0: 8点整，此时我们看到东跨东沿线路是方峡焦金山隧道路段，目前呢是从焦金山排队的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方向，东北的完新村莲花山隧道之内，北行呢是去往香炉的桥上，流量也是比较高的。此外来关注一下东莲路，目前看到东莲路从华南附近开始到金三角下桥的位置，一路是非常缓慢的一个情况，过了大坊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疏港路绿波桥到侯一花儿小区路段东行，另外西北路迎客石广场进入到西北路的锦绣新生桥一直到绿波桥，这一段也是一路缓行的。西部大通道机场方向西南路上方位置以及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室方向目前是红色饱和的。红岭路柏林应山小区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另外在博远路进入到学子街去往广贤路方向是大流量。此外胜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胜利路东行，中山广场环岛解放路桃园桥去往青云街方向，另外在光明路隧道进入的光明路去往大连湾海底隧道方向仍然也是流量比较高的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9点前后转晴，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6度到30度。
7: 妈妈，好热呀！
8: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7: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3: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9: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9: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6，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看看路面上的消息吧。齐齐哥说到了西北路去往松江路桥上，这上桥口啊，现在是有刮蹭的事故啊，提示各位注意一下。
0: 哎，还有呢，这是喵喵张说，你们这 BGM 的音乐啊，都是从哪儿找的啊？这家伙推荐一下呗，把睡眼朦胧的我都给我震醒了。
1: 还有纵横说，高峰啊，你是咱大连早高峰的教授，这个是真的，我们都认。
0: 所以我只能混大连这个圈了啊，到别的地方不好使。
1: 那你名片上可别印啊。
0: 人家说50多个头衔，那10个以上都得警惕呀。啊，关键是50个头衔，那名片上咋印？能印下吗？
1: 现在人家就直接给你传一 PDF， 你就他那头衔，大家可以去网上搜这个张龙的这个人啊。你就发张龙，你就能搜出来他头衔，巨多巨长，而且每一个都很长。
0: 千万别搜，搜都是便宜他了，我觉着啊。还有这方块说，打车平台如果有未付订单，这个我也遇到过类似的经历啊。如果你不先支付这笔欠款，你真的是打不了车，也用不了车。我是后来呢找了这个平台的客服，证明那个打车订单也就是欠款的人啊，不是我，因为我用这个手机号的时候啊，哎，没有这个订单。你那个订单的时候，我还没用这个手机号呢。后来呢，客服经过核实，把那笔未付款的订单就给取消了。
1: 哎，那我觉得这样的话，那司机那一方呢，在司机那一方，这事儿就算完了吗？
0: 要不然就是平台给司机进行，
1: 付款。但是像刚才川少说的，就是7年了，平台都不付也不管，就平台也不管。
0: 那平台应该给司机进行垫付或补偿，要不然的话呢？
1: 你说这事儿咋算
0: 呢？最终啊，都是司机吃亏啊，毕竟活是人家干的，
1: 对呀，
0: 钱儿没捞着啊。
1: 还有乔伟大丝花，我说我一般都这么介绍我自己，我是诺贝尔文学奖读者，清华大学所在国家学生，世界500强企业简历投递者，各大顶级购物平台的资深买手，某某咖啡10年品鉴师，多个千万粉丝账号的关注者，又是某某视频平台的会员。
0: 清华大学所在国家学生，也挺会介绍啊啊，这就是属于你自己的头衔是吧？那你取得的一些艺术成就呢，
1: 也得加上是吗？
0: 有没有拿出来可以炫耀一下的？你看我就曾经就没说过吗？我曾经获得过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后旗甘旗卡镇满斗镇金葫芦村业余青年组拉丁舞大赛银奖。
1: 哎呦我天哪，现场给我们拉一段来。
0: 现在不行了，鞋上去脚上不去了啊。
1: 哎，我想知道这地名真有这地名吗？
0: 反正我是说完了，管他有没有呢，
1: 记不记得住是你们的事儿了。
0: 再来一遍都不一定是一模一样的，我跟你讲。
1: 换个地儿参赛了啊。
0: 发发发还说，有一次呢，我朋友啊还我1000块钱，我说你赶紧啊把这1000块钱转给我，他非说转完了呀。我说你把聊天记录找出来，来来来，你要是转了我倒给你2000。他哪是转给我1000块钱，他在我俩对话里面说给了我发数字1000。
1: 而且现在很有趣的是做很多那个假的那个表情，假的那个相当于表情里边就是人民币啊，转账记录啊，
0: 或者是转款红包啊之类的。
1: 对对对啊。还有我们看看春江花月夜，说东快路入市啊，就是车辆是真壮观，啥事故没有，就是单纯车多啊。

0: 也有可能是现在是不是有点个别地方下小雨了，所以大家开的就慢起来了，确实是。想吃芋圆也说东快路入市区就堵车，说这个口开了，哪个口啊？是那个钻石湾那个口吧？
1: 我们看一下啊，这照片，
0: 海达那个口
1: 对，钻石湾就是从彭辉现在汇入到东快路主路的这个匝道口，
0: 两排都开了，
1: 现在是两排汇入口。那这车流肯定大呀。还有这在的说可毁了啊，就上个时段你们放的那首歌挺拿人的。
0: 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对，歌名就叫做真的还是假的。这是孟庭苇的一首歌。你看现在呢，你看这个 Neil 也说了，平台会先行垫付，不让司机吃亏。
0: 但是你看这个风息说司机那边不会收到任何补偿的，未付的订单基本都是电话号不用了。很多打车软件以前存在相当一大批未曾实名的账号，有个手机号就能下单。我觉得这些人他自己其实说实话他的成本挺高的，你为了这几十块钱你还得进去营业厅办号，通知你所有的亲戚朋友，然后把你自己所有的这些平台的号码再换成新的。也不轻折腾。
1: 开元盛世说，上个月我刚刚去的草原，我才知道真有甘旗卡镇这个地方。对，甘旗，我就是那年去的啊。甘旗就在那个地方被狗咬了，所以这辈子我都记得。哎呦，秀月街这个地方现在也钓鱼点了。
0: 是的。还有啊，这个是糖醋排骨说，我已经下967了，全程一个事故没有，就是车多。梭鱼湾那个口呢，一辆车都没有，俩口全开，跑得非常快，主路堵到20高那个地方，大转弯的那个地方了啊。
1: 好了，8:12，稍后的时间呢，来播出我们今天在鲜红的党旗下啊录音专题报道，
2: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系列专题访谈节目，集中宣传中央省市两优一鲜先进典型，让我们走进身边榜样，以更加坚定不移的信念，更加昂扬向上的斗志，更加务实担当的作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连篇章。
3: 本期为您播出的是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瓦房店市德利寺镇卢屯村党委的先进事迹。2026年的五一假期，一段赞颂德利寺樱桃的诗歌在短视频平台上吸引了大家的关注。这是樱桃吗？这不是樱桃，这是德利寺云雾雕琢的翡翠玛瑙。
4: 这是樱桃吗？这不是樱桃，这是德利寺云雾雕琢的翡翠玛瑙，是属于果农赏心纹路里北纬39度的奇迹，辽东半岛慷慨馈赠的甜蜜。这是樱桃吗？这不是樱桃，是晨露陪伴我几百次的日升日落，是漂泊在外游子的舌尖上的坐标。这是樱桃吗？这当然是樱桃，这是5000年农耕文明里永不褪色的丰收图腾，是中国樱桃第一阵把阳光。
3: 视频中的小男孩叫马胜浩，今年9岁，家住瓦房店市德利寺卢屯村马房深居民组，今年五一在自己家的果园里拍摄了这段视频。马胜浩的妈妈介绍说，
5: 马胜浩的爷爷也是在咱德利寺种樱桃的，我们家就是樱桃种植的面积也比较广，因为整个家族历历代代也都是在咱瓦房店德利寺居住，然后也有这种历史情怀在里面，也是小妹家乡相当于一个代言。
3: 德利寺的樱桃很有名，主产区就在卢屯村，卢屯村地处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

0: 主要是以农业、设施大棚啊和陆地大硬头持续发展为主，并壮大村体经济。因为我们大棚建业时间比较长嘛，我们主要当时就是做一个新品种更新，包括把这个设施农业啊进行延长，包括我们当时发展的这个空调大棚，完了暖棚，还有这个冷棚、寸棚、背棚、防雨棚，包括冷库，当时我们做到了这个全产业链。
1: 说话的这位是德利寺镇卢屯村党委书记高世界，他接手的是从拼产量到抢市场，从传统种植到科技赋能，从输出产品到输出品牌和服务的新型乡村发展之路。2021年，高世界把自己家里五栋樱桃大棚全都出售，全身心投入村务工作中。2023年，再一次把自己家的2160平方米的厂房无偿借给了村集体使用，用作分拣中心、快递集散地和合作社办公室。在村党委书记的带动下，村两委成员冲在前、干在先，形成了头雁领航、群雁齐飞的生动局面。
0: 就是卖大棚的时候啊，主要是我当时我家里有一个农词商店，还有一个大棚。大棚当时建的是5栋，就是我主要在大棚这块儿，俺媳妇在农资商店。当时就是因为上村里参加工作嘛，就是这个精力啊，就是主要都投在村里，所以当时就把这个大棚卖了。卖了完之后，就是全身心投入到村里。像那个我那个厂房，我还有一个樱桃分拣中心。我没上村之前，我每年效益是挺好的。当时我们2022年的时候，我们村里这个钱呢就升到15000了，每年这个租金也不高。23年，当时就是说，包括垃圾清理啊、人居环境这块儿，包括这个居民住房开销，完了还有一些这个办公支出，就是这个钱呢，就是没有收入来源。当时我干了2件事，一个是干快递，把这个邮政、顺丰加这个京东都整合起来，村里主导，完了要农户参与，这个我们是一部分收入。第二部分收入就是这个清理山址。把老百姓啊欠村里的啊，完了之后给收上来。第三步啊，就是立竿见影的，就是我那个分拣中心。当时村里没有钱嘛，我就把那个分拣中心啊，把那个我们家副书记和我们家会计派进去了。完了我就不参与了，我就没进去。完了他俩来主导这件事儿。通过这三部分收入啊，当时我们那23年就达到了接近25万，不到25万。
2: 樱桃棚也卖了，然后把厂房也租出去了，家里人没有怨言吗？
0: 他挺支持的，就是觉得我这块干的还行嘛。
2: 房如果就租出去一年，最少最少对您个人来说收入是多少？
0: 我现在就是不用我干的话，租出去是1年8万。
1: 2023年的3月，德利寺镇成立了大樱桃产业联合党委，整合镇内各村党组织、合作社、企业等资源，形成党建引领、资源共享、产业共兴的发展格局。联合党委成立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统一规划产业布局，避免同质化竞争。他们聘请专家实地考察，根据各村土壤、气候条件，确定差异化种植品种。同时整合各村资金，建设现代化温室大棚，引进先进种植技术，打造统一品牌，开拓销售渠道。和周边村庄一样，2008年前卢屯村以陆地樱桃为主，但是受自然气候影响，产量以及销售价格极不稳定。后来，卢屯村率先尝试温室大棚种植大樱桃。把樱桃成熟期提前3个月，价格猛涨5到6倍，村民们更是实现了收入翻番。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高世界捕捉到了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潜力。樱桃产业发展之路就是这样的一场探索之旅，如何更好地抓住元旦春节的市场呢？高世界同卢屯村李长年、许传胜、许传伟等农业技术能手再次踏上科技变革之路，大力发展空调大棚。在双温双控、植株二次休眠等先进技术的加持下，实现了樱桃元旦上市，卢屯村一举成为全国最早抢占2节市场的产区。
2: 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你？

0: 决定尝试这个温室大棚来种樱桃，有没有想过会有这个风险？
1: 实际上啊，这个就是我们家这块儿啊，就是为什么叫全国奢侈大棚、奢侈樱桃第一村啊？因为就是这个樱桃这个大棚这个起源地就是我们德累斯，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第二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家农户特别聪明，完了之后，其实最早的时候啊是没有这个空调大棚的，是暖棚。暖棚那时候也没有其他的，就是暖棚陆地。完了后就是暖棚啊，大概是3月初到4月20号就结束了，就是在这个3月初到1月份啊，和这个4月20号到6月5号，这是有时间差。当时我们就在那个不用那个红砖砌，就是整个用钢架上棉被，它这个保温不好，保温不好就把这个樱桃啊就延伸了。我们从4月10号左右，就是在冷棚暖棚还没结束的时候，4月10号左右，就是暖棚4月20号结束嘛，我们4月10号冷棚就开始下来了，下来能持续到5月10号左右。这个5月12号和6月5号又有空那儿，当时我们又在那个暖棚啊后面啊又干了一个背棚，就是监管不太好的，就是监管不太好的成熟又晚，它正好是5月初左右就下来了，它能持续到5月末，正好和我们陆地这块就接上了。就是说，我们当时就是从这个3月初到7月末，这个一直是有樱桃的。就是当时我们借鉴一个什么经验？这个国内啊，有就是车厘子这块啊，它在元旦之前啊，它有，那是价钱啊也挺高的。当时就是我们当时就想一个空调行不行？完了就是我们有就是主力农户啊也参观过，参观过学习，完了之后他们就自己感觉这东西能行，就开始尝试。尝试之后啊。你就是像我们今年嘛，就空调大棚这块从元旦开始下，应该是260块钱一斤。完了之后到这个2月16号过年，到这个初四初五吧，还是应该是160、150，就这样式儿。他这个一斤，他这一个大棚就是产值，实际上，投入这空调这部分呢，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一年就可以收回成本。但是它这个技术啊，能稍微就是，能苛刻点儿。就是假如说你不精心的话，这个东西可能头一年干的挺好，第二年就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当时就是我们这个农民智慧啊，再加上那个政府啊，他实时引导这块儿，因为咱镇里市里啊，对农这个对樱桃这个也比较关注，他有一些实时的信息啊，有时候通过这个农业部门就到我们镇到我们村儿，完了但是就是这个信息咱没有浪费，只要说和樱桃有关的。咱都是积极参与。
2: 如今，芦屯村已然形成了空调、暖棚、冷棚、背棚、春棚、防雨棚、陆地、气调库的全产业链体系，成为国内成熟最早、结束最晚的大樱桃产地。这也意味着，从元旦前到8月初左右，全国各地的人都能品尝到芦屯村的大樱桃。芦屯村这个地方是德累斯镇设施大樱桃的主产区，由于天气、交通等多方面的影响，棚区的作业路面坑洼不平，经常雨水较多，导致道路湿滑难行，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严重影响了村民的生产和生活。为了解决这一难题，9个村民小组的党员、群众自发提议，共同筹集资金维修道路。在芦屯村党委的带领下，大家不辞辛劳，自发参与。村党员骨干、村民组长带头投工投劳，出车出力，齐心协力参与到平整路面、铺设沙石、沥青以及水泥硬化的工作中。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原来坑坑洼洼的泥巴路大变样，变成了干净平整、便于运输的柏油路。
0: 您刚到芦屯村的时候，当时路是什么样的？
1: 当时就是每一到有结婚的啊，都会来找我。那个道上全是炮弹坑，就是那个柏油路啊，都是一个坑一个坑的。当时我们叫是炮弹坑。完了之后有一个坑，就是一到谁结婚，我们得去垫，把那坑给垫平了。要不是那个婚车啊，进不去。21年我上那个交通局啊，把这个项目就争取了。完了之后22年实施，把这条主路可以修好了。完了之后啊，就是在24年的时候啊，当时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家现在还有70多万平啊，就是这个作业路没修上，因为咱家全是山， 什么项目，什么就是

0: 农村局啊，包括这硬化项目啊，在咱这块儿啊，主要现在是社区硬化，还不是这个产业硬化。像我们金山都是产业硬化，当时就是村干部捐款，你像修一条道我捐1000，我们家第一数据捐500，完了剩下这村两委都是500，完了农户啊捐多少都有。我们是2024年，我们是修了大概是11公里多，完了之后捐款62万起，完
1: 捐
0: 了就
1: 款，
0: 是捐款老百姓捐款。
1: 哦，
0: 我们当时是什么？我们不强硬，就是你全部靠自愿。我当时修道嘛，咱这时间干到11点半就快干完了，那谁那个施工方就不想停，就一个一个一口气干完得了。要不是下午还得来，完我们下午就上另一条道了。完了，到时候那是走老百姓门口啊，我在那坐着，坐着完之后老百姓就把这个菜表拿出来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啊，他这个礼啊要比你钱，我觉得还是贵重。就是你吃一口菜饼，你说其实那个菜饼不好吃啊，皮儿特别厚，但是我吃了菜饼，我就给老百姓说，我说菜饼特别好吃。完了之后，实际上就是我觉得他对咱工作的一种认可。
2: 如今，村内道路顺利修缮完成，不仅方便了百姓日常的出行，也让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都迎来了极大便利。可随之而来，也出现了新的现实难题。由于德利寺的千亩果园多分布于山地，传统运输依赖人背车拉，几番颠簸导致樱桃损伤率高。无人机的使用使得运输效率提升了10倍以上，坏果率大大降低。
0: 去年呢，在25年的时候啊，现在咱和那个往那市邮政局，包括大连邮政局啊，我们现在是个共建、党建、联建这么一个单位。完了，邮政局啊，现在它分2部分，一部分是金融，一部分是物流。就物流这部分啊，我们合作挺深的。他们其中啊，就是邮政是国企嘛，他们就是只要这个运输啊，现金的东西啊，都会借鉴给我们。当时就是有一个无人机，它可以载重是300斤水果，300斤樱桃。就是它，比如说我们从山上到山底下，大概要是搞小三轮车运的话，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它给我们运下来，大概就2分钟就运
1: 哦，
0: 下来。去年是试验一下，就明年应该正儿八经的实施。
1: 高书记，你特别注重啊党建同产业、产业促发展这样一个工作思路，除了和邮政，还和哪些单位有这样的一些联建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联建呢，就是我自己认为什么，就一个村书记必须走出去。就是你搁家坐着，就是说，比如说镇里开会，我就去了，村里有什么情况我就干了，那你这个村永远发展不了。当时就是因为我是当兵出身的，就是我，基本上就是一直是和外界啊，就是保持这个联系的。像我们去年和发改啊，就往那市发改啊，就搞一个共建。今年我又和建设银行这块儿啊，又搞个党建联建。完了，现在我们又和大连乡村振兴学院呢，搞了一个合作。他给我们提供的也是党建联建，他给我们提供一个是，在我们成立一个大连乡村振兴学院，硬头学院就设在我们这块儿。完了，他还给我们提供这个5套无人数字直播设备。完了之后，还应该还有一个是，全国就是那个数字，全国就是这个硬头市场实时交易价格，将来也会在我们这块儿。邮政今年还给我们提供一套这个收银系统，就比如说所有的客商钱存到我们这个设备里，完了之后啊，农户到我们这来结款，就我们盈利这部分就不用给客商要了，直接给你扣下就妥了。将来就是也方便客商，也方便农户。实际上现在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只要有这个企业，就是有意向和我们这个，在我们这块推广业务啊。或者是和我们就是说村里，因为我们村里现在党建这块搞得比较好，就和我们搞党建这块，实际上就是他们有需求，我们有能力，就是我们相互之间就是一个就合作共赢嘛，这么一个发展模式。
1: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只要你真诚、肯干、甘愿付出，大家都会跟着你干的。这是你来到芦屯村这几年来的一个感受吗？
0: 实际上，当时那谁河北啊，有个书记叫李连成，也是老书记了。他当时说话就说一句，就是吃亏书记，就是你当村书记就得吃亏。实际上，就吃亏说白了，就是咱我理解就是奉献，就是你现在就想干好这个村书记。包括现在，包括我是21年上来的，我24年平当然是劳模， 今年那个我们村呢又评为这个省与这个县级党组织。实际上这几年的付出啊，就是咱就觉得什么，你自己只要奉献了，只要能吃亏，实际上就是个村儿啊，发展就成果，就是你自己你能得到这个成就感吧。你干的越就是越努力，给你的扶持政策越多。其实我自己感觉就是，你就是有付出，上面就有回报，就是我的感受。
1: 在您看来，乡村振兴这样一条路，要在未来还有哪些新的一些设想呢？
0: 乡村振兴要走下去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是回村的这个年轻人要越来越多。现在我们村老龄化特别重，就是60年这茬人没有劳动能力了，我们村可能要大面积辽荒，这个需要年轻人积极参与，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收入也比较高。再一个，现在就是什么政府引导这块儿，比如说现在国内什么东西产业发展的好，完了之后积极推广，组织我们学习，包括我们把学回来的东西用上，包括再把自身产业做好。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一个是，年轻人，一个是我们干新品种引进、政策扶持，只要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了，实际上就乡村振兴这块我们就做好。
2: 芦屯村，曾经这里只是一个人均年收入几百元的普通村庄。2025年，大樱桃产值达到了3.2亿，颗颗饱满的大樱桃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泰国、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实现了党群共富、村强民富的美好愿景。如今，高世界仍奔波在田间地头，筹划着樱桃市场、深加工、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大樱桃，这棵辽南小村的奇迹红果，正因党组织的带动引领，党组织负责人的创新与坚守，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3: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4: 路况报道。
5: 2:33的早高峰的时段已经结束，目前呢早高峰的公交专用道已经关闭。车辆比较多的依然是东跨路交金山隧道路的入室方向，东联路华南到金三角的入室方向，东联路春柳下桥的位置，以及东联路联合路下桥的位置。另外在疏港路绿波桥路段东行方向，西南路沿线目前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51路方向压力都比较大。再来关注高速，大连关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山内我是李妮编辑播报。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11: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12: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11: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12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12: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11: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6: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9点前后转晴，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6度到30度。
4: 出行提示。
14: 继续来连线一下火车站的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佳木斯郑州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14: 好的，感谢小波。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6: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7: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16: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创立的

0: 好嘞，8:37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领先早高峰，我们的节目呢继续在进行，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关注一下西北路绿波小区天桥下呀，是有两车刮蹭的事故，不知道现在这个事故点有没有撤离啊？但是我们这位听友呢，就跟刚刚那个事故应该是擦肩而过，差一点就刮着他了。
0: 除了这个事故点位呢，再来关注一下，就东北路哈、啊，在东北路立交桥桥下啊，东北路与民政街的交汇路口，就是大地食府这个位置，之前呢也有一起车撞人的事故，现在不知道撤离没有啊？
1: 嗯，还有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这个有的朋友说西部通道啊正在0到3公里的速度频繁切换当中啊，下毛毛雨了、
0: 啊，
1: 您是走在哪个方向？是入市区的方向吧？一般早间是入市区方向车辆比较集中啊。
0: 哎。啊，另外呢，今天我们不是节目当中啊教大家实惠。一些
1: 骗
0: 局，对不对？
1: 嗯、
0: 还有这身份啊，活鱼燕说了，我记得当年就是那个李宝库，他的那个身份哈，哎，我觉得编的挺好的。这个原话是什么的？你写的这个就有好几个漏像啊，
1: 还有漏像，这么长还有漏像。
0: 对，这个李宝库呢，给自己写的那个名片头衔是怎么写的呢？
1: 嗯，
0: 是中共中央国务院辽宁省委东兴县龙泉山庄药膳部主管经理李宝库。
1: 你别说还挺押韵。
0: 必须是一套一套的啊。
1: 哎呀，还有王道成说，老高你说我是你俩的资深粉丝，这名头算吗？
0: 嗯，
1: 印名片啊，这容易被人笑话。
0: 哎呀，潘帕斯说，刚才呢我在光明路隧道，你们俩猜我看见什么了？
1: 啥呀？
0: 我看见黄鼠狼了。
1: 哎呦我天，真假的呀？
0: 哎呀，跟着车在那儿跑呢啊。确实你看现在哈、啊、在咱们这个市区里面，
1: 嗯，
0: 有这个像在小区里面有发现蛇的，
1: 嗯
0: 啊，有发现梅花鹿的，有看见黄鼠狼的，小松鼠的，还有獾子的。
1: 嗯，还有爱琴海在问东快路怎么个限行来着？主持人，东快路没有任何限行啊，这都是好几、
0: 嗯、
1: 好多年前的事儿了。
0: 哎，还有啊，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关注啊这个素源珍珠啊，可以及时入群。来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回复呢珍珠两个字儿哈，就可以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就可以进群。然后现在你进群下单的话呢，还能领价值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
1: 嗯，咱们这海水珍珠的溯源专场这两天就开正式开始了。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欢欢呢，受到湛江市珍珠协会的正式邀请，走进广东湛江亚洲大型海水珍珠养殖基地，
0: 嗯，
1: 带大家直击源头，溯源正宗的海水珍珠，国货好珠，同源同贝母，不用承担进口的溢价，源头直供，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本次溯源呢，砍掉所有中间商，为粉丝来争取源头地板价。
0: 嗯，
1: 从199元的福利款到10000元的高端藏品，可以说是丰富的款式一应俱全呐、
0: 啊。哎，想要入手啊海水珍珠的朋友啊，或者是为爱人来选一份心仪的饰品啊，立刻呢搜索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回复珍珠两个字，然后呢添加福利官进群，群内下单还能领价值109元的珍珠的胸针饰品啊。
1: 嗯，
0: 今天群里面呢还会跟大家分享这个福利的捡漏款，还有专场的专属折扣啊。21号也就是明天，我们将会呢在早晚开启两场现场直播啊，实付满1000元起呢还在送超值好礼啊，心动不要错过啊。因为欢欢已经到这个南方，到广东啊，明天给大家直播现场的话呢，帮大家来挑选啊。
1: 嗯，是的，
0: 嗯。
1: 同时呢，今天节目当中还要跟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 YSL 的黑皮革气垫。那么这一款气垫应该说是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了。
0: 嗯，
1: 官网呢是14克正装，平时要695，赶上礼遇季，大牌美妆破价秒杀，只要299，囤两个就更划算了，只要399，平均下来一个还不到200块，所以抓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大连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字气垫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
0: 对， 今天呢是属于限时特惠啊，同样是14克的正装，到手价格一支299，两支399啊，
1: 太合适了啊！
0: 哎，回复啊“气垫”两个字儿，“气垫”两个字儿。另外呢，在我们的小卖部里面购买的任何商品，全流程有一部咨询电话留给大家。你比如说想联系客服啊，想了解这个商品信息啊，或者是有退换货的需求啊，都可以拨打400-699-2799，400-699-2799。哎呀，雨佳说之前呢在星海公园我遛弯的时候还看见有人遛松鼠啊，
1: 遛啥都有吗？还有红孩儿说交通广播什么时候整点蜜蜡呀，
0: 嗯，
1: 就喜欢各种各样的这个饰品的人真的很多哈，一样一样来，咱现在不已经进展了好几样了吗？
0: 对，又是沉香，又是翡翠，
1: 嗯，
0: 又是和田玉
1: 石、
0: 珍珠，
1: 嗯，
0: 南红、蜜蜡是吧，
1: 是
0: 再给你整点串儿啊，要辣的不要辣的
1: 多麻多辣加糖加醋。
0: 哎，就是雨佳之前说遛松鼠那个，有没有可能是上山打老虎，老虎没见着，碰见小松鼠？
1: 有可能，就充分证明咱大连的生态环境确实非常好、啊。
0: 对对对，人与自然啊，这和谐发展，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说你是出于什么样的情况下去上山呢？有没有可能是赌气上山呢？
1: 也有可能，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心情不好的时候去看看大山大海，看看宽阔的东西，确实会让你的身心更放松一些。
0: 嗯，动不动的话呢，就不愿意上班的时候，就听见耳畔呢老有一个节奏在响起，那远山呼唤我，是不是？
1: 是，
0: 哎，
1: 天天叫唤。
0: 那出于什么样的情况去爬山？有的人呢，真的是属于拥抱大自然，
1: 嗯，爱好；
0: 有些人呢是属于啊，真是心情不爽啊，生闷气了，然后呢，借助于 AI 的大数据推荐他去爬山。
1: 嗯，但是呢，我们要爬山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山去爬。
0: 嗯，
1: 你看最近8月份，杭州有个应急队就接到了紧急的警情通知，有人被困在海拔1300多米的浙西三尖之一的大山上了。
0: 嗯，
1: 接到这个救援任务之后呢，7名救援的队员、2名民警、3名消防人员直奔现场。这场持续了4-5个小时的救援背后，竟然和 AI 有关。
0: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被困者呢所在的这个地区是海拔1558米，地形非常复杂，而且大部分都是未开发的区域啊。然后呢，山高林密，荆棘丛生，手机信号也断续，夜间气温还低，然后呢，极易导致迷路或者是身体失温呢。
1: 嗯。救援人员呢经过1.5小时的徒步跋涉，大约在海拔1300米的位置找到了报警求助的这小伙子。然后呢，记者就了解到他为啥就是跑到这儿了呢？
0: 对呀，
1: 当天啊，他跟媳妇儿因为琐事吵架，心情郁闷，就想外出闯闯，一时呢还没有目标，于是就向 AI 求助了。
0: 结果这个 AI 呢就详细问了一下你的心理啊，你的性格啊，你的身高啊，还有你的体能之后，这个 AI 你别说之前还装模作样整得像回事似的哈，
1: 是，
0: 所以 AI 郑重其事的给这个小伙子推荐了一个户外的线路啊，杭州临安浙西三尖的铜公尖，这是一个爬山的一个线路。对于 AI 的推荐，小伙子深信不

0: 仪啊，从苏州直奔杭州临安，爬上童公间无人开发这个区域，因为山高陡峭，他不慎呢还摔倒受伤了，
1: 嗯，
0: 结果就被困在了海拔1300多米的
1: 啊。然后呢，你看看人家这个公益救援队的队长就分析了，说这种靠 AI 指引户外线路的游客，在这么多年的救援任务当中，真的还是第一次碰到。他分析啊，可能是有不少的驴友在网上分享过童公间的，这么多年的救援任务当中，真的还是第一次碰到。就被 AI 捕捉整合了。那这种 AI 推荐的线路呢，肯定是不靠谱的。他自己呢，平时很少登山，也不户外运动。像童公间这样的海拔不断升高的户外路线，
0: 嗯，
1: 一般人咱是吃不消的。
0: 对呀，你得先做攻略，啊，先做准备。此外呢，啊，人家也说了，这个 AI 呢给小伙啊做推荐的时候啊，也没有提醒他在户外运动之前要准备哪些装备啊。结果这个小伙子哈，啊，贸然的就几乎什么都没带就来了，只带了一把折叠的小板凳啊，脚上呢穿了一双板鞋就来爬山了，
1: 哎，啊。我怀疑啊，他以为可能就像咱爬的什么那种莲花山呐，
0: 啊，
1: 或者什么那种富国山
0: 白云山，
1: 啊，对，这种就是都是不梯台阶儿，
0: 嗯，
1: 他可能就没想那么多，
0: 嗯，
1: 哎呀，所以咱得提醒咱们朋友们啊，就登山之前一定要提前了解这个线路的情况，选择这个难易程度要适合你。另外就是备好防滑鞋、登山杖、急救包这样的必备装备，而且就是很重要的是不要冒险去没有开发的区域，这个很重要啊。
0: 嗯。登山的过程当中呢，也务必要注意脚下安全，遇到呢陡坡还有湿滑路段呢，要放慢脚步，谨防摔倒受伤。如果在登山的时候呢不慎受伤或被困了，一定要保持冷静，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冷静是第一位的，立刻拨打110 啊，你要清晰地说明你所在的位置，还有呢你当时有没有受伤，受伤的伤情以及同行人员的情况，现在呢你所保存的体力还有耐心等待救援啊，
1: 嗯。
0: 还有苏菲说，你说这小伙子也是问 AI 之前， AI 不得先问问这小伙子你智商多少啊。
1: 王俊辰说，可不能听 AI 净胡说八道，
0: 嗯，
1: 我打麻将老输，我就问他我今年打麻将怎么样，
0: 嗯，
1: 他说你能赢可倒好，
0: 嗯，
1: 家输得更惨那天，不问还行，
0: 都是 AI
1: 一问就更输了，
0: 对，啊。但是我更关心的是这个小伙子哈，啊，因为啥你气成这样的呢，大半夜去爬山去呢啊，
1: 哎呀，这下给他气，从苏州跑到杭州去登山去，
0: 到底咋的了呢，这俩人因为啥给气成这样啊，大半夜你说从苏州到杭州去爬山，对吧，那玩意儿这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啊。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8:5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涂鸦说对，这就是小哥费玉清还有阿云嘎合唱的一首歌曲《新鸳鸯蝴蝶梦》。
1: 嗯，龙哥说这歌第一句一出来就是费玉清没错了。哎，
0: 还有来看看，这是大海啊，提醒我们中山路的西行方向，在森茂大厦这个门口呢，最外一排车道有辆公交车坏在这儿了啊。
1: 好，另外小犬薇说心情不好不想上班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听一听要山要海要自由，那听完不是更想上班了吗？
0: 要啥自行车啊啊！还有呢，这个战警大哥说近期呢受到弱降水系统的影响啊，尤其是刚才听到我们说了这样一个新闻的事件之后，这小伙子不是爬山吗，然后呢没做好充分的准备，
1: 嗯，
0: 最后呢就是被困了。说咱们大连地区呢整体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就容易形成呢极小的区域短时的弱阵雨，雨势呢是有缓也有急，降水落区呢都是比较难判断。特别提醒呢，大家长时间户外活动要随时关注天空当中的云量变化。
1: 嗯，
0: 长时间户外活动呢，建议随身呢还是带好雨具啊。如果你不在家，建议呢室内晾晒，关好门窗啊。这个提醒也很有必要。
1: 是的，尤其是雨下的非常的突然哈。例如说，大连高级经理什么学院到软剧院方向怎么这么堵啊？那就是不是已经到黄浦路啦？
0: 嗯，
1: 黄浦路它应该是入市区还出市区啊？就软剧院的方向了哈，经理学院到软剧院的方向现在是出现了拥堵。
0: 还有这个 Jack 也说，今天早上从高新区入市区方向太顺了，几乎没啥车啊。

0: 4.6公里距离，不到10分钟就到了、
1: 嗯、
0: 啊！
1: 海底隧道到这个点了，依然是一动不动的啊！驾驶也在问说咋回事啊？这个海底隧道啊！
0: 哎，刚才咱们讲完这个事儿、啊、哈，说 AI 给这小伙子推荐一个爬山的线路哈、啊。Jason 啊说 AI 现在倒是没进化出来多智能，但是筛出了不少轻信 AI 的弱智啊。
1: 真的 AI 就是你就看看就得了，
0: 嗯
1: 啊、看看就行了，
0: 就跟那个微信似的哈，你就是微微一信，你不能全信，不能太信。
1: 但确实有的人就是你一看他拿出来那东西，就是 AI 没跑了，而且就 AI 含量太高。我觉得就是 AI 是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让它含量太高，
0: 对，
1: 你要融入点人的这个理解和情感在里面啊。
0: 公主请开心，他说其实我觉得 AI 也没啥错，好好的日子你不过，你非得和媳妇儿生气，你说你。专去那些没人的地方，这回好了吧？
1: 还受伤了？你说你受伤回去，是不是还得你媳妇伺候你啊？
0: 嗯。啊，这回好了吧？你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语境和语气？
1: 哎、这一般就是外国人应该听不懂，
0: 是不是、啊？之前咱们出过一道问题哈、啊，让你猜这个结果究竟是变好了呢，还是变坏了啊？
1: 嗯、
0: 答案 A 是好了，好了，这回好了。
1: 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0: 啊！坏了坏了，这下好了，好了好了，这下坏了，你猜吧。
1: 太难了，这个、
0: 啥意思？哎呀，但是生活当中呢，总会有一些琐事儿是你不期而遇，而且呢不想却偏来的。
1: 嗯，没错。接下来呢，咱再说说最近呢有一个餐馆，陈姓的餐馆在浙江台州啊，这餐馆呢经常出现啊逃单的行为，
0: 嗯，
1: 忍无可忍，老板在店内张贴了近期就有4名逃单顾客的相片，相关的视频呢发到社交平台上，迅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呀、
0: 啊。陈先生这个餐馆呢开在浙江台州啊，这段视频呢就是店内的墙上贴着4张监控截图的照片，这照片里面呢有男有女，照片上还写着忘记买单或者没有买单，视频的配文呢是各位同行朋友，你们说我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做餐饮的真的很辛苦，点点点点点省略号，吃饭给钱也是应该的，希望呢所有忘记买单的人早日过来买单，省略号、
1: 嗯、哎、啊、记者注意到啊，评论区有网友对店家的行为表示支持，认为逃单确实不应该，应该给他曝光警示，也有网友说你直接报警就行了，你挂人照片干嘛呀，
0: 对
1: 啊，你这也是犯法的呀、
0: 嗯、
1: 也有人认为呢店主将视频发到网上的行为啊是在炒作，你是不是想通过这个吸引流量呢？
0: 后来呢这个店主啊就告诉媒体说，事情的起因呢是因为上个月有一名啊30-40岁的男性顾客到店里面就餐，一共消费了90多块钱，结账的时候呢这个男性顾客扫码之后呢当着服务员的面输入了密码，结果店里呢没有收到钱啊，他怀疑对方呢有可能使用了有问题的卡，或者是设置了延迟支付。这位男性顾客呢当时穿着还挺时髦的，挺体面的，却做出来逃单的行为，让他十分的气愤。
1: 是的，陈先生说他一怒之下呀就把这近期就餐未结账的顾客照片就给打出来了，张贴在店里进行了曝光，至今已有10多天了。他呢其实也曾经考虑过这样做确实有些不合适，
0: 嗯，
1: 经过数天的犹豫，他还是决定将这些逃单的顾客给晒出来。那对于曝光的目的呢，陈先生认为很简单，就是希望这些人或其家人朋友能够看到，促使对方回来赶紧把我这账给结了。
0: 嗯，因为陈先生说按照我们店里的规矩呢，如果发生逃单的情况呢是要处罚负责的员工的，这是员工入职之初就专门强调过的，但是自己呢并不忍心真的扣罚，每次呢罚钱起到警示作用之后呢，他会在下次发工资的时候呢给员工再补回来，老板还挺仁义的。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老是在你店里逃单呢？有没有可能你做的不好吃呢？
1: 哎呀，反正他说了，就是希望目前不考虑把这些照片撤下来、
0: 嗯、
1: 啊。如果有人告他，那我就认罚啊。
0: 看来也是有点就豁出去了。
1: 对，确实气够呛
0: 啊。现在就是有点破罐子破摔了哈。
1: 嗯。
0: 逃单确实不对，但你这个做法也确实不妥啊。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明天我们再会，
0: 拜拜。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东北路东化路的入市方向，交金山隧道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方向，向路交高架；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金三角部分一直到春柳下桥，包括相公街的桥上，一直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路口；西南路一。

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西北路的锦绣路路口路市区方向，包括西南路，目前在这个西快路桥下的南行间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疏港路和长江路汇流之后，进入港湾广场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呢，照比这个一般的早间高峰还是有点拥堵的。另外，在青衣街，包括赤旗街北行，汇入到民主广场以及解放路的北行武昌街、石葵路、奎英街的沿线和解放路交汇的区域，以及桃园市场目前解放路的沿线，车辆的密度仍旧是保持的比较高。滨海新路目前从国宝小广场一直到金沙滩，车多行驶缓慢。此外呢，在红林路、北行暖山、南行金柳路、阮建元路、阮建元东路的沿线，以及陵水路、五一路交汇的路口位置，五一路的入市方向，黄埔路目前从学院广场附近一直到海事大学，这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哺乳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九点前后转晴，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6到30度。
0: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阁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3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6: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7: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6: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7: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6: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说亮话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今天节目也将全程畅通节目热线88118666、88118967。各位呢，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难免的遇到与交通相关的疑难疑问、建议咨询，以及呢对交通行政执法部门有任何的举报、投诉或建议，稍后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进行一对一的交流。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微信公众号大家都熟悉了，对，六个字，大连交通广播。在微信交流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以视频的形式，但是呢很抱歉也很遗憾我们听不到声音。如果呢是文字和图片 OK 没有问题，但如果是语音的话呢，拜托各位转换成文字发送过来。年糕说博远路的桥上怎么了，压车是比较严重的耶，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确实是呢。博远路的沿线有事故吗？各位帮我们也看一下，那个稻草人儿拍下来一张照片，我看看这是什么车型。是丰田佳美吗？尾号 38T 的一辆黑色的丰田车应该是啊。说这是啥情况，今天早上上班途中在大一二院信号灯十字路口，这辆车往外扔了不明液体。没看见这个不明液体在哪儿啊？他说感觉是黄色的呢，像是是黄色的饮料还是我们这位稻草人提到的尿呢？他装在了哪里呢？瓶子里吗？如果瓶子里应该是个饮料吧，喝了半杯饮料扔在外头是啥意思？你放在车里不好吗？看见垃圾桶下车的时候找个垃圾桶扔掉不好吗？那如果是尿的话就更不应该了，对不对？那你应该是到一大二院验一下去，用那小试管装一点检测验一下，而不是扔在大马道上啊。那什么提到了还是希望广场这个栏杆就隔离栅栏，他说建议平移一下，平移到最外侧的最外道的那个外侧，把去儿童医院的那个路口封住，那不行啊。这要确实有一些走中山路想从中山路右转到儿童医院的，这不就麻烦吗？他如果想去儿童医院，他一定是把着最外侧的车道走，对吧？他这样呢去儿童医院的车辆到前面路口来右转，这样的话呢能挡住外卖电动车，也不影响去武辉路的通行。现在这个栏杆设的电动车还是挡不住吗？我们的热线继续为大家畅通啊，88118666、88118967。哎呀，再次的提示大家伙吧，昨天我们通过出租车执法大队了解到的最新信息，说的有部分个体车主现在呢还没有啊来进行申报，其实呢申报也不叫有补，它其实是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奖励资金，所以呢对于巡游车，无论你是电车还是油车，这个车补都有，叫做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和早些年的油补啊确实是有不同啊，但大家都一直以来这么讲也就这么讲了。所以昨天有朋友在节目当中还提到说，那既然是大力的发展电车，很多巡游出租车都是纯电车了，那是不是我们今年油补会多？这不会啊，总数除以大家营运车辆的那个数量得到的

数字我觉得和去年也不会相差太多，不相上下，因为确实我也是和那个曾经这个油补，包括和燃油附加费，它会有一些混淆。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再次的明确一下，作为巡游车，2025年如果你营运了，而且是满一个月了，那因为油补所谓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它都是按照月来算的，只要你营运一个月啊，就有相应的补助啊。巡游车，无论电车、油车都有。单车今年是单体具体补助多少，这个数字还出不来，因为确实是有一部分驾驶员呢现在还联系不上。那么昨天呢，我也沟通了一下，说如果就是这个车辆它营运了啊，咱们其实主管部门是有相应数据的，但是呢它没有提交它的相应的比如说银行卡呀等等一系列有效的信息怎么办。那么现在呢，咱们的执法队啊，机动大队每天呢单人要打200个左右的这个电话来沟通，就200多次啊，挨个打电话呀。因为有一些人的电话呀留了，但是呢联系不上，有一些人呢留了这个电话可能还需要再转接，或者说这个电话现在他不用了，能不能找到上一个这个电话，或者说找到现任车主的电话啊，增加了难度。也建议大家伙一旦啊作为营运车辆，车主也好，替班驾驶员也好，那么你的车辆相应信息有变化，就比如说你的电话号码发生了改变，一定切记要跟主管部门来沟通一下。好，如果还没有去到香洲路105号102室的个体车主，呼唤一下你们，通过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呼唤一下，目前还没有去到香洲路105号102室提交自己的相应的补助信息的，那么个体车主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奖励资金也正在进行啊统计的过程当中。女权说咋的，发钱都不积极嘛。确实啊，昨天呢我们和执法队的包括机动大队的相关领导在沟通的时候，他们也还说这个事情，说也不知道啥原因啊，确实是有一些司机就是联系不上，你说换号码了怎么也不知会一声，包括即便是他没知会给我们他换号码了，那现在知道每年要发这个所谓的油补，就是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奖励资金，他怎么还不来呢？我说行吧，每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呼唤呼唤吧。沙说昨天你不亲口说了吗，电车没有油补吗？对，确实是刷新了我的认知，我也澄清一下，昨天节目之后特意的和机动大队的相关领导沟通了这个事情。我说哎，不对呀，巡游车那不是只有燃料为汽油的才有吗？说不是，确实不是。现在呢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只要你作为巡游车，你呢在2025年有过营运满一个月，这种情况就有油补。所以也别再说油补了，大家说是油补比较简单啊，自认为是油补。那么如果从字面意思来讲，是不是油补只有油车有，而不是的，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巡游车都有。

0: 麦斯提到在东快路出市区方向，快到大连北站分流口，大概呢是十米的地方，一台车坏在最内侧车道了，各位注意一下。好嘞，我们的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为大家畅通，88118666，88118967，迎进来等在线上的韩先生。韩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敏啊。
0: 您说。
1: 我是上周五跟您反映那个我在北广场和一个交通和一个出租车发生交通事故那个事。
0: 嗯。
1: 碰撞事。
0: 现在的进行到哪一步了？
1: 啊。我为什么今天给你打电话？
0: 嗯。
1: 就是应该是周一给你打电话，他是你说完当天，上周五的当天下午1点多左右，他给我来个电话说，

0: 用你个人的，他按这里他直接就转过来了，他现在到现在没给我转过去，是交通事故还是故意撞人，他也没给我转过去。
1: 那当时跟你沟通的这名交警，你跟他联系一下，他不是给你打过电话吗？正好你联系他一下，对，你提供一下你的这个车号，告诉他我已经到辖区的派出所去了，但是现在呢没有网办的这个过程，问问。
0: 那我想问一下明，你说我这个事情，他是不是应该给我开个责任认定书啊，什么那
1: 那
0: 事儿的？
1: 不一定，如果非交通事故的话，人家交警部门怎么给你开事故认定书呢？非交通事故，非交警部门受理，所以呢，他这个情况你还真得到辖区派出所，因为是恶意的造成的车损，他不是，对，不是不可控的
0: 车
1: 情
0: 损
1: 况。
0: 那个对，他撞人
1: 啊，撞
0: 撞
1: 人
0: 我
1: 了，对，你人在下面，他车故意撞上你了，对吧？
0: 对呀、啊。
1: 你到派出所，辖区派出所正常做笔录，需要交警部门出具什么？那你和交警部门来沟通，应该会有一个证明，而不是责任认定。他只可能给你出具一个这个说明，而不是事故的认定，因为非交通的事故，交警部门是不可能给你出事故认定的。嗯，好吗？如果辖区派出所在记录笔录的过程当中说需要当时你这个交警大队给你出具一个什么事故说明等等，那么你就带着这个交警带着这个辖区派出所的这个情况，你告知给大队说好，我现在需要这边出具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证明说明，那你就到大队去好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0: 我去派出所，派出所说，你这个事需要交警移交过来。
1: 那就让他移交呗，你沟通一下。怎么移交？你问一下。
0: 我上交警问的。
1: 你直接打电话就行啊，不是有那对方的号码吗？现在办事儿都
0: 那行。
1: 不用那么麻烦，你直接打电话沟通，你就说我已经到辖区派出所去了。那现在这个情况呢，辖区派出所受理的前提是需要你们这边给一个网传，是吧？对，
0: 好嘞，
1: 很简单，他可能也忘了。
0: 好嘞，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再见。
0: 好嘞，再见。
1: 想起来了，这是这个司机下车之后站在对方车辆的前面啊，对方司机直接往前开了，这就不属于交通事故了，看后果来定性了。往事如烟说，一位女驾驶员在东快路入市区过了隧道，车是坏了呀，坏在中间道路上了，但是呢，车辆没有开双闪，出事方向两台环卫车占了两排道。那这东快路入市区方向就是南行方向，还能开吗？现在还能动吗？往事如烟。张毅说什么情况？昨天还提到火车站南这边挺好的，今天怎么又出来了？就是大家伙说的那做旅游的那一些喊客的，是不是？青泥洼桥派出所，我们再联系一下，大家也可以联系一下，没有问题，也可以拨打12328，也可以拨打铁路交警。道法自然说，米阳就在刚刚香炉礁桥下左转，掉头去香一街这个路口。我呢刚要左转，对面呢直接逆行杀出来一台车，哎呦我天，差一点就撞上。而我正要理论，看看谁给他的勇气敢这么开车，结果一看拉倒吧，人家后面跟了五六台车，全让大哥带着逆行呢。而我就合计，这帮人开车都合计啥呢？就只顾跟着前车走吗？前车大哥真敢带头，后车这些兄弟们你也真敢跟车呀？明明是逆行，你看着你跟那个箭头都是对向走的，是吧？箭头朝向都是迎面的。左朵朵提到，目前在新南路飞扬公寓的门前，在

道路上有两私家车刮蹭了，造成西南路部分路段有压车。哎呀，这个位置有点麻烦了，再往前走一点就是熟食品的那个露天的市场，右手边是露天市场，左手边是熟食品教育中心，所以一旦有车坏在这个位置有点难办呢，特别是西南路南行方向的车辆有点难办。如果再过个火车，那可能就雪上加霜了。

丽提到了说，早上好敏阳姐，想反映一下中山路人保财险门前那个人行横道是为行人过马路使用的，但是现在呢外卖电动车横穿比比皆是啊，说这是真是速度太快了，非常之危险，令人担忧。

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继续为大家畅通。峰哥说前面这大哥不一定有那么大勇气，可能就是走错了，但是后尾一下上了这么些人，是不是这大哥感觉一下勇气就来了，底气就倍增了？那也不能拿着不是当理说呀。有时候啊，我们路上单行道啊，遇上逆行的，你会摇下车窗跟他说一下：“哥们儿，你好像开错了，你是不是逆行了？”大哥会振振有词，因为这一类大哥我也遇上过。是不是如果我们看到别人这样善意的提醒，会说：“哎呀，不好意思，可能真开错了，下次我注意哈。”再或者说：“啊，没注意到啊。”这是说我平常都这么走啊，干你什么事儿？这种情况就会导致下次再有类似情况发生的时候，你都会想：我车窗打不打开呢？我提不提示他呢？这对方这车主能不能像上次那个驾驶员那样呢？哎呀，这是咋了？三好说，你看看。这个车，看这车怎么了？黄色的厢式货车，那能不能看出来这个车不是直的？不是直的是个什么意思？我来看看啊，没跑直线啊？啊，这个车有点偏重，好像有点歪，能看出来。它好像车厢里面是不是装的东西太偏重于右侧了？那个箱有点往右歪，就里面装的货可能不均衡。妈，这大哥开的咧咧歪歪的，用东北话讲栽栽愣愣的。哦，对，多彩就说：“绵阳姐，我就想问一下，如果个别司机就不去配合申报油补，能不能影响整体的这个发放？”不影响。这事儿啊，我还特意问了一下。昨天呢，我们机动大队还特意说没关系，即便是他没有来申报，因为不确定他的这个银行卡号等一系列，包括他的手机号码，我们都给他留在。对了，但是呢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哈，规定的时间内如果确实不来领取这个钱，还要返回市财政。我再看一下昨天沟通的信息哈，怎么说的意思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但我要给大家表达的清晰和准确一些啊。

哦，对，是这样。如果他不来申报的话，直接把这个钱也给他申请下来，但是呢怕对方不知道，所以呢还要持续的跟车主沟通，什么时候能沟通得上。另外呢我们也在广播当中呼唤一下各位个体车主，说如果到那时候说钱都请下来之后呢，他依然还是没有来领，钱到位了但对方没有来领，这个钱呢就发不出去，只能

0: 回到市财政去了，然后就再申请不了了。我确实还没有问那这个有没有时间的限定，我现在问一下哈。你看各种问题都有发生啊，我们想当然的以为说那发放一个这样的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奖励金，就大家说有补也好，那不得可长精神头了是不是？但你会发现也确实有些驾驶员，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目前大队里的办事人员啊，每天这个任务就是各种联系啊。哦，善待自己说，明早上好，金浦新区的这个地点在哪里？就是那个城市奖励金具体到哪去？哎，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问了，没有金浦新区的驾驶员了解吗？知道的话告诉我们一声哈，我们也确实不知道在金浦新区具体到哪个地方去提交相应信息。出发说，哎呀米娅，你千万别提示了，说容易挨骂，你这算哪到哪，你就是呲楞两句，说你被骂过吗？那倒还没有。哎呦，纯粮原浆酒提到在鞍山路的西行方向快到沈阳路交叉口的这个地儿啊，一辆电动车给一位老人家，一位老大爷刮倒了。大家伙注意一下，在鞍山路西行方向快到沈阳路交叉路口的这个地方，电动车给一位老大爷刮倒了，可得注意啊，一定要多加小心，老人家摔一下这挺麻烦的啊。美凤说，米娅姐快帮我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我感觉你这个小图标因为不太清晰哈，应该是胎压报警吧，是不是胎压漏气了扎胎了？平常心说，米娅你有没有看抖音，这两天有人发青泥洼桥有行人横穿中山路，还有领小孩的，说这都怎么想的呢，非得出了人命才会重视吗？这个地方一直以来都重视，但这个地方确实总会有人铤而走险。哎，我想问问大家伙，就是那个花坛当中的那条道还留着呢吗？我们一直呢就建议把这个花坛的这个道啊封死，拿花啊都摆上，但是工作人员说即便拿花摆上也有人会给它踩出一条道。凤姐说想问这个所谓有补也好，什么城市发展奖励基金也好，那么给车主还是给驾驶员呢？有替班的情况需要给替班分这个钱吗？当然，谁营运的谁拿这个钱，你知道吧，就是车主先领，领完之后呢你给到你的替班也是按月给，如果他完成一个月了那么按月给，完成一年了12个月啥也不用说啊。广路岛说，美洋赶紧呼吁一下中山广场这个转盘，发现送餐车就是那个外卖小哥的车钻来钻去的，太危险了，是不是经常他们一出现感觉一下汗毛孔都打开了，拘灵一下子。好吧，关注一下半点路情，稍后回来。
1: 各位好，最新简段，东北路东环路出事，目前呢在苏玉湾一直到石会石矿弯道入市方向海口路一直到广电中心包括向卢家高架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是缓慢的。东联路的入市方向春柳下桥包括香公街桥上一直到西安路联合路下桥的部分，车辆的密度仍旧是高起状态。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南行黄河桥上桥以及在熟食品交易市场部分双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各位注意小心慢行就好。西北路的入市方向锦绣路的路口位置包括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在大菜市的周边，长江路目前东关街桥洞部分入市方向唐山街儿童医院的周边车辆的密度稍微有一点点高，但是都在恢复期当中。另外在滨海西路目前从国宝小广场开始一直到 金沙滩的部分，车辆的移动依旧缓慢，但是西行方向整体的状态还算是可圈可点，可以适当的选择。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星宇街山阳海洋世界门前，整体车辆压力跟昨天大致持平，但移动的状态是比昨天有好转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3: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2: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十二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3: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2: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4: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金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5: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九点前后转晴，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6到30度。

0: 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9:35，大家此刻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也再次的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娘。如果大家此刻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草原说敏娘好，反映个问题啊，在富民路715终点站，原来吧有个小饭店，现在呢改成了个麻将室，门口呢经常横着停几排车，会把人行道都堵死了，走路啊都实在没办法走。一般呢就是下午5点以后，哦，就是麻将室5点以后人多，那你停放车辆也不能这么停啊，是不是？那另外一个地方是马兰小学的门口，西边有一个中巴，还有两辆面包车，这几台车经常把人行道堵得一点道都没有了，啊，这两个问题希望呢帮忙解决一下。

这个敦煌路我看看是谁发送过来的，塑料袋批发说看看这个敦煌路，那现在他们这么斜着停放，这边车辆我看就只能过去一排半呢，如果是双向错车的话怎么错，根本过不去啊。多彩说苗姐，这个城市什么发展奖励基金，就是大家说的这个油补，有时候车主呢跟T班讲好了，他们之间是给还是不给，所以呢他们之间的谈成什么样啊就什么样。那怎么你的意思是有的时候T班还可以不要这个钱吗？总之是这样哈，你们之间怎么商量。因为呢城市发展奖励基金资金啊，这个所谓油补呢就是按照单车单月发放，按月发放的，单车是多少钱？比如说这台车，那可能在2025年，比如说1月份的时候，这一台车两个人开，那你们俩就1天做5，一人一半。而如果是一个人把着这台车，那就是一个人的，这很简单，是吧？好了，热线也继续为大家畅通，88118666，88118967。平常心说，你看。敏阳，我就刚刚说完，哎妈，你刚说完正好从这个地方走过呗，这是俩姐们儿啊，一穿一套黑，一个穿个白裙子，俩人就还不是往这走呢，现在站着了，可能是看来往车速比较快吧，特别是往中山广场环岛去的这个方向的车辆，往一号广场去的这个车辆比较快，俩人就在这唠嗑了，在这个地方落上了。哎，我看在胜利广场这个地方，你这张照片当中有摄像头进来的，是这个360度圆盘的这种。关键对这种行人，他还是个背影，很难取证，罚他款，是不是？龙龙说：“哎呀，就这个地方就。”青蛙桥这里别设计成那个绿化带，你直接上个隔离护栏不好吗？然后想好看点就直接在隔离护栏上挂上这个花篮，现在这个绿化带啊真的是太矮了，横穿特别轻松，说换成那个高护栏的话不就过不去了吗？最起码那些带小孩的啊，腿脚不好的就不可能在那翻了。

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奖励资金这个问题我刚才问过了啊，问如果说确实就有一些个体的车主没有申报怎么办，钱呢也帮他申领出来，具体呢来领的时间并没有限制，但看什么时候发钱呗，如果说能够尽快的来领取啊就最好了，因为你得先申报后领取。

0: 打个比方说，如果九月底能发放下来，咱打个比方哈，结果这一年到年底了，这个个体的车主也没有来啊、领取这部分奖励资金怎么办？那要原路返回，因为你发不到个体车主的那个对应的卡号里面，这个钱是要原路返回的。哎呀，我们可都希望发到大家伙的这个手里啊。好嘞，热线88118666，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迎进来厉先生。厉先生你好。
1: 喂，主持人好。
0: 您说。
1: 麻烦问一下，大连哪里可以办理家用的低速电动自行车的牌照业务？
0: 电动自行车目前呢，大家是可以在驾管车管大队，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这个二十高那个地方，车管大队有专门的，就是左边你到那个大队的楼下之后啊，左边是主办公楼，办理车辆的相关业务，右手边呢专门有个电动自行车办理业务的这个地方，详细的情况你可以到窗口去问。对，左右手，左手是主楼，右手是你能看。

0: 看到那个指引。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嘞，不客气，
1: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啊。
0: 嗯。奋斗的百合虾说：“就那个绿化带，踩出了好几个小毛毛蛋了。”说：“哎呀，就是要从这儿走啊，高低从这儿走啊，怎么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啥情况呢？怎么就想从这儿走呢？”

0: 小凯还问我苗姐能不能透露一下今年的油补啊是多少钱，现在未知，因为总数还没有出来，用总数来除以营运的车辆和具体营运的月数才是最终的结果，所以现在你让谁来那个掐指一算，这个算都算不出来，但是大差不差吧，跟去年差相差是多还是少的也没有一个太大的出入，我个人觉得啊。好了，热线8811866688118967为大家畅通，迎进来汪先生。汪先生您好。
1: 李阳你好。
0: 您说。
1: 我就是咨询一下，确认一下那个通信电缆厂上个周五这个公交道的黄线取消了，然后地标线也取消了，具体是这个公交道取消了呢取没取消，
0: 我还真没从这条道走，但确实也有人问，如果大家能够拍个照片给我的话，我看一下，就是没有黄色的震荡雨线了，但你看有没有白色的密集的虚线？
1: 化成白色的了，改成白色的了。
0: 白色虚线是什么样的？是那种密集的虚线，然后上面写的公交专用道，还是说就是普通的白色虚线？
1: 普通的白色虚线，
0: 那么也就是目前取消了。
1: 这些的数字全抹掉了，变成正常的那个车道了。
0: 好，如果确实没有公交专用道的文字的字样，
1: 啊、
0: 也没有白色的密集的虚线的这种情况，那么就是
1: 没有
0: 这一段公交专用道取消了。
1: 对，就是那个灯还在，上面的灯还在。
0: 哦，灯还在。那你要这么说，我又不踏实了。你这样，我落实一下。通信电缆厂的这个地方哈，公交专用道的灯还在，但是地面的标志标线都不在了。
1: 哎，都画成新的了。
0: 好的，我马上问啊，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答复，好吧？
1: 我昨天大胆的，反正我走了，反正地标线也没有，啥也没有，公交道也不显示了，就上面的灯还在，因为我天天走那趟道。
0: 好，你看就在这个功夫我问了一下，等答案啊，
1: 问了，
0: 确定一下，稍后呢我们就能了解到，节目结束之前肯定有答案，放心
1: 啊。行，我就是确认一下，行，那就不打扰您了。
0: 好嘞，王先生再见。取消了，确定取消了。哎呀，好多人都说王先生还在收听是吧？
1: 拍不拍了怎么不知道。
0: 如果确定取消了，那么就是随之而来的要把头顶上那个公交专用道的 LED 灯也取消掉，不然的话大家会蒙圈的。你看，
1: 蒙圈了。反正我心里心寻思，我要是给我拍一百，我回忆我也得回忆。
0: 那肯定是。
1: 地下没有地标线，啥也没有了。
0: 好，双向都取消了。通信电缆厂这一段的公交专用道的双向目前都是取消的一个状态。对，公交专用道的牌子都撤了。好嘞，那您就放心了，王先生。
1: 麻烦了，给您添麻烦了，
0: 不客气，再见。

这是真有人钻研呢，跑步专用。说早上好，敏阳，听节目这么多年了，发现很多朋友在交通事故的处理当中，很。

流程啊、概念的模糊不清，比如说是否为交通事故，还有事故处理的流程是否合规。抽出点时间看看书呗，大家伙儿看看法律法规的书呗，缩短一下处理问题的路径和减少一下处理的时间。我看一下，哎呀妈，你看他在家里研究呢，桌面上摆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包括实施条例。哎呀，这四个小本本，这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0: 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继续为大家畅通88118666 88118967。迎进等在线上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敏瑶。
0: 您说。
1: 那个，我有个交通事故，我想问一下，就是前两天我正常行驶追尾个车，你知道吧？追尾车。
0: 嗯。
1: 完了，撞完以后，我下车看了，完了，对方车挺破的，完了，对方说我车，你不用管，你自己车，你看你怎么修，你自己修吧。我寻思追尾了，他不用修了，我就自己修呗，反正撞的也不太厉害。
0: 嗯，他是这个表达的这个意思吗？
1: 对，
0: 他的意思是你追我尾了，但是我就不用你修了，你就修你自己的就行。
1: 对，他车挺破的，你知道吗？
0: 好，您继续说。
1: 就是、我追他尾，他说不用我修，完了他说不用管。
0: 嗯、
1: 我心里不用管，那就反正我车也没有车损，反正我也得自己花钱修，那就自己修呗，就这么事儿。
0: 嗯。
1: 完了我们就走了。
0: 嗯。
1: 走了过后，我寻思我这怎么追的尾？我这正常走怎么追尾呢？我调记录仪一看，他车刹车灯一个不亮，我们都得正常走，你知道吗？
0: 嗯。
1: 他车一个刹车灯不亮，我这。
0: 难怪他不用你赔呢。
1: 我得看距离太近了，我踩了不打趟了，就撞上了，这么是撞上的。
0: 那你当时的这个视频还有吗？
1: 视频有。
0: 视频有，可以提交。
1: 对呀、啊，完了
0: 提交给
1: 我就
0: 辖区，
1: 当时没报警嘛，完过后第二天打的报警电话，报警警察说你上干警队，你上干警队去找交警去。
0: 嗯。
1: 完了就去了，这不第二天去的吗？去了，完了昨天那个交警他休息，他就处理不了我的事故。
0: 嗯。
1: 完了我就问别的交警了，别的交警，完了就是说，刹车灯不良有责，你知道吗？完了就联系前车主了，前车主呢就说你当时不报警、啊，你也不报保险、啊，你过后找我不好使。
0: 那不是他说的不好使，要看交警的认定、
1: 啊，
0: 因为你有视频记录。这个是来佐证的，这是他的证据，是吧？
1: 对，但是呢，就是不是给我处理这事故的民警啊，他就说，你当时不报警，你也没有报，你也没报保险，处理不了，就弄不了。你当时为什么不报警？我说当时他不用我修，他私了了，不用我修，我就没必要报警，是当时这么想的。
0: 你们私了之间还写了相应的东西吗？比如说车内还拿出？
1: 没，啥也没有。当时就下车就聊了两句，对，他就说不用修。嗯，完了就走了。当时因为道路那个车比较多，堵车嘛。
0: 口头不用修，然后双方就各自走了。
1: 对。完了，这个姐就是不是给我处理这个姐，她就告诉她的意思说，你看人家有视频记录，你刹车灯不亮，你有责，你知道吗？
0: 对，正常交警会这样跟他沟通的。
1: 对呀、啊，完了，那个对方就是，因为当时叫人给打电话了嘛，对方就说他当时没报警，没报保险，这个我这怎么事儿？完了，叫人问我你当时报没报警？我说当时是没报警，我确实没报警。
0: 这个呀，是这样的，陈先生，我也隔您一句哈，就是，也要怎么说呢？分开来讲，就是事从两论，要看你当时追尾的过程当中，前车是不是正在刹车？如果确实因为他刹车，你呢，在座位后车看不见他的刹车灯亮，这个原因导致的，那前车一定有责任。但如果不是因为他刹车，就是正常的行驶，比如说你刚才一再提说他车挺破的，然后人家又没有点刹车，没踩刹车，正常行进的过程当中，你追尾
1: 刹车停了，肯定是停了。
0: 哦，
1: 因为他前面停了才是，因为他前面是个货车，货车因为开着我的左车嘛，我看不着，但是我开记录仪看见了，前车货车已经踩刹车灯，刹车灯亮了，但是他减速了，他刹车灯不亮嘛，我看不出他减速，因为前面他有个货车，人家货车是停了。
0: 好，如果确实因为前方前车刹车过程当中，而且呢刹车灯又不亮，引发的后车的追尾的事故，那么前车一定是有责任的。
1: 前面一个货车是有个前面有个轿车要并道，完了前面货车是并道，前面轿车他突然停了，他在货车后面吧，他就停了，他停了。我看不出他停，这是减速啥的，你知道吗？
0: 你可以把这个情况跟交警沟通，
1: 对呀、
0: 啊，对，让交警。
1: 第二天去的，第二天不在吗？完了，我第三天去的，找交警，这个给我处理这个交警就说了，你追尾你就缺责，就这么一句话就给我打了。
0: 哪一个大队？干警大队啊？
1: 跟您大队。
0: 你这样，你把车号留给我。
1: 第一个呢，就是说
0: 你把车号留给导播，节目之后我们来联系一下，我们来确定一下。因为如果说像我刚才所讲的，就是在这起事故当中，他的刹车灯坏了与否，跟你的追尾事故如果不发生任何关系的话，那你一定还是全责。这一点要坚持。但如果说因为他的刹车灯不亮造成了这起事故，那么这种情况他肯定是要担责的。所以你把你的车号留下来，节目之后我们来联系一下交警部门，赶紧的交警大队，是不是？
1: 就是说第一个事儿，我说他是认不了追尾的事儿，他有没有责任，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他不用我赔，就是后边别人修理厂，我们唠嗑也讲了，他车子就是说他驾驶证了或者车辆了，有没有什么异常，他得不用你赔的，他有没有这个可能，你知道吗？
0: 即便有这种可能，因为你当场没有报警。
1: 对对
0: 对，
1: 所以
0: 包括假如说退一万步讲，如果他有酒驾，打个比方哈，就是退一万步讲，我们来假设一下，那么你在现场没有报警，这都是问题。对对对对对，我就说这个意思吧。你这样，你把你的车号留给导播，节目之后呢，我们来沟通一下赶紧的交警大队，来了解一下你提供的这个视频资料当中具体事故的这个责任是否明确，好吗？好，
1: 给我处理那个交警是交警，他视频都没看，他就我
0: 你留给导播你的车号啊。作为后车，即便是前车的刹车灯不亮，那么我们也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天德说，第一是确实是你追尾了，第二双方当时不是口头私了了吗，都算是完结了，所以你现在在后悔可能也支持不了你了。简单快乐也提到了，说当时你没有在现场就报警，是不是也有一定的私心呢？大圆就提到，往往我发现前车刹车灯不亮的时候呢，我就会赶紧并道，不然呢在这样的车后面跟着，一旦没有办法变道，就需要加大跟车的距离。这你看，这就是老驾驶员驾车的一些经验教训。

夏天说苗姐好，反馈一下春柳的出市区上东联路这个地方能不能安装一个交替通行的牌子。这也是前一段时间大家伙有提到的一点，说那既然没有这个牌子，我是怎么样一个通行呢？我们也和郭峰警官进行了沟通。郭峰警官当时答复呢，这个地方确实还依然是按照交替通行来进行的，那么这个位置他们也要上这个具体的提示牌。这两天还没上吗？夏天你今天走的吗？这个牌子是不是还没上？

峰哥说，哎呀，后悔啊也不要紧，我只是说这个重新划分这个责任，说那不管咋说你也是主责，人前面是车，即便有问题啊，即便是因为刹车灯不亮了，即便是因为在刹车的过程当中灯没亮你追了尾，那么可能也负的是个次责，人家车再破你是不是也需要修车呢？但是人家当时在现场没让你修车，说直接可以撤了啊，就这么地儿了，说你再纠结的话是不是有点那个啊。

0: 哦，静心说上了上了，这个交替通行的牌子已经上了。哎呀，看来还不错，挺快的啊，有牌子了。 Meet Again 也提到了，夏冰冬火说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之后，交替通行那个牌子第二天就上了。哎呀，在此呢要给郭峰警官他们大队点赞啊。雷厉风行，当时明确这个地方要交替通行之后，他们也说了确实这个位置交替通行，原来那个牌子不知道哪儿去了，是丢了还是怎么着了，现在马上就要上啊，第二天这个牌子就上了。上好多天了飘雨说说你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都没走，说刚才那位夏天。小娜提到中山区人民路这边开始下小雨了啊，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小心慢行啊。奋斗也提到了春柳那里交替通行的牌子已然上了，山羊说不但上了，牌子还挺大的呢，有交替通行的指示牌啊。好，这就是让大家帮助大家，大家的这个眼睛是雪亮的啊。好了各位，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闵阳陪伴大家到这里了。室内的部分地区开始降雨了，各位行车在路上一定要保持与前车的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心慢行。稍后呢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更多音视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大连云收听并收看。
1: 救我卓华，问问你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啊。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北京时间上午10:00。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1点前后转晴。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6到30度。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室内各条主干路线主要压力还是给到了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的入市方向依旧是有等候的。另外，在滨海西路的沿线的东行方向，车辆尾段依旧是在国宝小广场。相对来讲，西行方向压力略小，但是照比其他路段，整体的通行状态还算是比较缓慢的，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路线选择的问题。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北部城区的华南环岛，包括在华北路的甘南路桥下部分，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妈妈，好热呀！
2: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3: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4: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5: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6: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当事人
7: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8: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9: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7: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0: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12: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11: 哎，欢迎大家呢把您在法律方面遇到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编辑成文字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做专业的解答。
12: 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设置单元。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来说一说醉酒乘客打到了无证的网约车，贸然开门致人十级伤残，车门开得不经意间却让悲剧的发生，而这个悲剧转眼就降临到了相关责任人的身上，而责任人们是各执一词，这笔账该怎么算？来看看法院怎么判。
11: 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长海人民法院立案庭的董春斌法官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张毅律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啊讲解一下民事诉讼管辖的相关问题。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7: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2: 我是鸿飞，
13: 我是小薇，
7: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14: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2: 好，法律身边事，时间回到2024年，这一年的9月4号凌晨的3点50分，网约车司机王某正载着四名乘客等候红灯，坐在后排中间座位的乘客赵某正处于一个醉酒的状态。一路上呢，赵某是持续于头伴高声交谈，并且在某一时刻向司机王某表达了想要提前下车的要求，但是王某没回应。
11: 之后呢，车辆因为其他的原因停下，醉酒的赵某啊误以为车辆已经到达了目的地，便越过右侧的乘客，猛地推开了右后方的车门。此刻刘某驾驶的自

0: 动就是电动的自行车从侧后方超速驶过，躲闪不及，重重地撞到了这个车门上，巨大的冲击力啊，让刘某当场重伤昏迷。经医院抢救，刘某虽然没有生命危险，却留下了脑外伤后神经症状的综合症，构成了十级伤残。
1: 公安交管部门也是出具了事故的认定，认定本次事故当中乘客赵某开车门妨碍通行承担主要责任，司机王某未尽安全的驾驶义务承担着次要的责任，而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刘某超速行驶也要承担次要责任。
0: 最终呢，因为各方就医的医疗费呀，还有咱们的这个残疾赔偿金等等损失赔偿事宜，他们在协商的过程当中没有达成共识，于是呢，刘某也就是这个电动车的司机，就将乘客赵某还有这个网约车司机王某、网约车的平台还有他们的保险公司都一起诉之到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1: 醉酒的乘客赵某呢，他认为自己当时处于一种醉酒的状态，司机没有给出回应或者是没有锁好车门，所以司机的失职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此外，司机王某从事3年的网约车，始终没有取得网约车驾驶员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运输证，也就是我们说的双证啊，他觉得这是网约车无证司机。
0: 而网约车平台和保险公司分别作出抗辩，网约车平台主张他与司机仅仅是服务合作关系，司机个人的侵权行为与我网约车的这个平台公司是没有关系的。保险公司呢，则依据保单的材料抗辩，表示涉案的车辆投保的性质是家庭自用，司机私自将车辆用于网约车运营，属于单方变更了车辆的使用性质，违反了投保约定，这一次事故与保险公司无关。那么这样一个案件，法院会怎么认定呢？
1: 是，所以我们接下来有请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我们的张毅律师给大家来具体的分析一下，问候一下张毅律师。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张毅律师。这个案子呢，法院审理后认为乘客赵某是在醉酒的状态下，他没有尽到完完全全的观察义务，贸然呢就开启了车门，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过错程度呢也是最为严重的。而司机王某呢，作为驾驶员，他在乘客表达提前下车意愿后，也没有及时处理，也没有采取落锁等安全措施，也没有尽到对醉酒乘客的一个安全保障与提示义务，存在了明显的过错，与乘客的行为呢共同造成了这个损害结果的发生，属于次要的直接原因。而受害人刘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自身呢对损害的这个结果也存在过错，法院综合考虑各方的过错大小和行为原因以及比例，最终呢划定民事赔偿责任比例为醉酒的乘客赵某承担60%，司机王某承担25%，电动车自行车的驾驶人刘某自行承担15%。关于网约车平台的责任呢，法院是这样认定的，平台虽然与司机签署了服务合作协议，但从实际运营的模式来看，司机的接单、营运、客源获取的行为呢，都是高度依赖于平台的调度，司机呢不具备独立经营的自主性，双方名义上是合作关系，但实质上是平台对司机进行管理支配的关系。网约车平台作为承运人，负有对车辆及驾驶员资质进行事前主动实质性的审核等强制性法定义务，并且保证车辆具备营运车辆相关的保险。关于保险公司的责任，涉案车辆投保时使用性质是家庭自用，司机呢私自将车辆用于了网约车营运，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被保险人未通知保险公司，而保险公司呢已在保单重要提示栏中对改变使用性质的风险也予以了加黑或者加粗的提示，投保人呢也签字确认了知晓相关的规定，所以说保险公司依法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但是交强险作为法定强制责任保险，具有公益的保障属性，其保障功能呢不因使用性质改变而免除，保险公司仍然要在交强险的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本案中呢，王某呢自2023年注册平台账

0: 号啊，到事故发生呢，长期呢是无证营运，未取得双证，平台呢既未要求其补充，也没有采取限制接单或者清退的措施，反而持续派单。平台审核缺失，使不合格的驾驶人得以接入运营网络，显著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并且直接导致涉案车辆因使用性质改变而无法获得商业三者险赔偿。平台的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呢，也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呢，综合考量平台义务违反的程度、平台抽成获益的比例以及保险保障缺失的程度，法院确定平台对司机王某应赔偿数额40%，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且赔付后呢，无权向王某追偿。综上所述呢，就是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向受害人赔偿各项经济损失19.82万元，乘客赵某赔偿6.4万元，司机王某赔偿2.6万元。网约车平台呢，在过错范围内对司机赔偿数额的40%，承担一个共同赔偿的责任。
1: 嗯，也就是说，网约公司赔偿的是2.6万的40%。
2: 是的，
3: 也就是说，最大头还是交强险，交强险发挥了自己的功能哈，就是交强险范围之内赔偿了19.82万元，给到了这个电动车的驾驶员。
1: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案子当中也是要提醒所有的网约车驾驶员哈，像有些人确实在买保险的时候会隐瞒他自己的真实的用途，因为如果说一旦按照网约车购买保险的话，这个保费肯定跟我们正常普通的驾驶的这个保费是不一样的，所以千万不要占这个小便宜啊。
3: 嗯，而且呢，这个案例非常非常明显的透露出了一个就是法院的观点，就是其实网约车的平台你的审核是很重要的，不要以为就是平台啊，我对我自己的这个责任这块呢我没有完全的覆盖掉，但是呢因为我只是跟他一个协作的关系，我就可以避免自己的责任，这个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判决当时呢，我们看到这个判决呢采取了有限共同责任和案份规则的这样一个结合的规律，然后呢遵循了原因力大小、过错程度两大侵权规则的核心标准。那平台的过错呢是间接的，属于系统性的审核失职，原因力呢是弱于司机直接驾驶过错的，因此呢就是在司机的这个责任份额之内承担了部分的责任，哎，实现了这个过错呀、原因力呀和责任的一个统一。
1: 对，而且呢在咱们这起案件当中啊，平台呢它确实搭建了网约车一个运营体系，它是主动吸纳了没有营运资质的驾驶员、非营运车辆进入到了这种公共的客运的网络，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领域当中，所以呢依据谁开启危险谁管控危险的这一个法理，平台的安全审核、运营管理的义务并不是你没有约定那就可以不赔偿的，并非约定的附随义务，而是基于风险创设产生的这种设定首要和持续性的义务，所以法院就认定平台你不能说这个服务合作协议来规避管理的责任，这样呢也是对风险源头创作者的一个非常有必要的责任方面的约束。
3: 嗯，所以我们要提醒啊，网约车的一些公司，当你在吸纳这个无证的，尤其是无双证的驾驶员进入到自己的网约车公司里进行营运的时候，那未来如果他出现了交通事故，你也是要跟着担责的啊。
1: 嗯，好，进入到我们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
4: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 听法官说单元为大家邀请到了长海人民法院立案庭董春斌法官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张玉律师共同做客直播间，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民事诉讼的管辖范围这些比较实用的问题。
3: 咱们大连市的市民呢，平时啊遇到借钱不还、交通事故赔偿、租房纠纷，都知道要去法院去起诉，但常犯愁，说我家呀在甘井子区，该去沙河口法院呢，还是去中山法院？但欠我钱的人呢在沈阳，我还需要到沈阳去立案吗？今天啊，我们就特别邀请长海县人民法院立案庭的法官，结合咱们大连的实际情况，和大家聊一聊遇到了。

0: 层级和地域分工，确定管辖的核心就两个原则，一是方便当事人打官司，二是方便法院审理调查和后续的执行。比如说啊，在长海发生了一个事故，那么长海法院对于就近的调查取证啊，上门执行，包括询问当事人都非常的方便，所以立案是维权的第一步，找对管辖法院，案子才能顺利的进入审理程序。
1: 嗯，在打官司的时候，我们先要找到对口的法院。那么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遇到了这个民事纠纷，首先该判断我们到哪个级别的法院呢？是不是所有的案子都是到自己的所在缺失县基层法院去打官司？
0: 啊，这个就是第一个核心，级别管辖。咱们国家法院分为四级，由低到高分别是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以及全国最高人民法院。绝大多数普通民事纠纷都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也就是咱们大连市的中山、西港、沙河口、甘井子、旅顺、金州开发区、普兰店市、瓦房店市、庄河市、长海、高新、长兴岛法院。这些法院都属于基层法院，像一般的民间借贷、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离婚纠纷等都在基层法院立案，只有标的额足够大、影响足够大的案件才会往上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新的标准，普通国内民商事案件的级别划分是这样的：一、双方当事人都在辽宁省内，诉讼标的额在5亿元以下的都由基层法院管辖，5亿元以上的由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二、有一方当事人不在辽宁省内，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下的由基层院管辖，1亿元以上的由大连市中院管辖；三、如果是在全省范围内有重大影响、标的额特别巨大的案件，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才到最高人民法院管辖。那么我举几个例子来帮大家进一步了解什么是标的额决定法院的层级。第一个，原告是注册在中山区的大连某建筑公司，被告是注册在长海县的大连某建材公司，因为双方供货合同产生纠纷，起诉标的额是4.8亿元。那两家都在辽宁本地，一个在中山，一个在长海。那么标的额呢？合同是5亿。那么是4.8亿，不到5亿元。那么5亿元以下的都在基层法院管，所以这个案子直接就去被告住所地长海县人民法院立案就行，不用跑到市中院。那么第二个例子，如果同样是这两家公司，标的额涨到了5.2亿，那么超过5亿元的标准，那一审就必须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第三个例子，注册在长海的某贸易公司起诉山东一家企业追讨1.2亿元的贷款，因为有一方不在辽宁，1亿元以上就归中院管，所以这个案子一审就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理。如果标的额是8000万，那么就可以在长海县人民法院进行立案。
1: 嗯，刚才是4.8亿和5亿的差别，这个是1亿和1000万的这个差别，它俩是
2: 因为第一个是两个都在咱们辽宁省内，都是一个是甘井子的，一个是在长海哈，而下一个呢是一个是
0: 山东
2: 啊，一个在山东啊，不
0: 一
2: 样。
1: 他俩的区别是，只要是外地的，那我们就是1亿元
0: 以上
1: 就到中院。都如果我们都是咱本地
0: 的，
1: 你这个标的额就要大于5亿才能直接到
0: 中
1: 院，剩下的呢都在基层法院了。
2: 那像
1: 是这样的哈，
2: 像第一个这个4.8亿，这个是不是既可以在甘井子咱们人民法院立案，又可以在长海这边立案，两个地方都行吗？
0: 好，那这就是第二个核心了，叫地域管辖，也就是同一个级别里哪个地方的法院管。地域管辖最基础的原则叫原告就被告，简单来说就是告谁就去谁家所在地的法院去告。就像刚才我说的，原告是注册地在中山的，那么被告呢是注册地在长海的，那原告就被告就是原告去被告所在地的法院，就是你得到长海

0: 就不能去中山了。那么如果说被告是个人，那么他的住所地就是他的户籍所在地，就是咱们身份证上面写的，就是大理辽宁省大连市哪哪哪啊，那个就是我们的户籍所在地。
1: 嗯，那如果说隔您一言哈，如果说他身份证上写的是中山区，但实际他常住地比如说在甘井子区，那他应该到哪里去打官司呢？
0: 好，这个就是另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了。如果户籍呢，假设如果户籍是澄海，但是他经常呢在甘井子居住，而且已经连续住满一年以上啊，当然了，如果是你是在那儿上学或者是就医，那不包含此例。那么甘井子法院就是他的经常居住地，要去甘井子法院起诉。如果被告是公司企业的住所地，就是他的工商登记注册地，比如注册在澄海的企业，一般就由澄海的法院来管辖。
2: 嗯，
0: 举个例子来说，什么是原告就被告啊？
1: 嗯，
0: 家住大连澄海县的王先生借给家住沈阳和平区的李先生10万元，到期不还。那么按照原告就被告的一般原则，李先生是被告，住所地在沈阳，正常情况下王先生就要到沈阳和平区法院去起诉。那不过大家别着急，后面我会讲到像民间借贷这种情况，咱们大连本地的出借人其实可以在家门口的法院起诉，不用往外地跑。我说的是最一般的原则，一般来说就是原告就被告，这是最一般的原则。
2: 嗯，这样大家不用往外地跑，千里迢迢的去打官司，成本其实还是非常高的。那么有没有什么比较方便告原告的情况呢？就是在咱们当地来告他吗？
0: 当然有，我刚才已经说了，原告就被告是最一般的原则。那么除了原则，当然还有例外。
2: 嗯，
0: 法律专门规定了几例例外可以在原告住所地的法院起诉。那么主要是以下三个。第一个，对不在国内居住的人提起身份关系诉讼，比如说涉外离婚，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美国，你不可能去美国起诉离婚，所以说你可以在当地起诉离婚。二，对下落不明宣告失踪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三，对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被监禁的人提起诉讼。那么除此之外，像合同纠纷啊、侵权纠纷还有专门的管辖原则，原告都有选择权，不是只能跑到被告的住所地，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重点，大家最常用到的内容。
2: 嗯，像咱们交通广播的听众绝大多数都是这个车主，所以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的纠纷，在咱们大连发生了交通事故强起诉要赔偿的话应该去哪个法院，我们请教一下张毅律师。
3: 交通事故呢属于侵权责任纠纷，适用侵权纠纷的管辖原则，由侵权行为地或者是被告住所地的法院管辖。原告呢可以二选一，放到咱们大连的场景里呢，就是侵权行为地就是事故发生地，被告住所地呢就是肇事司机、车主或者保险公司的住所地。比如家住西岗区的王先生开车去金州，在金州区的一个路段和一辆辽阳牌照的车呢发生了碰撞，对方是全责。在这种情况下呢，王先生修车加医药费呢一共损失8万元，对方和保险公司呢都不配合赔偿。那么王先生呢有两个选择，一是去事故发生地，就是金州区人民法院起诉；二是去被告住所地，也就是辽阳车主的户籍地法院或者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住所地法院起诉。对咱们大连本地的车主来说，肯定是选金州区的法院更为方便啊，不用到处跑，这就是法律给当事人的一个选择权。
1: 那么他选择的就是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是指的对方的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还是说他的车辆的投保的保险公司？
3: 是应该是对方的，就是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谁认定是事故的主要责任，谁来，应该是谁的保险公司作为被告。
1: 嗯，所以他如果是选择对方的保险公司的起诉，就是所在地去起诉的话，应该也是在外地，所以他就是还是选择事故发生地，对于他来讲更方便。
3: 对，
2: 但是这件事情发生的事故，咱们举的例子是在金州区，如果去外地，咱们现在很多人去开车去旅游自驾游嘛，如果真的到了外地更远的一地方，
3: 那还是这样，还是要
2: 考，还是要在，要不就是事故的发生地。
3: 对，
1: 嗯，那他可以在，比如说原告的，就是比如交通事故之类的这种案件，就像我搭档讲的说，你看我是个大连人，然后呢，我在外地发生了事故，为了我自己方便，我在大连的 法院可不可以起诉？有这个条件吗？
3: 不可以，
1: 是坚决不行呗。
2: 就
3: 是唯一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原告就被告，然后对于这种特殊的侵权纠纷的管辖，就是侵权行为的发生地和侵权结果的发生地，来决定你的第二个管辖选择。
1: 哦，
2: 确实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1: 那只能是在外地打这个官司了啊。不过没关系，有律师啊，可以找一下赵毅律师，赵毅律师帮你打啊。
2: 就律师可以替大家跑腿儿。
3: 对，是的，是的。
2: 那就顺便说一下咱的联系方式吧。
3: 好，大家好啊，我们是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我们的位置呢是在中山区自立街41号劳动公园的东侧，我们的电话呢是0411-8244-2755，0411-8244-2755。如果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电咨询。
1: 对，咱们北京市伟恒律师大连律师事务所是一个全球的律师事务所啊，在国外也有分所。那么在大连呢，咱们的这个所也比较大，律师也特别的多，所以基本上你的电话过去之后呢，他们会根据你电话的具体的案件情况进行分类。然后呢再派他们这一类型的案件当中干得最好的这个律师给您搭配来打这个官司啊。大家有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也可以打那个电话咨询一下。那我们交通广播的听友去咨询法律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咱们这边也都是免费给解答的
3: 啊？是的，
1: 张毅律师
3: 啊，没问题，只要是交广的听众啊都没有问题
1: 啊。当然了，如果是人去了律师事务所，然后郑重的说，哎呀，我要有一些官司要打，我进行律师方面的咨询或者是案件方面的建议，这个它是需要收费的啊。但您就是电话咨询这块，我们的律师会给大家呢在电话当中呢解答啊，这个都不花钱的啊，免费的。
2: 我们微信平台上就我们今天法律身边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顺风车属于运营吗？保险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张毅律师。
3: 是这样，如果是经过平台的这种注册然后发顺风车呢，而且还会有收入的这种情况下就属于运营了，等于是就被我们会认定为这属于运营车辆。那么在保险的区别呢，就是因为保险对于私家车自己家用的这个保险的收费标准和我们所谓的运营的保险的收费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保险也是有区别的，一个是在费用上，还有一个在费率上都会有区别。而且如果说你是自有的私家车，你干运营的活，你买的还是私家车的保险，它的保险上都会有风险提示条款，如果你参与了运营，那对不起，这个保险是不给你赔付的，就这种一个情况。
2: 就这个我怎么觉得我会有不同的观点，我怎么觉得顺风车它不属于一个运营的车辆，只要每一天我的单数不超过4单它就不应该属于运营的车辆。这个我们稍后再给大家回答啊，我们先进半点的路情，然后回到节目当中。
4: 救我卓华，万万年
5: 守延安建西北，
6: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4: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5: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4: 我看好你啊！
5: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7: 路况报道。
8: 各位好，最新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恢复的还是在过程当中，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包括在西安路的周边，车辆的密度相对其他路段还是高一点的。东关街目前进入东关街桥同长江路东行线的方向，以及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在南部城区目前滨海西路的沿线、星海广场的周边、星宇街目前盛亚海洋世界周边，车辆密度仍旧是高起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7: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1点前后转晴。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6到30度。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
9: 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0: 有没有女生早上化好的妆出门两个小时就斑驳秃妆，而到了下午呢更是暗沉啊发黄啊，整个人看起来真的是一点精神都没有。如果你想一整天都保持那种精致的高级的底妆，又不想去专柜花高价钱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给带来的是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
1: 这款黑皮革气垫呢，是圣罗兰家的明星产品，和那个粉色的皮革气垫的清透水光感不同，它主打的是高级的柔雾妆效，遮瑕力更强，持妆也更久。粉质呢非常的细腻轻薄，上脸一拍就匀了啊。咱们这个遮瑕的这个程度呢，可以说哈一点都不厚重，持妆一整天也不暗沉不斑驳。那外壳它自带的这个 YSL 的标志性的这种微纹的皮革设计，黑色的菱格的压纹的搭配，搭配了那个金色的立体的 logo， 拿在手里呢就像一只迷你的高定的手包，咱们补妆的时候呢都自带仪式感。这个有两款热门的色号哈，大家哈可以闭眼入。一呢是 B10 象牙白，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还有呢 B20 是透亮白，更适合咱们亚洲人的肤色，暖黄皮呢也能够轻松驾驭。不管你是冷白皮还是暖黄皮，都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一款。
0: 像官网这种黑皮革的气垫14克的正装呢，平时要695元，但是今天咱们是限时特惠，同样是14克的正装，到手就只需要299，只需要299，也是非常的划算。直接囤两个组合装呢，就只要399元。这样呢，大家可以和闺蜜一起拼单。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气垫，关键词是气垫。
2: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 我是鸿飞，
0: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0: 好，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这一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咱们长海人民法院立案庭董春斌法官，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张玉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今天来说一说民事诉讼管辖范围的一些比较实用的问题啊。
1: 那我们书接上回啊，说到这个顺风车呀，张玉律师啊又仔细的查询了一下哈，我们来说说顺风车在法律上给它定性的是什么。
3: 顺风车呢，在法律上的性质上呢，确认了一下是不属于营运车辆的。它只是利用车辆进行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者是免费互助，因此呢是不需要办网约车相关的营运资质。但是如果说高频次接单以盈利为目的啊，像这种违规操作，那么还是会被认定为是营运车辆的。
1: 所以说，如果我们呢有一些司机师傅啊，你经常用你的车，去接顺风的单子，那一天你要是达到了4单以上，你可能投保的保险啊是非营运的保险，但实际上呢，当你发生了事故，保险公司会核对你每天接单的次数，如果这个次数高于4次，那就会把你认定为营运车辆，到时候可就有可能不理赔了，就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之外了。那对自己来讲呢，就是有一个这样的风险，而且你在投保的时候没有和保险公司说清楚，说我这个车有这个顺风车啊，我单数这个呢就都属于我们没有如实告知啊。所以提醒，如果你确实是一天也就是早晚上下班接个顺风车这样的单子，这倒问题不大啊。
0: 是，
1: 如果是超量，那你还是得投保具有营运性质的保险，更有保障。
0: 明星客股你说的没问题啊，你说的是对的，但是呢对这个顺风车它每一天是有次数限制的，你超过这个次数，那明显就不属于顺风车了啊。好，我们刚才呢是说到了，如果说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应该怎么来认定，想要起诉的话，应该在哪个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内？那除了我们提到的交通事故，咱们老百姓接触最多的其实就是借钱啊、租房啊、网购这些合同方面的纠纷，像这类案子的管辖又该怎么确定呢？请教一下董春斌法官。
4: 好。

0: 合同纠纷的通用规则啊，就是被告住所地加合同履行地。那么回顾一下啊，被告住所地呢，就是大家身份证上或者户口本上面登记那个地址是他的住所地，或者是你知道他长时间连续超过一年连续居住那个地方，那就医和上学除外，这也是他的住所地啊，经常居住地。那么这两个地方都叫被告住所地，加上合同履行地，这两个地的法院都有管辖权，原告任选其一。那么这里最容易让大家造成误会的就是什么呢？是合同履行地怎么确定？我结合大连常见的几类纠纷跟大家讲一讲。一，民间借贷纠纷，就是大家常说的借钱不还。
1: 嗯，
0: 如果双方没约定履行地，争议标的是还钱的啊，是还钱的，那么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就是合同履行地，也就是说，出借人起诉要求对方还钱，出借人自己的住所就是接受货币一方的所在地，可以在本地起诉。那么回顾一下我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就是家住长海的王先生借给沈阳和平区的李先生借钱这个例子，虽然被告在沈阳，但这是单纯的民间借贷纠纷，你既可以原告就被告，你可以去沈阳和平区起诉。那么同时呢，王先生作为出借人要求对方还钱，他的住所地长海县就是接受货币一方的所在地，所以他完全可以去长海县人民法院去起诉。
1: 嗯，这样我们想到哈，比如说我们网购的东西是吧，我们在大连网购了一个广东的东西，那么我们起诉的时候呢，我们不一定要到广东去起诉，当然我们可以到广东起诉，那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在大连起诉的，因为它这个东西是运到大连，这个等于是这个东西是在大连，是我的合同履行地，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对对对，非常正确。网络合同，一般的买卖合同，尤其是网上网购纠纷，通常收货的那一方，就是咱不填快递不得有个收货地址吗？
1: 嗯，
0: 那个收货地址就是合同履行地。比如说家住长沙河口区或者是长海县的听众，因为网购产生纠纷，收货地填在的是长海县，那么直接就在长海县起诉就行了，你不用特地跑到广东去起诉。
1: 嗯，所以网络上发生的纠纷，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通过法院起诉的方式寻找到对方来维权哈。那我们网络购物啊也要慎重一些，因为这种网络上的侵权案件啊，就是审理的过程当中咱们肯定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会有一些麻烦啊。刚才我们讲的是民间借贷这种形式，如果是房屋租赁呢，房屋租赁应该按照什么样的一个原则？
0: 房屋租赁合同啊需要特别注意，这个叫做专属管辖，只能由房屋所在地的法院管辖，不能选被告住所地，也不能自己随便约定。
1: 嗯，
0: 比如家住甘井区的刘女士把自己位于长海县的房子租给了来连工作的小赵，小赵呢他提前退租，欠了物业费水电费，刘女士还联系不上人，那么刘女士就问了，我能不能在我家甘井去法院起诉？那答案当然是不行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原则，必须去房屋所在地，也就是大连长海县法院去起诉，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允许自行选择。
1: 哎，那和这有关呢，比如说装修合同，装修公司和业主发生了纠纷，那么是不是就只能在装修的那个房子的那个地点所在辖区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0: 啊？也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哈。
0: 对对对，
1: 好，我们继续。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网络购物哈，它和一般的买卖合同全都是那个规则吗？
0: 网络合同和一般的买卖合同都是一样的规则，
1: 都是一样的规则，就是
0: 被告，这是最基础的原则，你可以去广东，那么你可以也可以选择合同履行地，就是咱们填的收货地，都是那个合同履，也可以算合同履行地，可以在本地起诉，这是方便当事人的原则。
2: 我们有听友天德说，怎么能证明这是经常的居住地呢？是通过要证明吗？
0: 需要连续证明，连续居住满一年以上。比如说你可以向周边的街坊打听一下，这户人家什么时候搬来的，在这住了多久啊？
2: 好，我们还有听友这个善待自己说，我想再确认一下，顺风车的次数是一天四次吗？说我怎么记得一个月四次呢？那就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啊，
1: 一个月四次
2: 是。

0: 内，就咱们大连市内，一天最多是四趟单子，但是如果你是你跨城，当天呢，当天最多是两单。当然了，咱们这只是一个数字上的一个硬性规定哈，就算你没有超过四单，但是你每天都是按照这个上限来跑的，你天天的这个高频的接单，如果说就真的发生了事故，法院可能也会进行这个一个判断，就偶尔你上下班一到两单没有关系，这比较稳妥，你当日天天四单，天天四单，那么最后是不是你天天在这个监管的红线上蹦的，可能会被认为哈，你就是故意。
1: 嗯，这里有一个原则啊，就是真实原则。
0: 对，
1: 如果说你确实每天你都要经过这四个地点，每天每天你都经过这四个地点，你的家和你的单位之间，然后呢，你从法律的一个事实上，你可以印证这一点，你确实是顺风车。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每一天接单的地点，今天是到山东路，明天是到中山区，后天是到，就是其实谁也不傻，保险公司也不傻，法官也不傻，他能够通过你的轨迹判断出你是一辆营运车，以营运为目的，还是以顺风啊分摊油费为目的的，以这个为标准，这个是可以通过你接单的规律查得出来。那么交通局呢，对顺风车认定不仅仅是每天四次，还有其他的标准，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至少还有两到三个标准，这个呢我们有时间的情况下
0: 再给大家说说，
1: 确认一下，就是交通局的执法人员在查你这辆车，给你确认你是顺风车还是营运车，它是有标准的，你要符合它几个条件，
0: 而且呢人家保险公司也会查，因为人家要出险嘛，一旦了出险，保险公司就有理由以车辆实际使用性质的改变来拒赔你商业险的那一部分。
1: 嗯，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再来说说哈，就是签合同的时候，双方提前说好了，如果说发生了纠纷的话，我们去某某法院来解决纠纷，也就是说已经在指定这个法院的话，那么双方签订的这个合同当中的内容有效吗？
1: 对，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原告在中山区，我被告呢所在地呢是在甘井子区啊，但是呢我们俩都觉得中山区和甘井子法院呢啊我们不喜欢，我们要到沙河口法院。好，我们俩就约定，我俩要出现纠纷，我到沙河口法院，我们自己约定个法院，这个可不可以？这个问题请张玉律师给大家解答。
2: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叫协议管辖。法律呢是允许双方对管辖做出一个约定的，但是呢有四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只能针对合同或者是财产权益的纠纷。人身关系呢，比如说离婚，就不能约定协议管辖。第二，必须是书面的约定，口头的不算。第三呢，只能在被告的住所地、合同的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这些和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里选，不能随便选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城市。啊，这也回答了刚才主持人的这个问题。
1: 嗯，就我俩一个在中山，一个在甘井子住，但是呢，我们俩可能协议的那个事儿是在沙河口区。这个时候我们俩可以约定我们有事儿在沙河口区法院来打官司，但如果我们这个事儿还在中山区或者在甘井子区，那我们两方去约定沙河口法院来对这个事情进行审理，这个就无效了。
2: 对，它没有一个连接点。
1: 嗯，
2: 好，第四啊，不能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比如说房屋租赁是专属管辖，你俩合同里即使写了去原告住所地法院，这个约定也是无效的，必须去房屋所在地法院。比如说房屋的租赁发生在甘井子区，但是双方呢一个住在金州区，一个住在西岗区，那这样的话呢，即使双方为了自己方便，比如说金州区的为了方便说约定在金州区管辖，也是无效的，因为这要看你的这个租赁合同里面的这个房屋它在哪里，就由就由房屋所在地的法院进行管辖。
1: 哎，我们听说啊，就是咱们大连有大连海事法院，那么大连海事法院管辖的是哪些这种纠纷，请我们的张玉律师呢给说一下。
2: 大连海事法院呢主要管辖的是跟海商事相关的，比如说像海上的运输合同，船舶的碰撞，港口的作业纠纷，船员劳务合同，还包括一些比如说海域使用权的纠纷、海域的租赁，这些呢都是去大连海事法院立案，它是一个专门的法院，和大连

0: 中级人民法院呢是同一个层级，一审结束后，二审上诉的案件是由辽宁省高院进行处理的。
1: 啊，大连市海事法院是和中级人民法院一个层级，那也就是说，遇到了这个海运方面生意的这种官司的话，你直接相当于在中级人民法院打了一场官司。嗯、
0: 对，去，而且大连海事法院有不同的派出法庭，
1: 哦，
0: 需要根据你的海域来决定，比如说有鲅鱼圈法庭，
1: 嗯、
0: 还有像你在大连周边
1: 有长海法庭吗？
2: 长海
3: 法
2: 庭，
3: 对，有长海
2: 法
3: 庭。
1: 对，我觉得像长海的法院应该有不少和海事有关的，
3: 是，
1: 是不是？因为你们那儿住的好多的都是以海为生的这个生意人。
2: 嗯，像咱们刚刚说，像这个海事一定去这种专门的指定这个法院。哎，以前咱们说这个经济纠纷应该是在。高新园区那边有个法院哈，
1: 说金融法庭、
2: 对金融
0: 对
2: 金融法庭。那像除了这个我们所说的专属的管辖之外，像不动产、港口这种纠纷，还没有哪些是必须的那种指定的法院？
3: 除了刚才张毅律师说的，还有一类是大家特别常遇到的，就是继承遗产纠纷。继承遗产纠纷呢，就是由被继承人死亡时的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这里我需要着重说一下，就是主要遗产所在地。比如说啊，有一个老人，他退休后呢定居在长海县，他觉得长海县环境不错，在长海县定居，买了一套100平米的住宅。但是啊，他在庄河老家有一套30米的农村老宅啊，好这好几十年都不去住，都烂得不行了。那么去世后，子女因为继承闹矛盾，大儿子在沈阳，想在沈阳起诉。这种情况下，沈阳的法院就没有管辖权，因为继承纠纷、有两个管辖地，一是老人死亡时的住所地，我刚才说了，他定居在长海县；二是主要遗产所在地。那么100平米的新住宅和30平米的老房子，都烂得不像样的老房子，大家都能听出来，主要遗产是哪？当然是长海县了。所以说这个案子呢，只能在长海县的法院起诉。但是如果他在庄河的建行有一笔10亿元的存款，那谁是主要存款、主要遗产所在地？那当然就是庄河。所以呢，这个主要遗产所在地啊，并不像大家想象那样，只要有房子就一定在那个不动产所在地。当然还有存款的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这么一个考量。
1: 那我再举例，比如说有房产，还有这个金钱，就像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哈。虽然我们是举例子，说10亿的遗产和这个金钱的遗产，还有2套房子。那么在这3项里边啊，一个是这个长海县的100平的大房子，一个是农村的
2: 30平的
1: 30小房子、
2: 嗯。
1: 那么这三者里边就选择是钱最多的那个地方
3: 的
1: 法院。
2: 如果价值相等呢？
3: 价值相等，那一般来说还是去房子所在地。为什么？因为现在往那个咱们办个银行转账都特别方便，对吧？那么我在长海县的农行办一个手续，那么庄河的农行一样就能很快就把钱打过来。但是你的房子你不能从长海搬到庄河，是吧？所以说，那么还是在房子所在地，也就是长海县起诉更加的便捷。我刚才举这个例子，只是能大家更能方便的理解什么叫主要财产所在地。那么10亿和一个房子，大家都能知道谁是主要财产。
2: 对对。
1: 哎，这个例子举的非常的这个鲜活，一下就记住了哈。好，
2: 哎，还有一类纠纷，大家可能也比较关心哈，就是这个离婚官司。两口子假如说不在一个地方，一个在外地打工，然后一个在家里居住，那想要离婚去外地啊，还是在家里面呢？
3: 离婚纠纷啊，属于身份关系诉讼，一般情况下适用原告就被告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被告户籍地所在法院管辖。那么被告离开户籍地超过1年的，有经常居住地的，去经常居住地法院起诉。但法律也规定了方便原告起诉的情况，比如说被告下落不明或者在监狱服刑，那原告可以直接在自己住所地的法院起诉离婚，这都是法律给弱势一方的便利。
2: 但是如果对方是没有，比方说刚才说下落不明或者是监狱服刑，正常在外地工作，那么就要去外地的法院来起诉，是这意思吗？
3: 是
2: 这个哈。我们听我刚才说，难道法官就是口头打听吗？不需要居住证这种证明文件来证明吗？
3: 如果有当然更好，但是现在呢，很多人咱们住户都是临时就是在这租个房子， 最多就是像楼主啊

0: 或者是管理员、网格员做一个报备，很少有去办理这个居住证的。所以说如果有，那倒是最有力的证明，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打听周边的街坊或者是居民组长，这也能间接的证明这是他的经常居住地。
1: 这都是我们法官要做的事儿，
0: 也是都是我们需要调查的。当然如果当事人提供，会节省很多的时间。如果当事人如果提供不了的话，法官在立案的时候也会派他的助理或者书记员下去核实情况。
1: 如果说被告觉得受理案件的这个法院他自己觉得受理我这个案件不可以，没有这个管辖权，那他可不可以就是对你这个受理我案件的这个管辖地提出异议？好，这个问题请张一律师给大家解答一下。
2: 是可以提出异议的，这个呢我们就叫管辖权异议，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个法定诉讼权利。被告呢如果认为受诉的法院没有管辖权，可以以书面形式提出管辖权异议，法院会对这个异议进行审查，异议成立的呢裁定移送给有管辖权的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3: 我们这听友有一个问题啊，不知道法官能不能给回答一下，就是说前段时间有某一车主来起诉某一辆车辆的品牌，说他是这个广告有点夸大，有点虚假宣传，要求退款赔偿，但是呢这个车辆公司呢他就以异地管辖权为由故意拖延时间，是否合理
0: 啊？那当然是不合理的，因为他的车是在哪儿买的？就是他买车的那个 4S 店所在的法院是肯定是有管辖权的，他就可以去他买，就是合同签订地嘛。那个所在地的基层法院去起诉。
1: 我觉得可能听友更关心的是，这个被告以管辖权异议，其实是为一个借口，故意拖延这个诉讼的时间，这种行为。法院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避免？那么他的这种使用管辖权异议的方式拖延这个诉讼的时间，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可以规避，或者是惩罚？
0: 哦，目前为止是没有，因为管辖权异议是法律赋给当事人的一项合法权益，他既然已经行使，那么法院就会对这他的异议进行审查，就像刚才张一律师说的。如果说他的异议不合理，法院驳回就是，那么还是由立案的法院来审查就行。
1: 但是过程它是一定要进行的，
0: 一定要进行的，只要提出异议我们就要审查。
1: 好，管辖权异议你们审查的这个时间通常会多长时间？
0: 一般来说就是在15天左右。
1: 哦，那还可以。
3: 那这个异议是来谁来提出来的呀？
1: 被告啊，
3: 被告提出来，
0: 双方当事人都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
1: 但一般
0: 都是
1: 被告。其实有的时候那个管辖权异议是有效的，有很多它都是无效，它就是拖延时间。
0: 就是拖延时间。
3: 那管辖权不在的话，法院不是会直接驳回吗？不会吗？不立案吗？
0: 那么这个案子已经发生了，总有一个法院需要来管。
1: 对。
0: 那么我这个法院没有，那么肯定有法院能管这事，那么我们就直接内部把它移送就可以了。如果说，
1: 但是你并不能避免，就是当事人以管辖权异议
0: 为由，
1: 然后让你呢重新审一遍管辖权。这个就是他运用法律的规则来为自己拖延
0: 时间
1: 啊，所以那个听友才会问这个问题。
3: 现在咱们都说一站式的诉讼服务哈，像咱们大连的听众如果是要告外地的人或者是外地的公司，有没有就是不用我跑到外地去就直接能够立案的这种方法呢？
0: 这个肯定有，而且现在已经非常方便了，主要是两个渠道。第一个是网上立案，大家打开微信搜索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小程序啊，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小程序，实名认证后按照上面的指引上传起诉状证据材料，就可以向全国任何一家有管辖权的法院提交立案申请，法院会在网上审核通过了，直接线上缴费，全程不用在家用手机就能提交立案申请。第二个渠道是跨域立案，如果大家不会用智能手机，在家用手机就能提交立案申请。第二个渠道是跨域立案，如果大家不会用智能手机或者财产是有纸质的，可以就近到任何一家基层法院的

0: 诉讼服务中心申请跨域立案。比如家住瓦房店的听众要起诉沈阳的一家公司，不用坐高铁跑沈阳，直接带着材料去瓦房店法院诉服中心，工作人员就能帮助你把材料通过系统，我们那法院内部系统推送给沈阳有管辖的法院，对方法院审核通过后直接完成立案，这正实现了让证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的初衷。
1: 嗯，这个地方呢我们要重点画一下哈，就是如果说你是跨域的，你到任何一家离你比较近的基层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你申请一个跨域立案，那么这个案件就可以在你去的那个基层人民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立案，过程呢是由这一家基层法院的法官帮助您把这个材料提交上去，那你就可以实现不用跑到那个所在地的法院去立案了啊。这个呢要为咱们，这是不是咱们大连的一个比较先进的一个这个服务措施，在我的印象当中
0: 啊，
1: 走在全国前列吧。
0: 嗯，可以这么说。
1: 嗯，可以这么说的啊，为咱们大连法院点赞啊。
2: 问一下我们的法官哈，就这个问题您看看能否回答。他说呢，我是在韩国登记的结婚的，我现在在国内，韩国老公进监狱了，想要离婚，在国内能离吗？
0: 可以可以。这位女士可以带着她的身份证结婚证去她户籍所在地或者她经常居住地的基层法院起诉离婚就行。
2: 嗯，就咱们国内是有管辖权的。
0: 对，咱们国内有。
2: 这个问题回答得非常的清晰啊、哦。
1: 嗯，好，看一下时间，10:58。接下来我们请咱们董法官给大家总结一下，快速判断管辖法院有什么小技巧。
0: 好，最后给大家总结四个步骤，按顺序走，基本不会跑错法院。第一步，先看专属管辖，先想想你的纠纷是不是不动产、港口作业、继承这三类专属管辖的案子。如果是，直接去对应法院专属管辖，不用考虑别的。第二，再看约定管辖，看看合同里有没有合法有效的管辖约定，或者仲裁约定，有合法约定的按约定来。第三步，再看看纠纷类型，是合同纠纷的就找被告住所地加合同履行地，是侵权纠纷的就到被告住所地加侵权行为地，是离婚一般身份纠纷的就原告就被告，再看看原告住所地的管辖权的例外。
2: 嗯，好的，我们最后请张律师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
3: 我们的联系方式呢，电话是0411-8244-2755，0411-8244-2755。
2: 地点，
3: 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在中山区自立街41号。
2: 好，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稍后请您关注1008车世界。
4: 时间中午11点。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市内各条主干路线的通行状态平稳度呢，比上一个时段是有提升的，略微有一部分路段正在降雨的过程当中，路面比较湿滑，各位还是要注意驾驶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8: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7: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8: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7: 应该啥样啊？
8: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7: 这绿色在哪儿啊？
8: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7: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8: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7: 堵车，
8: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7: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8: 学得挺快呀。
7: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8: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7: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8: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间前后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情况26到30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2: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3: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4: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5: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2: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6: 你需要的，
7: 你期待的，
8: 都在1008车世界。
2: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又或是有各种想聊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外面间歇性的下雨啊，今天是分散性阵雨，所以呢很可能个别地方有这个短时间的，不能算强，就下的比较密的雨啊，雨可能不大，但是一直在下，有的地方可能没事啊，反正一般这个天啊，反正我感觉大连但凡下雨，就很多司机就不会开车了啊，就如果你不保准的话，您就慢一点啊，如果觉得这个雨遮挡视线了，或旁边的车不容易发现您，你把双闪打开啊。尽可能的还是各位出行在路面上，不管咱们是开车的还是坐车的还是行人，只要是交通参与者，走自己该走的道，看自己该看的灯，不要越权，不要越线啊。好，昨天节目当中预告过啊，今天邀请的是我们长安体系的几个品牌负责人，然后今天呢由于各种原因啊，阿维塔的负责人现在来不了啊，有急事儿，然后呢我们在等这个起源和深蓝的负责人，因为今天赶上这个汽贸周边可能是下管道，然后呢有地方修路啊，他们被堵了很长时间，现在应该还在道上，很快到，稍后呢来了之后我们直接来聊一聊。大家呢和车厢离线啊，包括您想问的想聊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我先在线辟个小谣，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个别的汽车销售现在在朋友圈反复的刷，说哎呀这个周边很多城市国家补贴停了啊，建议大家赶紧买车。他说这个对不对呢，没全错，因为现在离咱们大连比较近的像营口，然后呢包括咱们省会像沈阳，营口已经停了，沈阳呢现在是政府追加了1000万，再续一段时间，争取续到这个月底，但是大概率9月份之后沈阳的补贴也停了。但是大连这块呢我一直在更新，也一直在询问，每周一个电话没停过，目前大连市商务局给的相关消息没有收到任何说要收紧或者说不发所谓国家补贴了，因为今年国家补贴是以比例补贴的形式而不是一刀切，所以这个池子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那今年我们希望这个补贴能持续到年底啊。但是呢这个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能说它还有，大家呢如果有购车需要的话，你有符合国家层面报废或置换的车辆，您该拿补贴拿补贴。如果本身你就是首购，你也没有任何符合国家报废或置换的车辆在手里，所以跟你没关系啊，就该买买，这个无所谓啊。好，说着说着呢我们两位负责人已经到了啊，哈哈哈。好，这今天迟到啊，这中午得罚他们俩一人多罚一碗炸酱面啊。好，今天受邀啊，我们昨天预告过来到节目上的就是我们合作的汽贸集团旗下的长安体系的几个负责人。阿维塔负责人临时有事来不了，然后呢起源的负责人包括这个深蓝的负责人啊，一个张赫一个王志强都在，来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往前坐啊，离话筒近点。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大连汽贸深蓝汽车的负责人王志强、啊、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大连汽贸集团长安起源润泽店的店长，我姓张叫张赫。
0: 嗯，这二位都是我们合作很久的嘉宾，而且绝大部分买这两个对应品牌的我们直接都会跟二位对接。
1: 对，
0: 车展期间呢也有很多大家比较关注的车型啊，我不问你们车展卖怎么样啊，不问这个事儿啊，但是呢是这样，就是随着这个成都车展明天不正式开始嘛，
1: 是，
2: 对，
0: 然后可能各自啊你们所属的网络当中有一些新车大家很关注，聊新车之前咱先聊聊现有的车型，先是志强这头。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在车展现场直播，包括我在平时做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去梳理一件事，就是很多朋友啊弄不清深蓝的定位。
1: 嗯，
0: 由于你们的车型性价比太高，给的优惠太大，好多人误以为说深蓝和比亚迪的王朝海洋是同级的，其实不是。
1: 我们要比它高半头。
0: 对，就是高半级，就是很多人会把这个吉利的银河，包括比亚迪王者海洋和这个深蓝去对比。这当中这个误差呢，就是与深蓝这个前端的汽车优惠太大了。
1: 对
0: 啊，像你们现在卖的比较好的，像 S 系列的这个 SUV， 包括 L 系列的轿车，车展期间关注度比较高的是什么车型？
1: 现在卖的好，关注高就是 S 零五。
0: 嗯
1: 啊，
0: 性价比非常高了。
1: 对，26款和27款，27款刚刚上市，8月6号上市，然后26款的这个。新款老款的迭代价格都比较合适。
0: 现在如果说 S 零五最理想状态下落地大概在多少？
1: 如果以中配为例子哈，落地的话有置换应该能在10万出头吧。
0: 10万出头。
1: 对
0: 啊，深蓝的 SUV 这个纯电续航多少？
1: 520公里，宁德时代电池。
0: 轴距多少？
1: 轴距是2.8米轴距。
0: 好，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 B 级的 SUV 的一个轴距了啊，因为过2.75米就算 B 级了。
1: 对对对。
0: 好多朋友啊，这个摸不清楚，因为现在电车说实话干扰因素太多，因为车和车长得很像，数据上呢也有交叉和一些视觉欺骗，所以更多的大家去关注你买的纯电车型续航够不够，大小大不大。对应的还有一个谁呢，就是起源那头张贺这边他们的主销车型之一的 Q05。
1: Q05
2: 对，
0: 在车展期间还有通过节目去咱们店里成交的啊。 Q05 这个车型我一直在跟大家说，如果你瞄的预算就是8万左右，最高不超过9万，你想要一个正经的三厢的或者传统长相的 SUV， 然后呢空间尽量大，钱还不能贵，续航还能保证，你就看 Q05 就行了。
2: 对，没错
0: 啊。咱先从价格上说，现在入门款的落地价格大概在多少？
2: 大概是7.8万左右，就是
0: 都算上是吗？
2: 对，什么东西全部都办完。
0: 然后这个是多少续航的？
2: 405续航。
0: 405。
2: 嗯。
0: 轴距是多少？
2: 轴距是2.735米。
0: 好，各位，所谓的轴距就是前轮和后轮中间的这个距离，这个是和乘坐人最息息相关的啊。大家就是很多时候看空间看轴距，但是有它这个东西它也不是100%准。为什么呢？如果是方盒子车型，你会发现它轴距可能不短，但里边空间没有那么大，因为它要给它的支撑架啊甚至大梁或其他有一些牺牲。但不同车型咱们会有一个前置条件，但一般家用车型看轴距一般没错。

0: 啊。
1: 嗯，
0: 本身长安系啊，我说实话，你们就吃了一个国企的亏，对吧？
1: 对，
0: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无论起源深蓝还是阿维塔，有一个算一个。你们不能像那些就是像没人管似的随便喊，然后我把一吹到十，后面随便加零，我做到做不到我都喊，你们不能，
1: 对，
0: 不允许，
1: 对
0: 吧？对，就只能四平八稳的，或者说非常谨慎的去喊一些所谓的话术啊，包括对你们从业者要求也是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你们讲的，因为有一回我记得很清楚，我陪朋友去张帅店里看那个 Q 零五，
1: 嗯，
0: 他去试驾的时候吧，旁边有一组那个应该是老父亲带着姑娘来看，我也不清楚他俩谁给谁用车，应该是俩人换着开，
1: 嗯。
0: 然后，哎，这老父亲说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说，哎，这我看其他品牌说这个同等价位人都能入门的，给个这个500公里续航啊，怎么怎么着，然后又什么智驾多少。然后当时，你们销售说了一句话，我还挺赞成，他说，老先生，咱说句实话啊，10万块钱的车，你说它智驾好，它能好哪儿去？
1: 对，没错，
0: 对吧？这是实话。但是为什么有些品牌不能那么喊？所以各位，其实吧，咱纯开玩笑啊，我们请二位忘掉这个身份，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吹呗，有什么不会呢？
2: 是，
0: 但是你的品牌背景要求你不能那么喊，所以有些品牌就是我们敢推，我们能推，我们比大家还积极的在推。一，我们确定这个品牌它的产品没问题；二，大连本地我们合作这些店负责人从上到下精气神，包括三观没问题，
1: 嗯
0: 啊；三，不推诿。厂家那块包括大连本地的负责人、投资人，对于这相关的一些品牌的抓得很紧，不可能说为了一台车成交砸自己招牌。
2: 对，
0: 这些就是能推的。
1: 对，
0: 但是呢，现在市场是百花齐放的，就是谁用各种方法能卖出车去都是本事，咱不去眼红或者是演戏谁。但是不同品牌和车型，它那个 DNA 确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去多感受。而且我一直在强调，如果你已经被网上各种各样的配置和叫法，包括一些功能包装喊花眼看花眼了，怎么办？你就把思维固定在你的要花的预算上，不超多少预算，在这个之内去扒拉哪个相对大一些。如果还纯电车型，它俩都是纯电为主，你就看谁续航跑得多，对吧？谁其他后续的给的更给力。刚才说的是 S 零五和 Q 零五，真是你们最走量的车型了。
1: 对，没错。
0: 啊、然后其他再点一点，这回张帅先说啊。咱们在今年一季度、二季度期间，我曾经试驾过你们的 A 零六。
1: 嗯。
0: 然后呢，也有这个很多人来询问这个车。现在这个车落地大概在多少？
1: 这个车现在入门版的落地基本在11万左右。
0: 嗯。整体这个也是纯电的。
1: 对，
0: 啊、
1: 纯电。
0: 然后呢，续航是多少？11万。
1: 续航是有510的。
0: 嗯
1: 嗯。
0: 就是平均，就是现在基本上。花10到11万想买个4-500续航的车，现在不难了。
1: 对，没错，
0: 就是看大小。那这车其实我说它是一个 B 加或者靠 C 级，因为你轴距已经奔2.9米去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车型呢，也是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您自己去了解。有些朋友问起源是什么品牌，就是那个车标是两根筷子一个盘子那个。
1: 对，101，
0: 这最直接的哈。志强这边深蓝就是一个倒三角。
2: 对，
0: 啊。咱们轿车这一块最近也有不少朋友在问你们的 L 系列，
2: 对，我们的 L06、
0: 啊、好，讲讲。
2: 我们 L06 的话，现在新出一个走量的一个车型 Max， 落地的话是105,900啊，性价比特别高。它用的是宁德时代电池，而且充电速度基本充满的情况下到8015分钟，比较快。然后这个还是那个我们的明星产品，它是有激光雷达的，可以端刀端指甲。这个现在卖的还可以啊。
0: 整体啊，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车的要求其实很高了。当然这一点呢，就是给国产的新能源都要记一大功。我们反向逼着上游的一些高端豪华或合资品牌必须把它的某些配置下放啊，平权标配。同时呢，随着整体新能源发展的，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后续的质保保养，包括一些相关也有要求。分别问一下二位各自对应的品牌啊，你们在一台新车的售后和保养这块，以及它的一些权限这块是怎么做的？张少先说吧，就是你们的，比如说三电啊，年行里程限多少啊，或者怎么样的？对，
1: 像起源这边，三电终身质保要求就是每年公里数不能超过35,000公里，然后再有一个首任车主。然后车辆性质不能变成营运，然后再就是全程4S店售后保养，只要是长安授权的，全国都可以，
0: 就是长安授权都可以。
1: 对，
0: 但因为是电车，其实它保养也不贵。
1: 对，保养成本
0: 单次保养就以这个 Q05 为例吧，大概落地多少钱？这保养一次大概多少钱？
1: 保养一次基本上就是一个三电检测啊，100多块钱，一个工时，
0: 很便宜了。
1: 对，
0: 一年几保？
1: 一年一。

0: 说实话，长安体系的新能源在大连整体竞争是挺激烈的，
1: 对，非常
0: 啊，集团多，背靠的店也多，投资人也多，店也多。但是呢，就是因为汽贸集团这块呢，首先国企背景，再一个我们合作时间长，而且从上到下，再到他们这个相关负责的总经理，我们也都很熟，所以呢，整体在权限把握以及权益上，包括为大家着想的程度上呢，基本他们。整体做的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会更多的选择让大集团的店来和大家对接，这样的话呢，互相有个背书啊，
1: 对，有保障。
0: 哎，对，回答几个问题。Showbox 问一下，说追光系列那个车性价比怎么样，值得推吗？想听一听追光系列哈。蓝图，我个人其实他就是我对于东风旗下的新能源和长安旗下的新能源，我其实是基本上是一碗水端平。都是国内的这个大厂央企或国企的车型，然后都属于是被自己给耽误了，不能随便瞎喊各种，
2: 对，
0: 不能随便瞎喊啊。追光现在主推的是它的这个追光 S 啊，追光 S 刚上的车型。我说了，咱有啥说啥。蓝图负责人在这，我也会这么说。之前也提过，蓝图千不该万不该，最不应该做的一步昏招就是他发视频，然后呢嘲笑了奥迪的四驱的夸口。这是他最不应该做的一件事儿。但除了这个，他车的性价比、用料、做工、功能体现，尤其动态的底盘，在同级别豪华的国产的这些国企背景车型当中是数得上的，是数得上的。只不过他走的路子和别的车型不一样。你像长安体系，纯家用，就完全是分给了起源和深蓝。
1: 对。
0: 然后从深蓝的中上等车型，比方说318或往上，他开始渐渐的出现了一些个性化的性能车型。然后呢，它的封层建筑给了阿维塔，然后这个品牌呢是属于每个城市每年每个月其实也是卖恒定量，就是它每个月都有固定销量，就或多或少有一些小的浮动。但是它这个车型由于它是列装的长相，不管它的轿车还是 SUV 都是列装长相，你不能说它不好。这个不好源于什么呢？就是它的质量、它的驾控体现、底盘功能，包括智驾方方面面不可能差。但是由于它那个长相限制，它量不可能特别特别大，因为两厢列装车型，我就敢说他俩就不一定能统一意见。
1: 他有自己的受众人群，
0: 对，就是喜欢的玩命的喜欢到不行，马上就买；不喜欢的你怎么劝他也喜欢不了，
1: 看都不看。
0: 对，这和买方盒子车型是一样的。好，那说到追光也是一样，追光 S 现在整体它一个卖点是什么呢？全系啊、这个带这个四激光。然后呢，分后驱和四驱。我的个人观点啊，如果大家买的是个，电车，就不管它是插电的还是纯电，尤其纯电，带不带四驱，价格越低越不影响。为什么？因为你家用就室内上下班，纯电跑高速其实也少，不是没有，少啊。但是现在补能也很快了，所以呢，如果你要看追光 S。它那个后驱630续航的入门那个229,900的性价比就够了，想上四驱直接看它这个顶配27,990，但我说实话这个有点贵，没有意义。然后呢，如果追求配置，包括更长一点续航，像740，您再把预算加3万变成啊用不着3万，28,000吧，大概27,800，255,900那个四激光的后驱的 Ultra， 啊现在名字就是。Max Ultra Ultra Plus 基本都这样啊，全这样啊，就是你看什么时候是 Ultra 后面带个加号带 Plus 了，那就是顶配了。车肯定不难开，这不用质疑，它一定不难开。车长呢5.05米，车宽呢是1998，不小了，不小了，轴距3.5米，就是它肯定不会差。但是你看拿它跟谁比，因为有些东西大家不清楚它的某些。配件，你像刚才志强啊，这一看就是经过长期的厂家培训，非常合格的，一定拿高分的。反复强调宁德时代的电池。现在大家买车，其实我能理解，大家尤其是买绿牌车型，专门你们其实碰的低端的车型的消费者会更多，他们对于这种零部件的大品牌供应商需求更大。
2: 对，没错，
0: 一种心理上的保底。
2: 对，要保障。
0: 对，但是我就直接跟大家说，你说追光这个啊，它前电机如果是四驱的，是智新科技的。后电机统一都是青山工业的，有几个人听过？没听过吧？但不影响，不影响啊，这些不影响啊。车能看，很简单。如果说大家感兴趣，你哪怕不买，我还是那句话，不管是我们合作的任何车型，还是说当期嘉宾来的车型，我们当帮大家约个试驾没问题。这车很好开，一定很好开，功能也很全。那至于其他的，看你怎么要求。 如果春

0: 家用，我觉得入门那个2299就够，630的续航，咱当然它 CLTC 啊，咱就实打实打一八折，就按我就跟它小500算，其实基本也够了啊。而且国产车型在这个区间过200000，它的配置上应该找不出什么大毛病了。
1: 嗯，
0: 其他的就看它能不能满足你需求。然后有一个对比现在特别火，我需要二位帮个忙，跟你们品牌没关系啊。方舟茅泰7和哈弗 H10 怎么选 ？H10 特别火现在。
1: 嗯
0: 啊，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啊，因为那车实用比较大，而且它那个价格吧，说实话跳出起源的那个价格限制了，它是20多起，
1: 嗯，
0: 23万多，和志祥他们是有交叉，但是你们这个区间好像也就是你们那个最大的
2: 09
0: 啊，对，09应该是和它交叉的，
3: 09G318，
0: 对，09现在多少钱？
3: 09/22到31。
0: 嗯，主要它这个定位是一个多座椅的纯家用的一个
3: 大六座，
0: 大六座，
3: 嗯，
0: 而且你09是增程和纯电都有，
3: 目前就只有增程，
0: 只有增程，
3: 对，只有增程。
0: H10 现在和方舟茅泰7对比的特别多，泰7呢现在刚出它的这个，应该是超快充的 DM 版本，应该是比原来老款的第一代车型贵了大概，原来是17万9千八，按18万算，现在是16万5千八，贵了16000，贵了16000。补能会稍微更快一些。方程豹，我说了，它最大的福音是什么，或者它的功劳是什么呢？它以那么大的车型、那么大的车体和这么低的价格，给很多人买大车实现了一个跨越性的梦想实现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对吧？之前17万9千八起，顶配21万9千八，反倒2198顶配的卖的最多。然后后来出的它的二代闪充的纯电，之后又出了二代闪充的最新的 DM 版本，但是裸车要靠20，而且这个车型没有额外优惠。H10 也没有额外优惠，但这俩车使用维度不一样。你想，各位按长相，方程豹泰七更接近方盒子，但这俩车我说实话，基本都不具备太强的越野能力。轻度的、简单的通过性可以，但你别拿它爬山啊，不行。过河有的行，有的不行。如果你觉得那个沙滩或者那个河特别软，容易陷，啥车你也别进，尤其电车，你们太沉了，你进得去，你不一定出得来。实话实讲。然后 H10 呢，更多的是实现了一个大型的或中大型的一个国产的传统三厢这个 SUV 的一个整体的实现。它呢是主打的就是六座，然后呢长城因为是不做增程，只做插电混动，这俩都是插电混动为主。我没法告诉你谁好，我问他俩吧，咱现在不带任何品牌背景，反正跟俩没关系。如果让你们选，就有人给俩买单啊，今天那谁没来，就栾长健买单啊，小栾买单。二位，一个方程豹泰七，一个哈弗的 H10， 如果让你们选，你会选哪个？
3: 我可能会偏向于方程豹。
0: 志祥分理由呢？理由单纯喜欢还是怎么着？
3: 我觉得品牌
0: 更高一些。
3: 对
0: 啊，川川呢？
2: 我也是一样观点，
0: 方程豹。
2: 嗯，
0: 那我端水吧，我 H10 吧，都行。都行，但这俩车放一起呢，就是首先品牌上他俩说了一个很重要的点，方程豹能稍微高一些，
3: 对
0: 啊，
1: 嗯，
0: 但我曾经也说了啊，由于泰七卖的太便宜，所以又一次宣告方程豹高端化失败，对吧？因为它本身这个车应该是卖出级别差的，但由于它价格太低了，所以挤压了很多车型的生存空间，比方说同族的小老弟儿唐 L， 就因为方程豹其实就绝大部分因为它的原因，这车就取消了，就没了。所以这俩车怎么选？你要要求级别和特立独行的长相更符合你个性审美，泰七为主；纯家用要求功能舒适和大，这个 H10。因为方舟茅泰七的整体轴距大概大家就按2920G， 它没有特别大，但是 H10 3米，所以家用属性上还是有些区别的。而且新能源这个玩意儿还是那句话，上的越晚越新越好，对吧？
1: 嗯，
0: 智驾方面基本大差不差，
2: 对
0: 啊，就是同等价位的智驾不可能说天差地别，不会说差太多，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你买这个以如果是含厂家补贴都能拿着的话，一般是37万5，我给你个很精准的。如果你有同品或者坦克车型置换，直接37，直接37就够啊，咱浮动吧，就大概37万5左右，最理想状态下啊。继续再来看一下 Q07 现在多少钱。
2: Q07 现在
1: 指导价是12.98到17.68，但是现在优惠基本都是两万。

0: 刚起步，现在基本推荐买的话是215续航的，性价比比较高，落地在用不上13这样。
1: Q07 啊，就是它的大小包括整体较 Q05 是翻倍的，对吧？整体大小包括定位什么都不一样。看您需要，但是起源你们现在整体就是做纯电为主，
0: 对，纯电。
1: 纯电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今天网有点慢，稍等一下啊。想问一下，长安深蓝有没有针对网约车或营运的车型？
2: 目前还真没有。
1: 没有专门的，但你们有没有就是买完之后我自己办证，我自己去做手续，我能去营运的车？
2: 有那个 L07 和 S05 可以啊。L07 和 S05。
1: L07 现在多少钱
2: ？L07在13左右啊。
1: 嗯。
2: 有点偏高，有点偏高。
1: 因为本身定位在这儿啊，定位在这儿。318现在多少钱？
2: 318的话出了一个四驱的一个旷野版，17万5千9。然后318现在又要改
1: 多少四驱的？
2: 对，17万5千9，性价比非常高。
1: 这你们也挣不着钱啊！四驱旷野，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四驱旷野我有印象，我之前在主流网站搜过，但是主流网站报价现在是直接定的是18万5千9。
2: 我们门店有，门店和厂家有优惠
1: 啊，就是直接给补1万块钱，就变成了17万5千9。
2: 门店再贴5千。
1: 那17万5千9，如果我有报废或置换，还能再减，
2: 那就更合适了，
1: 更合适了哈。
2: 哎，
1: 那就咱就按17万6算哈。如果说我有一个报废补贴吧，咱最理想算，然后呢都办完，大概落地大概在多少？大概
2: 估计这个报废的话，和税和抵就基本抵平了。还能再接往下抵个5000块钱，
1: 那就是17万左右或出头，17万12肯定是够了。
2: 对
1: 啊，原价减个4000-5000肯定是够了。深蓝这个车吧，就是318啊，它比较特殊，它是各位在国内增程区间最早在20万区间做文章的。
2: 是，
1: 当时很多车型还围绕着27、8万往上去做文章的时候，它直接一步下探，甚至低的时候有入门的卖到16、7。
2: 对
1: 啊。5米125的车长，宽度我记得是2025吧，轴距2米88。
2: 对
1: 啊，就整体空间上肯定是够的，而且，你们那个车型的命名和国内知名的那个公路也是重合的啊。对，此生必驾之一嘛，318。喜欢玩的朋友，然后我说句实话，成本预算上有局限，但是你还喜欢这种车型，你还希望它尽量的没有太多的续航焦虑，你就可以看它。啊，增程的对吧？
2: 对，增程综合1000，
1: 综合1000
2: 200，
1: 纯电200，纯电200打一折，咱就按150算呗，肯定是够了，肯定是够了。对，对，有一个问题，刚才有朋友问哈，二位这个品牌买车送充电桩吗？
2: 送，
1: 有送有不送的。
2: 送
0: 哈，但是是这样，起源品牌呢赠送充电桩权益。然后，但是你领取的话，需要付一个999元的一个安装费。是这样的。
1: 反正变相就是能给你折点，就是相当于999收你一个市场大概价格2200到2800。
0: 对
1: 啊，深蓝那边应该不送吧？
2: 俺也是，
1: 也一样是吗？俺也一样是吧？啊，都是长安系的。
2: 是，
1: 要不要给小栾打个电话？阿维达这边。反正现在是这么讲啊，就是一般中高端的品牌一般不送充电桩。
2: 是
1: 啊，中低端品牌或者有的厂家补贴大的，能以一些超低的价格去置换一套充电桩，有的呢是明着不给你，但是所谓你买完这车之后，在他什么商城里用积分也可以换
2: 权益
1: 啊对。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海陆天宫啊，说比亚迪方正豹太七起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方正豹这个名字搞不懂什么意思，我也搞不懂，这好多车的名字你都搞不懂。
2: 但是一听就能记住，
1: 就是
2: 像那个牛来一样，
1: 这个标题这个标题，就是你要说它叫方程，我觉得这名还有点大，
0: 方程式，
1: 对啊，它有点大。但现在是这样啊，方程豹今年在成都车展，明天应该会推出它的方程 S 那个纯电的轿车，续航官标是 CLTC 900。啊，看它价格定多少，参考方程豹太七的价格，我觉得应该不会太贵。我觉得裸车价格最低应该不会超过30。但是呢，我说了，就是现在各位， 我还是一个老的论调，我一直在提，国产车型高端化特别特别难。

0: 绝对不是说你自己认为我发布会我好我自己有多好，我价格定的多高，我就一定是属于豪华车型，不是那么回事，绝对不是那么回事。比亚迪是属于比较稳扎稳打而且要脸的啊，这句话我必须要说，就是现在不要脸品牌太多了，要脸的也有一半一半吧，啊，一半一半，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比亚迪属于要脸，所以它的这个高端化是一步一个脚印在做，但是目前来讲，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它起家卖的那么好，是靠它的王朝后来的海洋这俩，但是它现在高端化不成功，也是由于它王朝海洋盘子太大。无论是它的腾势也好，它的方程帽也好，它高端化都不成功。什么是例子？最简单的，它方程帽和这个包括腾势出的新车型，不敢定太贵的价格，定贵了就没有量，只能越定越便宜，这就是高端化失败。但不代表车差啊，车一点都不差。国产这几个要脸的啊，有脸有皮的，然后呢拿消费者当人的，个顶个车都不差。
1: 嗯。
0: 啊，无论说是长安系的、奇瑞系的、哈弗系的、吉利系的、比亚迪系的，有个别我没点啊，不代表人不好，包括东风系的等等都有，都有好车，但是每个品牌无法做到每一个车型都走量，这个没有办法。所以现在一个比较常态化的做法是什么？好多人质疑过，说为什么每个品牌都要出那么多车型？有的明显卖的不好，他为什么要出？增加被选择的几率，
1: 嗯，
0: 对吧？就填空。你一旦这个空没了，或者说被怎么着了，它就不成功。即便是强势品牌填空也不一定成功。我举个极端例子，丰田够成功了吧？世界第一品牌和车企，
1: 对
0: 吧？好，各位，就最简单的，卡罗拉和这个亚洲龙中间曾经有个亚洲狮，强如丰田如此，亚洲狮填空都不成功，这车都没有了。你想想，它得多难？但是你不填还不行，因为。倒卷逼着你必须得填，
1: 嗯
0: 啊，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从业者包括其他大家有质疑是很正常，但是没有用啊。厂家的决策，我说实话，有些时候 CEO 都说不算，你董事会得投票啊，对吧？所以各个品牌啊，它的命名啊或者其他一些定位，它都是有说法的，有的是可能找靠人算的，有的是就随便起了这么个名儿，像比亚迪当年就是着急注册，马上要下班了，就随便就起了个名儿。我印象特别深，我刚入行的时候，我09年刚入行的时候，当时说比亚迪的车，大连人嗤之以鼻，这名儿在大连就不是好话。
1: 是，
0: 但现在你看接触起来没问题，对吧？
1: 嗯。
0: 再来看一下 A 级轿车合资相对省油，可以把捷达放入参考，落地70000左右，买不着。首先啊 ，A 级合资你现在没有太大选择，我就给你一个纯合资。捷达你这个价格 V7 算一个，再有一个谁，你只能看轩逸经典，没了。我推起亚你买吗？对吧？
1: 嗯，
0: 对吧？没有意义了。大众的车现在最便宜，你要说是个宝来都办完的话也得75000到78000，就是70000左右能够上，但是你的必须拿全，报废或置换至少得有一个，然后你还得贷款，我才能许给你，就是70000多80000以内能落地，那是宝来。然后要么就是朗逸，没了。合资纯合资我们概念当中就是那些进口过来国产代工生产，然后双方签合作，然后是49:51股权那种，一般我们默认叫合资。东风日产啊，一汽丰田啊，广汽丰田啊，东风本田啊，包括一汽大众、上汽大众，这些属于合资。捷达呢，它是完全带着一汽大众的基因和影子，但是它现在是做一个国产独立品牌，但是它归到大众体系啊。捷达可以看，然后就轩逸经典，也就这俩你选一个吧，再扒了一个可能就是朗逸和宝来，反正就是三个德系一个日系没了，别的你啥也看不着，没有，再有就是国产了。这价位相对比较合理的选择油车应该是5代的吉利帝豪，这是我能想到的，因为你们俩也不做油了，
2: 对
0: 对吧？长安体系纯油的话也做不到70000块钱啊，
2: 对
0: 对吧？
2: 逸动
0: 也得靠8万呢。
2: 嗯
0: 啊，也得
2: 经典，
0: 对，也得往上，但是他你不要合资嘛，那国产咱就不推了。
2: 对，
0: 泰格虎探讨一下说，现在咱们这么大力的发展电池车，算不算饮鸩止渴？这么大的量电池之后后期报废处理一点成果没有，如果将来都铺开了，这个污染比油车还大吧？咱操这个心现在属于是应该大伙儿操，但是没用。
1: 嗯
0: 啊，反正趋势这个事儿你改不了，然后。相信国家，相信有关部门吧。反正我现在话放哪儿哈，收音机前各位，尤其是年轻一点的朋友， 你要能把这个电池回收解决了，将来的世界首富就是你。
1: 嗯，
0: 这盘子老大了，真的。现在也就是比较粗糙的从报废电池当中提取一些贵金属，然后拆解一些能够循环利用的零部件，或者说比较难或者说不应该再折腾的一些部件，然后直接重新安到新的电池上。现在就是一个报废拆解，但是某些降解性的分解的东西可能没法做到百分之百。实话实讲，现在全球谁也做不到，没有任何一个品牌、国家、机构、个人能做到，都做不到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咱大连置换补贴、报废补贴能持续到什么时候？我希望持续到年底。开头的时候你们俩没来，我讲过这个事儿。现在营口停了，
1: 嗯，
0: 沈阳马上停，
2: 对，
0: 大连你们是没听说？
2: 先有风。
0: 反正我是每周我和商务局保持沟通，目前是没听说这个信儿。
1: 嗯，
0: 但凡有信儿，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能知道啊。
1: 对，
0: 但是我个人建议就是，如果您手里有真实的符合国家报废或置换的车型，你今年必换车，早买。二位来说一下，你们现在基本上全年的价格基本就恒定量嘛，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过有波动也就是三两千撑死了。
1: 对，
0: 就是
2: 到头了
0: 啊。对。另外呢，就是也替大家问一下，这车展刚结束嘛，今天8月20号，这周四，你们参考车展期间的价格和政策能申请的，大概最多能持续到什么时候？这周末还是这月底？
2: 我们深蓝这方面申请到这月底。
0: 月底。
2: 对。
0: 起源呢？
1: 起源这边到周末。
0: 周末。
1: 嗯。
0: 啊，就是不同品牌它要求不一样，这个大家没有办法去说对与不对啊，就是你要着急，或者说你没赶上前面那块啊，你后面说想补票，行，就是周末或者说月底之前看对应的品牌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车啊。丰田以前有个能7万块钱下来的威驰，没有啦，没有啦。为啥停产？很简单，卖不动。配国产新能源卷的那种车卖不上这样。你说那种车生产它有现在有什么意义？要动力，动力不行，本是日系装配和这个配置用料做工都不行，车还不大。
1: 对，
2: 威驰就是那 1.5 那个是吧？
0: 啊，对，就是那个最小的那个，最小的那个。
2: 那飞度都没了都。
0: 对，飞度也没了，飞度比它还好呢，但是没有用了。就是，而且我说了，之后卡罗拉可能替代车型，要么保留油电并全，要么直接就平替到纯电。
1: 嗯，
0: 为什么？低端的自吸加 CVT 的组合已经不符合市场潮流了。咱中国地大物又薄，但是这种用法在日本本土，在一些小国家，包括美国某些地方，它依然能实现。但在中国国内，由于我们是全球最大力度发展电车的国家，我们现在在10万左右或以内的车型，个顶个能跑，个顶个省油，有的还不用费油呢，
1: 嗯，
0: 对吧？而且个顶个越来越大，所以这些车型它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且，就是大家要相信，像福特呀、像丰田这些品牌，他们在某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或者一个主力销售国家当中，他们那个销售的嗅觉。他们做决策不会那么慢，有些时候咱们现在看是壮士断腕，但如果从长期来讲的话，以我的感官上，之后两个丰田在国内的整体的变化就是，广丰主卖 B 级车，它全是 B 级往上车，别管它定价多少，它只卖大车。一丰这块卡罗拉肯定会保留，因为这车型取消太可惜了，它全球销量已经过亿了。
1: 嗯，
0: 这个车型一定会保留，但是一丰和广丰会尽量填空。插缝呢差异化，然后尽量的是保留 A 到 A 加再到 B， 后续再看后续的。但这两个品牌呢，我说实话，即便说现在在国内也是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他们的全年的营收今年应该还是挣钱的，而且应该还是全球最挣钱的啊。这个营收上，因为全球范围内来看，丰田的盘子还是很大的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问一下二位对应的品牌，这个电池如果不达标了，换电收费吗？怎么换？有终身质保吗？
1: 嗯，
0: 起源这块先说。
1: 是，不知道听众是什么意思？是
0: 就比如说我买你的车，
1: 嗯、
0: 然后我开着开着开着，电池续航不达标了
1: 啊，
0: 就是非人为的原因，我这个电池你怎么给我更新或者怎么换
1: 啊？
0: 嗯，
1: 这个起源三电质保它是只换不修，动力电池要是衰减到30%以上、
0: 嗯。你这句话我特别爱听，这四个字、嗯、只换不修啊
1: 对。
0: 各位，现在市场默认的是先修，修的频次我给大家讲过啊，大于等于三，小于等于五，实在修不好我再给你换，好多是这样的啊，因为这样对于厂家比较有利哈、啊。好，只换不修，然后呢？
1: 嗯，然后再就继续质保呗，嗯，有问题就给你换。
0: 就没有，因为现在真的涉及到了一些扯皮的问题，而且有不少还是同级。

0: 级别国产的大厂的品牌，啥呢？就是比如说我这段电池续航小于70%了，
1: 嗯，
0: 我就换了。换完之后呢，厂家公司直接给他发了个短信，什么呢？你这块电池就是新换这块，
1: 嗯，
0: 我保你5年15万，
1: 嗯，
0: 5年15万之内，这不新换的吗？出问题我还给你换，但是5年15万之后出问题，你得自己花钱，
1: 嗯，
0: 你的免费我只给你换这一块。
1: 因为起源，再就话说回来，就是像长安品牌，作为现在也是一个央企，它这个，在行业当中，首先这个口碑啊，包括这个售后品质的保障，
0: 嗯，
1: 还是可以放心的，
0: 嗯，就是你们不会出现那个我换一块，我只管这一块，额外超了就我不管了，
1: 对，那不会
0: 啊，
1: 嗯，
0: 深蓝这头呢？
2: 嗯，俺也一样，
0: 也一样。好，这个还好，各位，真的，这个还好，就是他的这个终身不是说跟你玩虚的或怎么着。前面那位听众呢，就涉及到的问题，我当时给他出了个主意，他说问我怎么办，我说怎么办？你先不换完了，我说你正常用，然后你就天天做法祈祷，祈祷这车啊，在这块电池在4年半，或者说15万公里之前赶紧坏，
1: 嗯，
0: 对吧？再给你换新的，他要不换还麻烦了呢。
1: 对，
0: 但说实话，电池随时间推移，它必有衰减，这是肯定的。嗯，
1: 对，很正常，
0: 啊。所以各位，如果大家现在买车，我还真得教你们学加引号坏一点，咱得精一点。凡事丑话说前头，后面互相都不受影响。
1: 嗯，
0: 你就直接问他，就按我这个描述问。你说这块电池，比如说我随车带这块电池，我买断了嘛？他如果续航不达标，你给我换。好，我下一块电池如果不达标，怎么办？你问他，一定得实打实说明白。
1: 嗯，
0: 啊，这个必须得摆在前头说，因为有些东西你不问，有的品牌他真不说呀。要真出问题的话，那时候你找人没有用了，啊，因为厂家这么定的啊。
1: 对，
0: 简单说一下，就是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需要，各品牌我们不限啊，只要是大连有的，我们基本都有合作。大家需要的话，就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发3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直接填写。如果就是说想通过节目去对接，像是长安起源、包括深蓝、包括阿维塔的车，因为和汽贸集团合作，他们仨还挨着。啊，挨着，就是我们可以直接送车上门试驾，然后呢，同步带您去另外的店去试别的车啊，都需要都有这个门路，找到大家的对应的负责人，您就放心，能给的一定是大连同期的最低价格，政策会帮你拿满，前提你有能符合报废和置换的车。预告一下，明天依然是宝马的嘉宾来，再次感谢张赫，感谢王志祥啊，这个稍后是鱿鱼派，各位明天上午的11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啊，拜拜。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室内各条主干道车辆密度呢依旧保持的不高，尤其是中北部城区啊，现在看起来车辆的移动状态还算是比较理想的，但是中南部城区整体的压力值会略高一点，景区的周边包括商圈的周边，像西安路的沿线以及南部的滨海西路附近、星海广场周边和星宇街的沿线，相对来讲车辆密度还是略高的。高速公路和室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4: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3: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4: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3: 应该啥样啊？
4: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3: 这绿色在哪儿啊？
4: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3: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4: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3: 堵车，
4: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3: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4: 学得挺快呀。
3: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4: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3: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4: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

0: 一些。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上九点前后转晴，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市区的气温26到30度。
4: 妈妈好热呀。
5: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勿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4: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6: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6: 古人云，读万卷书，
8: 也要行万里路。
6: 古人又云，360行，
8: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6: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8: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6: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8: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9: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了，北京时间12:08，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鱿鱼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鱿鱼派呢，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鱿鱼派的游呢，是旅游的游，也是游戏的游。派呢，就是3.14159926无限可能的派。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在眼界里发光。鱿鱼派会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今天呢，我们的开场音乐放了一首莫文蔚老师的《阴天》啊，非常的符合天气，应时应景呢哈。就是这样的一个阴天的天气呢，难免在中午的时间段会让你呢在开车的时候有点犯困，或者是想要休息。但是今天中午鱿鱼派的这个直播节目，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想过在这种阴天的天气里头来进行点体育运动，你会选择干啥呢？有人说睡觉算不算体育运动？咱来点消耗大的，比方说这个阴天呀，天气凉快，有很多的一些户外的体育运动呢，在这个就是比较炎热的夏天，是吧？在伏天里头不太适合来操作和进行。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哈，也是之前呢我们做过4期节目为大家介绍过的一种体育运动，是什么呢？是高尔夫。我们呢来介绍一下今天走进鱿鱼派的嘉宾，他们是高尔夫的学员钟丽君，欢迎你。钟君丽，欢迎你。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钟君丽，目前是一名高中生，同时也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0: 哎呦，
1: 很高兴认识大家。
0: 欢迎君丽啊。钟君丽，再说一次啊，刚才说错了。以及郝冠宇。
2: Hello， 大家好，我叫郝冠宇，现在就读于深圳大学大三，也是一名一级运动员。
0: 也是一开始的时候训练高尔夫的是吧？
2: 对对对。
0: 以及呢这个两位家长啊，仲伟东以及周培红，欢迎你们啊，今天呢做客我们鱿鱼派的直播间里。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学员，主要来跟我们来讲一讲高尔夫球这项运动的魅力和他们的学习心得，同时呢也给大家一些心得和体会，就是说我的孩子呢有想学习高尔夫这一方面的想法啊，还没有进行，或者是说我刚是一个初学者，那么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啊，大家呢都可以互动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问题、想要问的一些内容、一些细节上的事儿啊，今天我们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介绍一下高尔夫这项运动啊，个人理解呢，就是高尔夫呢和其他的运动相比，它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我个人感觉它是一个自我挑战的运动，它没有呢对抗性，但是呢就是你需要每一杆打好打坏是需要自己来承担，并且呢每一杆都是需要进行独立的思考的，比方说制定一下相应的策略，并且呢对于地形啊、天气啊等等的这种自然因素，比如说今天呢风比较大，或者说今天呢没有风又比较炎热，是不是啊？这些都要进行一个自我判断。那么这种独立性和责任感是其他的运动呢很难体会得到的。先问一问吧，先问问我们的大学生啊，问问冠宇，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进行高尔夫的运动呢？
2: 一开始接触这项运动的时候是在小学6年级。
0: 这么早？
2: 对，一开始就是为了增强一下体质啊，选择一项运动，然后

0: 我选择对抗型的，就选择了这一项运动。
1: 就是当时呢，是你自己想要学习，还是说家长有这个引导你的？
0: 是有些引导的，然后在这些运动中选择了这项运动。
1: 当时还有什么其他备选的吗？
0: 其实马术啊，那些射箭啊，那些都有。
1: 马术、射箭，这些在我们鱿鱼派节目当中都有涉及过啊。但是现在冠宇呢，已经是上了大学了，
0: 对，
1: 现在是大三。
0: 对，开学大三。
1: 您上这个深大也是和这个打高尔夫有关系是吧？通过高尔夫上去的。
0: 以高尔夫上去的。
1: 你看啊，听众朋友，其实呢，很多的家长和同学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想了解一下，比方说啊，我来学习了这一项体育运动了之后，对于我以后的发展来说有什么样的帮助啊？比如说上大学，包括上完大学了之后学习这个专业以后啊，我说从业的方向，今天呢，我们来请这个小同学、小学员们为我们来现身说法，问一问这个君丽，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2: 我是在其实很小，我6岁的时候就接触了这项运动，但是我真正开始学球是2020年。
1: 20年，
2: 对。也就是学习5年半左右的时间了。
1: 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自己喜欢，想要去尝试一下。
2: 不是，那时候很小，一开始是爸爸喜欢这项运动，然后他带着我去练习场就玩，然后到2020年才真正的开始说接触这项运动，然后在接触的过程中就慢慢的喜欢上。
1: 就是2020年开始进行专业化的训练了。
2: 对。对，
1: 专业化的学习。
2: 对，
1: 那么现在是2026年，这6年过去了，你觉得打了高尔夫了以后，你自己有哪些比较大的变化呢？
2: 我觉得一个是可能在处理事情方面更理性，然后分析问题更全面。
1: 哎呦，
2: 然后可能确实，体育加上外界的交流，可能心智上会比同龄人就是稍微成熟一点。
1: 刚才说了处理问题啊，可能会比较的理智一点，这也是打球过程当中你的一个心得体会，是不是？
2: 对，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是要比较理性的分析。
1: 一会儿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是具体都发生了啥哈。可能是在比赛当中，也有可能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那么一项体育运动我们知道啊，任何体育运动呢它都不容易，它在训练的时候需要非常的努力刻苦，然后克服很多的困难，加上呢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啊遇到的一些问题等等。那么刚才也说了，两位同学都是大概从这个，有个从6年级，有的从6岁啊开始这个来进行这一项的尝试和接触。它是一项呢从3岁到90岁其实都可以进行的一项体育运动，所以说呢它的运动周期啊，它的寿命是很长的。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呢来学习高尔夫因为它对身体呢可能是就是伤害会比较小，因为我们发现呢这个孩子如果从小锻炼体育，可能身上会积累各种各样的伤病，就是说这个手上呢、腿上呢等等等等吧，伤病很小就是埋下了这种隐患，到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可能会就是影响到了他的生活质量。高尔夫这个没有，几乎没有任何的运动损伤。那么他可能呢就是一个人来完成一项运动，不需要找搭子。你现在你是去玩任何球类，咱就不说这个足球篮球这种，比如说你打个乒乓球你都得找个球伴，是不是啊？打羽毛球也是需要，但是高尔夫你自己就可以完成。那么从事就是说学习了这个高尔夫的运动，除了本身的这种热爱之外，先这么说哈，你们学习高尔夫了之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觉得，哎，我这个高尔夫我要一直的坚持下去，我不放弃了，我很喜欢，不能是从一开始吧？
2: 对，
1: 你就立先说说。
2: 最开始热爱可能确实就是在打完两场很重要的比赛，就是拿完一级证之后，慢慢的意识到，这条路好像可以尝试着走一走，就开始明确了这条，路，对。
1: 就是在获得了成绩了以后，自己的自信心建立起来了，
2: 是。
1: 突然发现呢，从事这项运动真的特别好啊，各方面呢，就是增长自己的自信心，在这个比赛当中获得好的成绩也是满满的成就感。冠宇呢？
0: 我一开始特别喜欢的这一项运动是在 我打八九十杆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就是和我技术水平差不多嘛，
1: 嗯，
0: 然后我俩就经常互相打球啊、切磋呀、
1: 嗯，
0: 当。

0: 在高中阶段应该是学业压力也挺重，然后呢这边还要肩负着这个打球的这个比赛压力。现在就是常规训练是一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经常的出去比赛了，对吗？
1: 是的。
0: 一般现在来参加的都是什么样的比赛呢？
1: 一般就是全国业余比赛，还有全国组织的那种大型的一些赛事。
0: 那问一个非常业余的问题，业余比赛咱们也就是会有什么全国的排名吗？
1: 会有排名。他的排名，业余排名前十是有国家健将的这样一个获得的通道。对，
0: 也就是说参加业余比赛，然后我获得了名次了以后，我会积累我的一个积分。
1: 是的。他就是每一场比赛就像是跟其他运动一样，你打一场比赛，按照你的排名会给你相应的积分。每场积分累积下来到年底，如果你的排名在前十，他就会获得国家健将的称号。
0: 君丽现在排名多少了？
1: 26。
0: 全国26名吗？
1: 是的。
0: 哇，那全国你可以给我们一个概念吗？就是说现在全国排名当中参与这个排名的大概都有多少个像你一样的高尔夫的运动员？
1: 大概能有几百个左右吧。
0: 哇，这个真的很不容易。而且这个获得了这样的成绩是打了多少场比赛你还记得吗？
1: 我打到今年，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来算，大概应该是六七场左右。
0: 他这个计分周期是以年为单位吗？
1: 是的，他是一个比如说今年开头一直到十二月份末，这是一个周期，然后你在这个最后的排名截止的时候你的排名是多少，到明年又是一个排名
0: 清零的状态了。
1: 对的对的对的。
0: 然后你要想打这一年的排名，你要从头开始打。
1: 是，
0: 也是说目前为止到了8月份，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君丽已经获得了全国第26名的成绩。当然了，还有接下来的这个4个月一直到12月末嘛，
1: 对，
0: 我们能向更好的成绩来发起冲刺和冲锋。
1: 对的。
0: 那么每一次比方说这种比赛当中，如果获得了第一名的话会拿到多少积分呢？
1: 它其实是按比赛的档级来排的，一级赛是最高档的，大概在1000左右的积分。依次往下就是积分会相应的减少。
0: 明白。那么君丽刚才说的这个路线就是包括不停的在参加比赛，关于你在考学之前也是一样的吗？
2: 我在考学之前基本主要比赛集中于省锦赛，就是拿运动员等级的这个比赛。他每年基本只有一场，然后我就打一打，然后练练球嘛，然后就是准备这个单招考试。
0: 明白。就是说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你考这个好像很轻松的样子啊，就是啊，省的比赛我打一打，然后我就这个练练球，然后我就考上去了。其实它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吧？
2: 对，还得是打好基础，多磨一下自己的技术才能拿到的。
0: 好，咱们就来说你刚才说这个技术的事儿哈，就是在你训练的过程当中，其实呢很多的听众来听我们介绍过，或者是很多人呢都体验过，但是体验呢有的是体验的是那种就是一个台子然后往外边打，那个叫什么，就是训练
1: 室内的练习场。
0: 练习场地。那么也有对着屏幕打的，那个是什么？
2: 室内模拟器
0: 啊，这叫模拟器。训练室内训练场和模拟器。
2: 对，
0: 然后练好了之后我们跑到下边去打这个18个洞，那个是
2: 下场，
0: 这就叫下场。
2: 对，
0: 就是打完全程的那一种是吧？
2: 对对对。
0: 那么你们最开始练习的时候是在室内的训练场还是模拟器上训练的呢？
2: 我是在模拟器上训练的。
0: 一开始学习的时候。
2: 对对对。
0: 还记得那个时候这个一开始接触这个高尔夫球是什么样的感受吗？跟我们分享分享。
2: 刚开始其实就相当于选了一项运动锻炼一下体能嘛，然后就是刚开始打那个手就是非常痛，握杆的时候。
0: 那是握杆的姿势不对吗？还是怎么？
2: 没有，就是皮有点嫩
0: 啊，
2: 皮有点嫩，得磨一些桨才能好一点。
0: 就是说我记得那个教练教我握杆是两个手，然后抓住一个手的小拇指，是不是？
2: 对，
0: 然后这样来握，
1: 交叉
0: 啊、交叉握，这样呢是防止你甩杆的时候把杆也甩出去了。
1: 对的。
0: 在握住的时候，其实现在你可以来给我。

0: 我们讲一讲，比方说这个在握杆的时候，大家现在手边有没有什么物件可以来让大家来尝试一下的？就说握的时候，您来教冠宇。
1: 哦，一开始呢，拿一个圆柱形的东西，然后一开始先左手握到底，握到那个根部大概留一指到两指的位置，
0: 嗯，
1: 然后左手先握住，然后右手的小拇指搭在左手的食指上。
0: 搭在左手的食指上，
1: 对，搭在左手的食指上，
0: 明白，
1: 然后握住杆就行。
0: 也就是说呢，他这个是右手在上，左手在下这样的一个握杆方式。
1: 对对对，
0: 还是说根据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呢？
2: 根据左撇子右撇子
0: 啊，是吧？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说左撇子，可能是你的左手在上，右手在下。
1: 对，
2: 是。
0: 然后因为左撇子他一般习惯就是左侧击球了，对吗？
2: 对对。
0: 如果你要是右撇子，就是右侧击球。
2: 对，
0: 哎，我还挺专业的哈，我能当运动员吗？
2: 可以。
0: 啊，这是简单的一个握杆方式，就是说根据大家的一个平时的习惯和自己的发力手到底是哪一个啊来确定。如果您要是以右手举例子的话，就是右手在上，左手在下，你的右手的小拇指搭在左手的食指这个位置上。
1: 对的。
0: 这样的话呢，来握住这个杆。那么，食指是，比如说，它就是垂直于这个杆，还是说要收回来的？就是伸直的，是吧？
1: 可以伸直，也可以就是握一下，就是这个其实搭一下就好
0: 啊，
1: 舒服了，
0: 就不需要特别的用力，对吧？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呢，能让自己更加的舒服就可以了。
1: 对。
0: 好啊，这个握杆姿势我们这个学习完毕了。听众朋友，有没有跟着我们来一起来进行训练？有的朋友说了啊，我们家小孩也是小学的时候我领他去体验过一次，但是打完了之后就跟我说，爸爸实在太累了，不想打了。你们有过这样的感受吗？就是第一次玩之后就觉得特别累。
2: 有过啊，它是一种全身性的运动，打完之后就浑身像被松骨了一样。
0: 哎，那你说了，刚才那个冠宇说到了一个技术问题，我们来说一说，你说这个全身用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高尔夫球是一个全身要用力的项目呢？
2: 它其实为什么很多人说高尔夫就是运动的最后的尽头是高尔夫？它需要你上半身和下半身的配合和协调。然后在比如说上半身转的时候，下杆的时候，下半身就要用力。它每次击打就像是给身体扭矩一样，然后把它扭起来。
0: 也就是说呢，就是之前呢也有教练跟我们分享过，你看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啊？他是需要用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力量呢？是腰带动着发力，然后呢，从这个引杆开始，但是引杆的位置很多人呢就找的不对，像一些初学者或者是刚打的人呢，引杆有可能他就是引的时候他就是扬起来了，那是不对的，有这个什么几分之一杆是吧？三分之一杆，二分之一杆，
2: 看个人的柔韧性，对。
0: 然后由腰来带动全身的发力。
2: 它其实比喻一下，就像是摩天轮。你的身体就是那个不是摩天轮，那个飞车那种，就是离心力。然后你的身体就像是中间那个柱子，然后你的四肢就像是那个你坐在那个上面的那个。车，然后转动起来，对，
0: 也就是说呢，你身体成为一个支点，
2: 对对，
0: 然后挥杆用力的这个整个过程是不能脱离你这个支点的。有很多人呢可能有点不太协调，所以说他在挥杆的时候要不然打不着球，要不然呢就是动作非常的难看。我们知道就是说练习挥杆啊，练习击打球啊，就是整个的这种体态呀，包括动作呀，你们练了多长时间还记得吗？
2: 我记得我刚开始学球就是2020年那时候嘛，我是3个月就是纯学动作，我没有碰球。
0: 是，
2: 对，
0: 因为有很多的体育项目，之前我们说到过羽毛球和乒乓球，说打乒乓球的时候练挥拍，说正手挥拍反手挥拍，他就要练很长时间才能上那个桌球上面去打去。看来我们的高尔夫球也是如此。那个时候固定动作用了多长时间？
1: 那时候固定动作大概用了1年。
0: 哇，你需要那么长时间吗？
1: 因为当时就是接触这个动作，不是想专业学这个东西吗？就当个业余爱好，然后一周上一两节课
0: 就是带带拉拉那一种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所以你的战线拉的会比较长一点。像这种这个军令应该是一直在学，每一天都在练习是吗？

0: 最近这一年确实是这样，但
1: 嗯。
0: 是一开始，在初中时候，我一直都是以学业为主，可能周日、周六，然后就这种才会打。
1: 就是说休息日的时候才会进行训练，
0: 嗯。
2: 对。
1: 然后平时的时候呢，还是要学习文化课。也有听众呢发来了这种这个问题，各种各样。一会儿我们收集一下，请两位小学员正在训练或者是正在学习的小学员来跟大家现身说法，来解答一下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技术说到了动作。当然，我们说的呢就是比较宽泛一些的。我们说进行一项运动，高尔夫，你看你之前的训练呢，你是需要用几个月的时间，甚至是一年的时间来确定一个挥拍的动作。那么，这个什么时候能接触球了，去打球呢？
0: 我觉得这个看个人吧。如果你球感非常好的话，嗯，我觉得两三个月，或者你刚开始接触，你就可以去打球，去增加你的爱好，嗯，去维持你想继续这项运动的那种兴趣。
1: 那么，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就是？接触了没多长时间，他就会打得特别好，极具天赋型的选手。
0: 啊，有啊，我教练就带了一个小孩儿，然
1: 嗯，
0: 后他很神奇，就是我
1: 多
0: 们。
1: 大的孩子？
0: 6年级刚
1: 六
0: 毕
1: 年
0: 业，
1: 级
0: 对。
1: 啊！我以为你会说我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孩子，冠宇是吗？
2: 我还好啊，其实我都是基本是练出来的那种
1: 嗯，
2: 手感。
1: 那当然了，就是需要一个球一个球的。据我听说一件事儿哈，就是这个球，就咱们打的这个高尔夫球，一个球好像都挺贵的，所以说这些球我们打出去了之后就不能回收了。说这一次打出去的球，下一次的你要再打的话呢，你还用这个新的球要打，有这个说法吗？
0: 嗯，不是这样的，它是在练习场，每个球都会有它使用的寿命，在它使用的寿命的期限内，就比如说我们在练习场把球打出去之后，会有专门的人和机器去把它捡回来，
1: 嗯，
0: 嗯，然后每天进行一个循环的使用。
1: 但每一次肯定就得丢个10个20个的，因为大家打的每一个落点它是不一样的。
0: 是这样的，
1: 嗯，然
0: 嗯。
1: 后这一个球的成本大概是多少钱呢？
0: 练习场球的成本大概。如果就是批发下那种很大量的进，大概就是几毛钱一个，1块钱一个。然后像我们平常训练下场用的那种专业的球，可能就要10块钱、20块钱一个那种。
1: 哦，也就是说，这个平时训练的用球和我们比赛的用球不是一个球，
0: 嗯，对。
1: 那差在哪儿了呢？
0: 差在，比如说，嗯，你看练习场的球，你打出去就会发现它很飘、
1: 嗯，
0: 很轻，还会有的球会裂掉。
1: 哦，明白，
0: 嗯，
1: 质量是一方面。
0: 它的球里面是有比如说像我们打的球有4层球，然后有5层球，它可能打出去就会更远更实。
1: 嗯。
0: 练习场的可能就是2层球，因为它便宜嘛，就相对价格来说就能比较出来。
1: 好啊，这个
0: 嗯。
1: 听了两个小学员跟我们坐到直播间里介绍高尔夫这项运动，其实呢，他们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有的呢是正在经历然后呢准备面临着考大学。如果您的孩子就在这个学习的年龄范围之内刚好呢也想去考虑这条路的话，今天呢不妨一定要好好的听一听他们两位为我们做的一些解答。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还是那句话，要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把您的问题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当中，我们就能实时的互动聊天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歌要我及时的忏悔，像个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

0: 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九点前后转晴，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市区的气温26到30度。再来关注8月20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米，渤海浪高0.5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5.3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5.5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7.5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7.3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5.5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1: 太难了。
2: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3: 八百标兵奔北方。
0: 你是否渴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 快看大船！
0: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2: 学习中成长，
0: 眼界里发光。
2: 每天中午12点，有。

好了，12:39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鱿鱼派，学中玩，乐中悟，蝶中蝶，干中学。今天呢，我们主讲的内容是高尔夫球这项运动啊，我们有请的嘉宾是。

0: 高尔夫球的学员仲君丽，慢点说，仲君丽，欢迎你。
1: 大家好。
0: 啊，君丽刚才呢跟我们讲了很多有关于高尔夫球的一些内容哈，以及我们的大学生啊，郝冠宇，欢迎你。
2: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冠宇。刚才呢这两位学员啊，这两位小老师给我们稍微的来讲了一讲高尔夫这项运动。很多的朋友呢来互动的最多的就是说什么，说打高尔夫啊，这家里得有矿啊，哈、啊、他说这个得多少钱呢。其实呢现在的这种高尔夫的训练，根据以往呢教练也来跟我们分享过，其实呢跟大家想呢也并没有那么吓人。两位学员呢也都是通过现在呢在不停的比赛啊和学习，走上了高尔夫球这个专业的运动这条道路的。它和我们平时学的一些，当然会比一些这个艺术类的特长稍贵一些，但是也没贵的特别的离谱，大家要去接触才能去了解啊。我们继续来讲高尔夫。其实呢高尔夫的训练，它的整个的一个学习阶段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接触，然后呢准备呢接触过一段时间了以后，想要往这个专业方面来训练，训练了过后到一定程度你就可以下场来打球了。下场打球你就可以去参与比赛，从这个最开始的初级比赛开始，一直到比较高级的一些比赛，获取了专业的排名，获得了国家的一些专业的资质的认证，然后拿着这种认证去上大学。这是现在呢这个现在正在进行高尔夫训练的学员们走的一条路线。那么这条路线呢，有的人学的时间比较短，有的人呢学习的时间就很长。就像呢那个冠宇学习了，就是从小学六年级开始，
2: 是的
0: 啊，就开始学习，现在已经上大三了。那么这期间高尔夫球的这项运动一直都没有扔掉，对不对？
2: 对，一直没有扔掉，还在练球。
0: 那一直都在打，就包括这个高中时期应该是打的最多的时候了。
2: 对对对，就是要转走这门要考大学的。
0: 那么你从刚开始学，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挥拍啊、运动啊、练习啊，包括球感的练习啊、身体的这种平衡性啊、球感的练习，一直到你下场打球，你还记得这中间隔了多长时间吗？
2: 也就一年多。
0: 哦，
2: 对，
0: 就是说呢从这种训练场地模拟器然后转到了下场去打十八洞，那这个期间是一年多的时间，
2: 这是拖拖拉拉的
0: 啊
2: 这种状态。
0: 如果要是快的话呢？
2: 快的几个月，三个月、四个月。
0: 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吗？还是说只是你这样？
2: 都
0: 可以这样，
2: 对，差不多。
0: 训练了大概这三四个月比较集中的，你就可以打下场了，下场练习了。
2: 对对对，
0: 你第一次下场打那种十八洞的时候是什么心情？跟我们来形容一下。
2: 当时确实还啥也不知道，然后就是上去了。
0: 连游戏规则都不知道吗？
2: 规则还是知道的，
0: 嗯，
2: 就是那种自己要拿一些踢啊、木踢、插球的那个开球那种踢，就是
0: 贴啊，
2: 踢就是插球的
0: 啊，就是把球放在那个小棍儿上是吧？
2: 对，那个木踢，
0: 嗯，
2: 那棍儿就是踢，
0: 嗯，明白。
2: 那种的东西我都没带，
0: 就是说第一次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你是吧？
2: 对，没有人告诉我。
0: 然后我还听说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包括这个君丽今天的这个服装，哎，包括你的服装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打高尔夫必须要穿带领的衣服。
1: 是这样的，他是从很早之前就是一直都有这个规矩，说高尔夫是一个很高尚、很有礼仪的运动。
0: 嗯，
1: 就是要穿带领的，可能要裤子要扎腰带，可能女生就要穿那种扎腰带的小裙子，对，就这种，不能说穿个T 恤就上来了，牛仔裤啊。
0: 所以你会发现打高尔夫的这个就很出片儿，是不是？有很多人呢去打高尔夫，其实是为了穿那个漂亮的衣服啊，站在那个场地上。当然，如果你要是说他是不是这一次专门来打高尔夫的，应该一眼也能看得出来。
1: 对
0: 啊，就是说必须要穿一个带领的衣服。到现在为止，比赛当中也是这种规则吗？
1: 是的。就是比如说你下场穿了牛仔裤去比赛，可能裁判就会说不行，你要回去换衣服，就类似于这种。
0: 那么我要穿什么？就是运动裤、休闲裤。
1: 要穿运动裤，可能专业打球的比如说扎腰带的那种裤子。穿带领的衣服去真正准备好去下一场。
0: 那你说它毕竟是一个体育运动，你说扎着腰带舒服吗？就是那种的，它会影响你们的发挥吗？
1: 我个人觉得不会，对，就是也很舒适嘛，现在也有很多衣服做的都很舒适。
0: 衣服是带领的，然后裤子也有要求，鞋子有要求吗？
1: 鞋子最大众的可能就是运动鞋，或者说有专门打球的那种鞋的品牌，你看鞋底都带钉子啊那种。
0: 就像足球鞋一样吗？
1: 不不不，它足球鞋其实是会损伤场地的。
0: 那你们说的钉子是带钉子的是什么样的鞋呢？
1: 正常打球就是你看专卖店会有说高尔夫品牌，你一进去会有那种高尔夫鞋。它那个钉子，足球的钉子可能更密，然后钉子尖儿更那个更尖，但是打球的就没有那么密，可能就是几个钉子那种。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呢，我们的从上到下这一身行头，有的人还戴帽子，这个戴帽子和不戴帽子有什么关系吗？就是都可以呗。
1: 对对，都可以，
0: 就是根据个人的习惯来。
1: 是，
2: 对，
0: 有的人会觉得戴个帽子会比较晒，所以他戴个帽子。
1: 对对对，
0: 我以为是就是必须要规定这一身必须要这种打扮你才能下场。
1: 对，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0: 这是第一次的下场，来分享一下你第一次下场是什么样的心得体会。
1: 我第一次下场正好赶上我打一个青少年的比赛，打了。
0: 你第一次下场就打比赛了？
1: 对，因为青少年就当时没有想很多，很小，就当时去玩嘛。
0: 锻炼一下。
1: 对。打了115杆，正好是我爸的生日嘛，我记得很深。对，回来老开心了，就是因为像小孩就在那个草地里面很空旷的地方，就是有种释放天性的那种感觉。
0: 第一次呢，就是完全被自己的那种好奇啊、新鲜感所占据了，也是第一次很多人下场打球的一个心得和体会。
1: 对。
0: 刚才你提到了一个杆数是115杆，那么我能了解一下这个115杆打完的是18洞是吧？
1: 是的。
0: 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和水平呢？就像你现在，你跟你现在的对比。
1: 现在
0: 你最好成绩打了18洞，最好的杆数是多少杆？
1: 68杆。
0: 我的天哪，那完全差了一半啊。
1: 是，对。
0: 也就是说这个68杆就完成了18洞。
1: 对的对的，
0: 这是历史的最好成绩。
1: 对，
0: 那68杆那一次你有没有拿到冠军？
1: 是拿到冠军了。
0: 那冠宇呢？
2: 我的最好成绩应该是在模拟器选拔赛上打了一个负七。
1: 哇，
0: 负七是什么概念呢？
2: 65杆。
0: 65杆。
2: 对。
0: 是在模拟器上打。
2: 对 对, 对。
0: 那么场下呢，就是在下场打的时候呢？
2: 下场打最好成绩也是在68、69附近。
0: 也就是说呢，如果要是说比较前列的这种运动水平的话，训练了很多年，68杆应该是一个很高的成绩。想要突破68杆是一个比较难的。
1: 对，
0: 是。就
1: 是
0: 它像一个极限一样，你说突破过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鸿沟。
1: 它不是这样的，它是其实60多杆是需要一定运气的，它不是说你突破了。你打过了代表你突破了，他是你打过60多杆，你可能过一段时间又回到70多杆，他是这样一个阶梯式的。
0: 你所说的运气是比方说这一球真的有那种什么小鸟球大鸟球那种是吗？
1: 小鸟球老鹰球。一杆打进去就这种。
0: 他说的一杆打进去是从第一洞一直打，就是直接打到第18洞吗？
2: 不不不，他是那个一杆打进去是指在发球台打到洞里一杆打进去的。
0: 也就是说不管你是第几个洞，比如说我从第二个洞打到第三个洞，我一杆打进去也算是这种球吗？
2: 他在一个洞内
1: 打不过去，太远了。
0: 你看这个完全不专业哈，所以说来问问两位小老师哈。那么我要说了，在比赛当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球你现在还能回想起来吗？就是在你比赛的过程当中，哎，这个球打进了，或者它的过程很艰难，让你现在想起来，你依然呢就是念念不忘的这样的一个球。
1: 那这种球其实蛮多的，因为就是很精彩的球。就以最近比赛的一个球来举例吧。我记得那个球是第一杆没有开好打到沙坑里，然后第二杆也没有打好，它是个5杆洞，也就等于说我打上果岭的时候是第4打，然后当时就抱着那种必须要打到洞口边推进宝帕的这种心态，直接锁旗，然后后来两码宝帕推进去了，就挺惊险的。
0: 就是你现在说的很多的一些专业术语啊， 那个能帮我们拆解一下吗？比方说这个刚才说了打到了沙地里去了，
1: 对，
0: 然后呢又想打上果岭，然后什么几帕几帕又是什么意思？
1: 它的十八洞是这样的，它是四个四杆洞，四个三杆洞，四个五杆洞，四个三杆洞，然后剩下的都是由四杆洞组成的。
0: 嗯，
1: 比如说在一个四杆洞里，你打了四杆就叫帕，然后打了三杆是鸟，打了两杆是老鹰，然后很少有人能一杆打进去啊。
0: 嗯，
1: 然后如果你多打一杆就是加一，多打两杆就是加二。
0: 明白。
1: 嗯，对，
0: 就是说它这个之间，比如说二号点到三号点之间的这个是它给你规定了一个杆数，就是说你在规定杆数里头完成了，你就说明你就是可以往下一个洞里头去了，如果你多打一杆就多算一杆呗。
1: 啊，是这样的。对。
0: 也就是说呢，在你想到的这个球是那你说漂亮是因为刚才呢是一开始打进了沙地里，然后从沙地里把它救出来，然后又打上了果岭。
1: 我说的漂亮是指在最后一杆，我就是要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它打到洞口边，你才有机会去保到这么一个帕，不让成绩掉下去。
0: 明白。
1: 嗯，
0: 结果你这一杆就给它弄到洞里了吗？
1: 没有打到洞里，就是完成了我刚才就是心里想的那个状态。
0: 那么在你们比赛的过程当中会有观众吗？旁边
1: 会有观众
0: 啊。然后你打好球的他们一样会给你鼓掌吗？
1: 会鼓掌，但是我们一般都是那种业余比赛，他不太让观众进来。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去上海看的 LPGA 就是很大的一场比赛，我就是作为观众去看那种很明星球员
0: 顶级的。
1: 是的是的。
0: 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1: 哇塞，那完全不是一个就是竞技状态的那种感觉。
0: 你以后也会去打这样的比赛的？
1: 谢谢。
0: 一定会的。就是说现在是作为观众，以后就成为了这个被观众的那个人。关羽最印象深刻的一个球呢，跟我们分享分享。
2: 那个球打得蛮好
0: 的。先说一下这个故事背景，它是发生在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2: 它是发生两年前。
0: 两年前。那你说上大一的时候。
2: 对。我在长岩岛练球的时候，打到最后一个洞，它那个是个五杆洞。我要么开在球道上了，打得还蛮好的，但是那个球位不太好，就是那个是个斜坡
1: 地形。
2: 对。
1: 嗯，
2: 球有点偏高。
0: 明白。
2: 然后那个杆放那会儿就是这样好立起来打的那种球。然后那个风还贼大，横着风，横向风，然后大概是在四级左右的风，当时我看不到果岭，只知道大概一个方向，然后瞄着那边的有一个房子嘛，然后我就瞄那个房子打，出手是那个房子，然后带了个左曲和风向，然后就
0: 左曲是左旋转吗？
1: 对，
2: 往左边去飞。然后就打到了果岭上，然后我过去一看，结果立在洞上了，差一点打进去了，
0: 就非常疯狂，当时很高兴，是不是？
2: 很高兴。他是当时我打了一个老鹰球，就是比标准杆少两杆的一个杆数。
0: 那么就像这种球呢，我们在每一次就是这种球是不是不多得，然后呢也是你说靠运气能碰到的，当然实力是一部分哈。
2: 对对，
0: 训练那也需要一点运气的加持才能遇得到这种球。
1: 对的对的。
0: 刚才你说到了一个点，就是其实我特别想问，看高尔夫球的比赛呢，经常看到有一些球呢它打到那个位置极其的尴尬，它可能是一个半坡上，那个球就停在了坡的中间位置，半山腰那个位置，所以说你整个人呢你要倾斜着。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什么样的杆去打呢？因为我们知道去打比赛你们要带着很多杆嘛，那什么时候用什么长杆、短杆、大杆、小杆，这个是怎么用的呢？
2: 杆的话我一般是看距离，那个有剩多少距离匹配什么杆嘛。
0: 也就是说距离越远用的杆越长越大是吗？
2: 对对对，
0: 因为它好吃劲儿。
2: 对，他打的距离也远，他的角度会更小。
0: 然后那像这种呢，就像在半山腰上特别难处理的这种，
2: 特别难处理，那就看你需要制定一个什么样的策略和方案了。
1: 对，
2: 如果你就是这个位置实在打不了，你只能去救一杆，那你可能拿一个角度杆打到球道上，打一个比
0: 较好，打到好打的位置上。
2: 对，打到好处理的一个位置上，或者你觉得这个位置还行，你可能想要偏进攻一点，就往果岭上打，那你可能就拿一个剩的距离合适的杆，然后去攻击。
0: 就像你刚才提到这个球一样，
2: 对，
0: 你当时就选择了进攻。
2: 我当时选择进攻，
0: 没想到就获得了一个老鹰球。
2: 对对对，
0: 这是你打高尔夫这么长时间以来唯一一个老鹰球吗？
2: 其实还有，
0: 还有，
2: 对，
0: 但这个就是让你印象最深刻。

0: 饿呢？
1: 对，这个是印象蛮深刻的，因为当时环境什么都很恶劣。
0: 君丽打过老鹰球吗？
2: 我没有，我打过老鹰球，但是我打过一杆进洞。
0: 哇，一杆进洞啊！
2: 当时是打一个比赛试场，然后雾很大，我一杆打出去，然后那个球路就是很神奇，出去我没有看到球，我的教练告诉我，哎，进洞了，然后当时
0: 啊，
2: 对，很激动。
0: 就是那是居然，我就很想 get 到一下那种，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有可能就是我想到一个形容词，就是钓鱼爱好者上了一条非常大的鱼的那种欣喜的感觉。
2: 哇，比那个欣喜，就想象一下，在那个，比如说打篮球嘛，
0: 啊，
2: 然后跟篮球正常那个
0: 绝杀
2: 框，
0: 球，
2: 框很大，然后你站在比如说10几米、20几米甚至更远的地方，然后你投出去进了，对，就是那种概念。
0: 就非常的有成就感
2: 对
0: 哈。
2: 对。
0: 那么接下来呢，来说一说，就是用我们节目最后的这点时间来说一说大家家长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像呢，这个君丽现在在进行这高尔夫的运动，她是正在上高中。那么你的这个文化课依然都没有扔，也就是说，在比赛之余还要，如果出去比赛的话呢，就得上网课是
2: 是
0: 吗？
2: 的，是的。
0: 每天晚上上网课。
2: 对的。
0: 然后呢，那个平时要是回到大连的话呢，要继续的学习上课。
2: 没错。
0: 这个要一直持续到高三，就是高考，
2: 是对，因
0: 拿
2: 为
0: 到
2: 我
0: 了这个专业的运动员证件了以后，那么你就可以去上相应的这个大学了，像这个冠宇一样。
2: 对。
0: 冠宇走的是这条路。
1: 对对对。
0: 那么你高中3年也是参加了各种比赛，然后收获了各种证件。
1: 对。
0: 那么你，我有一个疑问，就像呢，我是那种艺考生，我们学习这个专业了以后，我们需要做的是先去参加一个艺考，然后再去参加高考。高尔夫有艺考，就是像艺考这种考试吗？
2: 它叫单招考试，
0: 啊，就是单招题，就是高尔夫单招呗。
1: 对对
0: 那
1: 对，
0: 你们在单招考试的时候，考试的内容是什么呢？
1: 就是比赛成绩，下去同组，然后有那个计分员和那个裁判，还有摄像头的那个随组老师，
0: 也是打一个18洞吗？
1: 对，打一个18洞，看你成绩。
0: 那什么成绩是属于合格的呢？
1: 他那个成绩是按那个分算的，就是
0: 嗯。
1: 说这个标准杆它是计几分，然后鸟额外计几分，然后它是按这么算的。
0: 你还记得当时考进深圳大学那一次，你打了多少分吗？
1: 我打了97分，
0: 97分相当于多少杆呢？
2: 很高很高了。
1: 很高了。
2: 他当时打了74杆，回来我们都很开心。那个球场很难，对。
0: 哇，也就是说18洞打了74杆就过去了，
1: 对
0: 那
1: 对
0: 你一
1: 对，
0: 定是当时名列前茅了。
1: 当时我觉得我靠，
2: 他
1: 先
2: 觉不
1: 稳
2: 是
1: 了。
2: 他觉得他打了状元，
1: 对，我当时觉得打了状元一样。
0: 确实不错。然后现在经历了这个单招考试了之后，再参加了文化课，然后直接被这个深圳大学录取了。
1: 对对对。
0: 现在在上大三。那么你看，朋友们，其实呢，这也是我们孩子的一条路线哈，要给孩子呢找多元的路线，也去培养他多元的这种兴趣爱好，可能会为他打开一方新的天地。说孩子呢，可能有些时候呢，他感触不到，所以呢，需要家长的一些引领。也有呢一些孩子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家长可能觉得这个东西离我们很远，却没有来带他进行尝试和试验。我觉得应该勇敢的去走出那一步。那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两位小嘉宾在直播间为我们做专业的解答啊，请大家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仲君丽以及郝冠宇，非常的感谢二位。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依然是滨海路沿线，从星海广场到滨海路森林动物园门前路的双向流量还是非常大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关注一下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1点前后转晴，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6到30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6: 早上好。
7: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6: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8: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9: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7: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8: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1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如果您离开了收音设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的下午1点到2点为您播出。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今天的节目的主打单元装修达人秀，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福兴旺智能门窗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于贵福于总做客直播间。他所创办的大连福兴旺智能门窗有限公司是咱们大连的本土企业，年产量达到20万平方米以上，是集工程门窗和家装门窗为一体的制造工厂，也是咱们大连市门窗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单位。您想了解他的创业故事吗？接下来和我们一起走进装修达人秀。
7: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11: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8: 从毛坯到温馨，从单调到精彩，装修不再迷茫，灵感再次绽放。听听我的装修达人秀。
10: 好，进入到今天的装修达人秀，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福兴旺智能门窗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于贵福于总做客直播间，我们来分享他的创业故事，当然也和大家分享这个门窗行业的门窗知识。问候一下于总，于总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0: 哎，我想问您是哪一年走进了门窗这个行业的？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您选择了门窗行业？
4: 96年从事门窗行业，当时呢是做的铝芯材销售，
10: 嗯，
4: 后期就是从事了相关的门窗行业。
10: 嗯，当时您是为什么看好它？您觉得这个门窗行业非常有发展吗？遥远的1996年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还没有铝合金窗吧。有吗？已经开始有了。
4: 铝合金窗刚兴起，
10: 刚刚兴起。
4: 当时的是普通的铝合金90系列、75系列、65系列。
10: 嗯，
4: 就是钢窗刚淘汰，铝合金兴起的时候。
10: 啊，刚兴起。
4: 嗯、
10: 您是敏感的发觉到，或者是预判到这个行业未来有千家万户都一定会换这种门窗，它的市场一定会很大，是吗？
4: 当时感觉应该是这么个趋势。
10: 嗯，那您创业是顺利呀、啊、还是有坎坷？
4: 怎么说，每个人的创业的路都是坎坎坷坷，都有不平之处吧，但是总体还算是很顺利吧。
10: 嗯，那您感觉就是您遇到的第一个瓶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你在超越瓶颈的那个事件能方便说吗？
4: 每个行业都有瓶颈，但是我因为说突破瓶颈呢，还是在于自己的心态和理顺。
10: 嗯，
4: 具体细节也不便回忆了，都已经过去了，
10: 都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啊。
4: 对对对对，
10: 哎，有句话说呀，世界门窗看中国，中国门窗看东北，东北的门窗就要看咱大连了。可能真的我们大连的老百姓不知道咱行业内流行这句话哈。那么咱们大连的门窗为什么会走到全国的前列呢？
4: 嗯，首先根据我们什么情况呢，根据我们大连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
10: 嗯，
4: 还有一点是根据我们大连的气候有很大关系。大连呢地处辽南半岛，也处于东北这个环境范围内。
10: 嗯，
4: 但是大连带的人都能感觉到，特别今天就能感觉到风很大。
10: 嗯，
4: 有时候说的大连人说一句话不好听的话，大连的风很不正经。大连的风大的话，就把雨也会带着横向雨。
10: 嗯，
4: 所以说在大连做门窗的要求的比其他地区要高。
10: 嗯，
4: 气密性、水密性、保卫性都要兼具，所以说把大连的门窗做好了，自然而然就在全国属于领先地位。但是呢，大连有一个地理位置的缺点，
10: 嗯，
4: 就是走向全国的品牌不多。
10: 嗯，
4: 就是我们大连往外运输的成本要高。
10: 哦，
4: 再一个我们大连本地的门窗企业呢，只在做研发，在营销方面还是有缺陷，这是我们大连门窗的特点。
10: 嗯、
4: 但质量方面是全国还是
10: 排在
4: 前列的吧？
10: 前列哈。
4: 啊，对。
10: 嗯，如果你选择大连门窗厂生产出来的门窗，南方的朋友用会觉得它超级好哈。
4: 对，它的又具备了保温性、气密性、水密性呢，又超过我们那个东北其他地区。所以说，选择大连的门窗应该更完好一些吧，更美好一些吧。
10: 嗯，那咱们大连门窗的这个行业现在一直在做的企业很多吗？因为您也是这个门窗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单位，对咱们大连门窗行业也是比较了解的，大概能有多少呢？
4: 大小家很多，
10: 嗯，
4: 但是坚持的很久的，现在留下来的就是说有知名度的，
10: 嗯，
4: 有10家20家吧，
10: 嗯，
4: 就是这年头比较久的，但是新兴力量也上来很多家，也不断的更迭嘛。
10: 我呢是去过咱们大连福兴旺门窗的，就是我们爱家在路上的节目组啊，像我呀、小薇呀，还有阿丽老师啊，我们都共同包括就是也跟随着门窗行业协会的会长郭秘书长啊，我们一起去走访福兴旺智能门窗的时候，我在现场所看到的就是别的门窗厂我们也走过， 但是别的门窗厂没有咱们家的忙。我们进入到这个福兴旺智能门窗的时候，发现它的制造那个场地啊，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有好多的工人在那儿造门窗，就是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那我们在就是目前这个市场情形之下，我们走访其他企业的时候，确实是实话实说，没有看到这么忙的。然后我们当时就有一个疑问，说哎，为什么人家的买卖都不是特别好，为什么福兴旺他家这么多的活呢？
4: 怎么说呢，我们的企业里边吧，也是回头客吧比较多。就是我们现在呢，主要呢还是以批发为主吧，特别家装这块以批发为主吧。工程这块呢，就是说的这几年地产在萎缩，我们的工程量也在萎缩，但是呢，我们在家装市场上首先树立一个高标准，高质量，就是保证质量，让我们的客户减少售后或者无售后服务，导致我们的回头客比较多，而且订单呢就比较满和，导致我们企业今年呢全年呢也是蛮符合的状态。
10: 就每一天都在完成订单的状态当中。
4: 对对对对。
10: 要是到这个福兴旺去订一扇门窗的话，你得走后门，要插单的，不插单的话，你就眼下是做不了的，因为订单实在是太满了。所以才想请您做个直播间，和我们这个行业里的人，包括我们的听友去分享，就是做一家企业能把它做成这样，您一定有一些秘籍你也别抠着放着了，您分享分享，您感觉就是怎么能把企业做得这么好，你的秘籍到底是啥？
4: 其实也没有什么秘籍。
10: 不要谦虚哦。
4: 我们只是踏踏实实地做嘛。首先你在企业方面吧，要想提高效率提高质量的那个前提是什么呢，先要把设备要完善。就是你好的设备才能做出好的产品。再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高标准，就是我们的材料的要求，人员的要求，这些标准化比较高，然后呢，在高标准的前提下，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秘籍吧，就是这个基础的，做法和想法。
10: 没有秘籍的秘籍就是首先要立其器。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好的工具，你没有好的工具，你想把这个东西做得完美，你差事儿。
4: 对对对。
10: 所以说你如果想让你的门窗做得好，那你制造门窗的机器你要舍得花钱。我记得就是在参观你们家的时候呢，好像有一台机器，那一台机器就是40多万还是70多万呀，是哪个机器？
4: 当时是机器，是70多万的设备。现在我们企业厂内的设备很多都是智能化设备。智能化设备呢就减少人工，减少误操作。所以说在这个设备完善的前提下，才能把这个那个产品质量能做得更好。
10: 所以就讲哈，他们的这个门窗的差错率那是相当相当低，因为机器特别精密。
4: 对对对。
10: 有的时候你会如果出现差错，很多时候呢可能是我们在就是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沟通的，比如说我们的消费者和我们的厂家，我们在沟通订单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沟通的工作做到细致，才能保证人家商家收到的这个信息是全面的。那我们的很多的听友啊在平台上也发来信息说哈，这个零售市场啊消费者认可那就是真的好了。好，我们再来说哈，就是我还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就是在参观我们的于总的这个工厂的时候呢，发现他有一个展示间专门展示的是不同时

0: 期的他们研发的门窗啊，就是很早以前于总就在不断的科研。咱都想了，这门窗不就是那样吗？怎么还有这么多的科研工作呢？另外，科研工作是要费时间费人力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还费钱的。那您为什么会一直在做这样一个费时费力费钱的事儿？您是怎么想的？而且我知道您是一直20年都在坚持做研发。
1: 对，我们企业一直在做研发。研发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是门窗啊，这个更迭换代，比较频繁，就像我说，最早期有接触的是铝合金门窗，从90啊73到65，后期呢又是塑钢门窗，塑钢门窗之后呢，跌入低谷之后呢，就是断桥铝门窗，断桥铝门窗之后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叫系统门窗，也所谓的高性能门窗，那你所有在这个更迭换代的这个时间里边，每接触一个新鲜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不停的要研发它、创新它、设计它，你才能适合，制作安装过程中或者老百姓发现的问题，你才能解决掉它，所以说你的研发要不断的投入，才能把你的产品做得更完美和更完善。
0: 我们能不能举个例子？因为从听众的角度来讲，我们不懂不是吗？所以我们就觉得门窗它不就是一个框加上玻璃吗？这有什么好研发的呢？您给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们最新研发的东西，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科研的研发。

0: 拍摄点的话，要比普通拍摄点的话，增加个7、8块钱吧。啊，对。
1: 哎，是这样的一个成本。那除了就是像这种研发，你们还研发了智能门窗。
0: 对。
1: 哎，那个到就是于总那儿参观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就是他那个智能门窗是你走过去之后，它就自动开启了，那个是通过感应吗？然后他们还有窗户是自动的，就是是不是当时咱手里有遥控器哈？遥控它，然后它就自动开了，然后连接到手机，它也可以自动开。
0: 对，我们这个智能门窗的话，就是开启的方式很多种，有声控、手机 APP、遥控器，也可以手动，开启的方式也不一样，有内开、外开、上旋，多种开启方式。就现在的智能门窗啊，也比以前成熟。就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门窗上也下了很大功夫。
1: 对，我看您把这个咱们福星旺门窗就现在改成了福星旺智能门窗，是您觉得就是未来会主打这个智能方面吗？
0: 对，我们成立公司的时候，应该是变更这个时候是也是2020年、21年左右就变更了。当时我们因为未来的趋势就是智能时代。门窗呢，只是家居类的一种。家居进入了智能时代，门窗也要顺势而应，早晚也得进到智能时代。
1: 您好有这个前瞻的眼光啊！因为未来的 AI、未来的机器人儿，它都是智能的。
0: 对，
1: 那我们的门窗未来的发展趋势也一定是智能的。目前整个这个行业里做智能门窗的，在咱们大连有几家？您掌握吗？
0: 对，暂时家数不多。能屈指可数的也就3家5家吧。
1: 有3家5家哈。那实际上全国做智能门，如果我们大连就只有3、5家的话，那全国做智能门窗的是不是数量也不太多？
0: 现在在南方，特别在佛克山地区，就是很兴起，特别近年，就说占比例比较高。
1: 那他们的智能门窗比咱们的质量差吗？
0: 谈不上差，在智能的话，在智能件上，也许他们还要领先。
1: 领先咱们。
0: 对，他们现在主推的就是什么？提升推拉窗，就是智能的，
1: 提升推拉窗是啥意思？
0: 就是升降
1: 哦，
0: 的。
1: 上下走的那种智能窗。
0: 对。
1: 哎，那于总，上下那种智能窗吧，它和我们这个平开的智能窗比，我觉得它省位置。你想平开是不是咱还打开还占一个位置，搞不好小朋友还能碰到头。
0: 对，
1: 但是如果它是这种上下这种运动的，那它就不占我们平面空间。未来我们大连也会有这种门窗吗？
0: 有，我们现在已经都有了。
1: 都有了。
0: 对，你上次去还没有，但是我们最近就都已经上到了。
1: 我上次去应该是几个月前吧，半年前。有半年前吧，
0: 对，
1: 我看哈，应该是在
0: 3、4个月吧。
1: 4月还是5月，然后我们走工厂嘛，
0: 好像是夏天，
1: 夏天，那就是7、8月份。7、8月份的时候还没有这种上下的这种智能门窗，你们发展的速度好快呀。
0: 有点超前，但市场还在推广过程中。
1: 这种智能门窗的市场接受度怎么样？
0: 年轻人和一些高端人士非常认可。
1: 那它既然是先研发出来的，它会不会特别的昂贵？
0: 现在来说，对比普通门窗，有小一点的贵，但是在提升推拉窗上，我们也有这种五金件儿，接近普通窗，比普通窗略高一点点吧，现在是完全可以接受了。
1: 我想问您哈，就是咱们家做铝合金系统门窗，我们平均的价格1平方米多少钱？咱是不是论平米的？是论吧？
0: 是论平方米。这个问题有点不好回答，在什么地方哈？它分多大的系列？而且这个系统门窗的话，是真正做到系统门窗的话，市场的销售价最少也得800多块钱往上。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智能提升窗呢，也就比它贵个30、50块钱。
1: 那
0: 就
1: 岂
0: 是，
1: 不是很好？
0: 对，就未来的前景就是现在的这个智能五金件儿。价格下来了之后，未来的推广智能门窗的 前景会越来越好。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哈，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讲，你要是选一堂真正的铝合金系统门窗，如果它的市场价格在每平方米700块钱以下，那个是成本上够不上的，对吧，于总？再来印证一下，因为讲这个知识的是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专家团的一个专家，他就讲，他说，大家不要就是说听这个。就是街面上的一些人说，哎，我这是系统门窗，一瓶300、400、500的，那个就是连成本都下不来。那他是一个行业内的一个装修行业内的一个人士。那我们今天来问问真正在这个门窗行业已经20多年的咱们真正的这个门窗专家于总，是他说的对吧？
1: 他说的非常对。
0: 嗯，
1: 如果说真正的系统门窗，这个价格是真的下不来的。
0: 嗯，如果你买到700块钱以下的系统门窗，那你这个可能你这个里边这个门窗什么的哈，它里边的细节就是存在问题的。
1: 它呢，700块钱以下的门窗呢，应该谈不上高性能门窗。
0: 嗯，
1: 但是对有些住户呢，可以实用，可以实用，不是不可选，可选。
0: 嗯，
1: 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高品质的系统门窗。
0: 就达不到真正的系统门窗的国标。国标，如果你完全按照国标的标准，每一个部件都是按照国标的标准把它组合在一起的，那么真正的系统门窗在700块钱以下是成本下不来的，至少要在700块钱以上。
1: 对对对对，
0: 嗯，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说，哎呀，我这个企业就是想打折，就是想回馈市场，然后就是这个成本以下就卖给市场了，有吗？
1: 不盈利的企业是不存在的。
0: 你看，所以说啊，大家要引起注意啊，你想买真正的系统门窗，咋也得700块钱以上。那么刚才于总也讲了，就是你想获得一堂智能门窗的话，实际上也并不高，一平米在800多块钱，甚至是900、1000，你就能够获得就是那种智能的门窗。智能门窗的好处您给大家说说。
1: 智能门窗呢，首先呢就是什么呢？设立了风感。
0: 什么叫风感？
1: 就风感应器、雨感应器。
0: 哦，在这个门窗里有风感器、雨感器。
1: 对，刮大风的时候你不在家的话，它会自动关窗；下雨的时候，它会自动关窗。
0: 啊，
1: 嗯，还设计了
0: 好先进的。
1: 对，手机 APP。
0: 嗯，
1: 就比如说你出门了，你多长时间要回来了，把空气提前放一放，你用手机 APP。遥控就把窗提前打开了，有新鲜的空气流通。
0: 对，如果发现哎呀煤气泄漏了，这个时候你的手机给你报警，煤气泄漏了，哎，也可以实现物联啊，然后你可以用你的手机 APP 把你家的窗都打开。
1: 对对对对，而且这个现在的四代住宅一些大的地产已经采用智能门窗，
0: 已经开始采用，
1: 已经采用，已经在北京有几个实例已经在应用。
0: 就是那种高档的小区呗。
1: 对对对对，
0: 人家配门窗就配这种智能门窗。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曾经问过于总哈，我说咱们那个门窗里的五金似乎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那个五金件用好的和用不好的差别特别的大，成本差距的也挺大的。
1: 对。
0: 那么为什么就是咱们家不论是做大型的工程配套还是做家装的门窗，都会选用那个就是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品牌，而不会选择普通品牌呢？您的就是这个目的是啥？
1: 首先呢，我们声明一点哈，也不是全选用国际品牌。
0: 嗯。
1: 很多国际品牌的五金也是中国制造。所以说我们中国制造五金方面已经很成熟了。
0: 哦。
1: 已经很成熟了。其实国内很多知名品牌就完全能满足我们现在的门窗需要。只不过说的话，不要以假乱真嘛，以次充好就行了。无尽的选择的话，就是选用国内的大品牌就可以了。
0: 对呀，其实我都想给大家介绍介绍国内的大 品牌的五金是哪几个大品牌？就是这样，大家在市场选择的时候可以问问，就是说，哎，我的这个门五金是什么品牌的？他心里也有个数，说这个门窗的档次在什么？但是不要说，因为毕竟是广播，它也有这个广告嫌疑哈，就不能给大家讲了。但是您可以搜一下嘛，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就搜目前全国那个知名品牌的五金是哪几个品牌，夸就出来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去那个选门窗的时候，你就看看人家这个门窗给你配的五金件是哪些品牌的，你大概就知道这个门窗的档次是在一个什么层级了哈。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前程。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3: 路况报道。
4: 中山广场环的香炉的泉水海苔泉广电以及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到滨海路的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车流密度是比较大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1点晴后转晴，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6到30度。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从毛坯到温馨，从单调到精彩，装修不再迷茫，灵感再次绽放，听听我的装修达人秀。
0: 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是装修达人秀，为大家呢特别邀请到大连福兴旺智能蒙川的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于贵福于总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讲一讲哈他在门窗行业里驰骋拼搏的这个故事，以及咱们的门窗行业的门窗知识。刚才呢和于总就谈到了智能门窗，智能门窗现在发展的速度特别的快，我们走工厂走进这个福兴旺，那个时候还没有上下这种开关的智能门窗，但如今这种智能门窗已经出来了。当时我们就是叹为观止的是那个平移推拉窗都把它做成智能了，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以前咱 咱们没有这种平移的这种铝合金啊塑钢或者是系统门窗吗？是因为它在密闭性上是有这个攻克不了的难题儿，然后后来被攻克了，是吧，于总？
1: 对对对，主持人说的太对了。
0: 嗯，您说，
1: 前期这种平移啊、推拉窗啊，密封性不好。
0: 嗯，
1: 密封性不好，那个导致就是推广了很长时间，就是没有推广起来。但是随着国内无尽的行业一些巨头介入，研发，导致把这些问题解决掉了，所以说才推出来。
0: 嗯，

0: 平移的这种推拉窗，它的好处就是在于，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厨房，厨房不是有那个水龙头吗？如果你平拉开启窗户的话，它挡水龙头，水龙头也挡它。
1: 对对对对。
0: 你又不能往外推，所以它就挺不方便的。在某一些环境的场景之下，就得用平移推拉窗这种方式。
1: 对，不占空间，
0: 不占空间。还有那些小空间的房子，它都需要这种平移推拉窗。以前在市场上这种平移推拉窗就比较少，因为解决不了密闭性，但现在完全可以解决，在大的门窗工厂里都可以生产出来。
1: 对对对。
0: 嗯，那么现在这种平移的推拉窗它也有智能性的。
1: 有智能性的，有智能性。但是平移推拉窗的只要是不在高处的话，就用手动就可以解决，因为大部分应用在厨房或者是小范围的卫生间。
0: 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哈，因为我知道咱们福兴旺智能门窗一直是做很多大型工程配套的，因为咱们家的这个即使是给这个工程配套，但是我们对质量的把关也特别的严，所以咱们家不缺订单。那么我那个工程配套的门窗和咱们普通的家装老百姓的这个门窗差别大吗？
1: 差别还是很大吧。
0: 差在哪儿呢？方便说吗？
1: 方便说哈。
0: 应
1: 该是5年前的就是工装的门窗，就是说白了工程门窗质量要好于家装门窗。因为什么？
0: 我以为工程门窗应该是低于家装门窗，因为它毕竟是大批量的，而且谁不喜欢就是我的这个工程配套的这个价格低一些呀？
1: 这个是有误
0: 区。
1: 对，因为工程门窗是有标准的。对型材的壁厚啊，对玻璃的要求啊，对五金的要求是有标准的。为什么近5年之后，我刚才说了，家装的门窗要好于工装的。因为近5年之后，近几年的这个高性能门窗、特别系统门窗推广之后了，老百姓的意识上来了。他换的门窗很多是换的系统门窗的。但也会出现什么呢？工装门窗是有要求、有标准。他对玻璃啊、对漏液玻璃啊、对一些这个 K 值都有标准。很多人是把了什么呢？把工程门窗拆掉了，换成家装的门窗，但是他的玻璃的配置什么还赶不上原来。这是老百姓有个误区。其实高性能的系统门窗要好于工装，但是大批量的工装门窗在前期的话是高于普通，就是头几年的话要高于那个家装门窗的。
0: 那您能不能给大家透露一下，就是我们到了市场上，因为大家是找不到你们工厂的。你看，我也不能说你的地址，也不能说你的电话，他们是找不到你们的。他们是会到比如说家居商场，或者是路边的门窗的小店儿，然后去订窗。那怎么能找到就是说咱们大连的那些好的就是大型的门窗工厂出品的这种门窗呢？然后我们怎么选才能选一款性价比高的门窗呢？
1: 这个吧，是所有业主也都面临的难题。选门窗的时候呢，尽量选大品牌。如果条件允许的时候，尽量选本地品牌。也不要说盲从于说什么我就到这个源头工厂就能选到最便宜的。大伙儿理解一定要是错误的。门店的运营成本永远是低于工厂的，工厂的运营成本是高的。运营成本是高的。你到了工厂买到的产品只是有保障，不见得是物美价廉。真正的好的产品呢是什么呢？你选产品时候，例如型材来说，我们很多人型材选择的时候都要选择 1.8 2.0。我们的新国标执行的标准是 1.8。老国标执行的 1.4。其实在我们大连80%的门窗1.4到1.6就够用，就型材的壁厚就够用。因为早期的铝合金很薄很薄，它也不会用缝刮掉，也不会脆掉。但是要选择大玻璃的时候，壁厚一定要增加。因为它的承重在那。大部分的楼层就是窗户不超过15平的窗户，单窗不超过15平的窗户，那你选择1.4到1.6

0: 1.6 的壁厚是足够用。
1: 嗯。
0: 所以说，你要买到物美价廉的创的话，真正的选材是选择什么呢？是在玻璃上多用文章，多做文章。
1: 哎，这是大家一个误区，很多人在选门窗的时候，其实是不会选玻璃的，不知道玻璃的道的道都有哪些。那您能不能给大家讲，就是这个玻璃都有哪些类型啊？我怎么去选呢？比如说我楼层高，我这个玻璃应该怎样？我养花，我应该用什么样的玻璃？是不是都有说法？
0: 有说法，有说法。
1: 嗯，您说说。
0: 我们所有大众的消费者呀，现在选窗呢，选80%的是玻璃，因为窗的玻璃占了80%。那你的玻璃选购就一定要注意细节。那很多人呢就说，哎，我就选这三玻，比两玻强，这个是对的，就三玻肯定比两玻强。
1: 三玻两强，
0: 对，
1: 两玻就是一强了，是
0: 对对
1: 吧？
0: 对，它的隔音保温也要好一些。
1: 嗯，
0: 那呢，我们现在呢在华东地区、华北地区，大部分用的玻璃呢都是什么呢？4SG 玻璃，
1: 4SG，
0: 对，就是 TBE 暖边条玻璃。哎，可
1: 我
0: 能
1: 估计
0: 说
1: 大家听不懂。
0: 这些听不懂，就是它的条呢是铰的，
1: 哦，
0: 不是铝条的。有差距，有差距。现在呢，在这些地区呢，都已经普遍用这些了。而我们现在很多窗呢，就用的是浦东三中空。说冲氩气的话，它也是只能停1年时间。这个说的有时候选择不合理。二个就是说，我们用漏液玻璃的话，就是养花的时候会影响光线。那你可以选择高透漏液。不一样吧？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客户选择的玻璃都是
1: 为什么起个名叫 Low E 呀、啊？它是什么的缩写呀、啊、？Low E 玻璃，它这个 Low 是 Low E 玻璃，
0: 对，它只是漏液分在线不在线，一些专业知识太那啥了，老百姓可能也听不
1: 听不
0: 懂。
1: 懂，
0: 其实它就是让你的窗做到 K 值保温。那我们现在呢，很多业主呢，现在选择这个玻璃时候吧，不懂。只是选择了那个
1: 普通玻
0: 普
1: 璃，
0: 通的三腔、两腔、三玻这个玻璃，
1: 它俩差别是什么？
0: 差不多很大，它的保温性啊、K 值啊，就是方方面面差距也很大。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做大玻璃的时候呢，超过了4平的玻璃，没有用夹胶，就安全呢也好，也没有做到。夹胶玻璃的隔音要比中控的隔音还要好，所以说。但是这个钱没花到，你要是想享受这个待遇，可能也不现实。所以说，老百姓呢要选玻璃的时候呢，我个人建议选门窗的时候，你的型材的主壁厚建议就是1.4、1.6，
1: 就
0: 普
1: 够
0: 通
1: 用。
0: 就够用。玻璃呢尽量选什么呢？TBE 暖边条的玻璃，每平方米能贵100多块钱儿。但是你这个窗就完美了。选到的物美价廉。而且还实用。
1: 好，大家记一下那个英文哈、啊，专业术语叫 TEBE。
0: TBEE。
1: 啊，TBEE。
0: 哎，对，
1: 玻璃
0: 对，
1: 就行。TBEE 玻璃
0: 他们
1: 的
0: 不会说，
1: 性质。
0: 就说暖边条玻璃就可以了。
1: 啊，暖边条玻璃。
0: 对，
1: 那暖边条玻璃的意思是说普通玻璃加上那个暖边条呗。
0: 对，对对对。但是它有一个什么呢？你要是选的这个玻璃，必须选一个单元漏液。你要没有这个漏液的话，K 值也会有影响。
1: K 值就是保温度，
0: 对，
1: 对吧？就是这个保温呢，一是隔冷，还隔热。就是夏天的时候，你要有漏液玻璃，你这个室内的温度和室外的温度，室外很高，你屋里很阴凉。是因为你用了漏液玻璃，那冬天是外面很冷，但是你有了这个漏液玻璃之后吧，你家里很暖和。就是实际上，如果都不提供暖气，如果你用的是漏液玻璃，用的是咱们的系统门窗，你的室内的温度就是要比那些没用这种玻璃的要高上几度。
0: 而且你夏天打空调的时候，你的室内的空气也不外流。也会节电、省电嘛，节能嘛。
1: 节能，
0: 对，
1: 就是现在市场上还出现一种叫被动供给门窗。
0: 你说的叫被动窗。
1: 对，被动窗。
0: 嗯，
1: 那您再给我们说说，就是市面上出的这种被动窗，它为什么这么说？它

0: 好不好？
1: 它好，但是前提条件你管你的窗好没有用
0: 啊。
1: 它需要被动窗，是被动房的一种，包括你的房屋里的建设，
0: 嗯，
1: 包括墙体的一些要求都得达标，你再选用被动窗。
0: 嗯，
1: 这个很多人要是直接选用被动窗，我个人是不建议的。
0: 嗯，
1: 花这个钱意义不大。所有你的墙体所有东西都采用的被动房、被动窗才可以往上上。
0: 嗯，哎，我们有一个听众特别有意思啊，他说福星旺智能门窗啊，说就是是那个福星的星嘛哈，这跟我犯了同一个错误，就是我一开始就是听到这个品牌的时候呢，我就以为是就是老福星寿星那个福星，其实它不是，它是有福的福，兴旺的兴，
1: 对，高兴的兴，
0: 高兴的兴，福兴旺啊，是这么一个明白，不要整是那个星就不对了。你要是去找那个星星的星，你就找不着了。这咱们大连这个这么著名的品牌，这主要是这个同音，不怪大家哈啊，跟我犯了同样的一个错误。那再想问一下于总，您说我们买了窗，这个门窗还需要保养吗？
1: 所有的产品都需要保养，
0: 嗯，
1: 但是门窗的最好的保养方式就是什么？卫生。
0: 哦，这卫生是得定期擦玻璃，擦那个里边缝隙里的灰尘吗？
1: 其实每家的习惯不同，就是你的卫生要是搞得好的话，窗的使用寿命也会更长。但是你的卫生这个你卫生不好，其实使用寿命也接近。但是你主要什么？你在五金呐、啊，在胶条啊，在这个细节上啊，包括我们这个排水呀、啊，你的卫生好，它排得更通透、更顺畅一些。
0: 哦，
1: 你的卫生好，你这五金呢就是更顺滑一些。就不用，因为你让你那个每个人住户去保养，他不懂，反而起副作用。所以说你只要把卫生打理的干净了，窗自然而然。就不错。
0: 我发现哈，您的那个市场眼光和其他的老板有一点不一样啊。因为现在呢，经济情形咱们能有所感觉到，就是好多的，尤其是家装类的企业，它是在缩减的。好多的老板呢是家装行业的，他都不干了，转行了。但是呢，福星旺门窗呢，它逆流而上，它现在还不仅是不是说我要转行或者是开辟其他的新的渠道。他反而还招那个萌商，就是为什么你会在这样的市场情形之下还去拓展呢？这个你的这个商业眼光为啥这样来布局？方便说吧。
1: 可以说啊。
0: 嗯。
1: 首先，门窗是家具行业里的一个品类。
0: 嗯。
1: 门窗行业，我认为是家具行业里边的最后一个低谷，低洼地，就是它上升空间还有。存量市场还有，特别我们现在很多老百姓这两天天冷就能感觉到，最早安的塑钢窗啊、漏缝啊、透寒呐、压力很大，就是我们现在要逆势而上的原因就是什么？我们要树立品牌，我们要做好，给老百姓做更好的保障，就是我们现在把我们的门窗的标准又提高了，我们福星旺在市场上，直到我们福星旺工厂。但是我们福星旺的品牌一直没有退，没有退。
0: 你为啥不退？
1: 就是我原来的产品，因为
0: 都是工程。
1: 对，现在呢，我要是说回到家装的时候，我就主做的这个福星旺的这个家装产品，那我们就要跟别人做的产品不一样。就是包括我们现在采用的配套的东西，都要做成高端、高标准，包括我们所配套的。玻璃啊、胶啊，都由我们指定的产品来做。而
0: 指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它的品质。
1: 对，而且我们福星旺的产品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替客户来检查，我们有巡检人员，有多重巡检人员，在这个对这个老百姓有保障。就是只有是说让老百姓的买完产品了有保障的产品，才能真正的好产品。
0: 其实作为大连人，我们都希望大连的品牌能够走出大连，然后走向全国，更走向世界。这个并不是我们在瞎说，而是当我们的产品质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不仅是我们大连人很喜欢，那么咱们全国各地的人，哎，也都是以我们大连这个门窗，比如说一个好品牌为一个标杆，我们愿意选择这样。

0: 了好门窗，那么也可以出口到国外，这应该是您未来想要立足和发展的目标，对吗？
1: 有这方面想法吧。
0: 有这方面想法。那您觉得咱们这个门窗行业的这个发展趋势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
1: 首先是高端智能。高端智能那会儿还有一点呢，就是轻奢极简。就是这年轻人都喜欢这种轻奢啊极简这个系列。高端智能呢，就是说白了也是年轻人喜欢的，但也是门窗发展的趋势。一种方向。这就是我认为这个门窗发展的趋势。
0: 那么咱们大连门窗行业在全国的这个地位还能再提升吗？咱现在算不算是全国门窗行业的第一名啊？大连？
1: 谈不上。
0: 那哪个城市是第一名？很好奇。
1: 论城市吧，我认为还是哈尔滨吧。
0: 哈尔滨比咱还冷。
1: 对，极寒那种天气下，对门窗是更有考验。但是要讲，气密性、水密性，就来用风来形容，用雨来形容，我们大连是最好最好评论的一个门窗的一个地方。
0: 咱们这块风大，你看，虽然我们的气温都没有降到零下，但是今天哈，我在读天气预报的时候哈，我就一直在讲阵风9到10级，然后转偏西风，然后又转，我心里就在那想，来回转，直接说龙卷风得了。开玩笑哈，就是它老转，风大，然后我们就会感觉到很寒冷。我们有一扇非常好的能够防风防寒隔冷隔热这样的一扇好的门窗，真的是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质量会提高很多。我还想呢，请咱们于总分享一下，因为现在很多的家装行业的老板们很多都已经倒下了啊，就是转行的转行啊，然后放弃的放弃。很多人是挺不过这个经济不好的这个阶段的。那您从事这个行业20多年，你一直都是可以说在行业里不断的在做一个先行者啊，包括研发也是，研发出来的产品后来就都推而广之，整个行业去用了，但是前期研发的钱都是先行者去负担的。那么您能不能对正在这个行业里，不管你是什么行业，是家装行业也好，还是什么其他行业好，就是那些拼搏的老板们，说一些你的心里话。就遇到这种情况之下，寒冬的经济情况之下，会怎么样来度过？
1: 应该说各行业的老板们哈，都是很辛苦。但是行行业业都有低谷。行行业业都有冬天。相信春天不会到来太晚。就是我认为这个以我这个行业为准吧。就是行业低谷的时候，像铝合金进入低谷的时候是缩钢起来。缩钢进入低谷的时候是断桥铝起来。断桥铝进入低谷的时候系统门窗起来。现在系统门窗又进入低谷了。可能又有一个新的东西在起来。那只是在应用量上在减少。但是我们把品牌做实，把你的基础做实，未来的春天我相信不会太远。希望各个行业们那个把这个早点那个越过寒冬，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
0: 要振作起来，因为每一次哈我们低入的这个低谷都是一次新的起点。
1: 对，
0: 因为你走到最低了，下一步必然是往上走。
1: 对对对，
0: 还能怎么低呢？你都低到低谷了，所以下一步就是往上走。但是你走上坡路的时候，它一定是辛苦的，一定是累的。
1: 对，
0: 你不能嫌辛苦，或者是怕辛苦。
1: 对，
0: 在您创业的这个20多年里边，您的座右铭是什么？什么一直是以什么为你的动力，然后在这个行业里拼搏的？
1: 我个人是有感触的，什么呢？就是。我跟我一起工作的这个那个同事们吧，包括一些亲戚里道啊朋友们啊，最后我觉得就是什么呢，要想帮助别人，首先就应该壮大自己，这就是我的座右铭。
0: 要想帮助别人，首先要壮大自己。
1: 对，
0: 我留意到您先把这个帮助别人放在前面，
1: 你要是想帮人更多，所以说你只能把你自个儿壮大。我现在的企业呢，就像这么多人跟着我干，我要是说想退缩了，那跟着我干这些人怎么办？所以说我还得想立目标，往前发展，壮大了自己，然后带着我这些同事们、伙伴们和一起发展，一起壮大。
0: 有人讲说创业者呀，他这个精神和正常的人不一样，为啥？因为创业者要经历的那些事情要比正常的不创业的人多 N 倍，但是呢他们可能有的时候也会陷入到那个自己的焦虑当中，但是更多的时候他要重新的振奋自己，因为他的责任要比没有团队的人，要比那些给别人打工支腿的人要更多更沉重，所以无论遇到多少的艰难和困苦的时候，他们就是勇往直前，四个字，就是必须得勇往直前，因为无路可退，对吗？
1: 因为你只能面对你要退了的话就是掉到谷底了，就是很难，
0: 可能就满盘结束了。
1: 对对，
0: 那么把每一次这个低谷都当作成一次重新契机的开始，可能是我们更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们可能会要想一个问题是，哎，是不是这一次的低谷会给我带来新的契机，我如何去把握新的契机。如果你自己觉得我的力量还不行，那么你是否可以考虑说我也找一个人去跟随他，然后因为他更强大，然后他能带领我走向一个更光明的未来，我可以跟他一起走一段，等到我自己再强大壮大了，然后我再创业。哎，这个可能是现在如果你的状态不太好的情况下你更需要思考的问题。于总，您是这样想的吗？
1: 我赞成主持人的说法。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哈咱们的大连福兴旺智能门窗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于贵福于总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分享了这个门窗的知识，也告诉给我们了门窗行业的这个发展趋势。在我们这里呢，就是共同预祝咱们大连的门窗行业能够继续不断的去发展。在咱们于总哈也是这个行业里的副会长的单位，在他们这种有责任感的企业的带领之下，把咱们大连的品牌呢带到我们的全国，咱努力能不能赶超一下尔滨呢？我觉得未来是有这个希望的，祝福我们大连的这个门窗行业，也祝福大连的福兴旺智能门窗能够一直业绩长虹哈，财源广进。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哎，感谢大家收听了今天的爱家在路上，我是鸿飞，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目前车辆比较多的依然是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另外，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方向流量还是比较大的。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第一编辑播。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大连气象台的天气预报，一直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多云，在晚上八点前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26到30度。
6: 妈妈，好热呀！
7: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勿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6: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8: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9: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0: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9: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0: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9: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5: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天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今天呢，达明为您主持这个档节目的时候呢，也是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维护保养专家，来自于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
11: 王总好。
12: 达明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5: 那么王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就是通过空中平台啊，和各位车主分享一下修车养车的一些常识。王总的这个车间我去过好几次，主要是维修这个燃油车为主的，可以说是各个车型都会涉猎。但是呢，你想想，我们都是说开车不希望有问题，可是呢，如果没有问题，就需要我们对它进行呵护和保养。所以咱们就聊聊您的燃油车在使用过程中，比如说在维护啊、保养啊，甚至维修方面有哪些困惑。您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包括您车辆目前出现的状况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实际上最近呢，就是王总，你会发现这个车辆的周转率好像在提升，很多车它不像说过去一样，我说开了6-7万左右就转手了，是不是现在很多人就是开个3-4万公里就转手，马上换新车或者是新能源车，这种趋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感受到，还是说另外一个极端，

0: 干脆车不流转了，我继续开10万公里、20万公里。
1: 其实通过我们店铺的这个感受吧，这个新能源车的确是现在增加的量倒是比较高，而且现在是很多这个年轻人、年轻的车主，
0: 像我们00后，
1: 换这个新能源车比较更快一些。
0: 对，
1: 对于像60后、70后或者80后，相对来说还能保守一些。
0: 对这个燃油车还是有执念。
1: 对，其实通过最近一次我来的这个分析吧，我觉得这个大伙还是在燃油车上，有很多人有这个情节。
0: 对，
1: 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他没有出行的这个忧虑，你不用顾忌。第二个呢，就是这种驾乘的这种舒适感，可能年轻人可能更喜欢这种要那种推背感，
0: 智能，
1: 对，包括彩电大沙发，可能对于一些这个年龄稍微大一些的，可能就是更注重使用和这个驾乘的感受，
0: 或者是一种习惯，
1: 对。所以说呢，这个这段时间这一周来讲呢，就是我所接触的还是说对油车的传统油车的这种维修和这种这个依赖吧。今天上午和北京的一个车主来聊到这个修车的问题，他是这个从北京来大连旅游，今天来了第五天，
0: 开车来的，
1: 对，是个别克君威。在整个来的路上呢都非常好，直到昨天晚上从滨海路回到酒店的这个路上，突然发电机灯亮了，车呢就是勉强回到酒店，没进到停车场，就在门口停着的。其实通过这个车主的交流呢，他说我前些年买的是电车，
0: 他开过电车，
1: 买了5年，他说我给他这个卖了，他说我又转回到这个两台家里两台这个
0: 燃油车，
1: 对，其中一台 A6，一台这个君威，就是这样，给他的一种感觉，他是79的，
0: 70后
1: 啊，对，70后
0: 啊，
1: 哎，
0: 尝试过新鲜事物之后呢，转身又回到了传统的这个燃油车赛道。
1: 对，他因为在可能是这个工作关系吧，这个每天可能下班比较匆忙，然后充电的时间可能就比较受限，
0: 没有这个条件。
1: 对，而且是什么呢？出行，他说我有时间陪家人出行，那可能是这个还得要顾及这个续航的焦虑
0: 啊。对，燃油车可能基本上没有这个焦虑，
1: 对，无所顾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他说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售后和维保，不是很方便。那我说现在来讲，店面都已经普及了。他是这么讲的，就是有一些这个不是说谁拿起来这个车都能修，是有这个网点的，
0: 甚至还有他有些门槛儿
1: 啊，是
0: 啊，甚至有些局限，
1: 对，
0: 这个你修不了，那个不允许你修等等，
1: 是。
0: 它不像说燃油车啊，它是一是年头长，二是在市场上非常成熟，再加上呢，就是现在燃油车的维修其实还没有多大的所谓的这个高科技含量。为什么呢？只要是像专业的维修机构、保养机构，一般的燃油车问题都
1: 能
0: 够搞定。
1: 对，那其实还有两台车也是这个咱们外地来的游客，那第一台是什么呢？是这个方向器出问题。其实它在出行之前呢检查过，然后呢这个维修店也跟他说过，你这个方向机漏油，你要观察一下。实际上他开了3000多公里，如果说这个距离要稍微短一些，可能就是能回到家去了。这样的话呢，这个导致这个方向机这个油管漏油严重，没有了助力。这个好在不是什么大毛病。就是
0: 转方向盘硬点，
1: 对，就是硬点，慢点。然后呢，这样的话把油管给它换了，然后这其实就解决了它这个问题。
0: 但是像刚才你说的，这两台车到你们那儿去维修，都是这个外地来的，来大连的游客，是不是他们平常在自己所在城市的时候，也没有说特别长距离的开车？
1: 对，
0: 所以一些问题呢，显现的不是特别的突出。
1: 是。
0: 那么这一开成几百上千公里之后呢，这问题就比较明显的体现出来了。我猜啊，因为你没说这两台车的这个车龄是不是都差不多7-8万公里以后以上，都不是3-5万公里以内。
1: 这个君威呢是25万公里，
0: 哎呦，那相当老了。
1: 对呀，他其实为什么选择了开这个君威？他觉得我外地出行道路不是很熟悉，把去年买的 A6 放在了家里，他想的今年我出行嘛，那也无所谓，还是这个在外边有点磕磕碰碰不心疼。
0: 因为有他怕说有磕碰呢，就用这个相对旧一点的车啊、
1: 对，
0: 还认为老骥伏枥呢，是吧？
1: 对。
0: 但实际上，他这款车像你说二十几万公里了，他至少得经过五次以上的大保养，
1: 是
0: 才能够让他的车保证没什么问题。
1: 嗯，对。其实我看了一下这个车况，是真是这个车主非常用心。
0: 嗯，
1: 包括这个冷凝器和水箱中间这个杂物。啊，就是咱们清洗水箱之前得做了一项工作，
0: 嗯，
1: 这个车主在出行之前都做了一番彻底的检查，
0: 很细心，
1: 很细心，对。
0: 但是呢，还是发动机灯亮了。
1: 这个发电机呢，这是意外，
0: 嗯、
1: 这是没办法，因为它已经行驶了25万公里，
0: 嗯，
1: 其实出问题呢也是这个情理之中，
0: 嗯，
1: 好在它没有抛锚在路上，然后呢，第三台车是一台奔驰1260，这个是什么呢？是在车主保养过程中。这个机油格扭的这个扭矩不太恰当，然后呢导致这个机油格漏油。其实当时到店里的时候呢、其实车主也是这个非常害怕，因为想着满地是油。这个其实我们当时也担心这个发动机出现问题。好在这个机油灯及时报警了，车主及时停下来。
0: 那是不是意味着他在上一次保养的时候他这个机油格没有安装到位？
1: 对。
0: 不是机油格质量问题，
1: 它 是
0: 安装的手法有问题。
1: 对，是，嗯，然后呢，其实最终呢，这个做了个保养吧，然后这个还有一台是一台 Q5，也是机油格的，就是机油格底座，不是机油壳，这个油底壳垫
0: 啊、
1: 然后呢这块漏油，
0: 变速箱的油底壳垫，
1: 不是发动机
0: 啊，发动机
1: 油。那个下面不有个油底壳吗？
0: 嗯
1: 嗯，这个也是出现的这种漏油，这个能清一些。那其实作为这个车主来讲，在出行之前呢，他都说 了，
0: 都检查了，
1: 都检查了。
0: 嗯，
1: 其实像我刚才举的这几个例子吧，你的确是在这个日常检查过程中啊是不会出现的，除了这个第二台车那个方向机漏油，这个是可能，这个是这个。维修店看到了，你像机油格和、机油油底壳这个垫漏，这个是这个可能是很多人忽略的问题。
0: 嗯，它一般通常是时间比较长
1: 了，
0: 它的密封性已经没有了，
1: 对，
0: 出现这种漏油，而且是慢性的渗漏，
1: 对，而且是什么呢？经历一个高温，长时间高温，远距离出行嘛，
0: 对，
1: 它没经受住这个压力的这个检测吧，嗯，然后呢，其中还有一台车是这个前天。晚上接近9点吧，这个是一个水箱爆了，开过了。
0: 它这个水箱爆了，是它的冷却液没有及时更换吗？还是变质了？还是怎么着？
1: 这个因为都已经爆了嘛，它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节温器这个不动作了
0: 啊，节温器有问题了。
1: 对，然后呢导致这个风扇也不转，然后呢这个水垢过多。它其实一个核心点就是5年没有换过防冻液。
0: 对呀、
1: 对，
0: 首先防冻液没有换，所以导致它的节温器也失效。
1: 嗯，对，其实它跟很多车主一样，我的防冻液是原厂的，没必要换。
0: 嗯，
1: 这个车是2020年的，GLC。
0: 嗯，
1: 然后呢，其实跑的公里数倒是挺多的，是97000吧，大概是。
0: 嗯，
1: 其实说的是。这个后悔吧，什么都掩盖，这个遮盖不了。
0: 但是问题是，他这97000啊，就是我们常说，对于你爱车的保养，它应该是正好第二次这个大保养周期。那么他在第一次大保养3-4万公里的时候，他理论上应该把这个冷却液就应该换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当初是没换过吗？
1: 我觉得是这样，不排除啊，这个期间他加了劣质的一些这个。不同于奔驰，不是奔驰专用的这种防冻液
0: 哦，
1: 因为给我看的那个颜色、第二天早上到店里，我看的那个视频和店里这个，那个接防冻液那个水壶啊，我看的那个颜色不是很正，然后那车主说这个车反正是开的人比较多一些，不排除
0: 中间被谁换过，不知道，
1: 对，不排除中途加过、这个不确定的液体了，导致这个。出现的这个自变，其实看在那个节温器那种状态啊，其实不像是10万公里左右的 所产生的这种水垢吧。
0: 但事实上，就当下的这个技术，现在这十年来出的车，几乎已经很少有人说我开着车开锅冒烟的事儿吧？是不是很少？
1: 是，而且尤其作为这个品牌的车，
0: 嗯，
1: 这个公里数几乎是不可能。
0: 对，那就是它中间更换这个油液的时候，要么就是不及时，要么就是质量不达标。
1: 对，是，就这么两种可能。
0: 是，为什么常常有人说，就是哎呀，我偶尔吃个粗粮吧，偶尔吃个细粮，这个车，其实我们从你们这个专业的施工角度也好，包括我们作为媒体的建议也好，尽可能找到你认为比较靠谱的这一个单位，你这个车，比如出了保养期以后，尽可能找到一个相对固定的保养企业，
1: 对，
0: 一直对你这台车进行跟踪啊保养。比如说你原来用什么油，我现在给你匹配什么油，你到多少万公里该换什么东西，我给你匹配。当然换与不换是你自己来决定，我们给到你比较科学的建议。这样的话呢，你就确定这个油的来路啊，包括所有的这个工序，我是比较放心的。
1: 对，其实很多车主呢，就是说他有一个观点，是不是很多人会煞熟
0: 你想多挣我钱
1: 啊？对，就是我总在你这个店，我也不询你，也没法询价，也不比价格，是不是这个长此以往会这个越来越高？其实现在来讲，大伙不大可不必去纠结这个问题。
0: 太透明了，现在。
1: 对，
0: 你无论是你的润滑油啊、变速箱油，还是刹车油，甚至工时费哈，你上网一查，七七八八差不多。
1: 对，其实我举一个这个我切身的例子。因为店面维修啊，有一些综合性维修啊，水暖电什么的，其实我始终是在这一家五金店进行采购。然后呢，上个月呢月底的时候，然后我说这个你帮我选购一个好一点的这个滴漏这个信儿。我说家里那个滴漏信儿啊，
0: 你是家里装修的滴漏信儿啊？
1: 对。然后呢，他说你过来拿一个吧。我说你别去，我说你给我弄个好的。
0: 嗯。
1: 我给你个3.5块的，保证就好用。
0: 嗯。
1: 我其实半信半疑，但是人家这么热情，我拿回去试了一下的，其实真好用，
0: 其实就是他你们之间建立起来的信任。
1: 对，其实就跟车主是一样的，其实你是我的一个客户，我希不希望你离开，是吧？我肯定希望你在这块，那我做的任何事情经得住考验，就是这样。
0: 就这个时代啊，你没发现吗？就是当你的服务达到一定的标准的时候，它产生这种依赖和信赖，不是说你的降低多少钱能够那个能留住他的。
1: 对，是，
0: 就像我们现在老讲说，在网上网购啊，你比如说在抖音直播间，你买了一个什么一物一拍什么的，看花的说的天花乱坠，价格也比其他地方低，等你买回来之后发现跟他说的不一样。
1: 对，
0: 可是等你过几天再想着退货的时候，这店铺已经关门了。
1: 是，
0: 这是常有的，
1: 常有的
0: 啊，就不仅是抖音上也好，甚至有些这个电商上都有。那么我们如果发现你买的这个店铺过了几年他还在的时候，说明他没有坑人，或者是说他口碑还不错。
1: 是
0: 啊，
1: 嗯，
0: 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发来的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啊，19款的丰田荣放吧 ，2.5V4 哈，行驶了7.8万公里，7年7.8万，冷车启动都正常，跑了十几分钟车热了以后，比如说我在等红灯的时候呢，我在怠速就抖动。挂 D 档踩刹车抖动就更加严重，可是呢挂了 N 档之后呢就有所缓解，然后呢发动机也没有什么故障灯，油耗略有上升，请王总给分析一下。我觉得这个问题咱以前回答过哈，
1: 对，
0: 类似的问题。
1: 其实这个呢就是看你有一些保养项目没到位，从刹车盘检查到这个节气门的检查，是这么一个过程。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我觉得你有必要做一个深度的检查。
0: 他这个检查无非就是比如说节气门啊，是不是有积碳呢、啊、
1: 对
0: 啊、火花塞是不是老化呀。
1: 对，
0: 他应该不是发动机本身的问题，是不是？
1: 是，
0: 根据你们的经验来说。
1: 对，
0: 像因为他才开着7-8万公里，也就是说这个车急需要对他进行呵护的这个阶段。那么好了，如果一旦查这款车说是荣放2019款的，他确实是节气门积碳了，火花塞老化了，那么作为你们来说，是不是进行积碳的清理，再加上更换火花塞就可以？
1: 对。
0: 那如果是节气门积碳处理，目前还是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1: 节气门是清洗，然后呢，进气门和这个气门的积碳呢，采用这个核桃砂或者是药液，或者是干冰
0: 都可以
1: 。
0: 这几款目前这几种方法目前在市面上都比较常用。
1: 对，而且现在价格是非常的亲民。
0: 二三百块。
1: 那倒不止，药水的话可能相对来说，药水的话，

0: 期内。
1: 对
0: 啊，就是跟那个什么变速箱油啊，什么火花塞啊，甚至这个防冻液这个周期是一起来检查或者更换的哈。好，这是关于 R2V4 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1008车友会节目。今天呢，我为您请到的是一个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您的燃油车维护啊、保养啊，或者是故障的维修的问题。大家可以编辑车型、车开了多少公里、目前是什么状况、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共同探讨，可以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叫小朋友的哥哥，那就是大朋友啊。他说18款的大众朗逸 1.4T 开了9万公里，车辆低速行驶呢没有任何异常，可是呢我超过100公里，每小时100公里以上呢，就方向盘明显抖动，可是车身并不抖，刹车的时候呢抖动也没有因此变得更加严重，轮胎呢也没有鼓包，这是什么情况呢？
1: 那就是弱定位呗，
0: 动平衡之类的。
1: 对，弱定位和动平衡，先排查出轮胎的这个失衡问题。
0: 他首先说轮胎没有鼓包，那就是从肉眼上看是没问题，可是不排除它的动，比如说你这个车曾经坑过道牙子，或者是说磨损不均衡，是不是？
1: 对，是他这个你肯定期间补过轮胎，肯定有这个动平衡做的不标准的时候，那就是这种问题出现。
0: 我记得以前咱是不是聊过，并不是所有的维修保养店都能做动平衡，
1: 对，
0: 或者是叫标准化的来做，
1: 是，就是能做可能做，做的这个能达多少份，这次这个值得商榷，
0: 是因为它有一套专门的设备，还挺贵，
1: 对，
0: 很多店也不太愿意投资它，
1: 是，因为这个尤其一些这个扁平胎，你像大众朗逸这个车还好一些，尤其像一些这个跑车形式的这种，就是坐起来数据
0: 胎比较宽的，
1: 对，
0: 扁的
1: 这种是要求更高。
0: 现在一般做一次动平衡得多少钱？
1: 看车胎吧，看这个轮胎的受损程度，大概在200公斤左右。
0: 那做这一次哈，
1: 对，
0: 然后如果说他这个动平衡说需要调整的话，做这个同时就可以给他调好了吗？
1: 对，同时就调整好了。
0: 然后再检查你轮胎的状况。
1: 对，
0: 比如说是不是磨平了呀？
1: 是
0: 啊，或者你肉眼可能看着没有鼓包，但是实际上你去测它的纹路的时候，可能就有问题了。
1: 对
0: 啊，
1: 这个是通过这个轮胎的正面的这个花纹磨损程度，你就可以做出一个判断了。
0: 不是鼓包，鼓包是在侧面。
1: 对，
0: 那么现在就是我记得以前我那个普拉多的时候呢，我曾经是调换过一次轮胎。那么现在这个所谓的调换轮胎的原因或者理由，是因为它的吃力程度吗？
1: 对，
0: 或者它调换的这种必要性大不大？
1: 其实因车而异吧。如果说你这个从短时间内不想这个投资的话，那你可以
0: 调换
1: 一下，
0: 就是前轮调到后轮。
1: 对，但是这样的话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到3年4年之后，你的四条胎一起换了。但是如果说对于这个个人意见哈，就是说这个车胎轮胎啊磨损的比较平整的话，其实我觉得没必要去调换这个轮胎，
0: 就是前后调换意义不大
1: 不大。为什么呢？你想的就是轮胎啊和底盘其实是一样的，它本来都已经，咱们土话说的，已经死性了，就是磨损的也非常这个磨合，就要磨合的吧，这个就是比较均匀，就是你调整完之后呢，你对于底盘配件的系数以及这个轮胎的角度的磨损，它都是一个改变，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可能是在车行驶速度上多少有改变，
0: 像他这个车9.2万公里，他中间是应该换过一次胎的，就是这四根胎应该是换过一回的，
1: 不排除也有不换的可能性，
0: 不换的哈，
1: 对，按理说呢是应该换过，如果要是这个没换过的话，那你就在也一定要先排查出轮胎的问题。
0: 哎，对，像他这种情况有这种就是轮胎的可能性。
1: 对，
0: 我们有一听众朋友特别有趣哈，杜流年说了，他说轮毂上有烂泥也会出现刚才那个朋友描述的，低速没啥事，高速呢方向盘抖动。那实际上有烂泥不就是刚才他平衡失去了吗？
1: 对呀，就是动平衡，那不就是这个失去了动平衡的吗？
0: 对呀，
1: 啊，
0: 那如果你把这个，他说他自己有这个亲身经历，我不太知道他是不是把这轮胎的泥给他清洗掉了以后就好了，
1: 好了，
0: 有这种可能性，
1: 一定是这种情况，

0: 那你想刹车的时候不抖啊，就是高速的时候呢方向盘抖，然后呢就大概率还是轮胎的问题
1: 对。
0: 哈。建议去查一查。其实像这个，规模大一点的轮胎店也可以，像你们这样规模大一点的维修店也都理论上都可以的。
1: 对，
0: 处理它价格也不是很贵。
1: 对，
0: 好嘞，我们再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就关于这个自己燃油车使用过程中的任何问题啊，我们来分析，不一定百分之百准。灯火辉煌发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刚买了一个21年21款的宝马 X1，那就是五年的车呗。
1: 对，
0: 五年车的宝马 X1，想去把所有的车辆的油水全部换掉，那太正确了。首先，他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1: 是。
0: 然后呢，师傅检查了一下，只给换了机油和变速箱油。冷却液他说没什么必要换，说颜色啊瞅着还行。说这种他这个说法对吗？说除了这个之外，我还应该检查什么？就关于这个买完二手车的这个大保养。
1: 其实个人意见呢，就是防冻液这块呢，你不能通过颜色来看，你要通过它的酸碱度 ，pH 值。
0: 有试纸能测是吧？
1: 对，它有那个 pH 试纸，你应该能测出它的酸碱度来。那如果是呈现弱酸性了的话，那就必须要换，
0: 必须得换了。
1: 对，因为这个很多，包括这个变速箱油啊，包括这个刹车油啊，还有这个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防冻液。你都不是通过肉眼能判断出来的。除了像这个外观、喷漆、漆面的，和灯啊，或者是这个一些表象的东西，
0: 这是肉眼可见的。
1: 对，但是作为油水来讲，我不建议大家用这个经验来判断，一定要拿数值来说话。
0: 像他这款车，咱退一万步讲，他这个冷却液21款的宝马 X1，如果说检查之后需要换的话。几百块钱够吗？
1: 那也就是它这个是专用的防冻液，
0: 宝马 X1 的，
1: 对，
0: 宝马的。
1: 其实现在都国产了，然后呢，价格也非常便宜，大概也就300块钱左右。
0: 300块钱左右啊。
1: 对，
0: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灯火辉煌，建议您啊去找一个靠谱的店去给您测一下这个冷却液。
1: 对，
0: 如果就是一条酸碱度都很正常，那不换就不换，这是一。即便是说不合适换，300块钱左右。
1: 对。
0: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需要给他建议什么呢？就是需要换的，比如说刹车油、
1: 火花塞，
0: 必须得换，
1: 必须得换。
0: 火花塞几百块钱这一组，
1: 对，
0: 也得换。
1: 对。这个车21年啊，是电子助力的，不用换助力油，
0: 不用换助力油啊。
1: 对，
0: 也就这些。
1: 对，再检查刹车片就可以了。
0: 对，刹车片的状态，刹车油你仔细去看一看。
1: 对，
0: 像这些我们都说，既然买的是二手车，非常之建议他把他这个所有的就是核心的这些东西给他换一遍。
1: 对，你
0: 这样确保你未来的5年到6年安枕无忧。
1: 是
0: 啊，灯火辉煌，你自己去研究一下。好嘞，今天呢，达明为您邀请到的是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燃油车，一些维护保养方面的常识。我们稍后呢，进入半点的路情。

好，王总，在我们接近路况信息之前呢，我们再来把这个问题抛给您，也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有人问啊，就是关于这个别克车的事儿，我们半点之后回答。2017款的别克昂克威 1.5T 啊，17那就9年哈，开了 10.5 万公里，车辆停放一晚上，第二天地面就有一滩油渍，然后呢，我也发现机油的液位也在下降，开起来呢，动力倒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有说像别人看到冒蓝烟。那么请问这个故障点是大概会在哪里，该如何进行处理？当然了，如果收音机前您的车也有类似的情况啊，发现有油渍啊，机油位下降啊，动力看起来还行，我们稍后呢请王立华王总在路况信息之后给大家做统一的回复。

0: 下午的2:30呢，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依然是滨海路沿线，尤其是滨海路的西段。目前在滨海路的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是缓行到了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香炉桥上北行方向，但是流量也是比较高。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李咪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我们来关注大连气象台的天气预报。今天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在晚上8点左右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6到30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们的嘉宾是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我们在这个广播，就空中电波中为大家一起就是提供服务啊，咱们探讨咱们燃油车的维护保养啊一些问题。刚才就有朋友就问到说，关于这个开了 10.5 万公里的别克昂克威，地面有一滩油，油液下降，也没有冒蓝烟，那么这个故障点会出现在哪里？请王总帮忙回答一下。
1: 这个问题舵疏点呢、是在油底壳骤变吧，大概包括这个放油螺丝，
0: 就是有渗漏的地方。
1: 对，
0: 有可能比如说胶垫啊、老化呀、什么的。
1: 听这个车主的描述，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性是这个油底壳螺丝
0: 没拧严吗？
1: 你像有很多车的油底壳螺丝啊，实际上来讲它对于扭矩是有着严格的要求。然后呢，无论是这个扭的不紧或者是过力，都容易这个产生漏油这种情况。
0: 是指的上一次在更换润滑油的时候吗？
1: 对，也可能是在最近两次，因为如果要是这个其中哪怕有一次你扭的不规范，都会导致这个油底壳螺丝需要重新套扣
0: 松动。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之下把它需要架起来是吧，把这个车架起来，
1: 需要给升起来，然后呢这个如果是我说的这种问题的话需要重新套扣，重新换这个螺丝，
0: 需不需要再把密封圈给它什么气门盖的这个圈给它再换了？
1: 这个不是
0: 、
1: 这个是在放油螺丝啊，它只是这么一个螺丝孔，然后呢只是一个排油的这么一个位置，它把螺丝这个换成新的，它本身带垫。
0: 那这个来讲的话，按您的这个说法估计就是个工时费呗，它这个螺丝盖垫的话估计成本也不是很高，别克昂克威。
1: 对，这个一个螺丝呢大概是在加垫的话50-60块钱。
0: 对，再加工时。
1: 对，再加上这个套扣的成本大概是在20-30。
0: 对，
1: 哎。
0: 那这还不是什么大问题哈。
1: 对。
0: 你知道您就刚才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我之前开过一款车，就是在很久以前就开过是好像是一款 A4L 啊。我呢也是去一家这个保养店进行维护保养，也都很好，换的油嘛，换的这个润滑油。结果呢也没什么什么什么问题，等到下一次我再去保养的时候，你猜那个师傅说什么？就说你这个上次在哪换的油，问我。我说我大概是在哪换的。他说你知不知道你这一个周期之内底下这个有一个什么东西没拧。哎呦，我说我就这么一直开了这几千公里的。对。好在没有对我的车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说上一次的这个保养的师傅在施工的流程当中缺了这么一环，没有把我这些东西拧上或者是复位。
1: 对。
0: 好在说第二次再去保养的时候发现它不是一个核心的技术问题。
1: 是。
0: 否则的话这个车该漏的该磕或者什么都有问题了。
1: 对。
0: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师傅的责任心和他的专业度来讲也是有很高的要求。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漏油这个问，我说漏油的原因啊。如果说你选用了不恰当机油，也会造成这个油底壳垫产生的漏油，因为它温度高，它非标的机油呢散热性不好，导致这个油温增高，会这个加剧垫的老化。
0: 那您说的这个所谓的非标的机油是指的质量？

0: 不好的，还是说杂牌子，还是什么？
1: 质量不好的就是这种，说具体点就是假机油。
0: 假机油，
1: 对。
0: 那么咱们接下来探讨一下，就现在根据您的这个工作经验来，市面上我们大众能接收到的机油有大概有多少种？不下几十上百种吧？
1: 对，应该是准确的说，应该大大小小有个接近七八十种吧。
0: 七八十种，
1: 对。
0: 啊，然后呢，对于我们普通的驾驶员来说，充其量就是说，什么品牌知名度比较高而已。至于说什么样的牌子、什么样的型号可以和我这个车匹配，那这个其实就不太懂了。
1: 对，其实很多人追求这种高大上，我要买某某某的这个品牌的机油，而且现在又出了 SQ 的级别的机油，我要最好的。其实这个世界呢，你的想法是好的，这是没错，但是往往这个却恰恰相反，
0: 不一定是最适合的。
1: 对，不一定是适合的。所以说呢，我建议大伙呢，就是这个咱不选贵的，只选对的。哎，这是咱们用车和养车的这么一个准则。为什么这么说？我就举一个这个，在我们店里这台车有两台吧，一台 A 四，一台 A 六，还有一台 Q 七，三台。在我们店里维修保养时间超过八年了，今年是第九年。就是这几台车真正的不烧机油，也不漏，
0: 是因为它一直匹配同类的这个机油。
1: 对，它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其实我也总线呢，我也给它换过两次，这个没用同一个品牌的机油，但是现在车况是非常好。我想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说咱俩，你刚才一开始上节目的时间就说给，你车有故障之后呢，你在救援的时候，别人能第一时间帮到你。这点是很主要的。那你用了什么机油，你用了什么型号的机油，你都换过什么配件，配件的品质是什么样的，你都无从查起。是吧？那其实作为我来讲呢，有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在一些重大节假日之后，我每每上节目的时间，我可能是分享的案例更多。这个期间呢，其实有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呢？我说我有一种成就感。其实我也这个我不选择在这个假日期间出行，给咱自己也添乱。其实你想的，你在服务区之后，你停下车之后，第一个，你车打不着主货之后，你第一时间想到谁？想到这个靠谱的修配厂，找谁？是吧？这个时间，如果说打不着货，可能有这么几点原因：第一个，这个没电了，这是比较常见的。第二个，可能是这个没油了，这是第三个。没油了，我觉得还好解决，服务区都有
0: 就行了。
1: 对，那第三个启动机坏了。那另外两个问题怎么来解决？在短时间内，如果说你有一个靠谱的修配厂，最起码可能是这个
0: 可信任的人，
1: 可信任的人，他会远程指导你应急。类似于这个很多人呢，在这个下车时候啊，这个空调啊、电器都不关，这个直接钥匙这个一关，拔钥匙就走人。这样的话呢，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亏电的情况下呢，自动挡的情况下呢，你要把这个用电设备全部给它关掉，然后呢停个十分钟左右，让电池能量回归一下。这样的话呢，你在不带任何用电负荷的情况下，你去打火尝试的，没准一下能打着。
0: 这也是经验之谈。
1: 对，这是自动挡。那手动挡呢就比较好，这个好办了。你可以这个前后用人来推一下的，用挡别一下的，可以应急让他着火，让他走，最起码知道了这是电瓶的原因，咱们可以这个离开高速，下到这个下一个这个
0: 出口或出
1: 口。
0: 你知道，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都是老司机才会有这种常识或者是有概念。
1: 对，然后呢，好了，那第三个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如果启动机坏了怎么办？或者是油泵坏了怎么办？这种应急的话，其实启动机坏了的话，那要分位置，这个分这个车型，这个可能是对于专业性要求能
0: 更高一些。
1: 但是如果油泵坏了情况下，那还有应急的，那就是用这个找个木棍或者是铁棍是比较理想的。撬油箱。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你就可以自动油泵坏了，好了，应急的话，那或者离开服务区，或者离开高速，或者是马上就近下这个高速，进行维修。

0: 秀，那其实这样的话呢，你就避免给你冷在高速上这种尴尬。
1: 大部分人吧，就是作为驾驶员来讲，不会储备那么多的咱们车辆的维修啊常识。
0: 对，
1: 所以这时候有一个就类似于像家庭医生啊，或者是一个专业人士的服务团队啊。我想起了我的经历，就是我有一年开车去了一趟农村啊，去了好像普兰店什么地方，或者是金州象英吧。然后呢，登沙河，我想起来了。当我傍晚的时候开到登沙河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我这车出了一个大毛病。我从这个高速上下去以后哈，这个双闪就不停的闪，就是不停的就是亮啊，前面也亮，就咔咔咔亮，就像报警一样。我当时就慌了，我第一时间想到了就是我一个朋友圈当中就是对于车比较懂的一个人，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我这车什么什么情况，这闪那是巴拉巴。然后对方那个朋友呢特别沉着，他说哥，你看看你车上有没有一个什么三角的一个标志？我说在哪儿？你往前看什么？我说有，你试着按一下呢。哎，按照他的建议，咔一摁完之后，所有的灯都没有了。也就是可能我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不觉就把这个报警灯双闪给打开了。
0: 对，
1: 我自己还
0: 不知道，是
1: 等下了之后才发现。所以现在你看，咱们就是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对照，有多少人开着车，他的车一直是打着左转向开着，实际是在往右转，
0: 是
1: 太多了吧？咱现在在路上，我刚才说的这件事很多年以前，我好像刚买第一台车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只选对的，不选贵的这个经历啊，我也跟大家就当笑话讲吧。我一个女同学，她呢生活条件比较好，要是收入比咱俩都高，她呢就生活品质极其的高端大气。什么东西？我的洗手液要进口的，我的洗洁精要进口的，我的湿纸也要是进口的，我吃的鹅肝也要是进口的，我吃的这个虾也要是进口的，南美的或者什么北美的。完了，我说行，我说我现在条件比不上你哈，这玩意儿咱也不能跟你去什么的。有一天就打，我告诉你达明，你不要再瞎买东西了。我说怎么着，你一定要吃那个进口的酱油。哎，这下小尾巴被我抓住了。我说你知不知道酱油是中国人发明的？我说你告诉我，上欧洲、上法国或者上美国，他们的酱油都是从中国进口过去的。他们一是不生产，二也不是他们的玩意儿，怎么可能？那酱油，他就跟我讲哪，我说你放心，你上网上去查，此刻你去查任何 AI 什么的，酱油是中国人发明的。当然我是朋友之间会互怼，就是很多东西不一定是最贵的
0: 是
1: 最适合你的，
0: 对，
1: 配件也是同样的，
0: 是
1: 润滑油也是同样的。好，抓紧时间，这位朋友的是20款的本田 CRV 1.5T， 有了个问题，开了 6.3 万公里，开空调之后呢，车内的一股酸腐的霉味又来了，风量越大味儿越重，制冷还行，制冷效果还行，关闭空调开外循环的味道能够稍微减轻，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
0: 这种典型的蒸发箱这个需要清洗，
1: 起霉菌了，
0: 对，可视化清洗咱们经常讲。
1: 蒸发箱跟大家描述一下，蒸发箱是在这个蒸发就是空调系统的外面吗？还是说在内
0: 部？在仪表台的底部，
1: 仪表台的底部，
0: 对，就是附加丝的手口里头，最比较阴暗的一个角落。
1: 它是在这个管道里吗？
0: 对，
1: 空调管道里。
0: 对，它是管道中间，它是往两侧这个送风的，它是产生这个冷气的这么一个配件，通过这个鼓风机产生的冷气，然后呢吹到这个从出风口出来，是这样。然后呢，这个呢不单纯要清洗蒸发箱，同时呢也要空调风道也要去做一个清洗，
1: 滤芯必须得换，
0: 必须换
1: 啊。好在滤芯没有几个钱，
0: 几十块钱。
1: 哎，但是呢，空调蒸发箱这个清洗，你们是用药水还是用鼓风机，还是用什么东西？
0: 这个分两步。第一步呢，需要这个把这个鼓风机给拆下来，把那个鼓风机上液轮进行一个清洗。第二个呢，用这个高压器加上这个药液，对于这个蒸发箱这样的霉菌进行一个清洗。
1: 这个也不贵，是不是二三百块钱也差不多？
0: 对，二三百块钱，因为肯定有一些车型啊，鼓风机可能是难拆一些，工时费呢稍微高一些。
1: 主要是在工时上。
0: 对，
1: 你从技术含量上，它并不是那什么多么高端大气。
0: 对，
1: 就像咱家里的空调也是一样的。
0: 是，
1: 你比如说，有的时候经过这一冬天或者一夏天之后，你再开空调里边有这个霉味儿，我们也无数次的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在这个季节开完空调之后，不要说熄了开着空调，然后直接到家停车位吧，一熄火就走人了。 建议在停车之前吹点自然风啊，
0: 对，
1: 就是把这个 AC 的这个开关给它关掉，吹那么5分钟左右3分钟左右的自然风，让里边这个湿气或者水气能烘干，这样是不是能够减少蒸发箱霉菌的滋生？
0: 对。
1: 那么像这款车 1.5T 的这个本田，如果连换滤芯再清洗它的蒸发箱等等，这套下来估计几百块钱加在一起，
0: 300左右吧，
1: 是吧？
0: 对。
1: 这个一定要做啊！我给大家一个这个心得，就是我上一次换我这个空调的滤芯的时候，肉眼可见上面是埋汰的，
0: 是，
1: 哎呀，灰尘就像，哎呀，就无法形容了。然后呢，我也做了一次这个空调清洗，前后大概1个小时吧，就是进行这个循环清洗。等这个循环完之后，我再上车打开这个空调，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味道。
0: 对。
1: 特别清新。
0: 嗯，好在你那个车时间可能比较短一些，
1: 6万公里。
0: 你像他这个车是接近，
1: 他也是
0: 6万公里。
1: 嗯，
0: 但这时间稍微长一些，7年了是吧？
1: 他这是6年的车，6万公里。嗯、我那个5年半的车，6万公里。嗯、
0: 其实今早的
1: 肯定是埋汰了。
0: 对，
1: 嗯，这都不用说，我是肉眼看到的埋汰。
0: 是
1: 啊，空调滤芯换掉，然后清洗这个空调的蒸发箱，
0: 对，
1: 几百块钱。
0: 对。
1: 整个从拆到换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
0: 对，差不多。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又有朋友提到关于宝马车的问题。16款的宝马三系，这是10年前的车，开了12万7千公里，冷车启动呢，就有一种吱吱的尖锐异响，啊，我们说象声词嘛，
0: 嗯，
1: 滋儿滋儿的吧，尖锐的。热车几分钟以后呢，响声就消失了，打方向。的时候响声也没有什么变化，肉眼看的皮带也没有什么断裂，那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
0: 这个皮带你肯定看不出来的断裂，但是已经到达到了它的就是松紧度这块，
1: 张紧度，
0: 对，超过了它的限量，所以说你就更换这个皮带。
1: 哦，
0: 嗯，这个车应该是有2根皮带，这2根皮带也就是300-400块钱吧，
1: 就正常这个皮带，发动机外部的这个皮带我们能看到，是不是？
0: 对，能看到。
1: 但是呢，它也不至于断，那就出大问题。
0: 那是，
1: 但是它这个老化不老化，我们是无法用肉眼看的吧？
0: 第一个通过这个皮带上的这种型号和它的厂家标识有一个磨损程度。如果说这个标识和磨损程度你都看不见了，那就必须更换了。
1: 哦，也是有个标准的。
0: 对。因为皮带在磨损过程中啊，它也有这么一个温盛，
1: 嗯，
0: 它会这个随着时间的这个加长，它会把这个上面的这个痕迹逐渐给腐蚀掉了，
1: 嗯，
0: 因为温度高了，
1: 嗯，
0: 那个渍嘛是这个液体，它就一点点就给腐蚀掉，
1: 正好到这个线上了，
0: 对，嗯，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是通过这个皮带的这个你用手去拉它。看看这个松紧度是有多少、
1: 嗯、有没有弹性，
0: 对，如果是这个，但是不建议你车主自己动手哈，
1: 嗯嗯，要专业人士，
0: 一定要专业人士去看。你车主呢，你要是这个动手之前呢，你前提是一定是钥匙驾驶室里不能坐人，
1: 嗯，
0: 钥匙放在你自己身上，你别去打火，有人在打火
1: 不安全，
0: 对，不安全。所以说呢，其实2根皮带也没多少钱，
1: 嗯，
0: 你就找专业的维修厂给你进行维护。
1: 但是像说10年12万7千公里换这个皮带也是正常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但是他这个就不用在5-6万的时候做，
0: 不用
1: 是吧？
0: 不用，
1: 通常都是10万以上再换这个皮带，
0: 对，
1: 也不贵。
0: 是。
1: 那实际上这个10万以上呢，也就是第二次大保养的周期左右，你把这个皮带换了就行了。
0: 对。
1: 啊，像这都不是核心的问题，滋儿滋儿的这种尖锐的异响啊。就像说他都能猜到是皮带，肉眼可见说就这个皮带没有断裂，都能猜到是皮带的问题，只要换了就行了，
0: 对，
1: 是吧？好，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赵瑞啊，他说我是10款的奔腾 B70 跑了29万公里，16年了呗，对不对？
0: 对，
1: 16年跑了29万公里，速度到30公里车开始晃动，过了40就好了，但是呢，到了70公里左右，又开始出现了晃动，就是车在不同速度的时候呢，出现晃动。首先一，车龄比较老；二，公里数比较多。那么，请问王总，根据您的经验，比如说是胶套的问题呀，还是什么问题？
0: 胶套的问题，我觉得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在轮胎方面可能更大一些。
1: 您想的是轮胎，
0: 对，

0: 因为什么呢？它分两个速度节点产生的这种晃动，
1: 30和70。
0: 对，你想50、60，如果要是这个较套的话，50、60也一定
1: 也一样。
0: 对，因为它已经大于30了
1: 啊，
0: 大于它的这个抖动的这个临界点了。
1: 哦，
0: 那它这个时间还不抖动了，那就说明这个较套应该没问题。
1: 大概率还是轮胎的
0: 问题。哎，对，大概率还是轮胎，轮胎类似于这个东平衡没有做好，或者是轮毂
1: 有吃胎什么的。
0: 对，或者是轮毂有受伤的地方。
1: 坑了、
0: 就是、对，就是咱们说的那种不圆了，这个标准说、
1: 啊、对对对，不圆了，
0: 标准对，标准
1: 瓢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瓢了，
0: 对，叫四圆、
1: 嗯、
0: 哎，是这样，有这么几个因素。你首先把轮胎的因素给它排查掉，如果说你这个轮胎大于5年没有更换，你首先要进行的更换。
1: 不，他这都已经16年的车了，
0: 对，
1: 应该换3套轮胎了、
0: 嗯、那是最少是这样，
1: 是不是？
0: 对，
1: 首先公里数在这29万公里，
0: 对，
1: 你是否换过3套轮胎，赵瑞？你想想，
0: 最近5年你换没换过轮胎？
1: 哎，
0: 这是最直接。
1: 如果5年之内你换的新胎，也不至于出这个问题，而是还要看这个轮毂。
0: 对，一个是5年之内，你看你跑了多少公里，换多换没换胎？
1: 他没轻跑。
0: 对，是
1: 没轻跑。那大概率还是轮胎的问题，轮胎和轮毂的问题。
0: 对，
1: 但如果是轮胎和轮毂的问题，那这也不是大问题，
0: 是
1: 不是？
0: 对，
1: 你该做动平衡，动平衡；该换轮胎，该这个轮毂，可以去给它调整吗？还是说要换
0: 轮毂啊？现在来讲有修复的，但是
1: 修复轮毂，
0: 对，就是类似于一些这个值得修复的，
1: 嗯，
0: 因为修复轮毂啊，因轮毂的破坏程度不同。价格也不一样
1: 哦，
0: 有的呢可能就没有了这个锈的价值，有的轻微受损的话是可以校准的，对、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这个可能是这个你就校准和更换轮胎你要同步进行，
1: 嗯，
0: 如果说你这个轮毂没换过的话，那是29万公里的，对于这个轮毂来讲是个不小的
1: 压力，
0: 对
1: 对，
0: 哎，
1: 所以这个事儿咱们就是统一吧啊，大概根据您的描述，要么就是轮胎的问题，要么就是轮毂的问题。
0: 对，
1: 好在这个离心脏大老远的，
0: 是
1: 这个好，只要是修复或者是更换就可以了。
0: 对，
1: 他说轮胎和轮毂去年还都换了，去年冬天刚换的，好，排除了轮胎和轮毂的问题。
0: 嗯，那这个呢，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检查一下的这个减震这块，
1: 减震系统，
0: 对，这一个系统，
1: 减震系统，
0: 对
1: 啊，
0: 为什么呢？有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你16年的车，如果说减震在减震器和减震胶块中间这块，
1: 嗯，
0: 它是由那个一个铁的金属来做这么一个支架，
1: 嗯，
0: 如果说这块有锈蚀的话，也会造成这种。在一些达到某个应力节点的时候，
1: 嗯，
0: 出现这种共振，它会传导到这个车身
1: 晃的，
0: 对，
1: 啊、哦，有这种可能。
0: 所以说呢，你要检查这个叫减震帽这块，
1: 这个是比如说要是你们来做，是不是得路试？
0: 一个是路试，第二个就是你比较直观的可以打开进光盖，能看到这个减震帽这块有没有变形？
1: 前进光盖吗？
0: 对，
1: 打开能看见减震帽，
0: 能看见
1: 里边这中间的连接点是不是上锈了？
0: 对。
1: 哦，那这个就是肉眼可看的、啊。
0: 对，
1: 赵瑞，其实像你能开这么多长时间，我估计你打开激光杆也不难。你看看在这个减震包周边有没有锈蚀的问题，啊，这是一种情况。如果实在不行，建议您开到这个专业的店呢，一是路试，二呢就是举架再打开看一看。
0: 对，是
1: 啊，那你叫各个击破，各个排除吗？
0: 对，
1: 轮胎轮毂没有问题，然后如果底盘胶套也没啥问题，那就看看你这个减震系统，也就这点事儿。
0: 还有一种可能性，
1: 嗯，
0: 就是方向剂，
1: 嗯
0: 嗯，方向剂如果这个期间磨损比较大的话，也可能，我觉得至少应该有30%的可能性。
1: 方向剂这个就上电脑就行。
0: 不是，它不需要上电脑，它在对你给升起来之后，
1: 啊、
0: 嗯，你就能用那个左右晃动，就能来确定出来这个问题。
1: 哦，
0: 哎。
1: 明白了，也就是无论如何你这个车呢还得是上这个店铺啊，
0: 对，
1: 去给你整起来，
0: 是
1: 这样能够确定刚才我有几个能够产生车身晃动的可能性，
0: 对，
1: 各个排除它，
0: 对，
1: 就行，然后你再自己回头想想，比如这么多年你的变速箱油是不是及时更换啊，包括其他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油水是不是及时的更换，
0: 对
1: 啊，去查一下啊，赵瑞不用担心。好了，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

0: 题吧，这咱就抓紧哈。这位朋友是福特2019款的福特锐界 2.0T， 开了8.6万公里，防冻液两三个月就要补加，可是地面呢也看不到痕迹，发动机水温也正常，也没有开锅，机油里也没有乳化的情况，这有可能是在哪里有渗漏吗？
1: 那一定是有哪块有渗漏的地方。这个呢查起来比较能费点事。就需要对发动机从这个进气管，从涡轮下面，要包括有一些这个水的管路这块，
0: 水箱啊，冷却系统啊，
1: 对，进行查这个查漏。把我刚才说的这部分配件都给它拆下来，找到这个漏点。
0: 这个不好找，得一节骨一节骨。
1: 对，是。然后呢，包括这个你车主都能排查到这个缸垫刺的这个印数
0: 啊，
1: 因为他已经说了。缸内没有这个防冻液的痕迹吗？
0: 没有。
1: 对，而且这个车是个四驱车，动力比较强，温度也比较高。所以说呢，你通过这个防冻液的颜色，或者是红色，或者是绿色，来进行这个排查管路泄漏的这种
0: 它
1: 情况。
0: 首先，第一是肯定是有泄漏啊，
1: 对，
0: 这都不用说。至于说是冷却系统的，还是什么水管接头，还是什么水箱，
1: 对，
0: 这个就是逐个去查就
1: 行。而且它漏的不严重，因为两三个月再加一次嘛。
0: 对，
1: 所以说呢，这种就是从痕迹上来查找。
0: 好的，好，非常感谢王立华王总，今天我们又共同探讨了就是修车养车的一些常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的，再见。

0: 下午三点。
1: 首先来关注一下市区内道路当中压力比较大的急出路段，香路加桥上北行，从广电去往海达方向，长江路、鞍山路、东关街路段东行，中山路友好广场去往中山广场的东行方向，东北路白新村路段的南行去往白新村，以及在滨海路西段从国宝桥开始一直缓行到了银沙滩公园门前路段。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2026年中甲联赛大连队与无锡队的比赛，在本周六的晚上7点钟在大连金州体育场举行。那么从8月22号本周六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以下路段及合围区域进行临时的交通限行。体育路从斯大林路到解放路，建工一街的斯大林路至香水路，香水路的建工一街至解放路，管控路段实行封闭，非持证车辆禁止驶入，道路两侧禁止停车。另外，体育场环路区域停放的车辆，请在8月22号下午的4点钟之前全部驶离。建议绕行的路段呢，是建议途经体育场的车辆由斯大林路、解放路等路段绕行，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观赛的球迷停车区域呢，主要是在五一路、解放路和友好街。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态。目前我们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都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没有限行。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洼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有说第一。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上九点前后转晴。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26到30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24到31度。
5: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3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

声音来做做，天天好听开始啦！这里是 FM 100.8，我是小蝶。这几年呢，小春同学的职业风暴再次席卷乐坛，几乎每个音综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很拼，深感年纪越大越有魅力。

0: 感情磨出好汉不回头，只会害到啊勇敢女头，圣诞节磨出好汉不上求。
1: 现场要你管和算力狠陈晓。

0: 春。舞者出身的他，随便几个动作就那么的松弛跟迷人。下面呢，这几首歌的重新改编是很有新意的。嗯，我挑几首啊，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下。陈小春的《抱一抱》是他最经典的一张专辑，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第一次听说有周杰伦这么一号人物哦。
1: 你与我要放低，偏不相信命数。

看他演的电影啊，包括剧啊，里面的角色就比较的硬汉一些，有一些角色啊，但他演唱会现场会经常唱哭，对，他也是一个超级感性的人。既然大家提到了抱一抱那个专辑，也提到了专辑里的抱一抱哈，我们就分享一下。对，这首歌的曲作者是周杰伦，我印象里面周杰伦出道的年份也应该跟陈小春这个专辑一前一后吧。

都是在2001年。2001年左右吧。

0: 哦，刚刚那首歌叫《借过一下》。
1: 我心情很乱，我心情很焦，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心情不好？

抱一抱。嗯，好歌分享，你喜欢的歌曲。其实这张专辑我更爱我爱的人，我喜欢听陈小春唱情歌，尽管有的时候都是苦情歌。来看一下，哎，小曲发来留言了，你怎么做到的每天都会准时准点到节目当中报道给我们留言的。他说嗯，续行到周四啊，今天周四啊，陈氏多有劳碌，是很快呀，有盼头啊，明天就周五了。愿动听旋律驱散心底倦意啊！希望大家周四快乐，日子温柔，岁岁清欢。刚刚在官方微信上呢，也看到了，这是我们大连交管支队指调大队发来的信息啊。目前呢。

0: 好烈啊，是哈哈，一个男歌手啊，在诠释女歌手的歌的时候，他的力道完全是不太一样，那肯定的啦。而且当初张惠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比较的狂野，对不对？那陈小春在原曲的改编上又加了力量。
1: 一首歌可以有几种唱法，就像一道菜有不同的做法，原材料没变，但味道却不一样。老歌新听，探索同一首歌更多可能性，获赠一种熟悉而又崭新的领悟。
0: 老歌新听，五月无双的舞台上，好多歌手把一些经典的歌曲做了改编，大部分的改编就是语言上的啊，普通话歌曲改编成粤语歌，粤语歌改编成普通话，哎，这样。

河二街最右边的一排车道发生了两车相刮的事故，大家行经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提前啊并道避让一下啊。这是海哥啊发来的信息 ，OK， 收到。

0: 孙燕姿的《开始懂了》，这一版是陈小春改编的粤语版《开始懂了》，真是越老越有味的易感爱哭歌舞者，他特别容易感动，然后也特别爱哭，好像前些年并不觉得，可是最近在看他的演唱会，深有感触哈。嗯，可以见得是一个温柔的男人。这首歌曲对，又多了一种唱法啊。我们觉得好听，但是我们学唱会有一些难度，确实是。嗯，
1: 无论什么样的回忆都是美好的经历，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个独特的自己，那些起起伏伏的心情，滚烫梦痕，泪滴与笑意，不需要言语，只要好好爱着自己。

与过往的自己对话，聆听时间的力量。天天好听，与你一起致敬时光，馈赠我们的所有。

0: 目前我们看到香炉加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去往海达方向，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以及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依然都是红色饱和的状态。那么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关于本周六晚上19点整，也就是晚上7点钟，在大连金州体育场举行的2026年中甲联赛大连队和无锡队的比赛。那么在本周六的下午4点钟到晚上9点钟，以下路段及合围区域进行临时的交通限行：体育路从斯大林路到解放路，建工一街从斯大林路到香水路，香水路的建工一街到解放路，管控路段实行封闭，非持证车辆禁止驶入，道路两侧禁止停车。另外，在体育场环路区域停放的车辆含停车场和停车位，请在8月26号、22号的16时前全部驶离。建议途经车辆，途经体育场的车辆可由斯大林路、解放路等路段绕行，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另外呢，观众也就是观赛的球迷停车区域是在51路、解放路和友好街。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48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25到31度。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市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增强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25到29度。我们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看一下洗车指数，近期都有降雨，所以不太适合洗车，4级啊。看一下垂钓指数，4级，有可能出现雷阵雨，不太适合垂钓，也因为有雨呢，登山指数给出的是4级，不太适合登山。游泳指数5级，也是因为有雨，不太适合下海游泳。出门带雨具啊。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空中110，
6: 空中110，
1: 了解警情连线110的技术中心的盖成成警官，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今天上午，接到市民张先生报警称，看见有人从6楼往楼下扔装修垃圾。接到报警后，情指中心立即通知民警临场处置。民警到场后，经过了解，该住户的装修工人因为楼层太高，不想一趟趟搬运，就将建筑垃圾用编织袋子装好后直接扔到了楼下。民警当场制止了这种恶劣行为，核实身份后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高空抛物可以说是悬在城市上空的一把剑，轻则砸坏财物，重则使人伤残死亡。通过这起警情，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不要进行高空抛物，高层住户应该加强危险防范意识，不要在露天阳台外、窗口等位置放置花盆等物品，以防掉落造成严重后果，承担法律责任。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您也可以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热线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我是接警员盖程程，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好了，谢谢。

0: 天天好，听听歌歌。第二天给大家上架手表，关键词手表飘起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过来两个字手表，一起来团罗拉玫瑰腕表。最近看到了啊，大家昨天一瞬间就刷了屏，然后你们发手表的时候，我是可以看到那个回弹照片和下单链接的，好看，特别特别精致，真的是，哎呀，女孩子看到这款表不心动的啊，很少见，对。就是你不想戴首饰太张扬，又想穿搭有点小精致的话，就一块好看的腕表就刚刚好。罗拉玫瑰腕表低至899啊，今天我们一起团啊，精美礼盒配齐，包括那个礼盒礼袋我都看到了。英国的轻奢罗拉玫瑰腕表，平时官网1-2000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团899起，但只有200组。我看他选的这个款式哈、是有三款热门的。款式有明星同款的蛮腰小绿表，明星种草自带时尚热度，它是那种标志型的八角造型，天然孔雀式表盘，每一块纹路都独特，自带复古高级感啊。还有一个是小方糖钢带款，浅抹茶色绿玛瑙表盘啊，显我们的肤色会比较白一些，对，而且比较百搭，真皮表带。米兰尼斯网带随心更换啊，尺寸小巧柔和，日常出门随便穿戴它都 OK 的，属于怎么戴都不会出错的。对，是不是三款了？对啊，明星同款的蛮腰小绿表啊，还有表盘20毫米的迷你小绿表，小方糖钢带块，所以你发手表两个字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这个时候哈、就可以看到我刚刚讲的三款，一目了然啊。看看哪个最有眼缘儿哈，到手只是899起，到手只要899起，相当于三折吧，拿下了明星同款的腕表，全都有礼盒礼袋，送人自用都 OK 的，现货就这一批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手表”两个字，回复“手表”两个字就下单链接回弹给大家。女生宠爱自己啊，不用等别人送礼物。入手大牌的罗拉玫瑰腕表，我觉得是对自己好，对，而且呢，男士可以送爱人呐、闺蜜生日礼物啊，都可以选它。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手表两个字，就下单链接回弹给大家。
1: 不孤单，有心更温暖。交通广播天天好听，小蝶精选，这里都是我们爱的经典老歌。

他真的要唱一首齐秦的歌曲。这首歌熊天平也唱过吧？夜夜夜夜，这次演唱这首歌的叫金池。

夜夜夜夜，矜持。矜持的声音是很难得的那种松弛又有故事感，听他唱歌就毫不费力，成熟高级。他有一首歌叫做《万愿从欢》，愿是愿望的愿啊，万愿从欢。嗯，我的理解就是顺心，开心就好。

万苑从宽，矜持啊、哦！看到了这个时间，在官方微信上确实是再次印证了我们天天好听的小伙伴哈、啊，购买力超级强，尤其是穿搭这一块啊，手表又飘屏了。今天第二天，对，明天就应该换品了。所以每次只要给大家上架关于穿戴的啊，都应该抓住机会，不要轻易错过。月亮公主，又唱了一首关于月亮的歌，不过呢，这首歌跟之前完全不一样。我说的月亮公主，你们知道是谁啊？孟庭苇。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是孟庭苇的新歌。2026年8月19日七夕节发布的新歌《假如今夜没有月亮》，这首歌呢，并非关于相聚或拥有，而是关于惦念跟相信，旨在让大家在听的时候，尤其是在无月之夜，没有月亮的夜里，感受到内心的希望和光芒。所以呢，这首歌是被称为一首写没有月亮的月亮之歌。说这个团队呢，为了等待孟庭苇，足足是等了一年呢，坚持认为只有他的空灵嗓音能够完美诠释这首歌。其实就是人们在黑暗当中对希望和未来的一种渴望吧，象征着爱情当中的守望与人生当中的孤独。

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啊，有一个特别细腻的乐评人，听得非常投入和用心啊。就陈小春的强混气足还稳，强混气足还稳，音色透亮，还自带一点点颗粒感。说实话，他是个很难得的实力唱将，有实力有技巧。

0: 我们上半部分听到了陈小春的一些歌曲，然后呢这个小伙伴就听得非常非常投入啊。陈小春和陶喆是同类型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上头音都特别的轻松。你这词儿用的对我来讲都比较生疏呢，属于天赋怪，不容易模仿，那倒是真的。月亮那首歌的配乐太好听了，哎，是指孟庭苇的前一首吗？那首新歌吗？除了小提琴让人感觉温柔，吉他的弹法也很特别，很跳跃，就像小鹿乱撞的心跳。谢谢你们啊、用心的在收听小蝶用心准备的每一期天天好听，我们都是用心的人，错不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天天好听，感谢各位的收听跟互动，稍后是品有天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M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路况报道。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车辆密度比较大的路段，是在滨海路西段，从国宝桥进入的滨海路，一直缓行到了银沙滩公园门前，包括银沙滩公园门前路段双向是红色宝盒路段。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看到的香炉礁桥上，目前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从广电区往海达方向流量比较大，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另外，鲁迅路进入到世纪街，去往长江路方向，长江路民主广场的东行，解放路劳动公园路段，七夕街路口的南行方向，去往桃园桥方向，压力都比较大。长春路和东北路交汇处，目前看到长春路沿线是北行，去往北市道街方向有车辆滞缓的情况。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广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5到31度。
4: 妈妈，好热呀！
5: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勿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4: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6: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7: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6: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7: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6: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6: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为各位带出的。各位好，我是浩哲。
8: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呢各种线上的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比方说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就好了。
3: 没错啊。另外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一定要输入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才能呢和我们取得沟通和联系。这种联系方式呢，一个方面呢，你可以随时全天的参与节目的互动。
8: 是的。
3: 另外还有一点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推出每个月不同时间段的和不同城市的旅游咨询的话，那么你全天候24小时都可以输入旅游两个字，那么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这个回弹链接是它非常及时，我们会随时更新。
8: 是，
3: 你比如说前两天我们还在说呢，在9月份的时候呢有2班尼泊尔，
8: 没错啊，
3: 但是今天
8: 有变化，
3: 变成1班
8: 哦。现在是，
3: 为什么？因为呢，在9月13号这一天呢，大家可能咨询量不是特别大
8: 哦
3: 啊，再加上呢这个日期呀、出行的一个时间段，但是呢，现在反而在9月26号，这一天大家呢关注度非常高，
8: 哎，靠近11了。
3: 是的，因为呢26号正好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那么也就是说呢，你请3天假。就可以跟我们出去玩7天。
8: 没错。
3: 哎，从26号出发，10月2号返回。那这样的话呢，很多的朋友啊可能就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一起走。
8: 性价比比较高、
3: 现在呢尼泊尔呢暂定的这个带队的主持人呢仍然是鸿飞老师。因为6月份的时候呢，原本鸿飞呢也要带队走尼泊尔嘛。但是呢可能是因为月份的问题，然后也考虑到呢当地的这个气候。
8: 是。所以说呢，这个尼泊尔的这个相关的行程，如果大家想要咨询的话，
3: 对，
8: 一
3: 定要抓紧时间。
8: 是的啊。
3: 另外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9月12号的新疆阿勒泰8日游，这个真不开玩笑，
8: 现在倒计时了，是吧？
3: 最后7个名额了，因为呢、现在呢今天和我们合作旅行社来确定，我们暂时要确定的是往返20张团体票，就是机票啊，只有20个席位。
8: 是。
3: 那么现在已经有13位朋友已经成功报名了。
8: 哦，也就是还有7位啊。
3: 最后7位。
8: 嗯。
3: 但是现在呢，还有比如说有这个2到3位 啊，现在还在犹豫，还在考虑，说哎呀，这个是否要参加呀？甚至是呢，有两位姐姐也在考虑，说我是现在九月份和你们一起去呢，还是明年四五月份再开始呢？
8: 嗯，
3: 甚至是有的从三月份，一直到现在，就是曾经跟我们去过西藏、老挝，包括新疆的一些我们的听众，开始和他们的朋友分享了。
8: 哦，
3: 就最近有添加咨询的，说是我朋友推荐，说哎，交广这个旅游挺好。
8: 哎，
3: 你看看
8: 这
3: 个
8: 口碑，
3: 哎呀，这口碑，
8: 你看看，
3: 一听到这个介绍，就是
8: 太好了啊，
3: 很欣慰。
8: 是的
3: 啊，真的很欣慰啊，
8: 确实是得做到了之后才会有这样的好的口碑啊。
3: 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密切关注。另外呢，在9月21号，
8: 嗯
3: 啊，9月21号呢是有一个12天的欧洲四国的。这个旅行团
8: 哦，
3: 德法意瑞，
8: 嗯，
3: 然后呢，原本是在9月22号，为什么我们要调整到9月21号？因为22号呢，天津音乐广播的20几位听友已经把这个位置锁定了，
8: 哦，已经成团了，
3: 对，
8: 哎，
3: 所以呢，没有位置了，一个团就28个人嘛，
8: 嗯，
3: 旅行社呢又调整到了9月21号，也就是说9月21号出发，然后同样也是11假期返回，
8: 嗯
3: 啊。大概呢是也是10月2号，
8: 哎，
3: 啊，10月2号返回。
8: 是的，这个是9月21号，大家记好日子啊。
3: 对，
8: 说这个确实是背起来有点难，因为咱们这个可选项比较多。
3: 是，
8: 很简单，就是旅游两个字。
3: 对，然后呢，添加绿色二维码，
8: 嗯，
3: 或者是直接打这个旅游咨询的电话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干嘛呢？要看行程，
8: 嗯，
3: 要看详细的行程。
8: 是的，
3: 啊，有的朋友可能在考虑说，甚至是有的听众就是他们中秋开始放假，
8: 哦，
3: 一直放到10月7号，
8: 哇，
3: 他们放假放13天
8: 还招人吗？
3: 我也问他，他没回
8: 是不是
3: 啊？他可能就怕我们去，
8: 就是我们其实不在意他平日里的待遇，就这个待遇我们只要能够站上就行
3: 啊。那如果说人家这一年当中只有这一次呢？
8: 一次的话我们就
3: 明年就辞了，
8: 辞职
3: 明年就辞了，
8: 放完假就辞职。
3: 说你这个第一年啊，第一年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连年假都没有，
8: 啊，
3: 然后享受了13天的假期，
8: 哦，
3: 结果就跑了啊。
8: 当月工资发满就行
3: 啊，行啊，
8: 要求不高，哎，
3: 另外呢要提醒大家，还剩下大概1周多的时间，
8: 嗯，
3: 孩子们就要开学了。
8: 你看看，
3: 但是接下来咱们大连呢，可能未来几天呢是天气飘忽不定。
8: 就是不管天气如何，我搭档此刻的心里面是乐开了花的。
3: 为什么呢？
8: 还有1周了，对不对？
3: 哎，
8: 哎，马上神兽就要归笼了。
3: 哎呀，但是呢也挺纠结的。
8: 为什么呢？
3: 也挺纠结。你早晨你要起早啊，
8: 好，你要
3: 送他上学呀，做饭呢，
8: 啊？这个事情啊，就是还是这个利弊的这个分析一下啊，哪一个利更大？
3: 那就是早点起来给他送走
8: 。是的，更何况你还有送机的任务嘛，对不对？
3: 对，
8: 哎，啊，是啊，
3: 来看一看呢，未来几天咱们大连的天气变化。
8: 嗯，
3: 可以说呢，在从昨天晚上开始啊，云量比较大，而且呢，今天凌晨呢还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今天上午的时候还有部分地区还下雨了。
8: 哎呀，
3: 啊，所以你看呢，今天一天大家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天气发阴。然后呢，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降雨，温度还持续走高，
8: 哦，
3: 啊，基本上是30度左右。
8: 嗯，
3: 那么本周末呢，雨水较为频繁，尤其是后天周六啊，继续是多云，还有阴天的一个情况。那部分地区呢，仍然是有阵雨和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5到31摄氏度。
8: 哦，你看看这个天气的变化啊，
3: 周日还有雨。
8: 嗯，
3: 你就从周四开始吧，周四周五周六啊，包括下周可能呢会连续4到5天都有降雨。
8: 周一呢，我很关心周一啊，我待会儿告诉你为什么
3: 啊。为什么
8: 下周一现在有没有什么预测，尽管不是很准啊。
3: 啊，
8: 嗯，
3: 预计下周一本轮降雨仍将继续。
8: 哎，为什么我特别关注周一呢？
3: 为什么呢？
8: 很多高一的新生
3: 哦，
8: 星期天的时候去报到
3: 干嘛？开学了。
8: 周一的时候开始军训。
3: 哦，军训了。
8: 军训1周的时间都是在户外啊。
3: 哎呦，
8: 如果降雨，哪怕是降雨的这个天气啊偏阴，
3: 嗯嗯嗯，
8: 可能都是一个稍偏利好的一个状态，
3: 哎，稍微舒服一些。
8: 是的，是这样的，啊。
3: 你也比说你顶个大太阳天要强得多。
8: 哎，
3: 对吧？
8: 就是搭档最近一段时间下雨啊，在咱们大连挺有特色的。
3: 哎，有什么特色？
8: 过了一个隧道之后，
3: 哎，对，
8: 这边。

0: 点雨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天可晴朗了。
1: 哎，你比如说，
0: 就是这边就不一样。
1: 对、
0: 哎、
1: 你比如说像焦金山隧道，
0: 嗯
1: 啊，白云山隧道，
0: 是的，
1: 都有这种情况，就一山之隔。
0: 哎，
1: 可能呢，以北地区下雨，以南地区的话路都是干的。
0: 突然间恍惚了，难道咱们在独库公路？
1: 哎，那天啊，我就发现什么呢？就是沙区
0: 是
1: 下的都已经下冒烟了。
0: 哎呀，
1: 然后就经过了五一广场、北京街之后。西港那边还没开始呢，
0: 哎，而且路面都是干的，就说明之前也没淋过雨。
1: 再往中山走，中山一滴的都没下、
0: 嗯，哎，就大概是这么一个啊，说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1: 真是这样啊。
0: 还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这两天不是天有点阴嘛，
1: 嗯，
0: 可能就是在外面不是那么晒，有些人呢就不太注意防晒了，
1: 对，
0: 这一点要注意。为什么呢？最近我就有一点点啊，这个马虎了，
1: 啊
0: 可能是我觉得就天阴啊，也没打伞，也没擦防晒，
1: 嗯、
0: 但是进了屋之后，在外面待了一段时间，发现脸红了，
1: 哦，
0: 就说明其实紫外线呢还是有照射的，
1: 就是阴天紫外线也非常的强。
0: 哎，
1: 你这是进到室内看着谁了？啊、就脸红了。
0: 你看看，看到你了。哦，
1: 人往
0: 这儿来。哦，别误会。
1: 应该不是看着我了、
0: 啊，
1: 可能看到哪道菜了，可能是、啊。
0: 那也有可能啊、
1: 哎。
0: 是的。
1: 哎呀，另外呢，小许同学他又说了，他说听四海风物。览世间风光，他说感谢分享远方风景、
0: 嗯、
1: 啊，祝愿苏林浩哲周四安好，感谢感谢啊。
0: 你看小曲每天早晨啊，这每一次啊都给咱们情绪价值、嗯。
1: 另外呢，还有一点是这样的啊，就是虽然说呢，在七月底啊，我已经呢是带队了新疆阿拉泰，还有加赛里木湖加天山天池的这个八日游的行程。
0: 嗯，
1: 这个行程呢是在9月13和9月28号两个团期完全一样，
0: 是的，
1: 包括住的标准。吃的餐标、
0: 嗯、
1: 去到的景区还需要呢就前三天啊铁定坐的那个每天6小时的大客车
0: 是
1: 都是一样的
0: 所有流程一样
1: 但是唯独有一点不一样
0: 嗯
1: 你所看到的风景和我带队时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0: 色彩不一样
1: 因为在9月中旬其实确切来说9月初开始新疆北疆的颜色就开始慢慢慢慢变成黄色
0: 哎上色了哦上色了
1: 哎上色了
0: 哎
1: 然后呢变成黄色了之后它会逐渐变成金黄
0: 嗯
1: 啊也就是说拿这个喀纳斯来说吧喀纳斯呢它是有湖水嘛、
0: 嗯、
1: 对吧近处的湖泊和远处的那种泛黄的啊树林的这种颜色是交相呼应
0: 你看看确实是啊这个我们感觉到就像个调色盘一样、
1: 嗯、
0: 秋天的调色盘
1: 对
0: 它和你看到的这个夏季的是完全不
1: 同的所以你看啊现在有不少的一些听友啊在添加微信了之后呢会看到有视频号啊、
0: 嗯、
1: 包括呢还有发的朋友圈
0: 是
1: 因为视频号里边呢你会看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七月份我带队的一些视频
0: 嗯
1: 啊大家也可以搜索一下啊就是品游天下的节目同名视频号
0: 哎
1: 视频号里边直接选择啊品游天下这四个字然后你就能找到了
0: 嗯
1: 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啊整个的一个风景但是前提是什么呢是满眼绿色但是九月份去的之后是满眼金黄、
0: 哎、就是
1: 啊
0: 即将到来的时候你们看到的视频更新
1: 对
0: 哎
1: 就
0: 不是这个颜色了
1: 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啊所以呢等到9月中旬我们这一波出发了之后我也会让领队包括带队主持人包括还有这个当地导游要多拍一些喀纳斯和禾木村的照片
0: 嗯
1: 然后我也会在朋友圈里边进行更新啊
0: 就是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哎刚才看到这个叫做应该是张琪吧已经发了、
1: 哎、张琪、
0: 啊、
1: 对
0: 旅游两个字
1: 啊直接
0: 收到了
1: 扫描绿色二维码就可以了啊、
0: 嗯、好的
1: 另外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这也是前两天在视频号上啊包括还有抖音里大家所看到的这就发生在前天
0: 嗯
1: 在8月18号的时候呢有两个女生不能说小女孩啊她就正常已经成年了
0: 嗯
1: 人家呢买了3张火车票的硬座
0: 哦
1: 是坐在了3个座位并排3个座位这一方向
0: 就两个人坐3个座
1: 然后中间这个座位呢它是空出来的
0: 哦
1: 干嘛呢放着他们俩的包和零食
0: 嗯就想宽敞点、
1: 啊、然后旁边有一个呢是买到了一个无座票的女乘客想坐
0: 嗯
1: 就想呢和这两个女孩商量一下
0: 哦
1: 商量无果呢找来列车员进行调解
0: 嗯
1: 人家女乘客一方表示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相互体谅一下对不对、
0: 嗯、没什么不对
1: 列车员呢查看了一下这个席位包括呢人家购买的车票说座位是他们的
0: 嗯
1: 他说跟我说没有用你跟列车员说没有用
0: 也有道理、
1: 哎、
0: 是不是啊
1: 那么随后呢买票占座放零食啊这个座位能坐吗这个话题瞬间在网上

0: 就引爆了。
1: 嗯，两方汉字都有道理啊。
0: 是的，有部分网友就说，说买了票不让也正常。
1: 嗯，
0: 也有部分网友质疑说，两个人你买三张票，不是本人座位是否有处置权呢？
1: 哦，观点有不同了。
0: 就在19号的时候，记者呢也是致电了一下12306的官方热线，接线员呢所表示说，正常的情况下一个人只能买一张票，
1: 没错，
0: 因此这种情况下呢要看这个座位的车票是不是本人名下。
1: 嗯，
0: 如果是本人名下，是需要依据本人意愿来进行协商。那么针对于呢网友所质疑的说两个人买了三张车票是否有处置权的问题，工作人员就进一步的解释说了，说乘客购买几个人的车票，那么这几张票都归属于购票者的范畴以内。
1: 哦，
0: 其他人如果你想使用这个座位的话，也需要征求本人的意见。
1: 哎，这件事儿我要请教一下我的搭档了。
0: 嗯，
1: 一般乘桌下一个电话号码还是一张身份证只能买一张票呢？
0: 对，他实名制的话肯定是能只能买一张票，但是
1: 就是他借用了别人的身份证。
0: 还有一个前提是，比如说这两个女孩在出行的时候，她使用的是家人的身份证，他就多买了一张让他们放东西，但是家人没有上车，但是这个归属权也是归属于买票方。但是你看网上呢真的就是说什么都有，
1: 是
0: 包括在评论区我记得应该是在这个原文里边一会儿呢也找一找看一看这个原文里边写的也是挺有意思的。说什么呢？说就是这个座位到底是归属于谁。然后呢有的网友就会认为什么就会说火车票呢就相当于合同既然呢买票了就代表呢旅客签订了合同已经成立了，就属于是人旅客自身的权益，不存在让与不让。那另外呢还有人就说了，那感觉不一样啊，这火车属于是公共交通它是属于是惠民的性质火车票有限定，他买了三张票然后呢两个人买三张空出来一个，那有可能有人买不到票所以呢火车票需要实名制是吧。换个角度说，如果是冷门的话，那他单独买座放东西合适吗？其实你看这个听众和网友的一个观点之后又得到了更多人的回复。就说人家能买到这个车票的话就通过正常的途径。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我有正常途径，我花了正常的钱。
1: 嗯，
0: 那么这个座位的使用权为什么不会是我的呢？
1: 是这样的似乎都有道理。
0: 这个东西什么呢？让与不让，就看人家本人的意愿。
1: 就是法律法规呢，确实是没有相应的这个要求，就一定你要让座，是不是？
0: 对。
1: 但是呢，公序良俗这个部分，那可能我们可以考虑，是吧？但是就像我搭档说到的，这个其实决定权还是在购买者。
0: 是，你看过去的时候呢，就是经常要往返哈尔滨、沈阳，或者是就是前段时间可能是比如说大连的沈阳往返，就你会发现有部分的一些列车，尤其是在学生返校的过程当中，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买不着票，买不着票他只能买站票。
1: 是的。
0: 但是站票的话呢，有的很多的朋友就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学生已经站了能有六七个小时了，
1: 自己看着都有点心疼
0: 说赶紧来小伙子上我这坐一会儿哪怕说的
1: 我上起来
0: 你给你铺个东西，你就在我旁边过道这块你搭个边坐一会儿对吧，都可以。
1: 是，
0: 但是这个前提是人家是什么呢，出于
1: 好心
0: 给你让了，
1: 而不是义务
0: 但是呢通过这个视频呢，其实我看到了这位女士呢，她是属于是他本身他就觉得说，你这个座你空着，你不能放东西，你得让我坐。人家说了，你看这是我买的，对吧？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在于这件事情的沟通方式。
0: 是的，
1: 可能两个人话赶话，到了那个劲儿之后呢，谁就不让了。
0: 对，但是出门在外其实呢，一定要掌握这个度千万不要。

0: 啊，你给我起来，这是我得做。那你这个有点强词夺理了。
1: 就是咱们互相是互相的要理解一下啊。
0: 对
1: 对，好说好商量，
0: 这个非常重要，
1: 都能解决。
0: 啊，好了，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发来互动内容，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
1: 嗯，
0: 还有位朋友他又说了，他说我用我的名字买票给亲属朋友，他说也没有毛病。
1: 是的
0: 啊，对，就是说这个票呢。其实你看它实名制啊，买完了之后，但是呢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这个座位啊你没有坐，
1: 嗯，
0: 但是呢亲属他可以使用。
1: 对，哦，他也没有上车，在这种情况下，哎，咱们就是，哎，还是一样啊。
0: 因为如果说不是你的名字，你买了这张票了，然后说的我把这个座给我亲属，他连车站他都进不去，
1: 嗯，
0: 因为你没有实名制。
1: 是的。
0: 那这两个女孩的话，她中间空这个座位，她一定是这各自坐的座位都是他们自己的嘛？
1: 那当然，
0: 对吧？
1: 哎，中间这个尽管没有上车，但是他也是实名制买的票。
0: 是的，
1: 哎，
0: 是的，这一定是什么呢？家长的一种小贴心。
1: 嗯
0: 啊，就说了，哎呀，你就用我名，你再买一张，这样的话你们俩呢坐的能松快点儿。
1: 嗯
0: 啊，
1: 好。
0: 哎呀，还有啊，再来看一下，还有人抬杠了，要开始抬杠了。他说：“你说还有私人飞机呢，有的座还空着呢，他咋不去抢去呢？因为他进不去啊。
1: ”好的，其实呢大家呢对于这件事情呢就是了解一下啊，其实呢它是有法律法规来保障我们购买者的权益
0: 的包括12306也是如此
1: 啊，
0: 啊，
1: 但是也不代表的话这件事情不可以商量。
0: 对，
1: 就是咱们呢互相的就是好说好商量吧，这件事情总有解决的方法，
0: 其实这就是一种态度，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哎，你有的像是一些博主，他在火车上他可能会拍一些视频，他带很多很多好吃的，
1: 嗯
0: 啊，然后呢把这个小面前那种小桌小硬座哈，小桌全占了。占了之前的时候呢，他还跟对面肯定要很礼貌的打个招呼，
1: 是不是？
0: 说大叔，你把你那个杯子往后放一点，我要放东西。大叔刚开始不乐意，嗯，
1: 啊，
0: 你这什么呀？你占用我的空间了。
1: 对，
0: 最后一看，掏出来什么干豆腐、小葱、大酱啊，嗯，熏酱、烧鸡、酒，哎呦喂！大爷一看就不吱声了
1: 啊，
0: 啊，最后又给大爷倒点，大爷说行，来得来口来口。哎，出门在外就是这样，
1: 是的，
0: 啊，
1: 哎，互相之间啊咱们互相照应着，
0: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就是如此。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通过这件事儿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无论您是跟团游还是自由行还是自驾游，无论去到哪个城市，其实少说一句话就会啊，就不会发生很多的事情。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在去年我带队去新疆，然后走的伊犁线路，当时呢到天山天池的时候啊，到天山天池景区呢它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写着天池，
1: 哎
0: 啊，很多人在那排队拍照，我们的队友呢基本上就是分散了啊，然后我在那玩无人机的时候，就突然间就听到了就另外两个团就吵吵起来，
1: 哦，
0: 有人插队啊，嗯，你不能急，你不能插队，你往后站或者怎么样。嗨，你想一想，说一个人啊他去拍这个照片的话，嗯，他能占用多久？
1: 是
0: 顶多也就一到两分钟，
1: 就让这么一次，
0: 是，
1: 哎，其实就和谐了，哎，其实说到底呢是一个初心的问题，就是咱们出去到底图点啥，
0: 对
1: 不对？其实咱们出去图开心，对不对？
0: 开心呢，
1: 哎，对，图和谐啊，
0: 对，
1: 然后呢图放松啊，
0: 对，
1: 不管你
0: 图防晒呀，啊，
1: 不管你占多少理，其实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哈，啊，哪怕我再有理，一旦发生摩擦的时候你心里还是不舒服，
0: 对，那是肯定，
1: 你最后就算是赢了，
0: 嗯，
1: 但是你心里还是不舒服，
0: 哎，有的时候会出现在什么呢，就是排队，
1: 嗯，
0: 就会出现在排队啊，
1: 是，
0: 就是你再怎么玩，天气不会影响你的心情，但是人为有一些一定会影响到你，比如说你到这个景区啊，你排队要上这个景区的这个大巴车的时候啊，但凡有人往前挤一点，你这个情绪马上就上来，
1: 嗯，
0: 对不对啊？我站这半天了，你往前挤什么呀？是不是啊？哎，但是呢你要知道哈，你用身体卡位啊。啊，我们这一次去这个喀纳斯，我们在等这个区间车的时候，景区区间车就是，啊，有一个应该是其他城市的，也是跟团玩啊，一看呢他就是拿了一个，好像是带了一个像就是一个小徽章一样，
1: 嗯，
0: 啊，他们好多人都带着同样的徽章，我一看，哦，这是一个旅行团，
1: 是
0: 啊，然后那大哥就在 我和旁边那位这个游客哈、啊，中间他就想见缝插针
1: 哦，
0: 他就想侧身往里挤一挤，
1: 嗯，有这个意图。
0: 我再一回头
1: 啊，
0: 他后面至少五六个人
1: 是吗？
0: 一起已经把身体侧了，就准备要开始了。
1: 哎
0: 哎，我这个时候非常自然的，我向右挪了半步
1: 哦。

0: 啊，我的肩膀几乎快贴到了右侧那位游客那位男士的肩膀。
1: 嗯，
0: 我们就把这个缝给关上了。
1: 哦，这个时候呢？
0: 这个时候他也没法说，他也没法钻。哎，
1: 好，其实有的时候
0: 卡位啊，
1: 就是刚才我搭档说到的，确实也提醒了大家啊，有的时候呢。一起咱们成团出行有一定的好处、哎、比方说呢一个人有不良的一些行为的话你一对一跟他单刚
0: 嗯，
1: 势单力薄
0: 对
1: 但是如果咱们是一个团队的话哎，你就会发现这个时候呢这是一对多的时候
0: 对
1: 咱们站里的人呢就很轻松了嘛
0: 是
1: 对吧啊、
0: 哎、你看啊少年已不是少年也发表了观点他
1: 说
0: 我觉得呢那个位置啊是他花钱买的
1: 嗯，
0: 所以呢他有处置权
1: 是的
0: 啊但是呢有点浪费资源了
1: 哎，也没错
0: 哎，你说的真的一点都没错
1: 嗯
0: 啊
1: 对
0: 如果说这个位置它空出来
1: 嗯
0: 确实没有人买甚至是就像这个在网上网友其实表达的也没问题
1: 当然
0: 啊那么也说了说那你买完了之后你不做你放东西这也浪费资源、嗯、是不是也有人没有买上这趟车的硬座呢
1: 如果这趟车上面的空座很多
0: 对
1: 也就无所谓了
0: 嗯
1: 但是呢如果真的就像刚才正好没有人有座是不是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可以商量吧
0: 对
1: 啊怎么样更好的去处理它、
0: 哎、还有阿虎特别逗啊阿虎他又说了他说那你说那个就是想坐的这个阿姨啊还是这位女士啊可怜点儿、
1: 啊、
0: 是吧我相信这女孩肯定就能给她让啊
1: 哎就是还是好说好商量吗、
0: 哎呀
1: 对对啊、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都出画面了、
1: 嗯、啊
0: 我可能我跟这个女孩就说了
1: 怎么说
0: 说要不你那零食我帮你抱一会儿啊放我腿上放我腿上放我腿上
1: 或者说哎呀这个阿姨给你买点零食啊
0: 是不是哎真是这样的
1: 哎
0: 就说哎呦确实有点站不住了
1: 嗯
0: 哪怕让我坐两分钟
1: 是
0: 吧坐两分钟我伸伸腿儿
1: 哎要是我搭档我都能想到他怎么做
0: 啊
1: 他就哎呦哎呦
0: 哎呀哎呀
1: 哎呀站不住了哎呦哎呦姑娘去扶我一下
0: 女孩报警了女孩说你快点起来
1: 她得这么说你给我起来咬着后牙槽、
0: 啊、一看也是个东北姑娘、
1: 啊、是不是、啊
0: 哎、并不是啊但是呢其实是就是这样的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和父母一起出去旅游还是领着孩子一起出去旅游、
1: 嗯、
0: 尤其是领着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很好的榜样
1: 那是
0: 啊咱别硬刚好不好、
1: 哎、说到孩子的事儿啊咱还得再提醒一句
0: 怎么了
1: 就是有些呢确实是对孩子的监管呢不是那么紧、
0: 哎、
1: 所以呢在了公共场合特别是在这种秘密的地方、
0: 哎、
1: 大声的喧闹
0: 哎呦你说太
1: 对从头到尾一刻都不得闲
0: 这肯定不行
1: 真受不了 啊这个
0: 但是你看有的家长呢他可以做到的是给孩子呢下点这个动画片啊、
1: 嗯、吓我一跳我是吓
0: 点、
1: 啊
0: 哎、下点动画片或者是买一点零食、
1: 哎、
0: 然后让他呢能够稍微的消停一些、
1: 嗯、
0: 但是还有一部分家长呢可能也会领着孩子呢到这个火车的连接处、
1: 嗯、
0: 去抱着他看看风景啊、
1: 哎、
0: 然后呢抱着他这个领着他走哎来回溜达溜达但是你要知道他这个车的长短包括里程都不一样、
1: 嗯、
0: 你近的行你上瓦房店普兰店你坐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无所谓、
1: 嗯、
0: 但是你如果说那种长线的话孩子其实真坐不住
1: 是他有他的需求但是呢也不能牺牲整车人他们的这个整个的、
0: 哎、
1: 这个体验感
0: 所以为什么现在呢高铁上它会有静音车厢呢、
1: 嗯、
0: 就是如此啊、
1: 哎、
0: 它要保持一定的安静、
1: 嗯、
0: 那大家呢都希望说我在火车上的时候呢我能够很好的去这个得到休息啊、
1: 嗯、
0: 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啊、
1: 哎、但是呢就是这一点要特别提醒就有这样的情况是最不好的
0: 嗯
1: 一旦孩子吵闹声音过大、嗯、当有人善意提醒的时候、
0: 哎、
1: 家长以小卖小
0: 是是
1: 是就是使劲护着孩子说、
0: 嗯、
1: 哎这种情况确实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
0: 哎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啊大家出行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说想说什么话在内心里边啊先默念三秒钟啊！好了，稍后的时间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想了解九月份主播带队游的具体的线路行程，大家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啊。我们的名额有限，现在呢，在9月26号的尼泊尔还有席位，大家可以预定。然后呢，在9月12号啊，9月12号出发的新疆阿勒泰八日游，目前只剩下七个名额。但这两天呢，有之前添加微信咨询的，然后呢，你先看价格，价格非常美丽啊！好了，稍后的时间过渡一下半点的天气和路情，稍后回来。
2: 路况报道。 进入到晚高峰时段，首先提醒各位，公交专用道已经开启了。目前压力比较大的主要有这样几条，首先是长江路从新开路开始，自西向东一直缓行到东关街路段，另外黄河路进入到长江路，长江路博威年门前路段应华街进入到长江路是流量比较大的，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另外在东北路白云新村路段北行圣桥，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的桥上，过了四变三车道之后车速会提升，滨海路西段从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银沙滩公园门前。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25到31度。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

0: 旅行线路已就位。
1: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2: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3: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4: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5: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很多线上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比方说呢，像蜻蜓 FM、云听、喜马拉雅。最重要的就是更多音视频的内容，还有本地的资讯服务。登录一下咱们大凌人自己的客户端，大凌云是不是啊？
4: 另外呢，小许同学啊说想反映一个车载收音机收听信号不太好的地方，是在光明路隧道入市区方向。一进隧道呢，收音机就滋滋啦啦的响，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啊，那可能是那个区域啊，可能收听的和这个覆盖的信号不是特别理想。
5: 就看来光明路隧道一直能收听到广播。
4: 对啊，现在的问题就是光明路隧道，隧道内是否可以听到车载收音机的信号，而不是网络的声音，是这个网络信号啊。雨佳他又说啊，旅行呢是为了开心，
5: 没错，
4: 遇事儿别硬刚，要学会先解决问题，
5: 是的，
4: 再释放情绪，真的是这样的。
5: 雨佳妹妹说到点上了，有的时候真不是事儿的事儿，
4: 对，
5: 其实就是那个时候起了一个情绪，
4: 是
5: 想办法怎么，就像我搭档说的，你是默念三秒，还是分散一下注意力，情绪散开之后你再处理它，
4: 其实就
5: 冷静很多
4: 嘛。就是说白了就是什么起范儿了。就起范儿，
5: 就架在那儿了，下不去，下不来了。
4: 好了，另外啊，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在九月份我们所制定的三个城市的旅游线路。
5: 好，
4: 分别呢是新疆、阿勒泰。新疆阿勒泰呢，有人就说了，说，那你们之前的时候还有什么伊犁啊？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呢，在八月底左右啊，伊犁那拉提草原的草呢就变黄了然后薰衣草的庄园呢也没有薰衣草了想赏花呢也不可能了，
5: 看看，
4: 因为呢新疆北疆呢它这个温度会稍微偏低一些
5: 就是变化比较快，
4: 所以呢从六月底一直到十月底甚至十一月份那么去到北疆那一定要去阿勒泰阿勒泰呢六月底的时候呢是满眼绿色，和油画一样像这种怎么说呢，像有点像这个童话世界的，
5: 你看看
4: 这种感觉，
5: 哎，
4: 然后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呢，就是满眼金黄了，秋景，但是它有一定的温差，它晚上的时候呢，可能会来到零下三度、四度，
5: 这么低的温度，
4: 白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十八九度，类似这样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带出的是全程2+1。旅游大巴可以放躺，有 USB 的一个充电接口，你可以充你的比如说相机你可以去充你的这个手机都是可以的，但是你需要带一个 USB 接口你不能带这个快充的充头，比如说 Type-C 的这个就不行
5: 这些小的细节其实呢在我们这个在这个开会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
4: 对，
5: 是不是？
4: 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您现在呢是报名阶段报名的时候呢我们不会收您任何费用您只是来占一个名额那么当我们准备要收费的时候呢比如说9月12号出发9月初告诉各位我们要收费了那么每个人多少钱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另外一点什么呢收完费了之后我会给你拉到一个出发群
5: 是的
4: 这个出发群里边有我们的带队主持人有我们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有出票人员有对接人员包括还有专业领队然后呢到了新疆之后呢当地导游也会进群给大家拍照分享照片。

0: 这个群就是这样使用，
1: 所有的服务人员都在里面。
0: 对的，
1: 哎，
0: 所有的服务人员都在里边。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会在出发前两天会在群内开一个线上的说明会。
1: 一般谁在主持这个会议呢？
0: 这个呢，就是旅行社的领队了。
1: 哦，
0: 旅
1: 比较
0: 行
1: 有
0: 社
1: 经
0: 呢，
1: 验。
0: 对，就是服务于全国电台的大概有十几位
1: 哦，
0: 我们的领队。
1: 哎呀。
0: 就是他们是轮番在新疆，他们的一个工作时长的话，时间特别长。他
1: 你
0: 可能
1: 看
0: 这
1: 看，
0: 8天带的是大连团，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呢，再套一个天津团，啊，
1: 哦，
0: 接下来呢再去西藏，啊，接下来再去西北，
1: 嗯，
0: 然后再回到新疆。他们一直在外边跑，
1: 也很辛苦啊，
0: 哎，
1: 嗯，
0: 然后呢，这一次我在带队的时候呢，也有幸遇到了这几位领队，
1: 哦。
0: 就过去带领着我们大连听友的，比如说去过老挝的什么这个袁队长啊、小鱼队长啊，包括还有这个张队长
1: 就是老熟人相聚。
0: 对，老熟人相聚，为什么呢？因为呢，当时呢是天津是有100位听众
1: 你看看，
0: 同时报名，
1: 大阵仗，
0: 4辆车，
1: 哎
0: 每
1: 呦，
0: 辆车一个领队，
1: 嗯，
0: 所以呢，他们四个就我们能见过面啊，能见到面
1: 很
0: 啊，
1: 难得啊！如
0: 非
1: 果
0: 常
1: 不
0: 难
1: 是
0: 得。
1: 因为这个报名这么的热烈的话啊，
0: 对。
1: 很难你们凑在一起，
0: 是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配套，包括服务都是非常完善的啊。这个是新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9月12号的这个价格呢不超过7000块，9月28号套11
1: 哦，
0: 这个价格呢是不超过8000块，但是他们俩呢相差1000，
1: 嗯，
0: 整整1000
1: 那你考虑的毕竟是在十一期间呢，
0: 是的，
1: 哎，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还有一点呢是最主要的就是。在新疆我们餐标非常高
1: 嗯，
0: 你可以呢吃到像什么这个大盘鸡啊，
1: 是，
0: 手抓饭呐、
1: 羊肉串
0: 羊
1: 啊，
0: 肉串啊，
1: 辣条
0: 羊肉
1: 子，
0: 串不是每天都有啊，羊
1: 哦。
0: 肉串的话呢，基本成本的话一串就6块
1: 啊，没事儿，你可以自己出去点，
0: 哎，晚上的时候
1: 到
0: 对不
1: 处都
0: 对？
1: 是，
0: 哎，
1: 嗯，
0: 很多地方都有
1: 哎，解解馋，
0: 是吧？
1: 对，加个餐，
0: 哎，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酒店住宿，我们全程是4钻酒店
1: 嗯，
0: 标准非常高。然后呢，酒店呢，部分酒店呢还配备的是有洗衣房、健
1: 哦。
0: 身房大家呢可以去健健身呐，染染脂甚至是呢洗洗衣服啊
1: 哎
0: 都没
1: 呦，
0: 有问题。
1: 去新疆还有健身的必要吗？我觉得这个足疗的必要是应
0: 哎，
1: 该安排
0: 对
1: 上
0: 对
1: 的，
0: 对，这个
1: 就
0: 得
1: 是
0: 安排
1: 健
0: 啊。
1: 身就难了。
0: 哎，这个呢，一定要什么呢？就是孩子太小，其实不太建议啊。那刚刚呢，有朋友还在咨询说，我们家小宝贝儿不到3岁啊，是他也不需要什么这个其他的费用吧？但是你要知道哈，你要提前做好一个规划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太小，他下午一定要睡觉，那基本上下午都在景区，
1: 他可能会闹觉。
0: 一定是，一
1: 哎，
0: 定是啊。
1: 是的。
0: 哎呀，还有小崔啊，他又说了，他说这个崔清楚啊，
1: 嗯，
0: 在收音机里听到你喊他名字了，特别兴奋。
1: 是不是
0: 啊，非常感谢。
1: 啊？
0: 他说下周要回庄河了
1: 哎嘿嘿，嗯，
0: 感
1: 这
0: 谢，
1: 是好朋友，是不是？
0: 好朋友
1: 哎，
0: 啊。
1: 这让我想起了你最近刚看的那个电影《八仙
0: 那八仙
1: 》啊，有一段不就是吗？
0: 是，
1: 你喊我的名字，是不是？
0: 你能答应吗？然后不断的喊，最后喊对了，
1: 对对，
0: 然后还答应
1: 答应了，
0: 了啊。
1: 是的。
0: 另外呢，在9月26号我们还有一班尼泊尔。尼泊尔呢是这样的，我们呢如果说大连，我们是可以在15人以上，报名15人以上，我们是有交广主持人带队，全程带队。
1: 是的，
0: 如果说不足15人，只有10人以下或者是15人以下的话，那么这边的话呢，我们会
1: 拼团的，
0: 给大家购买的是大连到广州和广州到这个尼泊尔的机票，
1: 嗯，
0: 然后呢，在广州的时候呢，和我们旅行社的领队来进行会合，
1: 哎，
0: 和其他电台的团友来进行会合，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呢，大家就一起到尼泊尔去玩。
1: 对，希望理解啊。那个时候可能就不是咱们大林出领队了，
0: 是的，
1: 但没关系，依旧是可以保证品质的。
0: 哎，但是呢，你看现在呢，已经有2位已经开始报名这个，因为还有1个月的时间嘛。
1: 嗯，
0: 9月26号的尼泊尔，尼泊尔呢这个行程呢，其实前2天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介绍了。
1: 嗯，
0: 如果你想感受一下不太一样的异国风情的话，我觉得尼泊尔老挝呀、越南呢都可以，因为呢，像泰国呀，包括什么韩国呀，大家都比较熟悉。
1: 没错。
0: 哎，真正的去感受一下。那么老挝呢，它有点什么呢？有点就是当地的这种文化比较浓重
1: 哦，
0: 啊，比如说像寺庙啊也比
1: 嗯，
0: 较多。 尼泊尔就不会。尼泊尔的话呢，它会有一些丛林、
1: 哦、
0: 探险、骑大象、越野车，对吧？也包括有一些人文在里边，
1: 都是异域风情，但是不同的地方感受还真就不一样。
0: 哎，
1: 嗯，
0: 所以。

0: 那在九月份啊，我们设定了几个团期，9月12号和9月28号是有两班的新疆阿勒泰。
1: 目前倒计时的是9月12
0: 九
1: 啊，
0: 月十二，九月十
1: 对，
0: 二的话，目前还剩下7个名额。
1: 哎，
0: 行程完全相同，
1: 嗯。
0: 两个团期啊，行程相同，品质相同，但是价格和出行时间不同
1: 哎，
0: 啊，
1: 性
0: 这是
1: 价
0: 我
1: 比
0: 总
1: 九月
0: 结
1: 十
0: 的。
1: 二确实更好，
0: 然
1: 看
0: 后
1: 你
0: 呢，
1: 时间啊。
0: 尼泊尔呢是在9月26啊，7天6晚从广州出境。然后这边的话呢是落地签，
1: 是。
0: 你只要是带好你的护照，有效期在半年以内就 OK 了。
1: 哎。
0: 如果说你想考虑欧洲四国德法意瑞21号出发这个团的话，那么必须要尽早，因为呢要考核你的一些资质，还有呢要需要在9月初的时候呢去沈阳录指纹。
1: 哦，9月初就要去了，
0: 对对，他
1: 这
0: 要，
1: 没几天了呀，
0: 对，
1: 得，
0: 那当然了。
1: 嗯。
0: 所以还有一周的时间啊，最近呢还在咨询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有任何问题，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收到这个回弹链接了之后，记得扫描绿色二维码，直接添加，然后由我们为各位来进行回复
1: 对，
0: 啊。
1: 你将会收到详细的信息啊。
0: 没错。
1: 另外，你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
0: 嗯，
1: 和我们的节目同名。
0: 对，
1: 品呢是三口品，品
0: 哎，
1: 质的品，
0: 品质的品，
1: 游是旅游的游
0: 对，
1: 啊，对啊，品游天下
0: 品游
1: 四个
0: 天
1: 字
0: 下，
1: 输入之后，这个视频号当中视频呢，就比方说之前欢欢带队的咱们老挝，对
0: 哎，
1: 吧？
0: 都可以看
1: 然
0: 到，
1: 后呢，我搭档带队的这个新疆，
0: 哎，
1: 哎，
0: 然
1: 是
0: 后
1: 不是？
0: 包括还有你的老搭档啊，
1: 嗯，
0: 苏迪
1: 苏
0: 带
1: 迪，
0: 队的新疆，
1: 没错，
0: 还有阳光带队的小薇带队的
1: 是。
0: 啊，包括这个宇航带队，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包括还有蓝天老师带队的老挝，
1: 哎，
0: 就是每个视频，包括平时的时候呢，也会发一些分享视频，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1: 还可
0: 啊。
1: 以提，还不断的在更新啊。
0: 对，好了，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过渡一下其他方面的信息啊。明天同一时间16点，我们继续在品游天下跟各位云游60分
1: 好，
0: 啊，
1: 明
0: 明
1: 天
0: 天
1: 见。
0: 见。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有健康的问题，那有人呢就愿意往北京跑啊，花大价钱挂这个专家号。但是你去了北京呢，舟车劳顿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所以听说呢，这两天啊，有一位啊著名的北京的口腔专家来到咱们大连了，而且呢想找专家看牙，家门口就能实现。那么具体怎么回事，我们接下来请进的是未来，给大家好好讲一讲。未来你好。
2: 嗯，浩哲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几天呢，国内种植牙的第一人啊，那他是最早的在咱们国内进行种植牙手术的啊，可以说咱们国内种植牙领域的天花板级别的人物。北京第四军医大学的种植学的博士后吴高仪教授呢，就要到大连康贝佳口腔来亲诊了啊。那吴教授真的是代表了国内种植牙的最高水准哈。他在北京呢，一周出诊的时间也不多哈，很多的名人大 V 都找他看牙哈，他的号真的很难挂。那这一次呢，他是应康贝佳的"齿间的幸福"的公益活动到大连来出诊的啊！如果你的牙有什么疑难杂症，别的地方看不好的啊，那这一次呢，一定要抓住机会了啊！吴教授一定会给你一个权威的解决方案。那怎么能找到吴教授呢？哎，我们节目给大家开通了一个便利的条件啊，你打一通电话就可以预留他在大连的专家号了啊！电话号码一定要记住了，8886-5533，8886-5533。或者干脆加微信啊，三个英文字母 KKK 加上8886-5533。
0: 北京第四军医大学种植学博士后啊，吴高仪教授呢，这一次为了配合康贝佳的"齿间的幸福"公益活动，在咱们大连出诊，需要挂吴教授专家号打电话，一定要打电话啊，8886-5533，8886-5533。那么我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下，说"齿间的幸福"公益活动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那其实这个"齿间的幸福"哈，是咱们大连电视台"早安大连"栏目发起的哈，它就是针对60岁以上的市民呢，哎，让康贝佳医院直接帮你补贴费用啊，让你免费治牙。那这里面呢，没有任何的套路，没有隐形消费，也没有捆绑销售哈。反正你报上名，真的能免费看牙哈。那这免费看牙的内容呢，也非常的广哈，一共有8大项，包括了免费的补牙呀，你这个坏的牙根的拔除呀，还有比如说牙周的问题，进行牙周的洁治啊，冲洗上药啊，或者你已经戴了假牙，它不舒服啊，你需要重新固定修复，活动假牙的调整。 等等哈，你在里面任选一项都是可以免费参与的啊。那这个活动呢开展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已经有不老少人去享受过这个待遇了哈。

0: 我在康贝家呢就见到了70岁的高叔叔哈，他听说这个事儿，一开始也有点不敢相信啊，他说哎，反正我就上实地去看一看呗，到那一看哎，是真的哈，他说没离开，立马决定哈给牙齿做一个免费的修复。那老爷子呢挺高兴的哈，他说我这一辈子身体可好了啊，连麻药都没打过，在康贝家呢第一次打了麻药修了牙，没想到呢还是免费的啊，所以特别开心。那康贝家呢已经拨出了专项的公益基金哈，只要你年满60岁，真的可以不花一分钱哈，八大口腔问题呢都能免费治哈。你看前面那么老多人替你体验了，这是真事儿啊，所以收音机前年满60岁的听众哈、啊，赶紧打电话报名啊，免费的治牙，88865533，88865533，也可以添加微信3个英文字母 KKK 加上88865533来报名。
1: 哎，这真是啊，实打实的一个惠民福利。以往呢，比如说补牙呀、治牙、拔牙，哎呀，你都得花不少钱。那现在呢，60岁以上的老人呢，全都免费啊，大家放心参与，没有任何套路啊。好多人呢，已经开始免费治疗，而且都已经治好了。你也赶紧拨打电话来抢占个名额，88865533，88865533。微信呢是字母3个 K。KKK 88865533。那么家中呢要是有60岁以上的长辈，那你也可以转告一下，或者说干脆你就打电话帮他预约一个名额都行，是不是？
0: 嗯，对。那其实咱们治牙免费哈，种牙也非常的便宜啊。我们都知道啊，康贝家是一个全国连锁的机构啊，全国有几十家的医院，所以呢他家的植体呢都是跟厂家直接进货的哈，没有中间商。所以呢一颗德国的植体哈，浩朗德的植体在人康贝家的平台上呢已经很便宜了，1980块钱一颗哈。那这一次的公益活动呢，把这个植体又打了一半的价格哈，就是另一半康贝家替你付了啊。所以呢现在浩朗德的植体990元一颗啊。我们知道呢德国的工业医疗的水平真的叫全球顶尖哈。那这款浩朗德的植体呢，以它的精密耐用啊，生物相容性好，使用寿命长，种植的成功率高来著称的哈。所以呢在种植圈那个医生都愿意用哈，患者也都说好，所以呢这一次呢咱们的公益活动才选了它哈。因为它呢适配人群广，只要你选这个植体一定有一款是适合你的。那这一次呢990块钱种一颗德国的植体呢，可是包含了植体啊、基台啊、牙冠啊、术前检查、手术费用等等哈。换句话说呢，就是990块钱种一颗牙是全包的费用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但是呢这个补贴的金额是有限的，就是名额有限啊，这个钱花完了，补贴的钱用完了，人家就恢复原价了。所以呢你想以低价种好植体啊，一定要提前打电话锁定一个名额了。
1: 嗯，所以呢990元可以种德国进口牙，那么这在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赶紧拨打电话进行预约，名额就是你的，没有年龄限制。电话呢是88865533，88865533，微信也可以啊，3个 K 字母 KKK 88865533。预约要快，因为呢专项公益基金用完了，活动就结束了。
0: 你看人家动作快的哈，那个70岁的马喜和叔叔哈，他呢说哎呀，我念书的时候就有一颗牙磕坏了哈，修了40-50年，这个现在这个牙实在是不值得修了哈。他之前呢就想种哈，其实到康贝家去打听过，觉得哎呀太贵了哈，没舍得。那这回呢听说有公益活动可以半价哈，德国的植体990，这老爷子哈就是跑到康贝家去了，可以说啊，完了到了就说来来来来，给我整一颗哈、啊，工作人员都被他弄乐了。然后呢，马叔叔也说哈、啊，没想到哎，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福哈、啊，哎，老了老了还有福了哈、啊。康贝家能给我这个待遇哈、啊，我打心里的感谢。所以呢，真的提示大家哈、啊，现在啊，咱们牙坏了要赶紧治，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哈、啊。现在有公益活动，咱们老年人呢能免费治牙，种一颗牙呢也不到1000块钱哈、啊，别犹豫了，错过了这个优惠真的就没有了啊，赶紧打电话来约88865533，88865533。那活动呢还请到了北京第四军医大学的吴高仪教授哈，他在半口、全口还有复杂种植方面呢都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哈，他在给你用一个无痛化舒适种植哈，不仅种的时候不疼，种完了2天都不疼，48小时哈，或者你牙缺的多的，他还有那个 onfold 技术哈，用4颗植体就能种半口牙，种完了马上就能吃东西。 再给你用一个生长因子啊，恢复还比别人快哈、啊，全是好事儿。
1: 对，所以呢，60岁以上的市民啊，可以免费治牙，还有北京的专家为您服务。打电话88865533，88865533就可以预约免费治牙的名额，也可以拿到吴高仪博士的免费专家号。微信再说一下。字母 KKK 88865533也可以预约啊。
0: 嗯，康贝佳呢是全国连锁哈，现在在大连呢已经有5家医院了啊，长春路、人民路、山东路、金州普兰店啊都有，大家呢就近的可以选择哈。很多的长辈我知道哈，你不治牙就是心疼钱，对不对？拖了那么久，其实让身体受累哈，整个生活品质也会打折扣。那这一次呢，媒体发起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的公益活动，免费治牙990块钱中德国的植体，还有名医亲诊哈、啊，咱就别委屈自己了啊，赶紧抓紧机会，可以让你自己拥有一口好牙，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不好吗？那收音机前的子女哈、啊，如果您听到了这个消息，一定要转告家里的父母长辈哈、啊，或者免费替他们报个名哈、啊，这个免费的机会可不是时时都有的。
1: 没错，所以最后呢，再给大家啊汇总一下，60岁以上的市民补牙、拔牙、松动牙的固定。假牙修复，包括牙冠的修整，还有任意一项啊，可以免费做啊，任选其一。那么所有啊缺牙市民呢，可以享受的是德国进口植体的990元的全包特价。那么过两天呢，北京第四军医大学的吴高仪教授呢，在大连亲诊，免费一对一的设计种植方案。那么想要咨询预约锁定优惠，抓紧时间拨打88865533，88865533，也可以添加微信 KKK88865533， KKK88865533 进行详细咨询。那么公益福利不常有啊，名医亲诊不等人，抓紧时间报名，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口腔健康的保障。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未来给我们做的分享。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路况报道。
2: 五家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去往疏港路方向依然车多，包括香炉家桥上海达圈广电方向流量比较大。长江路目前从新开路开始一直环行到博威联门前，是自西向东行驶，每个路口都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长江路胜利桥路段的西行去往大连站方向，中山广场环岛世纪街从鲁迅路去往民主广场方向，长江路疏港路从民主广场开始都是去往港湾广场环岛车多，大众街的双向。另外，在港湾街从育才街开始一直环行到港湾广场环岛，鲁迅路自西向东行驶，从三八广场到二七广场方向车多，杏林街上暂时压力也是非常大的。那么除此之外，黄河桥上双向西部大通道的机场方向，目前在西南路上方是缓行的，过了西南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红港路机场附近，红港路迎客路进入到红港路，在去往盛林街方向车多缓行当中。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时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5到31度。
6: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7: 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8: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7: 1008畅快晚高峰。
9: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0: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11: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
12: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晚间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在线的各位听友们啊，如果这个手腾得出来方便的话，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您动动这个大拇指跟我们互动互动，
1: 让我俩知道先听广播的到底是真人还是 AI 呀。
0: 你说七百多万人，
1: 是啊，
0: 怎么不给我们播70万呢？
1: 很多朋友说睁开是腾不出手，我这老顺畅了啊。顺畅跟咱说人在哪个路段，咱们很多朋友可以换条路选择。如果说不顺畅，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送给我。

0: 们也尝试帮您解决一下现场的情况。看一下泽西爆料信息哈，泽西在说，两位主持人晚上好，尝试第一次抢沙发，说今天晚高峰让人感觉啊非常的陌生。
1: 哎，
0: 怎么说呢？说60速度从青泥洼桥走到中山广场，环岛没有一分钟就出来了。这也太幸福了，
1: 你看看
0: 顺畅，还感觉不习惯了呢。
1: 没有之前的对比，能感觉现在的甜吗？是不是？
0: 我昨天还走了一次中山广场，我的天哪！哎呀，
1: 昨天
0: 我觉得我像什么呢？就像那个寿司牌那个寿司一样
1: 啊，一直在转，
0: 一直在转圈儿啊，怎么找也出不出去。关键是不是说找不到这个口啊？就是没有机会出去
1: 啊。
0: 昨天好像在中午的时候吧，是前天在昨天中午的时候，天儿挺好的，有很多外地车辆也是在中山广场附近在那盘旋。
1: 哎。
0: 有的时候很可能横穿就直接过来了，
1: 因为有的时候走到那儿的时候，那个导航吧，可能一些路口比较多，看的不是很清晰哦。
0: 对对对，所以走在中山广场的朋友跟咱互动说一说哈。泽西说刚那阵还行，这阵到底什么样呢？
1: 也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像大海泉水李燕，小曲洞洞的到来。
0: 出发说了，我今天游泳过去，那去哪儿游泳过去？
1: 上海了，
0: 潜水了。
1: 小曲说了，落日沉向楼涌，老矣，周四的暮色漫过城市的街巷，车马奔赴，万家灯火，喧嚣归途之上，电波送来声声慰藉，抚平整日的风尘。祝多哥小美周四快乐。
0: 小曲天从哪儿整这些词儿啊，每天都不重样。
1: 小美咱也回他一个，咱这也有
0: 啊。哪儿？
1: 这算什么呀？
0: 啊，咱也有，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0: 咱也整一个，
1: 整。哎，
0: 说整就整啊。周四既是幸福的开端，也是最疲惫的节点，
1: 距离休息日只剩下最后的一小段路程，不再遥不可及。
0: 现在就开始悄悄规划一下周末吧。
1: 怎么样？
0: 那也不错啊，但总感觉跟人小曲那个
1: 啊差点火候是吧？
0: 对对对，差点小意思啊。
1: 哎，十号提到了，这是啊发了一个定位啊，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平台啊收不到定位。但是他说有两起这个追尾事故，您最好是文字补充一下。
0: 对，另外咱们路况播报员问了一下，说事故点位在哪个位置，跟咱详细说一说哈。大家可以避让下这个路段，十号可能正在开车，方便的时候在保证安全驾驶情况之下跟咱互动说一说，您看到哪两个位置是在哪个位置啊。
1: 哎，面朝大海说了，小爱同学我在，这怎么还自导自演上了呢？
0: 小爱同学我在，应该是这种语气。
1: 我想问一下，小米汽车那个也是小爱同学
0: 啊？对对对，也是小爱同学。
1: 小爱同学，启动驾驶员弹射模式。
0: 我今天去试驾，我真问了，我说这红酒是干啥的
1: 啊？
0: 他跟我说是弹射模式。
1: 可是真的啊？试驾
0: 不是，还有说什么模式来着？我忘了，就在方向盘那个位置。
1: 不就是点火吗？说的这么吓人
0: 是吧？
1: 啊！
0: 然后跟我说，我就问他，我说这个车机啊到底智不智能？给我一顿试验，结果车机反应就没那么灵敏。后来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上一次试驾这个车是一个外国人
1: 哦，
0: 外国人
1: 哦，
0: 都用英语跟他对话，其他同学有点懵了。现在
1: 我再给各位车商提一个我的创意，肯定现在还没有这个新能源车想到的啊。
0: 除了马桶之外，阿多还想到什么了？
1: 我跟你讲啊，主持人就是脑子好用。
0: 哎呀，
1: 除了马桶之外啊，我又想到一个，驾驶员和副驾驶的重量称重功能，你往上一坐，脚一抬，
0: 这脑袋
1: 哎
0: 都想这问题。
1: 主人您最近又瘦了，距离上周又瘦了15斤。
0: 你说这么说的话，比如咱很多网约车司机真是买了这样的车，很多打车乘客一上座位，对不起已超重，好尴尬呀。
1: 比如说你在车里啊，啃着什么东西，大鸡腿什么的，主持人不是主持人，主人别吃了，吃完这个得长一两肉。
0: 豆哥呀，你这一看平常不怎么关注体重啊。
1: 怎么的？
0: 现在咱真是关注体重的，怎么可能上车撑啊？你上车，你有的时候你戴帽子、戴墨镜、穿鞋、穿这样牛仔裤、这衣服那衣服的，都得浸泡，你那都不准。
1: 那个，咱这个车上可以加去皮功能，
0: 对，这很重要啊。
1: 哎，
0: 对方正在忙说啊，说我就在中山广场这边哈，压车呢，正压着呢，我是真人。
1: 好嘞，收到收到啊。还有朋友提到东联路 说这个中山工厂这么畅通了吗？2:40走的真的很缓慢啊。
0: 关键你现在还在路上吗？
1: 他提出了一个质疑哦。
0: 对，他看到了一个路上情况，说的是东联路这边联合路上桥口过了弯道之后有一辆车独立事故，目前还没有放上警示牌，大家小心注意啊。感谢阿姨的提示。
2: 非说了，这现在谁还不会整点诗词啥的呢？
0: 嗯，
2: 你看我这个
0: 啊，
2: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挥挥衣袖，我不带走一个小美。
0: 等会儿，你给我唐山味儿呢？
2: 哎，这我们也不能放人啊，嗯。
0: 听众大海在说哈、啊，说对不起，大象不让上车。哎呀，
2: 呵。
0: 大海这个脑洞啊，真的是，
2: 哎，
0: 总是感觉很特别啊。很多互动信息发来之后，觉得哎，他是怎么想到的呢？乘客一上车，对不起，大象不让上车，太尴尬了。
1: 十号补充了，说是哪儿发生了两起追尾呢？长治路南行，在新城街向前100米和150米两处占据了中间车道。感谢啊。
0: 啊，这两个位置挨得这么近，
1: 估计是不是后面？
0: 或者说二次事故出现啊，
1: 后面那车一看前面没有事故，一脚刹车，
0: 嗯，
1: 后面那车那个距离保持太密了，
0: 所以说这个车里3条警示架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放到后备箱，或者说您在主驾驶位置手扣那个位置放一个，
1: 哎、
0: 就那么扁扁一小条，非常的方便，嗯、放至少到50到100米的位置距离。
1: 是，
0: 因为咱们发现很多朋友发了路上情况，比如说一些事故的话，可能放个桶啊，放个认为跟大家能注意的东西。反而容易引起第二次追尾事故。
1: 其实吧，三脚架，还有这个什么千斤顶这玩意儿嘛、
0: 嗯嗯，
1: 多数车啊，你那个后备箱那底盖，
0: 嗯，
1: 打开之后里面都带，
0: 必备的，
1: 是不是？
0: 因为前两天我那车上牌嘛，当时就是因为我那第一辆车不是我自己去上的牌啊，
1: 嗯嗯、
0: 哎，第二次上牌的时候，
1: 发现
0: 有事儿印象比较深刻是什么呢？
1: 嗯，
0: 当时这个交警就说了。就要应该是工作人员啊，
1: 嗯，
0: 让我把这三角警示架和那个荧光色那个马甲，
1: 哦，
0: 就那个小包那个衣服，
1: 让你穿上，
0: 不用穿上，
1: 不穿不能上牌，
0: 放到车辆的右后方，
1: 嗯
0: 嗯，然后进行拍照，
1: 要证明你有，
0: 对、
1: 哦，
0: 这个真的是挺重要的啊。一般可能在这个你后备箱下面那层的位置，最好把它翻找出来，因为有的时候放垫之后啊，在下面就是容易找不着了。翻找的时候拿不出来了。
2: 咱这说吧，小美，我们那个车啊，跟小美呢没法比。小美那车啊，人后备箱打开之后，
0: 嗯，
2: 除了刚才说的三角警示架，荧光这个荧光什么
0: 马甲，
2: 荧光秋衣是吧？
0: 秋衣。
2: 还有什么呢？
0: 套头的。
2: 热气球
0: 啊。
2: 这个降落伞。
0: 哎呀。
2: 反正装备是非常齐全的啊。
0: 是煤气罐
2: 啊。
0: 咖啡机、
2: 大勺、
0: 水缸、
2: 抢刀、
0: 钓鱼竿、
2: 洗涤剂、
0: 不锈钢盆儿，
2: 哎，露营车这是、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后备箱稍微清一清啊，
2: 嗯、
0: 因为都是后备箱东西比较重的话，这油确实也挺费呀、啊。
2: 是。
0: 看小曲赛是小曲说哈、啊，豆哥这创意好啊，适合给谢老板的车升级一套。
1: 谢老板一上车，
0: 体重这个。
1: 那个车机就说了，该还嫌不嫌饭盒了？
0: 哎，那家人们
1: 啊，
0: 大家可能好一阵没见到谢老板本人了。现在我们同事之间一见面，第一句话肯定说的是：“哎呀，咋瘦成这样了？你怎么瘦的呢？
2: 这不是闪电吗？怎么劈着我了？
0: 可瘦了，现在可苗条呢啊，状态可好呢。
1: 哎、你知道吗？
0: 你说人家听那鲜饭盒怎么能这么瘦？
1: 其实我非常能理解谢老板的心情。
0: 嗯，
1: 因为啊，她是一个机车女。
0: 嗯，
1: 你骑摩托，你那型不是凹凸有致的话，骑着就。不是那回事儿
0: 啊，
1: 是不是？
0: 豆哥一般看到的骑机车都是那种穿着那种啊，露露某什么的那个品牌的啊、
1: 哎、
0: 啊，穿那种塑身的啊。
1: 是是是。
0: 但我觉得，难道不是穿那种就是一起风的时候后面的鼓包那种衣服才更飒吗？
1: 不行不行啊，必须！我和谢老板已经达成一致了。
0: 嗯，
1: 之前探讨过这问题，
0: 嗯、
1: 必须是一身皮衣皮裤
0: 啊，
1: 锃亮
0: 啊
1: 啊，
0: 冬天也穿这个
1: 皮衣皮裤，底下穿个踏拉板
0: 啊。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
1: 哎，
0: 不是棉裤薄，就是皮裤没有毛。
1: 谢帅，
0: 中山广场这边的情况，咱们再关注一下大涛哥的一个啊这个反馈。他说中山广场磕磕的，磕磕的，
2: 磕磕的
0: 是这意思吧？啊，意思也是还是很堵的啊。
1: 这是他的评价啊。
0: 嗯。
1: 谢谢送来的火箭啊，这是
0: 发了一个名字和电话号码
1: 啊。您这是有什么东西要寻吗？
0: 而且应该是咱们新朋友吧，详细说说哈，需要什么帮助您的，可以通过文字发送给我们，
1: 最好是编辑到一条上啊。
0: 另外，萍萍发了个语音互动哈，看能不能方便转成文字发送给我们啊？不知道是不是路上的情况。
1: 少年说了，哎。

0: 豆哥小妹晚上好，每天呢都在收听晚高峰的节目，只要这手方便的时候都会给你们互动的。少年少，我感动了。我这人呢就是特别性情，我跟你讲啊，这眼泪一红，眼圈就掉下来。哎呀呀
1: 呀呀，接住了接住了。哎，
0: 君莫笑说，小美你是不是开那个乌尼莫克大房车？哎，
1: 你说那我都没听过。
0: 没呀，
1: 我就开的就是幻觉。
0: 这车200多万。
1: 是吗？啊、嗯，杜哥懂啊。
0: 乌尼莫克
1: 咋就给我安排上啊？
0: 就大房车，大卡车，里面啥都有。
1: 哦，
0: 行走的大别野
1: 啊。是不是我上回说我在新疆看到那个黑色的那个？
0: 对对对对 对，
1: 就国产那个特别大的大房车，后面它还能再加一个小车的那个。
0: 这只是进口的
1: 啊。啊，这个是进口的。
0: 那是奔驰家的。啊，你说那个是？
1: 我就想买那个，就选国产那个大房车，
0: 行，
1: 像大卡车似的，后面再加个小车。
0: 给小美就是根据你的职业特点，给你那卡车后面再改个直播间
1: 啊，
0: 走哪儿播哪儿。
1: 老乐和可乐咱说了，说悉尼还有堵车的地方吗？说滨海西路都不堵车，哇哇的开。
0: 哎呦，今儿怎么了？你说啥？
1: 哎，真的是哈，今天很多朋友反馈说哈，路上不太堵车，昨天反而是很多地方非常的堵，可能是跟昨天对比一下，发现今天。相较昨天还行，是不是？
0: 正常的话，你看这个傅家庄上桥到动物园这块，那应该是一个非常堵的堵点啊。
1: 嗯。张志勇在说，现在不有一款车真的带马桶了吗？已经申请成功了吗？
0: 真的吗？我还有个创意，小美。
1: 嗯。
0: 就说啊，这个旅游旺季啊，有可能这个。这个临近的洗手间不太够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发一个软件叫滴滴，就是滴滴打卫生间。
1: 哎，咱们早就有这样的功能了。
0: 是吗？
1: 就那种公共卫生间，
0: 嘎，
1: 可以通过小程序
0: 就开过来了。
1: 给你开到跟前来啊。
0: 哎，开到跟前来，你在哪儿我就把车开到
1: 厕所开到跟前来，然后你下车直接上厕所去。
0: 移动的。
1: 你移动，你方便完之后车再开走。
0: 都不用你自己上去啊，俩人给你架上去。
1: 哎呀，还在把着的。
0: 哎，是。然后
1: 杜哥，不就咱就说方便这事真的是很重要的方便呢。
0: 不能把着，还有声音呢。
1: 哎呀，啊！
0: 你这电乐里就带这个、啊。
1: 小旭再说一个情况，大家可能需要注意避让一下了。说的是一个路段，大家可能需要换条路了。说的是中南路这边奔驰 4S 店门口去往南山隧道这边一直都很堵，这什么原因呢？是有事故还是流量比较大呢？
0: 嗯，江若佳静说，最好是来隧道里播，要不然压车听不见。理论上就是在隧道里，加装一个设备，接收设备的话，
1: 嗯，
0: 是可以的。现在大多数隧道都是可以，就是畅通无阻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吧？可能个别的吧。
1: 王在说哈，东快路和快大桥这边，是有电动自行车的啊，这是肯定不能让走的呀。
0: 嗯，
1: 这怎么超近道超到这上面来了呢？
0: 昨天不是
1: 还
0: 有这个，就是。叫什么三轮车大爷是吧？
1: 啊，是。
0: 嗯，昨天
1: 看到一个这个别的城市的一个现场的画面哈。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用导航，它会有几个选项，你是驾车自行车还是步行。看到什么情况了呢？
0: 嗯，
1: 看到一辆白色 SUV 在人行斑马线那儿等绿灯。
0: 哎，
1: 不知道是不是导航导的是步行的这种的路线
0: 哦。
1: 所以刚刚这个朋友反馈说哈，在快大桥东快路这边有电动车的话，是不是本来骑车呢？
0: 嗯，
1: 结果导的是驾车的路线呢。
0: 呵，面罗大海说了，哎，搜雷问一下哈，两位，今儿呢牛郎织女散会了吗？合着他俩相聚是为了开会啊？就是他俩今天不散，人家喜鹊也不能加班，是不是？
1: 这怎么小梁在问说的豆儿美呀、啊？
0: 嗯，
1: 我有个想法啊，能不能在车里放个洗衣机呢？不是，咱在车里发生什么事儿了？就啥事就得在车里解决？好像用的不仅是咱私家车，平常代步用啊，整个火车卧铺上来了感觉。
0: 梁的意思是什么？你没理解？
1: 嗯
0: 啊，就是说有的车可能不带马桶，
1: 嗯，
0: 但是人有三急，是不是？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你
1: 就得换一下。
0: 你有洗衣机呀、啊？
1: 还得弄一个衣柜，是不是哈？得、
0: 啊、
1: 换洗的，你不能在那边洗了，回头之后你不有穿的了。
0: 不用洗衣机，有种东西叫成人尿。

0: 哈，说好像即时零幺，就又带厨房又带马桶的，这真的是有这款车的？
1: 说的是这个房车
0: 哦。
1: 房车大多数的不是都带那个卫生间吗？是吧？
0: 所以咱也可以互动说一说哈，你有对这个新能源什么样的想法和要求？如果真的是能够实现的话，你认为新能源汽车当中加什么真的是非常必要的呢？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啊。哎，这前两天这个阵雨啊，分散性的阵雨，时不时就露下脸，都不敢洗车啊。看看今天和周末的天气怎么样吧。今天整体的气温还是挺高的，有点热啊，走到台里的直冒汗啊。不过哎，这周末啊是一个多云到阴的天气，部分地区又得来这个阵雨或雷阵雨了。市区的气温在25度到31度，周日白天继续以局部的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夜间降雨范围扩大，雨势有增加的趋势。预计下周啊，这轮的降雨将继续啊，白天雨量仍然不小，市区的气温在26到29度之间。周末到下周初，这场雨会对出行有一定影响，建议大家来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昨天大家都送什么礼物了？他很好奇啊。什么礼物能让女生一眼心动呢？答案或许是珍珠啊，因为好多朋友啊会选购这个珍珠啊送给自己的爱人啊，美观又实惠。如果你想要高级感，要彰显贵气，不妨来听听我们这个阿考亚海水珍珠，档次是直接升级了。别以为这种阿考亚珍珠啊，它只能进口。马氏贝繁育与这个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其实就在中国的湛江。那么咱们的海水珍珠溯源专场即将开始了，我们的大欢将受湛江市珍珠协会邀请走进当地的养殖基地，带大家直击源头。大家可以在大连交广回复珍珠添加福利官群，群内下单还有价值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如果不想戴首饰太张扬，又想穿搭有点小精致啊，一块好看的腕表刚刚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明星同款的英国轻奢罗拉玫瑰腕表，平时的官网要1-2000，今天的商城限时宠粉福利只要899元起，现货只有200组啊，大家拼手速啊。这个罗拉玫瑰啊是正宗的伦敦轻奢老牌，主打的是女生的柔美配饰，是妥妥的出圈爆款啊。戴上手，这个表盘的线条利落秀气，超薄的表身啊贴合手腕，整肩带也是轻盈没有压力的啊，不会有闷压不适感。今天给大家带来三款的这个款式啊，明星同款的蛮腰小绿表，还有这个标志性的八角造型天然孔雀石表盘啊，每一个纹路啊都是独特的，自带复古的高级感。还有这个小方糖钢带款啊，这个我也非常喜欢啊，浅色的这个抹茶色啊，绿玛瑙表盘显白又百搭。平时啊这个2000多，今天只要899元起啊，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回复手表就可以抢起来了啊，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回完手表之后啊，它是弹出了一个图片啊，你可以点击这个图片的二维码链接进入到里面。我们稍后过渡一下半点的路况，一会儿回来。

0: 路况报道。
1: 傍晚的5:30呢，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东快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尾端是排队到东北路白新村上桥的位置，滨海路西段从国宝桥一直排队到银沙滩公园门前，双向红色宝盒会展街进入到太原街去往胜利路，过了胜利路之后北行方向去往解放广场方向太原街才会有所缓解，高尔基路和平广场路段东行中山路星海公园西门门前的西行方向尾端是排队到大一二院门前，过了西南路这个路口再去往黑石礁方向也会有所缓解，红岭路大华锦绣华城去往马兰地区车多，机场附近的红港路圣林街从机场出来进入到市区内方向压力比较大，此外呢华北路南关岭路段双向黄河桥上双向西北路锦绣小区入市方向暂时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最为集中的还有中山小区中山路青泥洼桥东行进入到友好广场中山广场环岛，解放街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胜利桥一直排队到港湾广场环岛，包括在光明路进入到大连湾海底隧道去往港龙西路一直排队到港浦路附近，植物园附近的五五路去往海军广场方向，以及在港湾街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尾端是排队到育才街附近大众街的双向目前也是红色饱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2: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3: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2: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十二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3: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2: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4: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缺时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6级，大连气温25-31度。
10: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1: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5: 铁路出行提示。
9: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庄河方向漂额中堵，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方向漂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 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3: 此刻，无论您是
1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3: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2: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没啊，我还是六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暖和以前一样，还是很接报啊，我上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海的海鸥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球啦！
6: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先说个解气的事儿，家人们啊，
0: 哎，
1: 这事儿一看就解气，
0: 怎么回事呢？
1: 就说这个，咱说排队这个事儿啊，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的守规矩，在那儿老老实实的排队的，
0: 嗯，
1: 但总有一些不守规矩的同学总想插队啊。憨憨在报道说了，说刚刚目睹了一件很解气的事儿，俺们都在排队等着左转灯呢，结果有一辆汽车啊，从对向车道骑着双黄线，他就上来了，结果呢，刚到路口就被交警叔叔给拦住了啊！最解气的一幕来了，在交警叔叔的一路护送之下，这家伙这个小汽车又回到了排队的队尾，而且跟刚刚相比的话，排得更远了。
0: 让我想起了这个网络上常用的一个音效。
1: 瞬间就哭了。
0: 哎，对。
1: 圆圆说：“还有一天就周末了，提前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感谢圆圆，祝福你周末愉快。”
0: 谢谢君莫笑提到，他说：“我对新能源汽车的期望就是冬天续航和夏天一样。”
1: 嗯啊，夏天好像没有什么这个续航焦虑啊。
0: 哎，
1: 冬
0: 天会衰减。
1: 冷，对对对，就感觉这个。哎呦，这温度下降之后，电池的能量好像没那么足了。
0: 哎，我相信早晚会攻破这个事儿。
1: 嗯，或者说可能显示是300公里，开出没多久，下降速度特别快。
0: 嗯，就是可能这个标的是能走充满电500公里，比如说啊，
1: 嗯、
0: 可能呢实际就有378了，是吧？
1: 是啊，那咱关注一下夏天的天气情况吧。
0: 嗯。
1: 今天啊白天下了一场雨，有人在问了，这雨还会再下吗？会下多久呢？会下多大呢？跟您来详细看看啊。今天我们大连市的时段天气是稍显阴沉的，多地出现了降雨，雨量是以小雨为主，个别点站啊中雨是到大雨的一个情况。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气温整体不高，市区的气温

0: 中午时间段是在26度左右，这是相当舒服了。
1: 那预计随后的几天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外围和西风槽的影响啊，咱们大连的天气会以多云到阴为主，并且伴有降雨会频繁的出现。
0: 具体来看一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们是有多云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偏南风转东南风，风力是不大的，气温会有所回升，市区的气温是在25度到31度，空气湿度是比较偏高，体感上感觉比较闷热啊，大家注意好防暑降温，外出的时候带好雨伞在自己的身边。
1: 双休日到下周一，咱们大连会这个有持续的阴雨天气啊，并且从目前的资料来看，累计这雨量是偏大的啊，大家还需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安排。
0: 因为这个周末哈，咱们大连是有场比赛的，很多朋友会到现场去看的，也跟您说一说那天可能需要做好您出行上的一些准备了，除了这个带着小雨衣啊之外哈，还要干嘛呢？可能这附近的道路会有相应的这个管理措施。2026中甲联赛，我们大连昆城队会对阵无锡啊，这场比赛和是在哪儿？在我们大连金州体育场周边这边进行嘛？周边的道路可能做出一个相关的调整啊，跟您来详细说一说。
1: 首先来关注一下交通的管控区域和时间啊，管控时间呢是8月22号的下午4点到9点。以下路段以及合围区域进行临时的交通通行管制。第一呢是体育路，也就是斯大林路至解放路。第二呢是建工一街斯大林路至香水路，香水路的建工一街到解放路。
0: 怎么管控呢？管控方式是，首先啊，管控路段实施封闭，非持证车辆禁止驶入，道路两侧禁止停车，含以湿化停车泊位以及人行步道区域。另外，体育场环路区域停放的车辆，再就是含停车场和这个停车位，请大家在8月22号16点前全部驶离。
1: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啊，来调整交通管控范围和管控时间措施。另外呢，要提一下禁停的区域啊，就是斯大林路的两侧啊，建工一街的两侧，香水路的两侧是禁止停放车辆的啊。
0: 当然了，像附近的小区，比如说这个鱼丸小区呀、富达小区、体育场小区，包括像碧海上城，很多居民需要根据民警的指挥进行通行。再就是斯大林路这边啊，建工一街路口是封闭的，建工一街由北向南单行进入到斯大林路。沿途回家的居民呢，建议大家走斯大林路到建设街，再到香水路，再到建工一街这边行走。
1: 停车区域，观赛球迷停车区域呢是五一路、解放路和友好街。
0: 那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头两天啊，就在问朋友说，我说发现有的时候去梭鱼湾那边看球，就有那种比如说开车的话不敢前往，首先没有停车位，即便停的话要走很远。你们是怎么做到每次都能开车回家的呢？他们是好像是就是打了一个逆向的思维。就比如说大家可能往前坐一站往那边走，那我就往反着坐一站，然后我把车停到反向车站的那个地方停车场，然后通过那儿就可以很方便的回家了。
1: 这样
0: 这也太聪明了啊。
1: 是是是，
0: 我把车停到那儿，然后坐地铁坐一站到梭鱼湾附近，回去的时候大家往那边走，我往另外一个方向走。这真的是很聪明，想到这个招数啊，
1: 挺好。说到比赛，昨天晚上啊，大连英博客场迎战上海海港啊，昨天呢是双方1-1握手言和啊。中超23轮之后呢，大连英博是积33分，排名第六啊，仅落后排名第二的北京国安2分。
0: 这是一场客场的比赛，但是昨天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哎、的
0: 我们放一首阳光自己唱的歌曲，反响声非常的强烈啊！也希望大连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1: 哎，期待本周的比赛啊！
0: 咱们说个事儿，大家跟咱评评理啊，如果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办呢？另外的话您会这么做吗？咱说说咱平常出行啊，坐火车这个事儿，因为这个孩子们放暑假了，估计可能坐火车呀或者出行的机会比较多了。
1: 是
0: 有没有想到个问题，就大包小裹的，就甭管坐高铁还是坐那种就是 case 打头的车呀，总感觉座位上不够宽敞，东西没地儿放。但如果说哈，像那小姑娘想这么一招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嘛。说的什么是头两天啊，有两个女孩买了3张火车票，有一个座位呢专门放零食，但是站票乘客啊跟小姑娘商量，哎呀，咱都同行在路上，能不能给我让个座，让我坐一会儿，太累了。
1: 哎，
0: 遭到拒绝了，这事儿在网上炒。

0: 翻了。
1: 再来看怎么回事啊？8月18号，据媒体报道，两个小女孩买了3张火车的硬座票，旁边一名无座的女乘客想坐，商量无果之后呢，找列车员调解。女乘客说啊，大家都在同一个车上，互相体谅，对不对？列车员说，哎呀，不好意思啊，座位是人家买的，跟我说没有用。
0: 随后啊，这买票占座放零食座位上啊，放座啊，放零食在座位上，这事儿啊，能让吗？这话题登上热搜了，引发大家关注了。很多网友表示说哈、啊，买了票不让你正常吗？SV 在说，这不很简单吗？人家女生给零食买了票，又没占他座，啊，把道德绑架说成互相体谅，这我不能接受。
1: 海峰说了，这个花钱买票具有座位的支配权，天经地义啊，一不违法，二不违规，没毛病。
0: 可兰说啊，想坐可以花钱买这个空座嘛，但是要人家同意嘛。
1: 哎，还有朋友说，这种绿皮火车啊，没有动车坐着舒服，两个人想舒服点，买3张票也没问题吧？
0: 还有人说哈、啊，不是所有人都舍得给临时买座票的，他们花的钱有这个买的座位，就属于他们的没毛病啊。
1: 哎、人家具有话语权，是不是？
0: 这属于支持的一方的。
1: 也有部分网友提出质疑了，说俩人啊买3张票啊，不是本人座位是否有处置权？
0: 因为咱们现在都实名制买票嘛，就是你买的哪个座位，哪个座位就是你的。
1: 是啊，
0: 他们很可能就是，比如说哈、啊，我跟阿豆出去，然后吧，我俩可能东西比较多，
1: 哎，
0: 我俩合计吧，不行，再买多买个座是吧、
1: 啊？
0: 那个人不上车，比如说找谢卓、找大点儿，
1: 是
0: 用他们的这个名义买张票，
1: 哎，
0: 他俩不去，但钱是我俩花的，
1: 对，
0: 可能是这么个情况啊。
1: 哎、是
0: 啊，但是这个有网友在质疑说哈、啊，现在问题是这个多余的票是谁买的？票的主人是否通过检票进站上车了呢？俩女孩用别人的身份证购票，占座是否合规呢？
1: 哎，
0: 有这样的疑问。
1: 朋友提到说，这个火车呀，这个座本来就是给人坐的，那现在怎么也能给临时买座呢？是不是有点奇葩呀？如果这样下去，以后买火车票和坐火车就会乱套啊。
0: 刘浩在说啊，都是实名制购票，买了票的身份证主人没有上车，座应该重新分配给一些无座票乘客或者是补票乘客，临时可以装在这个包里边，放到行李架上嘛。座位是给人坐的，不是放东西的。
1: 还有朋友说啊，这个火车高铁不是国家补贴的公共资源吗？我始终觉得借他人身份证多买票啊，多多少少是有点不合理的。
0: 想问大家这事您怎么看哈？就如果说您是女孩，如果别人跟你说这事儿，你怎么进行一个反应是吧？你该怎么说呢？另外如果说您是那个就是哎正好是哎呀我想回家就等这趟车呢，没有票买的站票，哎有个座吧，人家买放零食了，这事儿您认可吗？记者也是打电话问了一下12306的官方热线哈，工作人员这么回应说的，正常情况之下一个人只能买一张票，因此呢此类情况需要看座位票啊是不是本人名下的，如果说是本人名下的呢，则需要依据本人意愿协商处理，就得问人家同不同意。
1: 那么针对网友质疑的两人买三张票是否有处置权的问题啊，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说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么这几张票都属于是购票者的范畴之内，其他人想要使用座位的话也要征求人家本人的同意。
0: 元芳，这事儿你怎么看？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哎，青罗说一个事儿，青罗说啊，给大家普及个知识点啊，12306坐票是一个人可以买两个座的哦，就说他不用跟别人借身份证，自己一个人就可以买两张座。
1: 那如果说那每个人都是一个人买两张票，做一个空一个的话，那岂不是大大的浪费了这个空间资源，是不是？
0: 哎，但是可能有人说，我就是比如说我体格比较丰腴，东西比较多，我就先合计弄两张票。我觉得如果真的像青罗说这种啊，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话，肯定是有原因的啊。Mark 说了，
1: 说现有规则是人家买票放零食没毛病，
0: 我觉得没毛病啊。
1: 毕竟人花钱了。
0: 哎，但是我看到现场的视频了，就一个那个女乘客啊，她是在哪儿？在那过道里边。
1: 哎、
0: 绿皮火车咱都坐过，是不是？
1: 是是。
0: 她就后背啊，靠在那个女孩坐那个椅子后背靠背那个位置，正好好像列车员经过这，估计打扫卫生或者说检票什么的啊。就是看两人在这个争执这个事情，听了一下原委。然后说啊，那这事我管不了，人家买票，那我这事我管不了。然后列车员拿东西就走了啊。然后那个女乘客气的一回神，哼。然后之后拿着手机，接着靠那靠背上在那玩手机。
1: 我估计啊，有可能是这个孩子的家

0: 就是为了孩子的坐着这舒服啊，可能多买了一张啊，是不是？但是这个事儿，您觉得这样合不合理啊？
1: 你看刘思在说，我觉得是挤占公共资源了，是吧？
0: 是不是？要是有大人物包车，就别人就别坐了呗，是不是？
1: 路上情况我们关注一下啊，这是在服药，在说哪儿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点位啊。梳理一下，说是在渤海大道入市方向最右侧车道这边有辆黑色轿车在这违停下车拍照
0: 啊。
1: 哎，说司机下车照相哈，漠视交通安全，这也太危险了。渤海大道这边这拍啥呢？
0: 这司机是拍景吗？
1: 在新机场路段这个位置。最近你发现有很多明星啊集体瘦身成功了，
0: 比如说傅首尔，
1: 是瘦了将近40斤呢，感觉那状态跟以前就臃肿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还有那个金靖，哎呀，瘦了之后判若两人呢，以前是搞笑女，现在是真的可以走美女路线了啊！
1: 就人瘦了，你发现哈、就是好看，就是年轻。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在说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咱们今天特意请到了深耕身材管理16年，靠顾客口碑越做越好的资深瘦身顾问于洋老师。于洋老师你好，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2: Hello， 两位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瘦身的事儿，他们咋瘦下来？怎么能瘦下来呢？
0: 分享分享。
2: 好，其实刚刚主持人说到的这个明星瘦身哈、那我咨询顾客当时也会总被问到说，为什么明星人家就轻轻松松能瘦个10几斤哈、20几斤，而且还瘦得好看，还不垮脸？那咱们自己如果减个肥，就感觉越减越累，越饿越胖了。那两者的差距根本不是说咱们毅力不够哈，还是说两个发力点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咱们普通人减肥哈，大多就是上秤看这个体重上的数字啊，或者是你靠少吃制造那么一点点这个热量缺口。但是艺人团队哈，他们有专业的形体管理，就第一步先是去排查你的体质失寒、代谢水平、你的内脏脂肪，人家是先搞清这个本质的问题，因为专业团队不是随便减的。所以我们一直推荐的这个5点瘦身专利项目呢，就是对标他们这种标本兼治的这种根源式的减脂逻辑啊，精准的去对应5大肥胖的诱因。首先第一个就是调理我们易胖体质啊，因为你的体质如果是湿寒的，你就是不容易瘦的。第二步来分解我们像局部、腰腹、后背、大腿一些局部的脂肪。第三呢，去逐层的代谢我们包裹在肝脏啊的一些内脏脂肪。第四，来激活基础代谢。第5步，排出你常年的堆积的一些寒湿气，就从源头去改写了你发胖的体内的一个环境。就你一日三餐你可以正常吃，你也不用强行的运动，你只做5点瘦身就行了。而且瘦下来不仅你线条流畅不松垮，而且气色体态同步得到提升，还不容易轻易反弹，就真正能够做到减脂和调养双向共赢。
0: 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有听友留言说啊，特别想试试这5点瘦身，于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的听友啊一个比较实在的价格？
2: 那今天和我带来的绝对哈、是全网最低价，因为你其他任何的渠道你都买不到。凡是通过咱们热线微信预约的这个听众朋友，我们原价298元做一次的5点瘦身，那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198元可以做一个4次的小疗程，并且哈、我们承诺大家，第一，我们全程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不需要你额外再去买任何的产品啊。第二呢，就是效果在2到4次之内，就这个小疗程之内你会立竿见影的，你的腰腹、你的后背、手臂、大腿，就任意你想减的部位，加上你的体重，你都肉眼可见的能够看到明显的变化。第三，就所有成功预约的听众朋友，再免费送大家价值200元的1对1的专业测评，就我们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基础代谢、脂肪的类型，再去帮你定制4次专属的方案，就让你同时拥有的是专业的检测、方案的定制、专利的瘦身这3大服务。
1: 所以说甭管您是自己想减还是想给家人孩子们预约哈、都可以直接拨打一下热线电话开始报名。电话您现在可以拨打了，电话是84618813 84618813，或者说现在不方便打电话加微信也行，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 是有节目专属福利，198元可以享受到4次5点瘦身的专利的这个项目啊。电话84618813 84618813，可以预约一下了解相关的情况，或者微信预约也可以 M84618813 M84618813。 另外想问一下，你说咱普通人啊，没有什么明星那个专属的形体的团队啊，但是同样希望能科学的减肥，这该怎么办呢？
2: 是的哈，就咱们也是最需要的安全的科学的一些瘦身方式。其实主要就是不要打针，不要吃药，不要去口服任何的产品，而是说像五点瘦身一样，我们先去解决五大肥胖的源头，去代谢掉你身体多余的脂肪，但是保留我们身体必需的一些水分、肌肉，这样才不伤脾胃，更不会打乱我们女性的经期和内分泌。那很多女士其实减肥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体重是降下来了，但是皮肤呢松松垮垮的，脸颊也凹陷了，明明瘦个十几斤哈，但是呢你反而看着比你胖的时候还显老还显憔悴了，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坚决不能是说节食减肥的一个原因。那五点瘦身最大的优势就是边减边收紧，就是在减脂的同时去激活你皮肤自身的一个胶原再生，然后腰腹能够收细，我们的后背能够变薄，皮肉更加的贴合，所以你的线条就会紧致有型。那我们有一位老顾客王姐哈，她就是平时上班比较忙，然后下班还要带孩子，一天下来也是身心俱疲，所以下班她说根本不想动，就刚开始也是选择了节食减肥，体重掉了有6斤。可是没过半个月哈，有一次家庭聚会，她说体重直接哈就又回弹回8斤。其实它属于脾虚湿热，就是湿气会堵在中焦，所以呢脂肪就堆积在这个腰腹的部位，肚子也是鼓鼓的，所以会显得这个形体就穿什么衣服都很显胖。很多人的这个肚子减不下去，就其实就是他这种体质问题，就单纯啊你要靠饿，你只会把你的脾胃伤得更差，那湿气呢就会越积越多，体重反弹呢也会更快。那做五点瘦身，我们要帮他健脾排湿，去疏通他的内热，从根源调理之后啊，你的脂肪它会顺应身体去自然而然的代谢掉。那4次之后啊，我们现场测量腰围直接缩小了6公分。其实很多女士哈，就专门她是胖在肚子啊、腰、臀上，所以就会穿啥衣服都比较显胖哈。但是你来做五点瘦身2到4次，你自己就能够感受到明显的变化了。电话我再来重复一下啊，84618813，84618813。那肚子想要完全的减下去，你除了减皮下脂肪，还有个重点，就是要减藏在你的肠道还有肝脏上的一些内脏脂肪，因为它会持续的向你肝脏去输送油脂。那油脂如果堆在这个肝脏部位过多，它就会形成脂肪肝。那如果多余的脂类它流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就形成甘油三酯超标，你的血管变窄，就是诱发高血脂高血压的一些诱因。还有也会干扰我们胰岛素的分泌，就提升了你高血糖的风险。那五点瘦身它是靶向去分解内脏脂肪的，你不用运动，就躺着就能够完成深层的持续的一个燃脂。
0: 嗯，咱说身材变好了啊，这个体脂率哈，体检指标也都变得改善。我觉得五点瘦身啊，真的是可以帮大家变美又变健康的一种项目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专属的团购福利给到大家，198元4次，大家马上来拨打电话84618813，84618813，微信你也记好 M84618813 M84618813，名额发完啊直接就下架了，所以说想要减肥啊，真的要抓住这个最佳的时机了。电话再重复一下，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
2: 有很多男士不是脂肪肝就是高血压高血脂，白天总是犯困呐，晚上容易打呼噜，那你用五点瘦身瘦下来，你的脂肪肝血脂血压全都有变化。我们有一位顾客马先生啊，45岁，他体重刚来的时候是198斤，已经达到了重度的一个脂肪肝，他说血压一直在一个临界线，所以医生就让他说你现在赶紧去减肥吧哈，要不就要吃这个降压药了。他自己又管不住嘴，也不想运动哈，就来做了五点瘦身啊。我们帮他瘦到了159斤，
0: 哇，
2: 对，肚子基本全平下去了，然后这个脂肪肝也降到了轻度，血压也稳定了，不用吃药了。那五点瘦身做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是线下的一些专业的实体店门店哈，我们不是线上就卖卖东西没有售后了，我们一直是在年年的陪伴大家，做大家可以信赖的品牌。 那减肥能够做得长久，一定是靠好的效果以及顾客的口碑相传。那我们做这个198四次的团购已经是门槛非常低了，就是让大家想在减肥的时候可以亲自实地的看到环境，看到卫生条件、配套的洗浴啊、专业的手法，还有通过体验小疗程，我们亲眼可以看到自己的维度啊、体重的一个明显变化，还能够通过我们送的这个专业的测评，先去了解了解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胖起来的，自己也可以注意一下。
0: 嗯，
2: 并且现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和自己情况很相似的那些已经减肥成功的案例，因为我们有个巨大的案例库哈。
0: 嗯，
2: 虽然198元并不贵，但是我们一样是要认真交付的。那减肥塑形我觉得更多就是帮我们去把内脏去减减负，把体态年轻化，甚至也是一种很科学的一个养生方式。所以收获到的不单单是好身材，还有健康的指标哈，年轻的体态、自信的状态等等。
0: 好的，感谢于洋老师。大家再记下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你也记好 M84618813， M84618813。
3: 假期当中我们看到首批整个中山辖区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啊，那么尤其是中山广场的环岛，中山路东行进入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长江路从大连站开始的双向到港湾广场世纪街双向，包括东港地区整个港通路啊、港浦路以及港龙新路压力都非常大，鲁迅路三八广场路段的东行到春德农贸市场路段也是红色饱和，所以重要的路口现场都会有交警在疏导交通。除此之外，松山寺门前的唐山街进入到目前的花园广场水晶街方向，中山路129路段西行方向，另外黄河路沿线新开路交汇处目前黄河路西行方向等待信号周期平均都需要2周以上，另外长春路东北路都是去往半岛听涛小区这个附近，也就是去往81路方向，无论是东北路还是长春路，在南市道街方向这个路口等待信号周期时间会比较长。另外东北路沿线北行上桥去往广电中心，一直缓行到香龙桥桥上，疏港路的西行热电集团门前路段到大赛事路段也是西行方向车多缓行，黄河桥上双向西部大通道的机场方向，高尔基路和平广场路段东行，另外就是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的双向都是红色饱和的。今天晚高峰当中，那么在高新园区只有在大华锦绣华城的红岭路去往红岭路的西部大通道方向是缓行的。那么除此之外，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5到31度。
9: 妈妈好热呀。
10: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勿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9: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年下。
8: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

0: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1008畅快晚高峰。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没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暖和以前一样，还是海鲜包，我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的海鸥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叫100个人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刚刚咱们上一段聊到了关于两个女生买了三个座位中间放零食这个事儿，有站票的这个乘客说想坐下，但这个事儿最后好像没能达成心愿。这事儿您是怎么看的？青罗提到了说好像是绿皮火车可以买两张票，但我问了一下窦老师啊，豆包窦老师，他说不管是绿皮火车还是高铁都是规矩完全一样的，如果说想要一趟车拥有两个座位的话，自己坐放行李或者休息的话，必须用第二个人的身份证再买一张票。这其中提到了就是新闻当中所提到这个事情啊，说这两张票钱呢都得付，座位权是使用归你的，列车员不能强制把空座让给别人坐。这不是对应上新闻这个事儿了吗？
0: 就正常的话，谁花的钱这座就是谁的，这是理论上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啊，欢再说哈、
0: 啊，
1: 能买三张票说明是被允许的，合理合法的，别搞什么道德绑架啊，就算是不合理也是售票制度的问题。再说了什么占用公共资源呢、啊、这个事儿哈，很多情况不有包机的事儿吗？是不是包括明星啊包场的事儿吗？这咋没人说呢？商业模式就是谁出钱谁做主啊，这是他的看法。
0: 要不然就出一个什么制度呢？啊，你必须是就是说买完票这个实名制的人，上车这个座才归你，你要没上车就二次分配，是吧？
1: 二次分配那钱就得退回来，
0: 去
1: 是吧？
0: 原路返回呗。
1: 对，关键是那个就站着那位乘客并没有提说，那我能不能把票钱给你？
0: 他没听买的事儿，
1: 就
0: 说他自己能不能坐，
1: 对对对，我就要坐
0: 啊。他以为这个座就是空的，没人买。
1: 因为咱知道，比如有的时候咱们有什么急事或者就平常坐这趟车，有那种就只能买到站票，就无票无座的那种票。
0: 哎，
1: 但会怎么样？大家默认为啊，有这个座位当中、啊，可能这个点位到这个点位它是没有人坐的，
0: 是，
1: 那就自己找座呗。
0: 哎，
1: 没人坐稍微坐一会儿，来人咱就让开呗，可能会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啊。啊 ，Mr. 明在说，如果有人可以买两张票的话，就会有渠道可以买30张票，可以买30张票就能囤票高价卖。那实名制意义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事情好像也不太合理。路上情况，我们看一下豆包的互动。
0: 豆包提到，现在东快路和振兴路的多成员车道是有拍照的吗？当然有啊，
1: 肯定是有的啊，
0: 是不是？
1: 特别在晚高峰的时候，瑜伽在说，让是情分，不让是本分。我觉得两个女孩花钱买了座位放东西，就是有决定权的。无座的女生啊，既然买的是无座的票，就应该做好这一路上没有座位的这个准备啊，是瑜伽的这个想法。
0: 哎，其实啊，我看很多的这个，就常年干活的朋友哈，他在就是。春运的期间，会拎一个那个油漆桶
1: 啊，
0: 就是那个像，大白那个桶
1: 哦，还能装东西，还能坐、
0: 里面装的是东西，完了没有座就往那一坐。

0: 然后我在这坐在中间给他们展，我这么拿你们俩是不得劲儿哈，我这样我坐着哈，
1: 想这么一招哈，
0: 我还得吃他们零食，
1: 哎呀呀呀，
0: 然后给他们看这个图片，
1: 是吗？还得陪着唠一会儿，
0: 是不是？
1: 哎呀，这是豆哥的方法啊，
0: 哎，要不然你就出钱。
1: 嗯，把座位给买下来，
2: 妹妹，我出双倍的价钱。
1: 但是这个座位上，人家花钱买这座，估计也不差这个钱儿哈。
0: 嗯，
1: 主要是可能当时这个态度也不是特别好啊。如果大妈说：“哎，妹呀，应该是一个都是女人嘛，都是女生嘛，姐这个腿实在是不行了，我搭个边儿行不行？”一般可能说这样的话会比较多一点。我稍微歇会儿，马上我到站了啊，谢谢你哈，咱好好说，估计也不是不行的事儿。你这。又横的又气的态度又不好的整得像理所应当的估计肯定是不能让的呀。嗯，碰到情况关注一下跨海大桥这边啊，胡帅的爆料信息啊，跨海大桥快下桥那个位置有两个车事故，这样的是右边两个车道，大家提醒注意一下啊，感谢提示。但看到这两辆车就放了一个粉红色的整理箱，
0: 嗯，
1: 在距离是好像不到五米的位置，
0: 哎，这太近了。
1: 后备箱盖是开启起来的啊，但很容易发生这个追尾事故啊。右侧第二排车道，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你说当时那个姐姐，但凡和小姑娘好好聊聊天，她说一说，哎，妹儿，你看我，你看看姐，哎，你别只看我呀，看看我这块手表怎么样？
1: 哎呀，
0: 不行的话，拿着手表
1: 啊，
0: 换上姐坐一站呢。
1: 啊，姐把手表摘下来了，
0: 是
1: 啊，
0: 是不是也行啊？因为说实话，没有人能够拒绝这块手表，真的太漂亮了。
1: 哎，
0: 说哪块手表呢？这个英国轻奢罗拉玫瑰腕表。手表咱都知道哈，它主要是干嘛呢？功能性，看点儿的，是不是啊？走点儿的，但是又好看。功能性又强的手表，跟您说哈，也就这一块了。
1: 是的啊，这平时这罗拉的这个玫瑰腕表啊，得1-2000起。今天呢，商城限时充分福利，只要899元起，而且现货啊只有200组，来赶紧拼起手速吧！大家都知道，这个罗拉玫瑰啊是正宗的伦敦轻奢品牌，主打女生的柔美配饰啊，是妥妥的出圈爆款。戴上手，这个表盘的线条是利落秀气，超薄的表身贴合手腕啊，整天佩戴都轻盈无压力，不会有闷压不适感。今天给大家带来3款的热门款式啊，明星同款的蛮腰小绿表，还有这个8角造型的天然孔雀石表盘，哎，每一个纹路都非常独特啊，还有小方糖钢带浅抹茶色绿玛瑙表盘，显白百搭，自带利落的通勤感。
0: 还有小方糖钢带款，这个是浅抹茶色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这个迷你的这个小绿表啊，真皮表带的，大家可以随心换这个表带，尺寸非常的小小，非常的柔和，平常出门戴非常的适配啊，怎么戴都不出错的百搭款。有人问多少钱，您可以对比一下价格。官网和专柜的话，罗拉玫瑰的腕表都得将1-2000元，但咱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直接给您啊超底价，到手只要899起，相当于3折多拿下了明星同款的腕表。这3款是任选的，全套品牌礼盒配齐，送人自用都是非常合适的，但是是限量福利，只有200块，现货就这一批了，说完不补货了，手慢真的想不到了。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手表开始抢购吧，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能够再减5块钱。

0: 此时我们通过交警的大屏幕看到，在顾川路沿线有朋友说是什么情况，有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同时我们也看到机场前在大商二号门前路段，现场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所以选择这个地方经过要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来进行通行。另外几处红色宝盒路段依然是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的桥上，尾端是排队到盘金村附近。另外滨海路西段西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的双向，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疏港路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市区街的双向包括大中街双向，鲁迅路二期广场去往春德农贸市场方向车辆密度是非常大的，西部地区整体要好于东部地区。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大连广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3: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6: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十二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3: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6: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2: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5到31度。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海港航班动态，
7: 航班动态。
8: 好了，关注一下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

0: 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畅龙海轮，21点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普陀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40吉隆岛轮，12点20顺龙海轮，12点50长山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3: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2: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2: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方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伟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先说几个路上情况，大家可能需要注意避让一下。先看一下木川路这边啊，有很多朋友在问说到底什么情况。木川路这边有朋友在问说到底怎么走不了了呢？想问大家怎么回事啊？
0: 有没有在前方的朋友啊，前面是不是有什么事故啊？同位数提到了鲁迅路西行方向日月生这个饭店门口啊，发生了两车的刮蹭，占用了外侧车道啊。
1: 这个事情我已经通知了中山区的交警大队前去帮忙解决了。再来看一下小许的互动，小许说那个路上情况说的是在人民路这边，人民路东行方向固安中山广场有一个一大二院的，这是大一二院的救护车在这过呢，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感谢小许的提示，是否鸣着这个警笛呢？新友在问木川路的情况，
0: 看来都是走在这儿了啊。面朝大海说了，要是我啊，我就老妹儿啊，零食我帮你逮呀。
1: 老妹儿说，那瞧得不像好人呢。
0: 老妹儿说，妖怪，
1: 能吃了呗。
0: 啊，
1: 你会能吃明白吗？哥帮你吃两口。
0: 咱旁边一站，老妹儿，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呀，收了我了。胖虎说了哈，姐还能摘手表，但凡能的话，乘务员都不能来。
0: 是
1: 呗？那姐当时估计这，真是的，
0: 姐带着气儿问
1: 的啊。这事儿确实是大家可能还都关注点比较高的啊，已经过去了，这个新闻说了半个小时，估计他还在讨论这个事儿呢。
0: 是，
1: 你看这个老人在说，以前坐绿皮火车的时候，比如说长途需要坐在火车上过夜的，很多人都会买两张票的，
0: 因为能躺着
1: 啊，最起码自己在上面能睡个觉，
0: 伸伸脚，
1: 躺一躺，是不是啊？
0: 哎，舒服
1: 啊。
0: 是。
1: 那也许可能这俩孩子家里都买一张票呗，为了让他能够就是互相躺一会儿，是不是能舒服呗？
0: 也能理解。
1: 就别什么上纲上线的，说什么浪费资源啊？真闲的，
0: 是不是？
1: 再说也就俩姑娘吧，就是他老爷们儿，你看看。能这样事儿的吗？
0: 老爷们儿就变个语气，大哥，这中间有人吗？
1: 哎，但是咱该说不说哈，就现在很多小姑娘小伙，就00后哈，咱所谓的年轻人，跟咱们当年想法好像都是不太一样的。
0: 是，
1: 就那种配得感啊，我觉得应该是咱们都值得学习的。要我说实话，挺不好意思，
0: 是不是？
1: 肯定不好意思，
0: 小伟不好意思，这事。
1: 因为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在大连上大学，也是经常坐那个绿皮火车，
0: 哎，
1: 来回往返回黑龙江那边。那时候没有高铁，头两年没有高铁的，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儿，比如过年回家没有买到票什么的，但好像总有一些这个比较照顾一些年轻人的这个哥哥姐姐、叔叔阿姨，过来，老妹儿过来搭个边儿吧。是不是啊？
0: 哎，
1: 那时候回沈阳也是55块钱那个，列车票55块钱4个小时坐那个绿皮火车回沈阳，沈阳那边是有亲戚的，
0: 哎，
1: 也是总是买不着票，也有这种情况。
0: 哎，我之前也是20几年前，我刚才跟小美说啊，就是站票，然后站了很久之后，旁边人大姐就说了，老弟呀，来这儿坐会儿。那个你歇会儿，我动换动换。
1: 你看看，这大姐情商多高啊，
0: 是不是？
1: 而且那时候绿皮火车它那个座现在不知道了，都是大长条那种座。
0: 哎，是
1: 就没有像现在一样一个座是一个座的，是哪个就是哪个的。那长条的时候说是坐3个人，那都是挤5个人的。
0: 哎，是。
1: 大家可能都是互相能体谅体谅哈。但是不能这个事儿咱们道德绑架小姑娘啊，人家是有人家的道理的。
0: 对，
1: 合法合理啊。
0: 没毛病。周末爸爸说，今儿怎么见不着跨海大街的跨海大桥这三轮大爷了呢？
1: 哎，平常总见着吧。
0: 不是，什么见不着还有点响了是吗？
1: 是啊，对呀。啊，咱们看看吧，木川路这边啊，方块在说了，说木川路有下来的人说了，说有撞车的情况，说轮都掉了，两排道全站上了，所以说走不了了
0: 啊，出事故了。
1: 大家可能需要准备好心态，这边都是比较堵车的了啊。
0: 蓝褶裙的姑娘这是发了一个，这哪儿啊，一个事故啊。一个白色的车撞倒了一个小摩托车，这是啊，
1: 一个白色小摩托车是最右排车道，好像是在某个快速路上，好像
0: 啊，
1: 是不是？这是在哪个高架上？给咱补充补充哈，蓝褶裙的姑娘。 啊，这儿呢，补充了啊，说的是黄河桥这边北行方向下桥不远的位置，摩托车、私家车发生刮蹭了，这样的是最外侧车道。感谢姑娘的提示啊！
0: 哎，蓝灯地势正能量送给大家啊！
1: 看到这个站的路肥挺宽的，大家往左边靠一靠啊！先来问大家问题哈，今天晚饭大家怎么解决的？
0: 晚饭？
1: 对啊，掂没掂量好呢？
0: 有的估计都吃完了吧？
1: 哎，但晚饭吧，有的时候吧，你发现这个量吧，做的就必须得很精妙啊。
0: 关键是什么呢？你小美，就有的时候你明明做的不多，但是家人说了，哎，今儿我没胃口，
1: 也剩。
0: 他没吃几口还剩了。
1: 是啊，之前那个怀宝宝的时候嘛，就是很多朋友在说，就不要吃放到冰箱里的东西。
0: 哎，
1: 那时候做饭就是可丁可卯的。
0: 是，
1: 反正那时候胃口也大，
0: 做多少
1: 吃
0: 多少。
1: 对对对，
0: 哎，
1: 现在呢，就是也是为了减肥哈，吃的就很少了，总是有一些剩菜剩饭。
0: 那怎么办
1: 啊？怎么办？你放外面这天也不行啊，就放冰箱里边呗。
0: 扔了吧，还不嘎实。
1: 而且有的时候你发现你跟老人一块生活吧，老人习惯跟咱也不一样
0: 啊。
1: 老人总认为呀，冰箱里的菜啊，那你想长生不老？
0: 哎，
1: 冰箱是万能的，放冰箱还能坏吗？
0: 而且老人还得跟你说，这菜是越热乎越好吃。
1: 你不吃我吃，不吃咋没事呢啊？
0: 哎、你这，给你那啥的，你这多好吃。
1: 那有的时候吧，你发现没有，你跟他说啥都不听，但专家站出来他就听了。
0: 今儿说的是哪位专家？
1: 张文宏。
0: 张文宏教授，
1: 这必须得听吗？
0: 这权威啊，这是啊。
1: 有的时候咱比如说晚上出去有局儿什么的吧，咱们得光盘行动啊，吃不了咱打包带走，
0: 别浪费。
1: 但是打包回来的菜一般怎么处理呢？有的时候哎，正好下一顿咱热热就吃了，大有的人说哎，这菜也不用热，凉了也能吃哈，直接冰箱拿出吃呗，是不是？大热天热啥，吃了满身都是汗啊。
0: 是的。
1: 但是人家专家说了，打包菜可别直接吃啊。
0: 这话是他在一期节目当中深度解读了一下气候变局当中健康防护和百岁康养的要点，说这一百岁呀、啊，能走路能吃饭能自理，那才是真健康的啊。
1: 说大家都想长寿，但什么样的长寿才有意义呢？这个人家这个专家也说了一句话点醒所有人啊，单单活得长没有用，你得健康长寿。你说你瘫炕上了是不是啊？
0: 哎呦，
1: 就不能自理了，
0: 更遭罪。
1: 是啊，对
0: 呀、
1: 啊，一百岁能够轻度生活自理，不能失去个人意志，不是躺床上被人喂啊，吊营养液，这才是健康的状态。他觉得两个让人幸福的一个榜样哈。说我觉得那个杨振宁先生那状态就不错，一百岁了能讲话能表达。
0: 哎，
1: 钟南山院士也是状态非常好，那钟南山院士那肌肉块真是啊。
0: 哎呦，
1: 我跟你一块吃饭的时候，吃饭后发现他吃的挺多，比我都多。老年人胃口啊，一定得好。
0: 所以说啊，他说这个健康长寿路上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呀？张教授说，人最害怕的就是摔跤。摔跤以后啊，卧床之后感染那就不太行了。他进一步解释，最终啊，很多人说不是死于这个肿瘤，而是死于感染。感染是什么引起的呢？比如说肌少症、摔跤、卧床、肺部感染、细菌进去、衰竭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引起这个感染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对，他说老年痴呆呀、并不会造成死亡，真正死亡是很多由感染引起的，就是老人最怕摔，比如身子骨挺好的啊，本来可能就奔一百岁使劲儿的，但凡如果摔瘫床上的话，可能就几年的时间，就可能就哎呀，家里人就很难过了，这个结果啊。当然提到了关于这个冰箱这个事情啊，妈妈你在听吗？妈妈，张文宏教授说了，冰箱不是保险箱，而且夏天隔夜菜跟您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啊。啊，人家这个专家说了，现在夏天呢不仅是蚊虫叮咬，其实还有很多病，因为夏天是大家最喜欢吃冷的东西的时候，冰箱里的东西如果说隔夜了都不去烧热的话直接吃，特别是很多海产品，大连朋友注意了啊，
0: 哎，
1: 风险都是很高的。
0: 很多人习惯是什么呢？吃菜啊，饭菜吃不完打包放冰箱，第二天拿出来直接就逮啊。张文宏直接说像现在夏天哪怕你放冰箱都不是可靠的。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啊一定要再加热啊，这个是关键。他反复强调一个道理，就是说隔夜的东西一定要烧透了重新才能吃。
1: 我之前也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
0: 热透。
1: 对对对啊，比如说很多凉菜你即便放冰箱它也会有细菌滋生的，有很多菜它是能热的话你再放到冰箱里边去，

0: 还有一点，老人会怎么想，很多菜呀不能趁热放冰箱，你得它凉透了之后放冰箱，
1: 哎，
0: 这反而是个悖论，
1: 错误了。
0: 嗯，就是你得很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在等它
1: 赶热乎就放进去，
0: 哎，你降温的时候这期间细菌已经滋生了，
1: 趁细菌没反应过来赶紧放里面。
0: 想问大家今天晚上哈什么菜系，今晚做的菜能不能吃了、
1: 啊、
0: 不会今天晚上出去吃饭又打包回来了吧，
1: 来吧晒晒今晚的菜谱啊，我们也看看参考一下啊。
0: 中国爸爸说了，我跟你们说啊，我姥爷96岁还能爬10楼呢，电梯停电我老硬爬上去的，
1: 哎呀
0: 这身子骨都能做广告了，一口气爬10楼。
1: 哎，那采访一下姥爷的长寿秘诀是什么呢？啊，我姥爷的长寿秘诀就是不管闲事儿。
0: 别总问问问，啥都问为什么。
1: 是
0: 胖虎说了，话说哈、啊，老一辈儿哈、啊、就是身子骨好，
1: 扛造，
0: 哎，啥都吃了，
1: 嗯，
0: 寿奶90了，那身体杠杠的啊。但你发现很多长寿老人吧，除了那种啊，就是你觉得身子骨确实好啊，人啥事没有那种之外、
1: 嗯，
0: 心态也很好。
1: 心态太重要了。
0: 就阿豆刚才说的那个，不管闲事，这不是一个段子，
1: 是不是？
0: 你发现很多爱操心的老人啊，啥事往心里去的，谁家什么事都可惦记了。
1: 哎，这一有事儿，心里有事儿啊，
0: 就咋地了似的，
1: 就上火。
0: 哎，对，
1: 上火才容易生病。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咱就心放宽一点哈。
1: 哎。有位提到了黄河桥的事故已经撤离了啊，感谢。
0: 嗯，张家祥说完了完了，美呀豆，我马上走到刚说的黄家桥啊、黄河桥这边啊，黄河桥出事那个事故现场了。
1: 哎，到这儿
0: 没事
1: 啊，
0: 没事，撤离了，不是刚不说了吗？有位说事故撤离了吗？
1: 已经撤离了、啊、
0: 说的不就是这个刚刚那姑娘提到的那个摩托车和私家车相撞那个事故吗？
1: 家强是幸运的啊、
0: 估计没啥事儿哈，就撤离现场了，
1: 是不是？飞鱼说了，那个不是越帅越有印象吗？你看那面团越帅越劲道啊。不那回事儿啊，那人呢和面团比啊，
0: 是啊，
1: 人还有骨头呢，是不是？面团还没有呢，
0: 我可不是面团捏的。
1: 哎，
2: 喂喂，
3: 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4: 太霸请就位，
5: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3: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今天猜歌环节又是豆哥经典的，
1: 哎，
0: 他哼哼了一句啊，我没太听懂，好像没听过这首歌。
1: 这歌，那70、80后的男人都得会，
0: 女人呢？
1: 女人都听过。
0: 不会又是一个冷门歌曲吧？
1: 哎，不会的，不会的。
0: 啊，刚刚六四在问说木川路什么情况？木川路好像是有一个事故出现的啊，造成前方比较堵车。就是这事故，有朋友在反馈说，好像车轮都撞掉了，很可能需要解决，需要一段时间。
1: 哎、
0: 您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了啊！你看到乐乐给咱发了一个日落的照片了，
1: 哎，
0: 太好看了。
1: 这叫什么？这叫悬日是吧？
0: 嗯。
1: 说拍了个好看的日落，我以为照片里有你。
0: 你不会是在东港附近海港城附近吧？
1: 不是吧，
0: 看到了那个附近有一个
1: 奥林匹克
0: 气囊的这个，哎，这是叫气囊吗？是叫啥
1: 啊？那个充气的体育馆
0: 啊，对对对，好像是在这附近、嗯、这太阳像那个鸡蛋黄似的啊，
1: 哎呦真红啊、哦、来吧歌听起来。

0: 杜德伟的情人是不是？
1: 哎，
2: 哦，
0: 挺好听的啊。我们插播一条路上的情况啊，一览中山小在爆料说，民主广场发达街这个位置，海底隧道入口桥下这个位置，有两起事故同时发生了，用了一个这个形容词啊，是乒乓啊，不知道是不是在现场啊？
1: 呵，
0: 请驾驶员注意避让一下。
1: 说明什么呢？这个音效是形容刚刚发生的事故啊，新鲜。
0: 这个事故是在外侧车道啊，两辆车同时打了双闪，没有放三角警示下，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这个路段。有

0: 歌好像啊。
1: 我唱谁不像？
0: 那你发现没有，很多人喜欢倾向于像自己声线的歌曲。
1: 嗯，
0: 这么好听呢。
1: 所以说大点擅长那个陈奕迅嘛。
0: 是那种沙哑的声音、啊、
1: 哎，
0: 大点平常暴天气和唱歌和上节目声音状态都不一样。双声道。
1: 你说大点在说车，有没有一天陈奕迅也改成陈奕迅说车？
0: 可以邀请来咱们直播间做做客嘛、
1: 哎、
0: 是吧。陈奕迅之前来过咱们大连看演唱会啊，
1: 是
0: 不仅去南山，去咱这中山这头也溜达溜达。
1: 哎，

0: 首歌曲又问到了这个异地的盲区了。这异地啊，来了来了，还说呢，有没有跟着唱的啊？异地说好看吧，啊，拍的落日没有给咱们唱首歌啊？而且哎呦，副驾驶有一个有美甲的小姑娘，
1: 这一定是
0: 拍的照片。
1: 异地的爱人啊。
0: 哎，为什么是异地的爱人呢？
1: 啊，异地不是男生吗？
0: 啊，异地是名字，我想怎么是异地了呢？啊，他是手机拍下手机拍落日的照片，真的很好看。
1: 在手机里呈现的这个饱和度更高啊，嗯，好漂亮的落日啊！
0: 享受此刻的落日吧。

0: 面朝大海说德伟的情人儿。
1: 哎呀，
0: 所以今天那个阿豆在说哈，放那个情人，我说哪个情人，是你是我的情人呐、啊，不是那个。
1: 用你那火火的大嘴唇子。
0: 异地说，其实我后表示不会啊。
1: 嗯，
0: 那听的这首歌曲也很经典，可以写一写啊。
1: 好嘞，伴着今天美丽的落日，结束此时此刻的节目啊。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稍后是大点为您带来的一零零麻花车帮，
1: 我们明天
0: 见
1: 啦。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目前我们看到，在中山路东行进入的中山广场环道、湘潭吊桥上北行方向，以及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段双向，仍然是大流量的状态，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畅通。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25度到31度。
6: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3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0: 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呆？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开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提醒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有最新的路面变化，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1008换车帮是一档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说您目前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但不局限于买卖交易的环节。可能说您对于二手车的一些不懂不理解啊，包括说对于一些车型的选择上存在一些疑惑，都欢迎您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买车的话，可以说一说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啊，或者在犹豫的问题。因为最近很多朋友面临就是置换，那可能车展我也参加了，我也关注了，发现还是买二手车，很正常嘛，对不对？那就看看结合您的一些预算呐、或者说你偏好的一些车型啊，或者油的、电的呀啊等等一系列啊，结合目前市场上的一些行情，跟您做出一个更加理性和客观的分析。卖车就更简单了，可能说您新车已经选好了，但是旧车得出啊，对不对？可能说现在新车还没到啊，不想这个有这个过渡期，想无缝衔接，没问题，可以先建立一个联系，跟您做一个简单的评估。那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卖的需求啊，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但您放心啊，平台是双向的，您能发信息给我，我也能回复信息给您，但您发来的消息别人看不着啊，所以您的信息绝对是保密的，这个您放心就好了啊。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能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啊。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需求，卖车的话说清楚您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就 OK 了啊。当然了，还是那句话，不局限于买交易啊，可能说我现在寻思，哎，这个二手车行不行啊？这个车怎么事儿啊？啊，能不能研究？有什么问题？您都可以把您的一些具体的想法和需求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评估也好，一个分析也好啊。因为在节目当中做客的都是在行业的从业者，应该都今天这个嘉宾都算年轻了，都干了快小10年了，是不是？10年可能都不够，一会儿来具体问一问啊。所以说呢，也绝对是一个最专业的视角，同时呢，也是结合目前的行情的变化，给您做相关的推荐啊。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老朋友了，博文啊，博文你好。
4: 大家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云达车市人好车的博文。
3: 我刚才就提到这事儿了，你干多少年了？
4: 我是从2017年入的行，刚开始干的话是做这个车辆的检测，刚开始也是不懂，一点点摸索，后来自己把公司都给干黄了，自己下来干了。
3: 啊，也是这个怎么说，给公司翻黄了。
4: 上市公司基本上就是大连这边不用人了，所以说就自己下来了。
3: 啊，明白了，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啊。所以说在你看，你从在公司干过，包括做评估师干起的话，可能就是对于车况这边的要求啊，或者说懂的程度应该得稍高一点，是不是啊？
4: 对，就是从这个行业和自己的职业一点点不断的学习，完了一点点不断积累，就每一方面车的知识都是一个过程吧，再说。
3: 明白，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啊，这个简单，因为还真没跟博文聊过这个事儿哈。那还得问一问，最近这个行情有没有什么变化呀？车展之后，我问了几家，感觉没啥波动，还那样，是不是啊？你的状态如何？
4: 对，给我的感觉，其实现在吧，怎么说呢，受这个新车的车展影响吧，可能最近有买车打算、换车打算，都可能去看车展了。完了，车展可能是买掉一部分这个新。

0: 车的，可能二手的，最近打算买二手车的也在观望，也在看吧。怎么说呢？就是跟上半个月月初来讲的话，其实稍微能大一点，但是其实每天也在收车卖车。都是在一个正常的这个进度当中吧。
1: 嗯，明白。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针对于自己的这个情况和需求做一个这个关注啊，包括在该在什么时间下手啊等等。虽然我们说现在这个买车的时机非常好，很便宜，但是可能我现在兜里钱不是那么凑手，或者说我有更加的这个想要买的时间可能普遍集中在年底，所以二手车就是在年中间这块啊，就是夏天呢、春天春天还好，夏天呢可能就有稍微凉一点，但是等天越冷，可能大伙儿的购车热情就越来越强了。这是反正每年都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是不是啊？
0: 对，像这个开春以后吧，四五月份逐渐进入二手车的淡季，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上秋的时候，基本上秋天以后，哎，二手车就比较好干了，销量啊，基本到这个平常要多很多了，基本
1: 对啊，所以各位了解一下这个变化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来看一下这个 Flashman 呢、车挺好，但是颜色非常好，你写的很对啊。17年的奔驰 E300， 10万公里，白色的。那白色的是不是就是那运动那个，就不是立标，是那个大标的那个，是不是啊？
0: 对，买白色的话，大概率应该是买大标，不是立标。一般买黑色，买黑中立的多。但是如果是大标，一般就是偏运动一点，是买白色的。
1: 但保值可不如黑中立啊。
0: 对，保值率来讲的话，到这个黑动力差了一丢丢吧，基本上能差个一万多的行情。现在17年呢，它这个是如果咱说大标的啊，十万公里的话，现在这个车的行情应该是能给到11到12之间吧，具体取决一个它这个车况。
1: 11到12，但如果是黑色，就是肯定得比它多不少了，是不是啊？
0: 黑色的话，黑动力的话，得多个一万多的行情吧，大概。
1: 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可能感觉啊，当时买挺贵，也同款也差不多，但没办法，白色肯定是有影响。它这个17年就是新款那个大连屏的那个，是不是？
0: 对，17年改款以后的大连屏，对，已经改款了。
1: 行，
0: 如果是老款就更不值钱了。
1: 对，就是咱先把这个款型再对上啊，别如果你说我这是17年，但是你这是老款的，不好意思，还有掉的空间，那可得是这个价格都挡不住。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具体款型的话，就是你要知道可以多说，说完的话咱就估得越准，你要不知道也没关系，留个联系方式啊，或者说我们给您就都提一嘴，你自己就参考一下啊。看一下这橘子汽水发来的消息啊，想卖车，14年的斯巴鲁 XV， 白色舒适，14万7000公里啊，小刮小碰挺好，这个车其实代步练手非常好，而且还是个纯进口，14年的斯巴鲁 XV。
0: XV 其实的确是一款好车啊，但是怎么说呢，像到这个年限来讲的话，其实买这个斯巴鲁的人群还是也算是占少数吧，毕竟买什么呢，买这个日系的像丰田呀、包括本田的能多些啊，它的二手车的保值率到这个年限呢，其实来讲的话跟丰田本田其实差不太多，14年您这个这个年限公里数的话应该上不了3万，大概能给个2.56万-2.67万左右的价格，可以做一个参考啊。
1: 就2.56万的哈，但是也还行了，就是怎么说好呢？你还占个日系，你其他的这个还不如你这个呢。
0: 对，怎么说呢？车是好车，但是要保值率来讲的话，到日系别的品牌能稍微差一些。
1: 是的，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故事与你，也这太高端了哈，25到30万。能买到什么样的奔驰 S？ 哎呦，这个我不太懂了啊！奔驰 S 分挺多吧？是400、500、800的，好几百的，是不是啊？
0: 对，现在买 S 的话，我觉得的确是性价比非常高的时候啊。但是咱高端车收的比较少，像如果说你想造30万预算买的话，我觉得现在基本上你能买个1.78，我觉得改款以后的啊，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了。今年的行情的确 S 也掉了非常多，
1: 对，那 E 都掉了，那5、6E都掉了，你 S 你七系啥也不多啥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好像车源不是很多，像 S 呀，包括七。

0: 系，包括可能 A8 我觉得还能多一点，但是这俩不是很常见，其实属于二手的。
1: 对，二手车 S 七系这种相对来讲，你像照比五六亿的话肯定是少了很多，这个就得慢慢碰。
0: 嗯，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和情况，你看一看能不能说找到啊，或者说接受这个状态了啊。我觉得也不是说特别好，咱北方或者咱大连，咱不说北方吧，咱大连是不是这种车型也不是特别卖得很快或者怎么地，可能也是往南方走的概率高一些，是吗？
1: 对，像这种D级车的话，其实有很多大城市是专做的，专做D级车的。如果说咱这边车况好，里程少的话，基本上人基本上就是从我们手里就接走了。因为什么呢？咱们这边普遍卖价吧不是特别高。如果说人高价收回来以后啊，在人当地城市，可能大一点城市卖价也要稍微高点，周转率也要快一些。
0: 嗯，对。
1: 所以说咱这边吧，可能收回来。对，所以说咱这边可能基本上收回来一台车，可能卖个十天八天半来月，感觉卖不掉的话，可能转手就批了啊。因为如果错过这个车的这个生命周期，卖的这段黄金的时候，可能是三月两月，这个车可能就掉价了。
0: 嗯，
1: 就这么个情况啊。
0: 对，我记得，今天我还跟咱某一个同行大哥啊，这个也是从深耕行业的大哥聊天，就是咱现在感受到，哎呀，2026年这波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崩盘啊，感觉挺吓人的啊，挺严峻的。但我不知道咱们客户们、消费者们记不记得，但我估计波波应该记得，23年那波其实更明显，就是疫情刚刚完事那年，那个时候的价格的跌幅啊，我觉得也不逊于这一次。那个时候好像是豪车跌的特别多，我记得有几家当时关系挺好的，现在都不干了啊，就是大车行、大车商，一台车赔个十几万，那就是这种说 S 呀，什么什么，不说大 G， 反正就是那种哎，当年这 GLE 啊、GLS 这样产品了，我印象特别深刻。
1: 对，像前些年就是那个疫情那次掉价，是近几年来讲就是掉的非常多的。那个的时候基本上也是都属于不收车的状态，
0: 嗯，
1: 完了都是一台车亏好几万。这今年这个行情的确也是掉的非常多，但是怎么说呢？今年就这两年来讲的话，因为它这个车的品种不像前几年比较单一，都是买燃油车，今年它属于这个买新能源的人，这个客户群体就特别多了，所以说燃油车吧。怎么说呢，他这个买车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导致他这个行情一掉再掉。
0: 哎，对的，是的，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 ST 发来的消息啊，也是想买车。哎，发现可能车展过后大伙这个购车意愿还是很强烈的哈。对，你如果你对比过新车啊，你对比过不管是车展也好，4S店也好，你再加上你可能手里没有旧车要置换，你也想不到任何补贴的情况下，买二手车的性价比现在就是太高，尤其他会买车，他问这个也是啊。22年左右的奔驰 GLC 啊，公里数别太大，车辆好一点的，大概多少钱？黑色、白色都行。你对比新车，我说省10万都不一定能，还得再多点呢。我觉得对比新车的 GLC，
1: 但是现在新的好像也便宜了
0: 啊？是吗？
1: 现在经典的话，现在好像是裸车24万多，24、25万了，现在
0: 啊，那么便宜了。
1: 对，现在GLC 原来是40多嘛价格，但是现在好像出了个 GLC 经典，就针对于什么 Model Y 啊、理想这出了这么一个价位的，它是属于经典嘛，配置可能要照那个之前的那个豪华什么的，它要低一点，但是的确有这么车型，因为我前两天收了一台车，它就是买这个 GLC 经典啊，的确非常便宜。如果说你在市场上买一个22年左右的啊，咱说基本上你也得接近20、20多一点啊，这个看你选择性，因为你买22年跟那个买26年的车，它有一定的年限，完了但是价差吧，其实怎么说呢？如果按现在这个价格，性价比不是说特别高，但是你也可以都看一看啊。
0: 嗯，那这么来看的话，我还以为老便宜，你看也没有说因为新车便宜了是吗？
1: 都掉价了，新车也掉价了。
0: 哦，那这22年它照多少钱准？如果有的话，照多少钱准备？20也得20万，是这意思吗？
1: 对，你低于20万，我觉得买不到啊，也得20多一点。
0: 嗯，但是你看，你说裸车最低配24，你购置税、保险这个，而且你这个24肯定是贷款价，你再加上利息钱，怎么着也得30。就这个账，大伙得算明白。就像我那天我拍那个奥迪，是 A4 还是 A6 的那个视频，我说，哎呀，网上说了这个车落地不到 A6， 我说落地不到30万，那个对面那销售 也算姐姐吧，说对呀、啊，是啊，但是他这个价格没算带利息钱，利息3万多块，4万多，我说啊，他说，然后评论区也说啊，怎么利息不算钱啊？但是网上很多宣传的就是这些钱就不写上呀。
1: 对对对，主要就是裸车价，但是还有购置税呀、啊、保险乱七八糟这些东西都没算，算里面的话，的确也是价格。也不少。
0: 对，就是他把这个通过贷款的形式，然后打的广告出来，就是我裸车价特别低，是裸车低，没算贷款呢，你贷款利息还前置呢，你还不让提前还，得3年，得几年呢，不是这么个道理吗？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嗯，小平发来的消息啊，说是4万预算买新款的轩逸，多心酸心，现在已经出到15代轩逸了，肯定买不下来，新车9万多。14代轩逸4万，我觉得也下不来吧。4万多买个，就是轩逸经典1920的，我觉得甚至21的，我觉得差不多。轩逸经典没问题，但14代、15代肯定是不行吧？
1: 对，14代的话，它4万现在还是买不着啊。完了，如果说你买个经典，现在就是说在售卖那个新车的，那款的话，它没有太大的变化啊。基本上你能买一个20年的，20年的你要说你买个里程数2-3万公里的还不太好买，还得超点预算。如果买个7-8万、5-6万公里的话，你花个4万、4万多点差不太多啊。
0: 嗯，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看能不能接受？你要说买新，你所谓的新款那个肯定下不来啊。你要说能接受那个就是轩逸经典，那4万多，就是咱不说蹦高选吧，但是基本上选个车况，咱不说极品也是最好的了，相当不错的了。
1: 对，如果想买14代的话，你的预算得提到5万5到6万左右，差不多能买一个合适一点。
0: 对，我们说的都是车况好的哈。你说，哎，那我翻车轱辘炮能买着？对，20万公里也能买着，对，那么你不看不上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咱们都是以说到正常车况，就是咱家用车能接受的车况，不说那种极端的，或者说有事故的、大公里数的，这个咱们不作为这个主要的讨论方向啊。如果说你能接受，我就要买经典，没事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咱帮您对接一下，找一找都没问题啊。快乐大欢欢啊，这是一辆，哎呀，10年的 iX35， 2.04驱。12万公里，公里数可真小，16年的车12万公里，正常来讲的话，你这车应该是报废的选手，但是12万公里也能卖点钱吧？
1: 怎么说呢？比报废肯定是强，但是这款车啊，它得看这个发动机怎么样，因为它这个车啊，它有个通病，就是一般就是胎的比较愿意那个坏，如果到公里数了，这个发动机愿意出毛病，如果发动机好的情况下。咱说这个外观各方面不错，哎，他这个车还是有卖的价值的。但是如果按收的话，您这个车2驱4驱也好，10年的车基本上收车价也不过万了。
0: 嗯，
1: 基本上这么个行情。
0: 对，因为前段时间我身边有个朋友哈，他就是年限可能比你近个1-2年，但公里数啥大差不差。他就是拍的响，他算了一下，他修车可能得花个好像得不便宜，就轻而拍的响，还1-2千块钱、2-3千呢，是不是？3000还是？
1: 对对，差不多2000左右吧。
0: 对，然后他就感觉，哎呀，那我修得花2000，我要是给他卖了，才能卖多少钱？就算这笔账。我说你要考虑清楚，你是否有明确的换车的刚需？你说，哎，我这车修好了，我还能开，我开1年、开2年，我无所谓。那我觉得就花钱修给整好。你要说，哎，我本来我就想换，那你也不用修，你就着机会你就给他卖了。所以借这个车型呢，跟大伙多分享一个什么知识点呢？说如果你的车辆。可能该保养了，需要大保养了，花好多好多钱大保养了，前期你想出手，或者说我这车可能出现过什么样的磕碰，甚至说像这种这个内部的发动机变动箱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了，我想出手，我是应该先修好我再卖，能多卖点钱，还是说我直接卖？这个事儿我想让博文给大伙做一个理性的分析。
1: 这怎么说呢哈，就每个车型不一样，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车没有太大的价值来讲，如果说就年限老一些哈，我觉得就不要修了，因为你去修车，包括和我们的修车成本是不一样的。你像你可能是你自己修这个拍的话，外面咱说就是你可能得花个2500或2000大几3000，我们修的话可能用不上2000就能给它修好了。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再花3000块钱修，你可能卖你也卖不出来这3000块钱。如果说你这个，如果说你这个怎么说呢？你要如果是。这个车打报废的情况下，咱说的意思啊，你能领一个高额的补贴啊，这个补贴高一点的话，那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讲那就不修合适。 那相对来讲的话，就是

0: 可以在发送信息通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通过传统媒体，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渠道，把您的旧车多卖点，让您买车少花点啊。节目之外，您就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就可以了啊。徐飞扬的消息啊，家里有车，但是女士呢想再买一台上下代步开的，预算两三万，买台什么样的车型合适？那基本上我想到的就是日系德系的两厢小车是非常适合的，我随便说几个，骐达、高尔夫、Polo、雨燕，是花冠威驰这种也可以了，就是你别追求外观，也别追求配置，就是稳当，这是我想到的。问问博文，嗯，
1: 没问题啊，这些车型都行。一个是啥呢？就是说日系车啊，到这个年限毛病少一点，像丰田的致炫，还有那个，这个飞度啊，还有这个咱说大众的一个 Polo， 一个高尔夫，这几款车型包括骐达都可以。
0: 嗯，那年限基本上集中在什么年限呢？
1: 如果按3万块钱买的话，基本上能买个2014年、2015年左右的吧。
0: 嗯，2014、2015的啊，然后咱说选个车况好点的，公里数别太大的，没啥问题。但你说，哎，我想要个颜值怎么地的啊？因为我见过啊，有女士来说，我想整个那个叫、这个、什么迷你，这个预算就别研究了啊。第一个，这车巨沉，不是说这个推着沉哈、啊，是开着沉，方向盘都没，我没记错的，这个预算买到都没助力，是吧？老沉了。
1: 对。电也有那种电子助力，但是这种像买迷你呢，它颜值高点，就是你后期的养护成本，它比正常这种日系德系的要高一些，
0: 对，
1: 换件也比较贵，
0: 不太推荐啊。再就有一个方向，其实也挺好，就是我就一个人上班用 ，smart 其实两三万现在能买到，而且它的维修成本，反正比那些高尔夫、Polo 啥贵哈、啊，但应该没有那个迷你贵。
1: 它这个 smart 这个车啊，其实。不管说是老款呀、啊、还是新款，其实就是质量上非常可靠的。不管是它是这个CVT 变速箱还是 AMT 的半自动变速箱，都基本不太坏。像这个也不错啊，就是说如果想空间小点，我也不要求拉个货啥的，1.0 的油耗也非常省。
0: 嗯，对，这几个作为一个推荐，或者你有什么喜欢的也都可以来说啊。来看一下 WE 之前问过哈，我一会儿给您文字回一下吧。想买一个就是速腾宝来朗逸啊，就是就干德系哈，5万以内预算。但是 1.5T 的你就不用想了哈，因为宝来和速腾 1.5T 都是非常近的年限才有的，5万预算够不上。但是你要买1.5T 够不上，但如果是 1.6 的老款的或者 1.5 自吸的，5万块钱应该说是随便买。
1: 对，如果说你买一个宝来朗逸的话，1.5自吸的，就是新款改款以后的2020年左右的那款车，我觉得差不太多。如果说你买速腾的话，基本上就买个2018年、2019年没改款之前的，也差不太多。
0: 你看看这两个年限能不能接受？但是 1.5T 我觉得这个预算就不对，够不上。我怕你是打错了哈，因为1.5自吸的是一个比较准的 ，1.5T 5万块钱我觉得下不来。
1: 1.5T 的它基本上年限都是非常新的，2022年、2023年以后的，所以说基本上它这个预算的话是不够的。
0: 是的，参考一下啊。林发来的消息，哎呀，这车型稍微老点啊，买如果你要是一手的话，就稍微赔的多点啊。但二手的车的话，你就应该非常划算了。2015年的名图1.8的，15万公里，它这个1.8是自吸的，匹配的是6AT 的箱子吗？还是那个双离合的箱子？我有点记不住了。
1: 它这个是名图是吧？
0: 对，现代
1: 名图的话应该是6AT 的变速箱
0: 啊，那还行，因为它有一款双离合的箱子，那老爱坏。哎呀，1.6T 那个匹配的是那个双离合的箱子，老爱坏了。
1: 对对对，有一款是愿意坏，名图它这个1.8的那个发动机也不是太省心。
0: 名图的这个，咱说这个没有 K5 啊、索纳塔呀、啊、这两款韩系的，咱说更稳当一些哈。
1: 对对对对，
0: 15年15万公里，
1: 15万公里啊、这个车的话，因为您里程数在这儿啊，这卖价的话应该是2万块钱左右吧。因为如果说里程少一点的话，这个车你能给到2万5左右，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但是里程大的话，基本上应该是2万左右了，差不太多了。
0: 嗯，好的，参考一下啊。不度发来的消息啊，我看看怎么事儿。我想用我艾瑞泽8换一个大众 CC， 然后大众 CC 公里数能在5万公里，这个你先年限都不提呢，你知道 ？CC 要21款的啊，然后呢，他那个艾瑞泽8是22年的。

0: 你是多大排量？你是 1.6T 的呀，还是什么多少公里数啊？你是一点都不提呀、啊？但这车型非常不保值啊！艾瑞泽八二二年，当你好样的，你给价吧，不保值。
1: 艾瑞泽八二二年的话，应该基本都是柴油1.6T 排量左右的啊。
0: 嗯。
1: 如果说二二年的话，这个车应该是在现在市场卖价应该是在50000多块钱，应该不过6的价格。
0: 对，新车你先，你要是不接受，你先查一下新车卖多少钱啊！别说你当年多少钱，看现在新车多少钱，卖不卖还一方，又应该卖啊。然后呢，你21年 CC， 不说10万也得差不多吧，得10万吧。
1: 啊，对，我们上个月卖了一台22年5万公里的话，那个是卖了10万块钱，基本上他如果买个21、22的，基本上也就这个预算左右，差不太多，
0: 添一半
1: 左右，差不太多，对。
0: 嗯，就是，而且这个是按照好样的给你估的哈，你别说，哎，我这个艾瑞泽八来个16万公里，来个什么，就那还得掉呢啊，咱们就当你好样的啊，正常排量、正常公里数、正常车况、正常颜色啊，5万来块钱，然后你添5万来块钱，换个这个年限的 CC， 你看能不能接受？但我觉得意义不大哈。首先，艾瑞泽八的配置应该比21年 CC 要高吧？
1: 对，艾瑞泽八配置是可以的啊，但是可能说。没开过大众的那个操纵感觉要好很多，他可能还是喜欢这种无边框的这种感觉吧。
0: 嗯，就是为颜值买单了哈，就是在内饰科技上，我觉得这 CC 还不如你那瑞泽八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是油车换油车，现在基本上油车换电车的多，但是我不换电车，没事，很正常啊，我也不换电车哈。但是这个换法，反正能洗，主要应该是就冲这个，你像你说无边框什么这些去的啊。
1: 对，看咱自己喜欢。
0: 嗯，好的，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想找什么车。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啊，您也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救我卓华，万万年
3: 守延安建西北，
4: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2: 赴汤蹈火。
1: 你看现在车可能都在便宜一半也还得多
0: 对，所以你要没关注二手车一直像刚才那我就老拿着极度大声的大哥打岔，我说你要是说以为多少钱你二车一转你还大什么剩了，就直接就 好多品牌都干了，都上去了，是不是？
1: 对，现在很多没溜达过，可能是来车车溜达，妈呀，现在车怎么这么便宜，都不敢相信，那可能也没太关注这个事儿吧，
0: 很正常。所以你要都关注我们这节目没意义了啊，所以就是大伙儿不懂给大伙儿讲讲，尤其是今年的这个行情的波动是非常明显的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继续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节目还有最后10来分钟的时间啊，来看到这是一辆2011年的阳光，17万公里手动的。想问问能卖多少钱？能比报废多吗？
1: 嗯，报废的话，这个车比较轻啊，所以说报废它不值钱。
0: 啊，
1: 但是它这个车手动的话是过不了万的，如果说自动的话，1万元左右，它这个车应该是皮毛好一点，5-6千块钱，应该是我觉得没太大问题。
0: 嗯，那就也是卖呗，就是车商收走也不是报废处理，也是能说看看想办法再给它卖掉，能有人买是吧？
1: 对。对，皮毛好一点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卖的必要的。如果说你这个车投资的地方太多了，这漆面也不好了，或者怎么样的，那可能就没有太大的这个投资必要了。
0: 嗯，
1: 因为报废跟你投资比例，它俩就不符了。卖这个年限和这个里程，其实卖不上价的。
0: 明白了，就看这个车辆的一个，咱说这个整不整装啊？这个如果说漆也裂了，或者说这青一块紫一块的，那可能就稍微差点意思了哈。
1: 对，回来如果说皮毛不好，你再回来再穿个裙儿，完了再抛光清洗，内饰再收拾一下，可能2000多。就没必要了。
0: 嗯，明白，参考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哈，5-6万块钱想买一辆天籁或者雅阁，能买到哪年的？哎呦，这个方向的车型，想买这个方向的车型的人已经不多了。

0: 5-6万买天籁雅阁，雅�阁的话你能买个16年左右，16年左右。天籁的话，那你年限就新了，17年、18年的话也可以。凯美瑞能也买个17年左右。如果买迈腾的话，现在17年也差不太多了。
1: 但不是那个 20T 什么330，不是那个了吧？是不是老款那个呀？还是新款的？
0: 现在就是迈腾的话 B8，哎，你花个6万块钱左右 B8也能买到。
1: 哎呦，这是又掉了呀！这是
0: 太便宜了。对，2年前的话，这车都在靠10万左右，9万多、10万，比去年第一批改款了。
1: 都别2年前，我感觉一年前这个时候就得这个价格。
0: 对，差不太多。
1: 啊、哦，所以你说，哎呀，这价格咋那啥呀？咋能搂住啊？但新车也便宜，反正是真没招。
0: 新车也便宜，我也上车展溜个圈。现在你看那个新的12-3万，无论是那个凯美瑞人还有混动的，
1: 嗯，
0: 完了那个迈腾、帕萨特，基本也都差不多这么个价。
1: 对，那你这么一对比，这10年的车或者将近10年的车，是不是也对路了？那一半还赔不上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没办法，咱说就是新车价格保不住了，那不好意思，你二手车价格一定是会体现出来的。以前是可能缓慢的体现，现在是非常迅速的体现。哎，这也是得益于说互联网或者说这个信息的发达，是不是？
0: 对。再一个是行业的发展也有很大关系，进步
1: 了。以前不会这么快，以前说新车掉价了，二手车会缓慢的去调整，因为可能掉的也没有那么多。现在是昨天掉了，今天这车就得赔钱了。
0: 对，要不很多人都说感谢新能源，原来原值都多么多么高的车型，那现在花多少钱就能买着了吗？
1: 嗯，是这样的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伙发来的消息啊，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跟二手相关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啊。这后半场的手动挡开会了哈。18年的宝骏510 1.5 手动跑了13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8年13万公里，反正也行，一年1万多点呗。现在我看10来万公里我就觉得多，但是你算现在都26年了，也行，嗯。
0: 对，10万公里，其实18年，它就是正常一年1万多公里，其实正常的。但是怎么说呢？现在我们收所有车，基本上过8万或者过10万，感觉是心里一道坎儿。因为什么呢？10万公里你再卖的话，它可能开2-3年，再卖回来的时候，基本上也就是没有啥价值了嘛。咱这么说。
1: 嗯
0: 嗯，对，像它这个18年的宝骏510，应该是一个小吉普。它这款它手动挡其实相对来讲还比较好一些，如果是自动挡，它是半自动的，它这个变速箱还愿意犯毛病。
1: 嗯，
0: 18年手动挡跟自动挡价格是差不多的，基本上能给个1万元上下吧，差不太多了。
1: 嗯，1万来块，具体的话看看情况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你就别想了，想买一辆 B勾30，没见过，40都不是说特别常见的车型了。
0: 嗯，这个车型的确非常少，但是我之前评估过一个，他这个车
1: 啊，
0: 年限都是1-2年的，非常近。但是现在新车也不贵，30的话，现在新的好像是10万多块钱，11-12万，差不太多。基本上，但是你在想买一个二手的，基本看不着。
1: 对，没有车源，就是这白聊。
0: 没有车源，对。对，上次我看那个最后人。一直哎呀，赔太多了，算了，不卖了。
1: 他今年的事儿吗？
0: 今年的事儿，的确今年的事儿。
1: 那你得亏没说我今天我这个车为啥我有印象呢？车展我临最后一天走，我去外展，我正好溜达到这个北京，然后那大哥我还认识，我俩认识好多年，我说去坐会儿聊聊天吧。我一看他那个光荣榜，就是里面那个就是这个车，这个谁谁卖什么车，不是新车都整那套吗？我看哎这么多 B勾30，我说这个车卖的好哈，挺受欢迎。大哥来一句6.99起，那能卖不好吗？
0: 妈，那么便宜吗？
1: 6.99，
0: 太便宜了。
1: 那人家不能忽悠咱呢。
0: 忽悠咱呢？嗯，你觉得得亏没收啊？
1: 对，我就帮你，我就问是今年事儿吗？你说我可没收上啊，那又得赔了。
0: 对，2个多月之前吧，应该是。
1: 嗯，但是他当时，比如说他去年或者年初，他可能买的是像你说那个10万来块钱，或者落地8-9万、9-10万的，你说这一年他也得赔好至少2万块钱吧？但是你到你这儿，那新车699了，那还唠啥了？是不是？你说为啥买你这个呀？
0: 对，要不一般就是这个年限新的卖车也真是没办法啊，就是真如果说不是迫不得已，真没法卖，赔的太多了。
1: 嗯， 这后来我还好心呢，我还不信呢，我出门我还特意拿手机搜一下，人家那个网站上就给的 6.99， 不是说有什么这个叠加那个叠加，就相当于起步 6.99， 你多吓人。
0: 太便宜了，
1: 太便宜了，对呀。快乐兔想买一个20年或者21年的丰田荣放混动，还得要四驱的啊，需要多少钱？公里数大点也没关系。荣放混动
0: 不好找，
1: 不太不好找了，尤其还得带四驱，那新车的老贵了。
0: 对，你要说你买个燃油的，现在遍地都是，但是你想买个混动的丰田，基本上打个灯笼也不太好找，因为这个保有量非常低。完了，开混动的都是为了省油，他还不卖，就这么个情况。
1: 对，是的，就是市场里卖的好，新车卖的好，但是出现的概率可不太高。而且即使出现了，你说公里数小点的或者车况好点的，也不是那么好找。
0: 对，的确不太好找。
1: 所以我觉得，您要么就是留个联系方式，回头我们这边因为云达也好，后沿也好，就是出入库登记表咱手里都有，谁家有什么车一目了然，帮你撒么一下，或者谁家看到了第一时间联系你可以。但如果说你看一下车贵，而且我觉得看到了很大概率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贵。
0: 对，今年的这个一个是新能源，再一个是混动车型，价格要跟燃油车的确差很多，因为这种车型卖的比较好，完了保有量低，所以说这个价格高。你像燃油车现在卖的不好，价格便宜，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的确是相辅相成的，都是。
1: 对，快乐兔你找别人也找，找的多了那这个车价格自然就水涨船高了。一个像这种，一个像是特斯拉350000的新能源，你会发现你要关注新车的话，没就新年限近一点的哈，没比新车便宜太多。为啥呀？买的人多，那自然而然的就是这样。那你看刚才说来个老迈腾，来个帕萨特，来个什么什么雅阁天籁，那不好意思，那就老轱辘棒子，那就往后扫，就便宜便宜再便宜。
0: 对，的确就是这样，
1: 就这么个行情啊。哎呀，看一下时间，今天也没聊透，也没聊够，但是没办法，时间到了啊。再次感谢博文的连线，只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的事，好吗？
0: 好嘞，下期我们节目再见，
1: 拜拜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节目之外的话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包括在节目上刚才没有回复到的信息，我也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一回复，您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给您发的文字消息。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带来是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早间全是多云，在今天晚上八点前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6到30度。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6: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5: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6: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5: 应该啥样啊？
6: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5: 这绿色在哪儿啊？
6: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5: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6: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5: 堵车，
6: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5: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6: 学得挺快呀。
5: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6: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5: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6: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7: 妈妈好热呀。
8: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7: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9: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0: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9: 我的快递是歌声
11: 月光快递，
9: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些事儿呢，想不通咱就别想了，朋友，咱穿上舒服的鞋出门走一走，让脚步带着思绪放空，让晚风把所有的执念都给它吹散。路灯的下的你一定会轻松很多，真的，你相信我。OK， 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郑中基的嗓音很独特，听起来很舒服，非常适合唱情歌。开场的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郑中基《别爱我》。 OK， 谢谢大家的问候。静静说你今天晚上终于现饭盒了，饭盒回归，好开心啊！终于现饭盒了。刚才我还看到是不是大涛哥，大涛哥说谢胖胖吃的饱饱的有劲儿，你是不是气场，这镜头一下子就能听得出来吧，我吃没吃饱饭一下子就能听得出来吧。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在这里彼此陪伴，一起听歌。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也请你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再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问候大家周四快乐，我也是要强一把，我都记得今天周几。志芳说谢老板我都不好意思说周四快乐，昨天只记得七夕忘了周几，这周重复的过了两个周四，但是不管今天是星期几，乐乐呵呵的过好每一天才是硬道理。没毛病，来吧问候大家。大圆儿好早啊，晚上好大圆儿，也不知道胖大圆儿今儿怎么样了，身体有没有好一点。星河骏马说谢胖胖要下雨呢就下大点呗，好凉快凉快，还行吧，晚上是不是挺好的。最近我觉得大连的天还是挺舒服的，只是偶尔下完雨之后还是会有一点潮，不过已经不错了。晚上好君莫笑。吴桐说谢老板我今天被发好人卡了，能不能送一首歌安慰我一下。咦，什么情况，猜不透啊。小曲同学说周四快乐理查德谢大厨，你看看我就说我这抖音现饭盒一更新，我理查德谢大厨的称号就回来了。他说行驶在夜晚的路上守候月光快递，想听你的晚风，好久没听了。窗外晚风掠过车窗，歌声陪伴晚归路途，愿行路平安，也祝大家周四夜晚万事舒心。哦耶，吉星高照说生活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要使你过的每一天都值得回忆。哎呀，又没毛病。晚上好杨一爸爸，小宝森。许先生说所谓长大不过是在慢慢把时间还给自己，然后学着过一种平静有规律的日子。我们如何度过每一天，其实就是如何度过一生。日子不是靠偶尔的高光时刻堆起来的，是靠日复一日的安排和选择慢慢的长成自己的形状，一天一周一月一年一生。他说以前呢我总把生活填得很满，后来发现那种满并没有让我觉得踏实，反而让我一直在赶着什么。真正开始觉得生活落在实处是在我试着给自己画出固定的时间之后，比如每天早上慢慢的吃一顿早餐，每个星期的某个晚上不安排任何事儿，只用来收拾房间，每个周末的下午不带手机出门走一圈随机的路线。这些听起来很小的事儿，一旦固定下来它就成了一种节奏，而节奏本身就会让人安定，不用着急让所有发生，该来的总会来。哎呀，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值得等待，对不对？等待一个好的结果，一个好的未来，一个好的自己，一个好的爱人。1980说谢胖胖我好久没点歌了，今天特别想听李慧珍的再等待，这歌不就来了吗？

杜鹏说，他说这歌你选的呀，不得有三十年了吧。我觉得不止三十年吧。等待的心情其实有的时候是挺美好的，因为期待嘛。我们有的时候也在等风吹过微凉的一个夜晚，也在等有一个人他带着笑意盈盈地靠近你。

子的终点。而渡船本身呢，这件事情不过就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段插曲，很快就会被遗忘。而我希望呢，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月光快递这一个小时，你会永远记得它，记得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一起听歌的快乐。乐活说郑中基的声音真的很暖。刚才我还看到心想事成也说第一次听郑中基这首歌还挺好听的吧。君莫笑说想点播一首王铮亮和王鹤野的月亮照山川。大涛哥说有劲儿劲儿劲儿的，还发来一张图片。我的天哪，他说你吃饱了该我了。这图片上人家今天你去封四了是吗？你这也不是封四的产品套餐呢，太豪横了。汉堡、薯条，还有奥尔良烤翅，一大杯可乐。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那是大杯的，哥们儿，你这日子过得比我行。你吃星期吃肯德基，你看疯狂星期四你都不封四，我吃肯德基我都得看今天星期几。志芳说谢老板今晚能不能来一首伍佰的晚风，今晚的晚风是怎样的就取决于这首歌能不能播放出来。晚风吹呀停不下来呀，你这有多少愁事儿？你说吧我都让它散了。刚才一九八零说了那首歌在等待，他说是1997年发行的歌。他说这首歌呢是自己的战友最喜欢的一首歌，他98年的时候发大水抗洪抢险就再也没有回来，所以说现在一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他。嗯，英雄。徐飞扬说想点播一首歌送给自己，这首歌叫拂晓是吗？拂晓。胖胖熊也说哎呀，他说黄龄刚才在这首歌里面他的声音好特殊啊。大涛哥说今儿个是真拼呐、啊，晚风啊凌云志都整上了，你看看太拼了，拼拼就能行。兔兔说你不减肥了吗？你不是说今天开始减肥吗？怎么又造上排骨了呢？不过看着这排骨挺有滋味的，一定能下饭。没错，就是排骨有滋有味，汤汁儿你看正正好好浇在饭上，大米粒，我特别喜欢吃大米饭的样态，就是它一粒儿是一粒儿，硬一点儿，哎呀滋儿滋儿的香啊。我现在减肥已经减到一个走火入魔的一个境地了，为啥呢？我有的时候觉得我这一天如果我吃饱了，我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肉都长在肚子上了，肚子鼓起来我就觉得我胖了，减肥没成功。我要是这一天我饿着肚子，我小腹是平坦的，我就觉得哎呀怎么回事我瘦了呢。不说了，来吧下一首歌，这首歌又是同样追忆青春的一首歌哈。点歌的朋友是江南，江南说就想听来一首江南怀念逝去的青春。

OK， 林俊杰的江南，点播这首歌的朋友叫江南，他说哎呀我一直在车上等啊，等得我都饿了，去吃淮南牛肉汤了，好吃不？别馋我，刚才大涛哥肯德基给我馋得够呛。这首歌听的好多的时候听到的是遗憾吧，原来人世间有太多的意难平，就好像水乡留不住晚风，石桥也留不住归人，而我们也留不住曾经那么多的曾经，岁月渡江南也渡离散，所以说我们听到的是温柔又遗憾的江南烟雨，它温柔了整座古城，但是却没有温柔我们的遗憾，希望我们生活当中的遗憾少一点，再少一点吧。OK， 北京时间来到了20:32，时间又过半了，欢迎大家一直锁定这里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艾琳夏说：“谢老板，你都唱晚风了，那我可要点一首《金风玉露》了。第一句你唱，晚风啊。”是这调吗？大圆说今儿我是够本了，你两首歌绝对把那你以前欠的所有的歌那账都还清了，你这一句话能说了算不？大伙儿能不能同意呢？天骄说想听一首海蓝阿木和单依纯的不如见一面，爱美食的胖子说不拼你也行，我忘报道了。晚上好哥们儿。心想事成说哎呀江南这首歌也不用说了，经典的歌曲江南，林俊杰。许先生说林俊杰的江南是不是也快有20年了，时间过得好快，也要变成老歌了。哎还真的是，我前两天好像还听人说周杰伦好多的歌，周杰伦的歌也已经快成我们记忆深处的老歌了。来吧下一首，下一首，我每天坐在这里面也像在拆盲盒一样，真的我也不知道这一天会听到几首歌，会听到几首什么样的歌。一帆风顺他说想为女儿文文

0: 点播一首《如愿》。他说女儿今年如愿的考上理想的高中了，真的太好了，全家人都为他高兴，希望能听到这首歌。
1: 遥遥的
0: 啊，这个深夜的这位同学的名字叫于寒青。
1: 我是孩童啊，
0: 加油同学，尘埃落定不是炫耀，而是悬浮的心终于安放下来了，对不对？
1: 我是你照拂的梦。
0: 九年寒窗苦读，中考上岸了，新的起点，新的挑战，也是新的开始。愿你接下来的高中三年的生活不骄不躁，努力地冲向人生的下一个起点，加油。

如愿，得偿所愿，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好、很好、很好的词儿，是期待没有被扑空的踏实感，是每一个愿望被小心翼翼托住了的这种妥当，就好像月光洒在大地上，温温柔柔的圆满未来的每一天啊！这首歌太温柔了，王菲的《如愿》，什么时候听都觉得好听呢？梁道说：“我在，我出来冒个泡，你播放吧，你放啥歌都行。”Nice。大涛哥说：“哪有那么多遗憾？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吃喝玩乐，该干啥干啥，能干啥干啥，愉快的生活。我跟你学习，开心的笑，大声的喊，享受美食，也享受生活。哎呀，没毛病。”我发现大家都特别会说，比我会说，比我能讲。

每天爱你多一些，哥们儿，你等一等我。今天欠的债，每天欠的债都不少啊，原谅我吧。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我照顾不到，原谅我行不行？但是我每一条，在我下了节目之后，我都能看见。九点钟下了节目，会复盘八点到九点这一个小时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感谢大家的包容和理解。咖啡很苦，你看看。20:09的信息我也才刚刚看到，他说周四快乐，今天来一首姜育恒的《女人的选择》吧，女人的选择完美又绝对。这是什么逻辑？晚上好孙姐，周四开心快乐。 Superman 说周四快乐，今天晚上还是想来一首 Wimboon 的《第一滴泪》，别的话就不多说了。飞云说阿卓中秋节快乐，我怕我忘了，我提前先祝福你。哥们儿，你这提前量是不是打得有点太足了，搞得我有点摸不清头脑。中秋节是哪一天呢？胖大圆来了，他说周四来报道，与病毒斗争的第三天，今天争夺的嗓子的控制权，目前敌我双方仍处在拉锯战中，想点播一首半吨兄弟的《做个叛逆的中年老登》，需要为身体打打气。我为你打气不够吗？随风飘荡的鱼说，今儿天气不错，心情不错，吹吹海风，看看海景，想要听一首周杰伦的《风》啊。这首歌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得到，消息太早了，而这首歌来了在半个多小时以后，原谅我吧。

到最后一句了，一晃又入秋。你知道的，朋友，风的最后一句没说完的话都和这个夏天一起收尾了。

缓缓飘落的秋叶 ，sorry， 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我点燃烛火，温暖岁末的秋天。为何挽回要赶在冬天来临之前？爱你穿越时间，两行来自秋末的眼泪，让爱渗透了地面。我要的，最后一句是什么？我要的只是你在我身边。随风飘荡的鱼，点播这首歌的朋友，他说。I'm always around. Ah, yes, I'm always around. OK, 北京时间20:46了，谢谢大家还在听。小言常在说，谢老板，今天抖音更新了，不错呀，排骨盖饭香。我老厉害了。光明说稍稍的迟到了，离开大连有一段时间了，今天好想点播一首林志炫的没离开过。他说要祝愿所有的朋友天天好梦，好久不见。心想事成说，说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青春时候听到的周杰伦的很多的歌曲也逐渐的变成了老歌，这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许说。人真的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要一直正视自己的年龄，就是我们真的变老了，人怎么会不老呢？老了又怎样，还是该干啥干啥，就像大涛哥说的，能干啥干啥，该干啥干啥，每天乐乐呵呵的过好每一天就 OK 了呀。荣华说周四快乐，想点播一首李健的人间共鸣。好着急了，好着急，下一首歌来吧，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刚才 Hello 说今天是妈妈的生日啊，来吧，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他说老妈最喜欢听张学友的歌。

0: 清晨的粥，深夜的灯，因为有妈妈在，所以每一个日常都成为了好多好多的惊喜。哈，每天爱你多一些，那你就每一天爱他多一些。对爸爸妈妈，我们要经常的抽时间多多的陪伴。嗯，胖虎说你瘦了，好不容易吃的肉你减掉，你不白吃了吗？点一首《情人》，就像我能瘦似的。OK， 着急了，下一首歌，志芳点播的吧。我现在用大脑应记啊。500的晚风来了吧。晚上好，秋天的落叶。晚上好，彼岸。
1: 还仍沾满你心怀。
0: 史密斯哥哥他说，我是一个高中生，想点播一首 Bye Bye Monica。 他说真的很好听，

你会不会跟我一样，我特别喜欢把自己置身于风中的感觉，就好像我每天上班的路上下班的路上，我都喜欢能开车窗的时候一定把车窗全部都落下来，让风吹过头顶，那个感觉太舒服了，它不属于任何人，那一刻你真的不属于任何人，不被拥有也不被束缚，但是你却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得到，被感受到。

是舒服的晚风，自由的灵魂，会在这一刻在自己的节奏里面，安静和热闹都喜欢。老乔说：“谢老板情绪好，抓阄好顺呀，这是哪儿跟哪儿。”晚安，快快乐乐。哎，快快乐乐，是不是前面的信息我都没看到？你看看，他说又一个疯狂星期四，夜色已深，想听《爱在西元前》，明儿听行不行，哥们儿？好，你同意了。大连小胖说我点的歌呢，哎呀，消息我也才看到， sorry 大连小胖。他说今儿周四想点播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这首歌送给大家，祝大家周四快乐。

来吧，好多好多的歌曲，今天晚上没有办法成全了，朋友，原谅我吧，你会的，对吗？明明，明明说又是开心的一天，比心，明明。晚安，曲先生。

0: 孩童。
1: 芷芳说听到了伍佰的晚风，这会儿的风都是甜的。
0: 满是年轮。
1: 大涛哥说行，原谅我了是吧？
0: 哭一声笑一声
1: ACSY
0: 落在时间的。
1: 你有抖音吗？我太有了，哥们儿，你快关注 我的抖音号俩，一个叫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我的名字，还有一个号叫谢卓谢老板，谢谢你。

娘亲，她说我来听你说 love you。 OK， 一转眼真的一抬眼20:58:45，今天的节目要说再见了。我想我们可能生活当中都需要好多好多这样的时刻吧，允许自己从高效运转的状态当中抽离出来，然后单纯的就成为一个拥有丰沛感受的人。所以这个秋天，我希望你能够拥有许多许多的平静而丰盛的夜晚。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5到31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有些人刚认识的时候没觉得很特别，但是相处久了才发现他的不可替代。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情人之间的浪漫不止一时的悸动，更是被坚定选择的安心。小鬼看家说，晚上好啊月如，想加持一下我爱的是爱我的你，根本听不够啊。

快快乐乐说听到了，谢谢月如，感谢加持的朋友。阿莹星和骏马他说晚上好啊，月如打卡听歌陪伴。阿莹史密斯他说主播

播想点一首 I Want You Back， 很有活力的一首歌。小杨说，主持人好啊，想点一首任贤齐的给你幸福。大涛哥说，肯德基吃赔了，早知道家里有这菜还吃啥肯德基呀，好日子。

把时间留给值得的人和事儿，用心经营生活，温柔对待自己。当我们好好生活，幸福也会如约而至。接下来的这首任贤齐的《给你幸福》，也送给每一位正在认真生活的朋友。点歌朋友是小杨，

天学打工任先生说，我当年啊就是唱的这个歌把我媳妇儿骗回家的，说哎呀真好。哎呀，生活再苦有人牵挂就是幸福，距离再远有人惦记就是幸福。这首歌也是很经典的一首老歌了，来自周华健的《最真的梦》。

老歌可以重听，往事只能回味，岁月不会重来。人生啊，真的是除了生死，其他都是擦伤。事事顺心的话，那都不是人生了。有句话说得好，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谈过往。大涛哥说，你的幸福马上到达，快乐的生活。对，我们都是活一天就要开心一天，让自己这一天不白活。平说报天气的时候以为又整点了呢，啥呀，马上我都快下播了。看曲先生这个点就开始说晚安了，稍微有点早，但是呢也正常，还有七分钟。

吧，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也是我们的关门曲，梁博的表态。这两天一直有朋友想要听这首歌，但是一直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时间播放，因为时间不太够。今天有时间了，我们来听这首。

0: 小曲同学又来总结了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还说人海漂泊，我们都在等待那个特别的人，也曾说过迟来的情话，幻想成为彼此的情人，心底笃定我爱的是爱我的你，看过爱恨起落如同珊瑚海潮起潮落，不必执着于世间的足够得失，只盼守一份温柔，倾尽所有给你幸福，把所有期许都酿成心底那个最真的梦。
1: 我正想着天空在摇摆，
0: 只能说一个小时听不够啊，时间过得好快，晚安。

又到了说晚安的时候了。年龄不是枷锁，心态才是底牌。不管到了多少岁，我们都可以爱美，可以开心，可以随心的生活，不被年纪约束，好好的爱自己。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31度，旅顺23到31度，金浦24到31度，普兰店23到31度，瓦房店23到31度，庄河24到30度，长海23到30度。
1: 好热呀！
2: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3: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本地时间早间的6:02，交通夜里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天天预报阵雨，然后呢，这天天也没下自己脑袋上啊。反正觉得这个天啊是一点一点更热了啊。昨天实际上呢，就是大家下班以后，这个空气湿度还是挺大的，就是因为好像一直有水汽哈，温度也挺高的。看一看昨天这雨都下哪儿去了呀。哎呀，最近真的是每一天都是阵雨。那么这几天啊，受副热带高压外围和西风槽的影响呢，我市天气还是多云到阴为主，那么降雨还会频繁的出现。今天最高温度呢是本周算是 top 级了啊，31度了。明天休息了，明天礼拜六哈，明天的8点到后天8点阴有小雨到中雨，哎，这个雨呢终于不是阵雨了，下起来了啊。然后呢刮偏南风4到5级，25到30度。目前来看呢，周日应该也是有雨的，一直持续到周一，雨量可能更大一点啊。气温方面变化不大，最高呢也就是30度、29度这样，最低气温24到26度。啊，周末的这两天加上周一，就这样的一个天气。到了周二，部分地区还会阵雨或雷阵雨，要不然下个痛快得了，真的。就是你天天报阵雨、雷阵雨啊，然后呢始终也没看到一个雨滴啊，那天气还挺闷的，你不如像这明天这样的啊。痛痛快快就下来，小雨到中雨啊！明天呢，不是说局部了，啊，也不是说阵雨了啊！看看明天这雨到底下的怎么样啊？好，接下来啊，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挺受用的啊，有很多的知识点，我们一起来学习了解一下啊。这最近呢，张文宏教授，在一个节目当中呢，深度解读了气候变局下健康防护和百岁康养要点。真的很多的知识点听起来都比较新鲜啊，也就是咱们这个早起的朋友能够听到完整的节目，所以这些呢很重要的内容啊都是现在来分享的啊。那么每个人都想长寿，什么样的长寿才有意义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一句话点醒了所有人，说单单活得长没有用，要健康长寿。

他给出了自己的长寿定义，就是100岁能够轻度生活自理，不失去个人意志，不是躺在床上被人喂掉营养液，这才是健康状态。那么他也举了两个令人信服的榜样，说呢，我觉得杨振宁先生啊，那个状态就不错，100岁还能讲话能表达。钟南山院士状态也非常好，我跟他一起吃饭呢，他吃的挺多的，老年人胃口一定要好。那么健康长寿路上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呢？这可能大家也想到了，就是他说的就是就怕摔跤啊，人最怕就摔跤，摔跤以后卧床，卧床以后感染，感染就不行了。他进一步解释说，最终很多人呢不是死于肿瘤，而是死于感染。那么感染是什么引起呢？肌少症摔跤，卧床，肺部感染，细菌进去衰竭。那么老年痴呆症并不会造成死亡，真正的死亡很多是由感染引起的。所以怎么办，怎么是防摔跤呢？关键在于肌肉啊，防肌少症。那么防肌少症关键在于吃够蛋白质，练肌肉。所以呢，他鼓励大家以100岁生活能自理为目标，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努力了，而且努力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长寿的目标不是躺在床上啊，插满管子，然后呢喘气儿喘到100岁啊，是100岁还能聊天，还能走路，生活能自理，这个叫长寿，是吧？所以从今天开始吃好饭，练肌肉，防摔跤，健康长寿是可以努力得到的，得有肌肉啊。另外呢，这个事情跟所有人都有关系了啊，就健康长寿这个离我们稍微有一点远啊，100岁有一点远啊。好，那么就是夏天吃隔夜菜是吧？那么他也明确警告说，现在夏天啊，不仅仅是蚊虫叮咬，其实还有很多病。因为夏天大家最喜欢吃冷的东西，冰箱里面的东西隔夜了呢，都不去烧热直接吃，特别是海产品，这个风险啊是很高的啊。那么很多人的习惯是饭菜吃不完打包放冰箱，第二天拿出来直接吃。说这像现在啊，夏天哪怕放在冰箱里都是不可靠的，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一定要再烧，这个是关键。他反复强调一个原则，说隔夜的一定要烧透了重新吃，这个是啊，一定强调啊。所以他解释说，夏天引起的肠道的传染性疾病风险很高，其实很多老人一旦出现隔夜细菌的感染，他有可能出现脓毒症，一下子就危及生命了啊。他透露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和真实的案例，说在我们这里呢，我们都救过好几个这样的病例，吃冰箱里的隔夜菜不烧，哪怕扔掉也不能吃啊。还有一个病例让他印象深刻，说头一天晚上还在非常著名的酒店里吃饭，回去打包回家，第二天放在冰箱里拿出来就直接吃了，觉得重新烧一烧这个味道不好了，一吃脓毒血症，肾功能衰竭，小便都没有啊。那么他给出一个简单好记的判断标准，说如果拉肚子再合并发烧必去医院啊，拉肚子再合并发烧必去医院啊，拉肚子不发烧就怕脱水，喝点水补点水啊，补点水啊。他特别提醒老年人说，关键现在是要预防脓毒症，以前叫败血症，现在叫脓毒症，是一个东西啊。这些发病率跟我们吃隔夜菜有着非常明确的关系啊。他语重心长地表示说，很多卫生常识是很简单的，但我们有时候稍微一不注意，生命就是这么脆弱。夏天别让省一口菜的代价变成送一次急诊的遗憾。另外呢，夏天呢高温啊，中暑风险被严重低估。他发出警告，夏天啊现在很热，很多老年人打车也打不到，出去买菜又走很远，是吧？包括这几天大连的温度其实也很高的啊，中午前后，哪怕是五六点钟以后哈，就觉得还是很闷热、很潮湿的啊。所以中暑常见，强调说外面温度那么高，外面走稍微时间长一点，风险很高。他讲述了一个令人痛心的真实案例，说一个朋友60几岁到中东去旅游，离宾馆不是太远，买东西买多了，没乘摆渡车走回去，路上就不行了。中东温度就更高，就40多度了嘛。路上没有带水，没有一直喝水，就很容易中暑。所以他提醒有些人呢，到菜市场去买东西，10分钟、20分钟，外面非常热，其实都是有风险的。那么甚至有一个新加坡朋友来上海第一天就中暑进医院，说在新加坡啊，你觉得只有2公里走走半小时，这个气温半小时如果没有带一瓶水，风险就非常高。那怎么防呢？他给了一条简单不能再简单的建议啊，说随身带瓶水。夏天是很重要的啊，你如果随身带瓶水，我就保证你死不掉了啊。他明确了画了一条线，说这么热的天气，如果出去知道自己在户外走超过半小时的，你就必须要有一瓶水，那补水很重要啊。进一步解释说，喝喝走走是不要紧的，有时候大家也觉得

的没多久其实也会中暑，特别是老年人要多喝水哈，咱们老年人的朋友啊一定要多喝水，这个注意哈，尤其夏天这个水瓶啊就不离手的啊，走哪带哪。说出汗的时候啊要多喝水。他也提醒，热射病是中暑里面最严重的，不要觉得只是走几步路，高温之下危险随时可能发生。出门带瓶水啊也花不了几个钱啊，但关键时刻能救命。所以张文宏教授这些知识点啊，我觉得真的对每个人应该说都会很有帮助啊，有些可能之前你了解但是忽略的，有些是不知道的但是补上了知识的盲区。所以我们都希望能够健康的、有质量的、有尊严的去好好生活啊。王猛反映说，昨天东港是下雨了啊，这个是几点下的，确实它是局部，然后呢阵雨，有可能呢白天的时候你可能去沙口上班了，东港下雨你也不知道，回去之后地面也没湿，早就干了，都不知情啊。小明说，现在庄河安子山乡已经下了啊，好像这些天的这个雨啊更多下在北部地区了啊，就市区之内真的是很少，而且呢雨量并不大，像今天呢还是一样，跟这周呢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啊。明天的这个雨呢可能这个范围要覆盖更大一点，明天并没有说什么分散，也没有说局部啊，就是小雨到阵雨中雨的这样的一个量级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歌，这个歌啊听起来真的是相当的轻松愉快啊，这是综艺节目《地球超新鲜》第二季的主题曲，由苏红雷、李乃文、郭京飞、刘宇宁、龚俊、陈星旭还有王玉文、林一八位地球团成员共同演唱的《人间藏欢喜》。这歌的旋律非常的轻快啊，世间万千风景啊虽然动人，但是人间藏着的最大欢喜是一路啊相逢结伴同行的伙伴们。所以出行在路上哈，那么大家如果说想下个月出门玩啊，也可以向我们的平台发旅游两个字，看一看具体的行程，了解一下啊。那么真的最热的夏天马上就要过去了，好好的出去感受一下这个地球美丽的风景吧。来听到这首《人间藏欢喜》。

哇，这样的轻快的旋律啊，这听着好像就有点坐不住了。今天礼拜五，虽然可能不能去太远的地方，但是不是心也要放飞啊？家里待不下了，该去哪儿去哪儿啊？好好酝酿一下，今天是8月21号，哎呦，这早着呢，这离11还早着呢，那离中秋还有一个月啊，一个月多一点。然后呢，中秋再请3天假，一连就13天嘛，一个豪华的长假。真的，那想去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来得及哈。想问问大家，接下来你有没有已经明确了的出行计划啊？另外呢，现在有没有局部啊已经下雨的啊？再要说到出门啊，你得买机票哈、啊。那么近期啊，在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啊。那么其实呢，这个也是大家可能经常会刷到啊，在一些这个什么在线旅游平台的 APP 或小程序，然后告诉你啊，就输入一串5位或6位的这个数字口令啊，就能找到捡漏价的机票。其中呢，一些博主呢穿这个衣服呢还有点像航空公司或者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是不是真的呀？那么就搜了一下啊，发现每个博主提供的这个所谓的员工口令啊，或者所谓的优惠码呀，都不太一样。那么记者逐一把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 OTA 平台中，发现呢，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bug 机票手慢无，员工专属权益等词条。那么点击之后呢，就会进入到百元机票、bug 机票绝密这个表单等活动专属的界面啊。好，看起来好像这个口令是有用啊，就来了。那么记者呢，注册新人用户之后啊，在上述界面就领取到了20到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等优惠，同时呢，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但是呢，另外通过正常的这个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的机票，你一对比发现价格都一样啊。那么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 OTA 平台的客服回应了啊，说此前呢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呢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那么另一个被提及较多的 OTA 平台客服人员也反馈说，无法保证这类活动的权益，我们没有这种员工内部价机票，平台呢只是展示价格，具体价格呢是由航司来制定的。那么这个网传凭员工口令就可以购买低价机票的这个操作靠谱吗？你想想，有这好事他能告诉你吗？再说告诉你了，一传十十传百，然后呢流量有可能都是几百上千万的播放量，所有人都知道了，都冲进去买，那航空公司能受了吗？是吧？你想想，你这个东西如果公开的话，他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把这个便宜都给占了啊，不现实。那么业内人士表示啊，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啊，所谓什么内部口令啊、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那么这些口令呢，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跳转标志，消费者呢输入之后就能进入到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了什么员工专享的字样，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标签儿哈。那么这种说法呢，容易被自媒体放大传播，比方说包装成了什么内部价来博取流量。多位从业者也证实说，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那么一些 OTA 平台想让用户一键触达，同时看到满减券等小额优惠和实时的低价的航班信息啊。那么这些优惠券本身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使用门槛，比如呢会限定出行时间、航空路线等，仅能做部分金额的抵扣，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原始基础票价。也就是说呢，你即便领了20到

40的优惠券，购票时你也得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你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那么民航的资深从业人士表示说，机票价格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 APP、 OTA、 线下代理，理论上呢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有时候呢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补贴，就是什么去哪儿啊，什么携程这些啊，在这平台小额补贴，但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元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了。所以呢提醒广大旅客，在购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要加以小心，这很可能是违规机票，持此类机票呢可能会无法乘机，影响你的行程啊。所以这个事冷静想一想就知道啊，既然是内部的它就不可能去公开啊，既然是少数人的福利，假如真有啊，假如真有少数人的福利，他不可能去让所有人都知道啊，那否则的话他就失去了一个意义了、啊、而且从现实角度来讲他也没有办法去进行兑现，进行这样的操作啊。啊，目前呢我们看到一个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啊，皮长高速长兴岛到金岛立交现在呢因为降雾限速80公里每小时通行啊，区域管段呢都是正常通行，目前室内啊主干路接景点啊商圈通行目前都是正常状态啊。

好，接着我们关注一个事情哈，这个事情呢，可能大家呢最近也发现了，因为有一些声音呢，可能会被模仿，会被采用，所以就在 AI 时代出现这样的一个侵权，我可能也是无法避免，但是呢，这一定要重视起来。最近呢，有网友反映啊，热播剧中一段的药品广告和番外剧当中呢，人物声音和配音演员马正阳的声线是高度相似的。啊，那么马正阳啊，他这个配音呢，就你像这个《少年锦衣卫》的袁小棠啊，《凹凸世界》的雷德啊，啊，那么《将进酒》广播剧啊里面的这个萧迟也等等啊，也是个专业的配音演员。那么他就发现自己被侵权了，他在微博发布声明，未以任何授权形式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行为。其实不仅是药品广告，之前呢他还被这个热播剧《九门》未经授权使用 AI 合成声音啊，这个也是他要投诉的啊。那么昨天的前天啊，涉事广告制作方回应说，该广告和番外剧的配音呢是由制作方使用极梦 AI 这个 APP 哈自动生成的，后续说将邀请马正阳先生配音替换侵权音频。那早干什么去了啊？没打招呼啊就使用了。这个其实不是个例了，就在这个 AI 时代啊，有很多的配音演员啊都遇到这种烦恼啊，很多人呢都公开的维权说 AI 盗用了自己的声音。8月19号复旦大学可信具身智能研究员青年研究员啊马兴军表示说，这种侵权形式啊已存在许久了，声音被融入 AI 系统比人像被融入 AI 更难界定，他建议成立授权平台以及建立快速维权机制和渠道。那么对于这类侵权事件呢，律师表示说，目前没有针对性的独立法条，司法实践已经有多起 AI 克隆声音的胜诉判例，主要依据呢现有人格权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框架，那么立法呢尚未对训练及抓取 AI 生成输出等做出成文的规定，需要更加细化的强制约束。确实啊，就是你如果说被声音侵权，维权难度很大啊。你像指纹、人像啊，这个标识性都很强，声音呢、啊，它这个标识性没那么强，甚至说这是你的声，这是你的声吗？你怎么证明这是你马正阳的声呢？对吧？你想证明自己都很难，因为很。

所以目前来讲，如果说有人维权啊，就是涉嫌啊，没有界定哈，涉嫌侵权的产品应该立即下架，然后接受后续处理，而不应该继续传播了。真的就是 AI 包括这个什么配音啊，包括人脸啊，还有包括一些歌曲当中，是吧，它混用了很多相似的声音，就比方说最早的时候孙燕姿那个声音，是吧，就被 AI 大量的去使用，听起来就好像孙燕姿，但是它又不是，它是 AI 的，但孙燕姿只是没有去维权而已，你说是孙燕姿，你拿出证据来。所以这个事情哈，也得引起重视啊。可能如果说你是普通老百姓，你的声音如果被克隆被模仿，你可能也没有觉得怎么样，你可能觉得还挺窄样的啊，哎，他用我的声音可能觉得挺窄样。假如你是一名声音工作者，你的声音是可以变现的，那就是对吧，你肯定会在意，肯定会较真啊，这是严重的侵权啊。那至于怎么界定这是侵什么权啊，人格权还是肖像权还是什么权，声音没有什么权，对吧，所以还是需要法律进一步的完善啊。像这位的声音接下来这位歌手独一无二，辨识度很高，所以你想克隆他的声音，哎，一听便知他就是什么，谁啊，现在属于头部歌手啊， top 级的周深。这个是在七夕那一天啊，央视总台七夕晚会的主题曲，这是他连续第六年啊登上央视七夕晚会了，所以周深确实啊绝对大腕儿。当年在中国好声音出现的时候，你能想到吗，周深有现在的成就，肯定很多人是想不到的啊。这首歌啊也跳出了七夕的这个情歌的框架，书写了人世间各式各样的相逢，就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宿命感，而是呢生活当中那些细碎偶然的相遇，所以呢哪怕各自不完美，能够遇见也是一份难得的幸运。我们来听到周深的这首新歌《好巧是你》。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室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并不算多。这个时间点段啊，出门的人可能真的是不算特别多的，所以大家稍微留意一下，控制车速，小心慢行就好。反倒是高速公路部分呢，有一部分是限速的，是啊，皮长高速的长兴岛到金岛立交部分，因为有雾，目前是限速80开通。其他大连管段内高速公路正常开通，室内的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2: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2: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 应该啥样啊？
2: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 这绿色在哪儿啊？
2: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2: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2: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2: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2: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2: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3: 金秋九月，11假期提前出发。
4: 广播主持人带队，3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3: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12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4: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3: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31度，旅顺23到31度，金浦24到31度，普兰店23到31度，瓦房店23到31度，庄河24到30度，长海23到30度。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7，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这几天啊，连续都有雨，一直到下周一啊。今天还是跟往常一样，多云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呢，周末了啊，明后天，这你看明天24小时啊，阴天有小雨到中雨，它可不是阵雨了啊。那么下的时间可能稍微长一点啊，然后温度呢跟今天也差不多，25到30度。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这个纯电汽车。在一个国家呢，现在呢有跨越式的发展啊，大面积的铺开啊，毕竟它卖的是和有座同样价格，而且普速列车本身就是最基础的运输方式，它就应该是为了让更多人方便，而不是让更多人舒服啊。有空座那就得商量了，毕竟这个不叫空座，这个是人家买的，是吧？这个是相当于有人，只是没坐在这儿而已啊。它不是没卖出去的票，已经售出的票，这个是不一样的，是吧？就真正的空座是压根儿就没卖的，那个叫空座啊。David 说多买票使用不违法，但是真不值得提倡。嗯，只是那个人没来。我跟你讲，你买二等座，你不可能买俩买仨，你直接买一等座不就得了吗？什么商务就得了呗，或直接坐飞机走了。我跟你说，肯定价格敏感，价格敏感型客户他不可能去买两张。不安说大姐想坐啊，好好商量，上纲上线那就站着吧。对，我也是觉得真的，就凡事有话好好说，有商有量啊，只要态度好怎么都行，都有可能。但是你觉得好像你是理所应当的，你就应该空座，就应该让给我，我就应该坐，这个没有什么你天经地义的啊。那什么说要坐可以加钱。哎，是绿皮吗？刚才我说是绿皮，没，不是绿皮啊。火车硬座票，狼人说看清楚，这是绿皮车。以前坐绿皮火车的时候，比如说长途需要火车上过夜，很多人都买两张票啊，最起码自己晚上睡个觉能稍微躺一躺，舒服舒服啊。之前其实也这样啊，那也许这两个孩子家里啊多买了一张票，就为让他晚上能躺一会儿，能舒服一会儿，就不要这么上纲上线，说什么浪费资源啊。所以真的你看一件事情啊，都有大家不同的观点啊。好，接下来啊，我们就换一个话题啊，讲一讲加油，这个大家也比较关心的这个事情啊。那么国内呢，调价窗口呢是在8月28号，就是下周五晚上，其实也就是再过一个礼拜啊，下周六的0点要进行油价的调整。那么目前呢统计是要预计上调油价320元每吨，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预期涨幅而言呢，要上涨2.4到2.9，当然啊现在离调价窗口还早着呢啊，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还会实时的关注啊。啊，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出去玩的消息啊。9月份的几个团，那么大家规划好你的档期。9月份毕竟它是错峰，而且呢这个天气比较好啊，没有像8月份那么热了，风景也很优美，金秋出行啊可以说是恰逢其时。那么我们看最美的秋天，哎，一定要锁定新疆阿勒泰8日深度游。这个我看还是有那拉提，好像还是有天山天池，然后包括这个喀纳斯啊、禾木啊，这些仙境啊都包括在内了。这个路线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优美，非常非常的出片。那么一共给大家定了两个团，一个是9月12号，一个是9月28号，都避开了国庆的人潮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欣赏一下北疆的极致秋色。另外呢，尼泊尔团这次

0: 也终于回归了，很多人也是心心念念啊。这个是小众治愈的出境游，是7天啊，大家呢可以去看雪山，看古城啊，那么非常的轻松慢节奏的这样一个团啊，也是给大家是两个团，9月13号和9月26号双团期，根据你的时间可以进行报名。另外呢，欧洲这次呢我们终于重磅推出了，在我印象当中其实我们还没有推出过欧洲团啊，那么近些年没有，那么这一次终于要圆梦了，我们去欧洲去看一看，欣赏一下异国的风土人情，德法意瑞，这是欧洲啊会经典的四国游啊，12日全景游，古堡、湖泊、都市、古迹一次性的打卡，这个团期还有一个月啊，9月22号，大家抓紧时间咨询报名啊，这个是不容错过的。那么大家了解各条线路的详情啊，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旅游或者是城市名称获得回弹信息，扫描这个绿色二维码，加一个微信了解详细的行程价格啊。那么我们所有的路线啊都是电台严选，都有主持人全程带队，品质是绝对有保障的。那么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3500799782，提醒大家啊，席位有限，先到先得，就人满我们就必须要封团，没办法啊，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咨询，发旅游两个字。
1: 海港航班动态，
2: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央海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顺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21:00昌隆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关于你买这个无座票啊，然后俩女孩买了3张票，然后中间一个座放吃的啊，要不要让座？有怨人说，我花钱买的票凭什么让你坐，你想坐态度好点啊，如果我要是买票那个乘客你跟我俩接近，我就不让你坐，我就让你旁边人你过来坐。对，人是这样的，这我们啊就是行走在社会当中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态度啊，没有人什么天经地义要给你面子是吧。原说这个事儿，我是站女孩的角度，我觉得光看那个视频啊，欺负两个小女孩真的是不应该。这件事归根到底不是说站在这个空无座车票的一方，还是站在这两个女孩的一方，主要在于这个无座车票现行的规则明显跟不上时代发展啊。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啊，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我是阳光，明天6点钟还在这儿啊，明天也欢迎，如果说你早起来听节目，稍后的时间由高峰和小林继续带来领先早高峰，好，明天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依旧保持得比较平稳。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区的方向，从向路交高架一直到广电中心，包括西北路的入市在锦绣路的路口，西南路春柳部分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照比上一个时段是略有下降的。彭辉附近目前海口路的西行，在这个彭辉小学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略有缓慢，但整体还算比较可控，大家走起来注意驾驶安全，基本问题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呢都是开通状态的，稍后我们再会。

0: 101.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哺乳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南风4-5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31度。
5: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6: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7: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9点，
7: 领先早高峰，
6: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6，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呢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您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请您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大连交通广播。
0: 精神状态都鼓一鼓，因为今天来到了周五哈。
1: 哎，我们要为这个周末做期待了。
0: 哎，
1: 虽然之前就有一个调查，就是说每周啊，周三是最疲惫的，最难熬的，
0: 因为是周中嘛。
1: 对，

0: 到了周末之后你就觉得有盼头了，周末来了、
1: 啊、因为过了今天就是双休日、啊、
0: 是的。
1: 你看这个孙翔还在评论刚才啊关于这个高铁上车票占座这个事儿啊、
0: 嗯、
1: 说刚才关于座位的事儿呢，有些国人不太讲规矩啊，应该说你花了多少钱就应该享受多大的服务，没关系，在本档节目当中大家可以继续讨论。
0: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家讨论热度特别的高。
1: 是，
0: 还有小许同学说，晨光迎来周五，熬过整周忙碌，心怀期待奔赴周末的美好。
1: 嗯，还有这个苏乐德说，跨海大桥上啊有骑三轮的大爷，
0: 昨天好像就有一个吧，还是前天来着。
1: 现在的大爷真是刷新我们的一些看法啊。
0: 是，
1: 嗯，骑三轮上大桥啊，上快速路，再不拦着的话呢，骑三轮都能干上高速啊。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把周五早上早高峰大家出行遇到的情况呢，还有互动信息，通过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发送呢文字或者图片或者是语音转文字都是比较方便的啊。
0: 嗯，是的。
1: 好嘞，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好嘞，领先提示，咱们是每天一看，来看看油价的走势变化。
1: 是的，国内油价的第17轮调价周期统计啊，昨天呢8月20号是咱们的第四个工作日啊，那么参考原油变化率呢是上涨7.33%，据此推算8月28号的24点调价窗口呢，汽柴油上调的幅度是每吨大约在325元，那折算之后呢，每升呢是0.25到0.27，2毛5到2毛7。那这样的话，如果按照这个价格来算，加满50升的话，会多花12.5块到13.5块啊。
0: 那么现在平均来看就是正常的啊，因为它每一次油价调整呢是10个工作日，
1: 是的，
0: 正好呢是2周，再加上呢这个周末的双休休息，基本上是半个月左右调一次，
1: 差不多
0: 啊。我现在呢就根据啊这个个人的用车习惯，这油箱啊基本上都是15天到20天加一次油，正好是能够去
1: 赶上这周期是吧，
0: 一个油价调整的周期。
1: 另外呢，大家呢如果日常想关注油价的最新变化走势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平台发送油价两个字啊，我们会给您自动的回弹呢大连云的链接通路，每天都会有油价的实时更新。
0: 对，
1: 或者您在大连云的客户端啊上滑左滑找到车生活频道，您就能看到油价和洗车指数的最新消息了。
0: 这都是大家呢作为啊这个养车用车每天出行的时候呢必须关注的一些重要信息啊。好了，稍后再来关注一下呢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0: 预计呢随后几天啊受到副热带高压外围和西风槽的影响，我市的天气将会以多云到阴为主，并且降雨将会逐渐的频繁出现。
1: 是的，今天具体来看呢，我市天气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偏南转东南风，风力不大，气温呢会有所回升啊。那市区气温在25到31度，空气湿度偏高，体感呢会比较的闷热，大家应该注意防暑降温，外出呢最好能带把雨伞。
0: 双休日一直到下周一啊，我市将会持续阴雨天气，并且呢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呢，累计雨量还偏大呢。
1: 哎呀，
0: 大家还需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气温方面倒是变化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9度到30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4到26度，偏南到东南风的风力轻缓，周二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这几天呢就是我们家的那个除湿机啊一直是开着的 啊
1: 又开上了。
0: 前几天的时候感觉就是比较干爽的时候呢，就感觉每天呢抽出来的水分呢不那么多了，
1: 就明显会下降，
0: 明显会下降。然后这几天呢发现哈，
1: 又回去了，
0: 又开始了，基本上一天那个抽水除湿的那个水箱就会被抽满。
1: 这么大的变化，但是我确实感觉立秋之后，你没发现就是晚上这个天特别凉爽，
0: 是是是，
1: 这是真舒服呀。
0: 就是家里呢这个空气湿度到底是怎么样，还和你们家住的楼层啊朝向啊，
1: 对，
0: 还有是不是在这个海边啊
1: 都有关系，包括你的楼间距呀、其实都有关系。
0: 是，所以家里面呢应该经常备一个干湿度计，叫温湿度计啊，有温度还有湿度，
1: 对，都得测算一下。
0: 还有这个少年说啊，二位主持早上好，实际上呢就关于高铁啊就是买座的这个事儿啊，我是这么认为的，按规定呢谁买的票这个座就应该是谁的，但是呢他这样呢有点浪费资源，这样买票的话呢这个做法有点不太对，后期呢你说一个人买多张票，那有人就会买不到票啊，他可以在火车上啊，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倒卖座票啊，这二手黄牛不又出来了吗？关于这事儿哈，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讨论。稍后的时间也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领先头条。
3: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巴拉蹦。领先头条，来看看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打算和大家说说哪几件事儿。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已经延续下来的啊，继续有这个讨论热情，看来真是属于话题的热度很高啊。
1: 两个女孩呢最近是坐高铁买了3张硬座票啊，应该不是高铁，应该是绿皮。其中一个座位呢俩人就放了零食，看了一大包东西。这时候呢现场呢还有一些无座的乘客，因为绿皮车卖无座卖的也挺多的，也想坐中间就被拒绝了。12306回应说应该尊重 众本人的意愿。
0: 嗯，
1: 那俩人买三张硬座，你说这合不合理？
0: 这是属于多占用了资源呢，还是说你看人家毕竟是花钱了？
1: 嗯
0: 啊，我这个座位虽然没坐人，但这个座位我出钱了，
1: 嗯，
0: 它的归属权应该归我呀，
1: 嗯，
0: 怎么支配？是不是我说了算呢？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呢？
1: 嗯
0: 再有呢，来说说大家的这个毛孩子啊，现在家里的毛孩子基本上都被我们视为是家庭成员当中的一位，
1: 哎，都是儿子姑娘，
0: 嗯
1: 啊，孙子外孙女啥的啊，
0: 嗯。现在呢，经常逛商场，你看啊，有人就推个车，哎，你看那车里面推的不是小孩，
1: 而是一个小狗
0: 啊，或者是小猫啊，反正就是自己的宠物。那么现在呢，有一个新的职业产生了。
1: 叫做职业寻宠师，
0: 对
1: 啊，也就是说毛孩子走丢了，他们呢会利用寻踪犬、电子鼻、生命探测仪，
0: 嗯，
1: 帮助把你们家的爱犬爱宠给找回来。
0: 听着好像挺高大上的哈，在河南呢，这样一个新的职业诞生了，叫职业寻宠师。
1: 嗯，
0: 不到两个小时啊，就帮多位呢这家里面走失小狗的这些主人呢，就找到了走失的小狗。创业十年。投入了3000多万呢，
1: 嗯，
0: 就来提升宠物的寻回几率。
1: 哎呀，你所以你看这啥职业都有，干啥的都有，
0: 嗯，
1: 还能开辟出这么一个新兴的职业来。
0: 哎，我觉得这是属于解决实际人的痛点的。
1: 嗯，
0: 小林，你家里不养宠物？
1: 不养，所以我体会不到那种感觉，是吗？
0: 你知道，就有些家里面养了这个宠物，年头一多了，和人建立了感情，他，
1: 嗯，
0: 要一旦是走丢了或跑丢了。那我觉得和家里的亲人走丢了，那种感情上的那种缺失差不多。
1: 是的，
0: 有些狗的主人那简直啊，这个狗要是一丢了之后呢，死去活来的。
1: 真是这样。
0: 你就说你要啥吧，你是10000、20000、80000，拆房卖地都可以，必须把这狗给我找回来。
1: 哎呦我的天，
0: 所以你看，
1: 这样了的，
0: 人家投入3000多万，就是为了做这件事儿。
1: 嗯
0: 啊。
1: 接下来咱再说一个男子入职一个公司5年，最后呢被劝主动离职了。
0: 嗯，
1: 然后他就形容他自己的工位和岗位，这个公司到底待遇什么样。
0: 嗯，
1: 公司设计的工位呢号称叫做监狱式的待岗工位。
0: 嗯，
1: 离他的住所50公里，然后呢这个工位仅4-5平米，每天打卡4次，并且要接受监控。整个的工位旁边呢是玻璃幕墙的结构，而且没有空调
0: 啊。相关这件事呢律师也出来进行了专业解读。简单点理解就是这个人呢上班啊5年，但是呢被公司要求说你干脆你别干了，
1: 嗯
0: 啊，你主动辞职吧。人家公司并没想开除你，
1: 嗯，
0: 或者解除你。人说那我为啥要主动辞职呢？哎，我不辞职。他不辞职之后呢，然后现在公司给他安排的待岗，这个岗位呢离他住所50公里，说白了不就是故意的难为你吗？
1: 是，
0: 就让你干不下去，自己主动提出辞职吗？
1: 太损了，这大热天没空调，
0: 嗯，
1: 哎呀，所以现在俩人闹起来了，看看律师咋说吧。
0: 嗯，还有就是啊，说到特价机票，大家知道吗？只需要几位数字口令就能买到特价机票，这事儿到底靠不靠谱？
1: 嗯，尤其暑期出行，大家纷纷在网上寻找机票，
0: 哎，
1: 可能有各种社交平台上都会有人就私信你，
0: 嗯，
1: 哎，那到底这样的事情？

0: 靠不靠谱，今天给大家解解密啊。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最近啊有六名演员被一锅端了。
1: 嗯，
0: 但这六名演员号称是跟许多明星合作过、
1: 啊、
0: 什么舒淇、冯小刚、葛优全都见过。
1: 嗯，
0: 但他们演的可不是正经剧，完全是演的是骗局、
1: 啊、
0: 这剧情也是令人瞠目结舌啊。
1: 对，到底怎么回事哈，一会儿呢一接分享。还有再来说两个孩子的事儿啊，四川的两名少年，大的这个12岁，小的8岁，这俩孩子呢私下就策划要徒步走将近300公里去看奶奶。
0: 嗯，
1: 幸好呢家长及时发现并且报警了，目前呢已经被警方找回来了。
0: 300公里啥概念，是不是从大连都到沈阳了？
1: 差点
0: 差点
1: 能干到沈阳郊区了，
0: 苏家屯。
1: 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呢，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1: 好嘞，7:18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领先早高峰，来看看咱们的互动平台。
0: 嗯，果然啊，这个大家就对高铁这个就是火车站座这个、特别感兴趣，
1: 因为现在呢乘坐高铁也是咱们的出行常态啊。
0: 是的。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杨说，每天啊为油价纠结成这样，你这纠结啥呀？
1: 嗯，
0: 你这不就别开了吧，更省钱。开还得开。
1: 那这饭都别吃了呗，更省。还有维尼说，哎呀老高，看来你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你是白去了呀。
0: 是呢，去的时候说的好好，回来咋变卦了呢？
1: 礼物没带够吧？唠嗑是不是没唠到位呀、啊、这油价也没降啊，反而还增了。
0: 就是呢，你露露带没带呀？
1: 我这直拍大腿呀、啊、不就是导致现在的结果，就是因为我没去成啊。还有 Leo 说，华昌街、白兰街这个地方啊，长期的违停现象比较严重。
0: 嗯，
1: 拨打电话821-12123，赶快向咱们的公安交管部门进行反馈。
0: 嗯，还有开出租老梁说，我觉得人家买的坐票虽然没人坐，那也是人家花钱买的，就像房子似的。我买的房子不住，难道我就要让给那些没有房子人住吗？
1: 房子的处理权归你所有、
0: 哦、
1: 啊，你要是提供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啊，就像刚才有人已经说的，这是属于人情。
0: 嗯，
1: 那我不提供的话呢，那也是本分。
0: 对，
1: 是不是？这是一部分人的观点。有缘人说，我多买票，我有钱，我任性。哎，你说你就是买不着，那我怎么能买到呢？你可以提前买嘛，凭什么我花的钱最后呢我就一定得让你来做呢？
0: 嗯，
1: 不要道德绑架我，我不吃那套。
0: 哎，现在大家都非常的清醒哈。
1: 嗯，
0: 啊 ，H 说有需求花钱买就应该享受服务。
1: 嗯，
0: 那你也可以花钱呢，是不是？
1: 是啊。
0: 嗯
1: ，HH 还说人家能买到，你咋就买不到呢？
0: 这个照片啊，应该就是被那个无座那个人给曝光出来了。
1: 嗯，
0: 就是他对俩女孩拍，俩女孩中间买了一兜子零食，完俩人咔咔的上车，连吃带唠的。
1: 对，
0: 还有人说俩女孩买3张票，人家就是应该不喜欢被打扰，你还咋非得往中间凑，坐你俩中间呢？
1: 不是，有些人呢，就是我买了3张票，这3个座位呢就归属我所有，我来支配。
0: 是的。
1: 但是呢，你中间有这个资源，你没有坐人，你放的是零食。
0: 嗯。
1: 被那些没有买到座位票的，还想解决自己实际困难的，
0: 嗯，
1: 就觉着那你这个中间的座位，实际上你说你非得放那个吗？
0: 嗯、
1: 你放旁边不也能够着吗？
0: 嗯。
1: 但是你这个座要是给我提供一下，不就解决我的难题了吗？
0: 是呢。
1: 是吧？还有这个苏也说了，我想问一下，俩人买3张票，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现在也合计，咱现在买票不都实名制了吗？
1: 是啊，
0: 他怎么能买到3张？但是他那是绿皮的，朋友们，他那不是高铁啊。
1: 嗯，就算是高铁吧，比如说小旋风组合，咱仨人，
0: 嗯，
1: 哎，你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外加一个子轩的身份证，
0: 嗯，
1: 咱仨人买了3张票，但后来说小林，咱俩去吧，子轩你别去了，
0: 嗯，
1: 这票 还是在咱们俩的手里，
0: 有可能应该是让别人用别人的身份证买的，
1: 对吧？
0: 对，因为你现在所有的，不管你是什么样车次，火车站进站，你都得刷身份证才能进去，
1: 嗯，
0: 对吧？
1: 还有遥远守望说，两个女孩多买了一张票啊，用来放零食，这就无异于是浪费粮食，这不是浪费，人家。人家都能吃了，不浪费粮食。
0: 就是吃不了东西都扔了，占座还浪费资源、嗯。人家吃不了的人可以带走，下车继续吃。
1: 嗯，但是你可以说两个人买了三张座位，其中有一个呢没有用来坐人。
0: 嗯
1: 啊，这是不是属于占用了公共的资源，或者说呢、嗯、这个座位没有得到合理的使用，
0: 确实
1: 啊。
0: 还有没烦恼说，东华路入市快到鞍山路下道口第三排车道，有一辆出租车和一辆白色车好像是发生了事故了，现在后方稍微有点压车了啊，如果这个点发生事故了，后续可能会对东快路入市区的交通影响会比较大。
1: 嗯
0: 啊，快到鞍山路下道口啊，从左数第三排车道大概在这个位置上。
1: 一丝不苟说，东联路又开始上摩托车了啊！有辆尾号是782的摩托车，刚刚经过金三角，还没到春柳呢。你放心，下去之后他就会收到罚单。东联路、东快路、西部通道，我告诉你啊，就现在咱们的这几条城市，主干路也是城市的快速路。
0: 嗯，
1: 对于摩托车，咱们现在的电子监控抓拍已经正式启用，而且非常的灵敏。
0: 哎呀，这家伙说的，我们都懂了。都懂了，
1: 对吧？
0: 嗯，
1: 哎，
0: 还有一片伟业说，从支配权上来说，这座位啊，给不给别人，那肯定是这两个女孩说了算，因为人出钱买的嘛。
1: 嗯，
0: 但从人情上来讲呢，那么多人没座，让人家坐一下，他说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1: 嗯，
0: 那我念书的时候，有的时候买不上卧铺票，就坐绿皮火车，要坐一晚上回家。那个时候买不到票的学生和人特别多，我记得当时餐桌那儿都坐人，三人座都得坐四个人，然后大家轮换着坐，因为车程远嘛，嗯、都得一宿。
1: 对，
0: 基本上就是互相让着坐到终点。我也从来没有因为我坐票嫌弃过很拥挤，东北的辽阔土地养不出心胸狭隘的人啊、
1: 嗯！哎，最后这句话说得好啊，给你点赞，给你颁发个蓝灯机师正能量啊！哎，好像好几天没颁发蓝灯机师正能量，
0: 是。
1: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买卧铺，你看，虽然下铺这卧铺是我的，
0: 嗯，
1: 但是基本上这卧铺咱也躺不下呀，
0: 是
1: 坐好
0: 几
1: 个人呢，
0: 是、
1: 啊、卧铺基本上能坐三个人。但是挤一挤的话呢，搭个边儿还能坐第四个。
0: 对
1: 啊，
0: 还有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阿木木说，他们不是买不着票，他买着站票。
1: 对，
0: 就他能上车，但是他觉得我得先坐一会儿。
1: 但毕竟你买的那个站票和坐票是同等价位的，
0: 是，所以他会觉得心里特别不平衡。我觉得应该是，如果他还便宜了点儿，他可能也就忍了。
1: 这有的时候吧，也不是说心里不平衡，当你着急走的时候啊。然后呢，你说我就想坐这趟车，人说这趟车已经没有坐票了，你还买不买？
0: 嗯，
1: 这时候你肯定说我买呀，能让我走就行，
0: 对，能走就行
1: 啊，我只要搭上这班车我能走就行，有没有座无所谓，但是上去之后发现有个空座你没坐着，你心里就不能接受了，
0: 是
1: 是吧。
0: 武西看到了后续呢，就是这两个女孩其中一位的那个爸爸发了一篇文章，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啊，说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买三张票，是为了防止长途两个孩子被别有用心的人骚扰或者打扰，
1: 嗯，
0: 所以人家就直接把这一趟座我都买了。
1: 嗯，
0: 爸爸的初衷非常正确，
1: 嗯，
0: 我也很赞同
1: 啊。
0: 嗯，
1: 但是如果是
0: 这样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好像是可以理解。
1: 对，还有呢，就是如果哈，这是稍稍封闭性的一点车厢，比如
0: 说
1: 它是一个硬卧，
0: 嗯，
1: 或者软卧，我相信呢，这件事儿啊也不会发酵到这个程度。
0: 嗯，
1: 就因为它是开阔车厢，没有遮挡，
0: 对，
1: 所以呢就接受了很多人在旁边的这种啊观望或者是品头论足。
0: 嗯嗯
1: 啊，所以这件事儿呢也被曝光出来，成为了热点的新闻话题。
0: 是的，而且这个暑期呢，可能太多人想出门，热门的线路买不着票，只能是买站票，可能还站票的人挺多。
1: 嗯，
0: 所以可能现场可能不止一个人在讨论这事儿。
1: 哎。哎呀，最近比较热门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溯源珍珠了。
0: 没错，今天呢咱频率的主持人欢欢啊，在现场为大家直播啊，直击源头，溯源正宗的海水珍珠，国货好珠，同源同贝母，不用承担进口的溢价，源头直供，性价比拉满。本次溯源行呢是砍掉所有的中间商，为咱们粉丝来争取源头地板价，从199元的福利款到万元的高端藏品，丰富款式是一应俱全啊。
1: 嗯， 所以从这个199元福利款开始，一直到万元级别的高端藏品级啊，想要一探究竟的朋友呢，大家赶紧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一下直播两个字儿啊，一会儿呢7:30左右，我不知道现在开没开播哈，看一看，一会儿我。

0: 我们的这个直播就开始了，欢欢呢将会在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来现场帮大家去溯源，去挑选珍珠。
1: 大家回复这个直播之后呢，你就可以有一个链接，您直接点进链接哈，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在线的欢欢的这个直播的内容了。
0: 对对对，
1: 帮大家直接在线帮你选珍珠。我觉得这次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现在直播还没开始啊，还有两分多钟，就是七点半咱准时开始。现在大家可以把这个信息先发过来。
0: 先发送直播两个字锁定一下直播间。
1: 没错啊，
0: 半点之后呢，我们将会和欢欢呢进行一个连线。看看那边情况怎么样。据说哈，欢欢到那边之后呢，一落地看见那个珍珠之后就迈不动步了。
1: 不是真的，女孩你让她到这种场景下，她真的就是有，如果你还特别喜欢珍珠的话，那真的你控制不住了。太好了，
0: 然后呢自己已经先下单了。
1: 这个代言人选的好。
0: 哎，今天除了珍珠以外，我们的小卖部里面呢给大家还上架了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这是什么呢？小熊爱心礼盒，不是饼干吗？
1: 应该不是吧。SK2 咱不是化妆品吗？
0: 对啊。
1: 说到 SK2 大家肯定不陌生啊，这是火了40多年的高端品牌，全球呢每2秒就卖出一瓶神仙水，很多的明星啊美妆博主啊都把它当成心头号了。那么今天这套小熊爱心礼盒里有什么呢？可没有饼干，有的是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哎，都是非常实用的单品。正装实用的小样都给您配齐了。
0: 哎，全线呢添加 SK2 核心成分就是酵母精华，这个呢是从这个清酒酿造工艺当中发现的宝藏的成分呢，帮助咱们的皮肤进行新陈代谢。现在就是上了年纪，你会发现你的新陈代谢啊越来越慢了。
1: 是的
0: 啊，然后呢让皮肤呢这个屏障更加牢固。所以今天这个价格非常给力啊，跨境美妆抢先购限时折扣来了，整套入手只要599，限量100组，还是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回复关键词礼盒两个字儿啊，礼盒两个字儿，第二个关键词是礼盒，第一个是珍珠啊，还有这个直播直播。
1: 一会儿帮大家梳理一下每个都是啥用啥作用啊。我们这个发送礼盒之后，我们就可以拼手速 SK2 的小熊礼盒您就可以拿到手了，而且呢邀请好友3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10副满199您就参与抽奖了，有机会赢取小米空调啊。消费满额呢还能免费领好礼，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呀、赫莲娜黑绷带呀都给您安排了啊。
0: 哇，小米空调
1: 是
0: 这个太给力了哈。但是这奖品来的有点晚啊，但是我觉着来总比不来强啊。大家在购买商品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呢拨打一部咨询电话，还有服务热线400-699-2799，400-699-2799。梦想成真说，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在鞍山路正上方这个位置啊有交通事故了，交警已经赶到现场。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7:30钟的时候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通行状态开始慢慢的步入到早高峰的节奏当中。我们现在看到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在出市区的方向，从海口路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入市方向呢，从焦金山隧道一直持续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是早高峰的一个峰值状态的。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包括西北路目前在锦绣路口的入市方向，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大庆街的沿线，西南路中心医院的北行，以及在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附近，包括整体在中南路的沿线山峦街的部分，车辆都开始慢慢的增加。高尔基路目前和西快路下来的车辆汇流的这个时间段呢会略长一点，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部，西南路南行电业花园一直到五一路和西南路交汇的路口位置，红林路北行暖山南行金柳路，包括西快路红林路上桥匝到汇流口的部分，红旗中路进入万家卫台桥的入市方向，以及我们现在看到北部城区新水泥路和川岭路想要进入西北路的部分，包括华北路和西北路的入市在松江路交汇的路口，东联路从天河路向南一直到新华绿洲，这都是车辆密度相对来讲稍微有点高的路段了。 华北路目前的入市在新生桥的部分车。

0: 形势缓慢，各位要稍微留意啊。今天早间呢，整体车辆密度其实还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大家行车的时候注意驾驶安全，小心一点，尤其是东行方向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驾驶的视线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是开通状态的，稍后我们再会。
1: 进九九。

0: 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31度。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好嘞，7:36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快路的事故，梦想成真收入市区啊，鞍山路上方的事故，交警已经到现场了，那应该非常快就可以撤离了啊。
0: 嗯。还有呢，这个 L 说，我想问一下哈，香洲路公交车专用道，就是呢，在临近上东快路匝道附近。就这一段的公交车专用道呢，已经被烧掉了。
1: 嗯，
0: 谁烧的？咋给烧的？说是把公交车专用道取消了吗？
1: 嗯，
0: 如果说只是把标线现在给清除了，那你还是静观其变哈，看一看下一步是要更换呢，还是怎么样调整？但是近期呢，有一些路街沿线的公交车专用道确实是做出了一些变化和调整的啊。但是这一段啊，或者说你行驶的那一段到底是不是公交车专用道，你要看呢旁边有没有交通指示牌，地面上有没有喷涂的文字啊，还有呢标志和标线，这几个要素是否齐全。如果都有，那就是明确公交车专用道，如果没有，那就是普通的社会车道。也就是说呢，我不让座给你，你还得谢谢我呀。
1: 哎，这就是什么呢，如果你不教育自己的孩子，他到社会上会有人教育他。
0: 对，
1: 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意思。
0: 而且呢，让你孩子遭受社会的毒打和接受社会的教育，肯定比你父母这种纵容来的要更加猛烈。
1: 没错，红孩儿这段话说的特别好哈，他说首先咱们从几方面来说，第一规则层面，铁路的契约买票，这是一种商业行为，那你就拥有了这个座位的使用权。第二呢是资源分配的底层逻辑，铁总的角度，铁路部门追求的是运力。

0: 利最大化，而非是座位利用率的最大化。
1: 嗯，
0: 第三呢是公众争议的根源，就社会心理稀缺感和公平认知的一个冲突。这件事儿的理性解释就是合法合规合情，但不合看客的心理期待。
1: 哎，
0: 公众的情绪更多的是源于对于稀缺资源被非必须占用的本能不适。
1: 嗯，
0: 但这并不是构成对他们行为的正当性的质疑。至于是否浪费，在商业消费当中，消费者有权处置自己购买的服务，只要不违法不侵害他人，旁人是无权干涉，这个叫理性的边界。
1: 说得好。
0: 嗯
1: 啊，也比较客观和理性。
0: 是的，就是我们慢慢也要让自己变得更有边界感。
1: 对，
0: 就此事与你无关。
1: 对，
0: 每天不是说人身上就两件事，一个是关你啥事儿，一个是关我啥事儿。
1: 嗯
0: 是吧，
1: 所以银圣啊，就两个字儿，
0: 啥事儿
1: ？Be water, my friend。
0: 又来了，这句经典台词永远适用，是不是？
1: 对啊，所以雨佳也说了，让是情分，不让是本分。
0: 对，另外 Rex 这个话说的非常简单，也直接点透了，就什么叫公共资源？免费的叫公共资源，花钱了，在这一刻人家就是私有化了。
1: 嗯，对，
0: 这就不叫公共资源了，因为人家已经花钱了。
1: 人家怎么处置是人家的事儿
0: 啊，对
1: 啊，你不能说你得不到，然后呢你就利用什么曝光啊？
0: 啊，对呀，还给俩孩子直接拍下来曝光了，
1: 或者是道德绑架他人。现在也有很多人，这就是说明咱们现在文明和时代的这种进步，大家观点呢可以放在任何的角度，然后去综合的评判。然后现在有很多人在平台上都说，你这么来曝光，你这么来发泄你自己的情绪，你考虑到对人家两个女孩的这种造成的心理伤害和影响了吗？
0: 嗯，
1: 对不对？人家本来不想被打扰，结果还是被打扰，这下子好像闹得更大了。
0: 对，
1: 哎。
0: 还有刚才有一位谁，应该也是个妈妈，她说这个我是作为什么呢？作为母亲，好像我看她下面写下面啊，
1: 嗯，
0: 啊对，这个亚萍，啊，她说我赞成这俩小女孩爸爸的做法，
1: 嗯，
0: 啊，我觉得可以。包括呢，很多人说，如果我的孩子如果一个人出远门，我可能也会采用这种说法，
1: 嗯，
0: 因为现在确实我们看到太多新闻，就是有这样类似的问题出现，
1: 对，
0: 很担心孩子自己一个人出行会有这样的问题，
1: 嗯。就经常把这样的事情呢曝光出来的，通常是那些好像想占便宜没占着便宜。
0: 嗯、对，
1: 啊，
0: 另外霸气嚣张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无座票和有座票一样的价钱，
1: 嗯，
0: 这好像本身就不合理。对，就所以让他本身上车，他就觉得我就赔了，上车就感觉赔了，还没能看着这座呢。
1: 但是一开始告诉你说你这个车票买了，但是是没有座的，
0: 嗯，
1: 这个情况事先你知不知道呢？
0: 肯定知道啊，但我当时着急呀，我能走就行啊。
1: 所以呀，一开始你能接受，为什么上了车之后你接受不了了呢？
0: 嗯，
1: 就是人的心态的问题。首先，要是我的话呢，你要学会呢自己降低自己心里的预期值。
0: 对
1: 啊，我要是着急有急事儿的话呢，赶时间，能让我上去这趟车，首先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0: 嗯，
1: 上车之后呢，那我站着，因为我买的就是站票，
0: 嗯，
1: 啊，别人有座那是人家的事儿。如果要是能看见有空座，或者说呢遇到一个好心人能够看我不容易，让我坐一会儿休息一下，那我得心存感激才对呀。
0: 嗯，
1: 怎么还能变成是属于应该应分的呢？
0: 就是呢，
1: 理所应当的呢。
0: 还有这小东说火车站座这事儿了，他我觉得首先同一样一个身份证不能买两张票啊。另外呢，就是关键要证实这个座位为什么是这俩人的是关键，这不是关键，因为你不是检票员，你无权查看到底他有没有这个座位的使用权。
1: 嗯，
0: 只有这个座位真实的本人的这个主人来了，他才能说这是我的，我要坐这儿。
1: 嗯，
0: 在这个真实的主人没来之前，谁也无权问这座是谁的，我能坐不？
1: 嗯，
0: 人家凭啥决定你能不能坐呀？
1: 但是现在呢，在复兴号。啊，这个高铁列车上，你看那个指示灯那个座位的颜色，
0: 嗯，
1: 红灯、黄灯，还有这个绿灯，
0: 嗯，
1: 啊，你是可以判别这个座位的，你是不是可以临时坐一下？
0: 嗯，
1: 然后到下一站的话呢，
0: 因为有的可能它是中途要上来的，
1: 对，因为是中途有上车，下一段的话，这个行程有没有这个票被卖出？
0: 嗯，哎呀，现在大家都在发这个直播两个字，进群看看吧，啊，确实是挺好。对女孩来说哈，这是件挺幸福的事儿，看看这种满眼都是亮晶晶的东西。
1: 对，还有很多人呢进到直播间说，哎呀，这个直播间呢滤镜是不是开的有点大了啊，给欢欢呢现在这个瘦脸瘦的太明显了，还我小地缸。
0: 谁呀、啊， 他其实没怎么开，因为他要保证那个珍珠产品的那个颜色，他如果开了之后他那颜色就变了。
1: 对，你看那珍珠都不圆了，变成长条的了哈。你欢欢现在确实挺瘦的啊。哎呀，这么多人去看直播了啊。
0: 嗯，
1: 澎湃说：“我觉得这俩女孩做的也没毛病，
0: 嗯
1: 啊，我只是好奇她们是怎么买到这三张票的。就大家呢，对于一个事情啊，真是属于剑走偏锋，看点都不一样。
0: 每个人看的点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啊。他说进站不刷身份证啊，那不到扫谁的脸呢？
1: 嗯，
0: 不到那这张票就没有人买呀。
1: 对呀、啊，但是这个票在他俩的手里，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哎，就他们知道这个座是我买的座，
1: 对，
0: 嗯。”还有高尔基路正人街最右侧车道是有一个三车追尾，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啊。
1: 嗯，还是说你把那个珍珠链接发给我看看。你可以自己去看，那太多了啊。
0: 啊，发送直播两个字，直接进链接看直播间里边的各种这个小黄车里的产品就行了啊。
1: 嗯，好嘞，稍后的时间呢，通过这首歌曲啊，咱们来放松一下。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坐在角落的人。